0: 2551545255546和2551547哈，来接听这位吴女士的电话。吴女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
1: 我反映的事儿哈，就是什么，我在东镇呢铁西这边住哈，是那个拆迁以后自来水全冻破了。
0: 嗯、
1: 我们今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屋里院里的水哈都到膝盖呀，哎呀，那水就像河沟一样淌啊。
0: 嗯，
1: 你说呢？现在已经化了，我先向你们反映反映，你们能不能帮我们解决解决？找到人他们找找漏点，给我们修一修，要不我们今年冬天还是够呛啊，年年有水呀、啊。
0: 它这个漏水是自来水还是暖气？
1: 自来水，我们平房不是暖气。
0: 嗯，就是每那平时不漏水吗？就这个季节不漏水吗？
1: 漏，现在吧，它自来水也漏，用啥哈？问题是什么？它已经我们这些房子已经，他们有的有孩子或者是上学啥的都不方便出行，都搬走了，所以这房子这里的屋里自来水全冻破了，冻破了。现在吧，它漏吧，它都顺着地底下走了，没有冬天前它地底下冻了，它都往上流。我们就年年受自来水气呀、啊。
0: 我
1: 就是向你们反映反映，你们能跟自来水公司说一说，给我们找找漏点，给我们修一修。要不冬天我们又够呛，又没法过呀。你讲话来，全是水呀、啊。
0: 我大概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说你们这个自来水，因为你们这是平房。平房呢，因为有很多上学的或者是到城市去上班的人，他不在这住了，
1: 搬走了
0: 之后呢，就是属那人搬走了，但是房子没卖是吧？
1: 对，人家我们这一边不拆迁，所以人家大多数年轻人都走了。
0: 你就回答我这个问题就行，就是说这个人搬走了，房子是不是没卖还空在这儿？
1: 啊，都在这搁着，他卖不了，
0: 对吧？那就是说现在这个房子就是说有主人，但是主人不在这住，相当于没人管。那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房子没有人住，它这个自来水它不流动，所以它底下这个管就冻了，是这么个情况吧？但你现在这个问题、
1: 啊、
0: 你找自来水的话不一定能解决。为什么不能解决呢？如果说它冻的是自己家的部分的话，这个解决的问题的这个人得是他房主，自来水公司他解决不了，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啊。我们再跟这个汪清自来水公司沟通一下。
1: 现在吧，他们这不住的房子吧哈、啊、已经门窗户都没有了，
0: 嗯，
1: 就剩个市况了、
0: 嗯、
1: 门窗户都没了，
0: 嗯，
1: 所以哈，这个自来水吧这都冻坏了。现在他们要是
0: 和这个没有关系，就是说你说这个问题和我说的问题它是两个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房子它虽然现在没有人住，但是理论上它是有产权人的。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吧？
1: 那我们找谁去啊？
0: 我先
1: 房子没有房，没有门，没有窗户，都拆完了，现在就剩个房框了。所以自来水管的可能人家人都整走了，所以就是意思我叫他们自来水公司能不能给找找漏点，给堵一堵，别让它冒了。你说夏天行，它从地底下都淌了，冬天就成了大冰山了，我们年年受气呀、啊哎！
0: 我能听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可能没有理解我的意思。现在就是说要看一下这个，我们跟自来水公司先沟通吧。如果说这个位置它是属于公共的部分，自来水公司可以介入，那就没有问题。如果说是属于自己的管道，应该找这个原房主的话，我们到时候再看这个事情怎么来处理，我们再给您电话回复吧，好吗？
1: 啊，那好了、
0: 嗯、好了，再见，
1: 就谢谢你们了、
0: 嗯、没事，嗯，
1: 你们帮助我们解决解决吧。你说我们冬天就在水里淌啊，穿了两个月的靴子就在水里啊。
0: 这个水是到了你们家里了、
1: 哎、
0: 还是说在外面？是在外面，
1: 都到屋里来了，
0: 嗯，
1: 都进屋了。要在外边吧哈，我们不给你打电话，
0: 嗯，
1: 要么我们在坑里的话，这个水呀、啊、就插着水泵啊。你一个小时几分钟就得做饭前就得给水泵插上，往外抽水，要不点不着火。
0: 我听明白你说的意思了，我听明白你说的意思了。但是现在就是说要弄清楚这个管道的这个权属问题是谁的，谁来修？
1: 那你们就帮我们，
0: 对吧？他现在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如果说这个管道的权属他不归自来水公司，他归原来这个原房主，那这个问题就很棘手。因为原房主现在原房主人家搬走了，你找不到人家。
1: 是啊，人都不在了，光剩个破房子在那搁着。你说，
0: 现在
1: 哎呀，年年从哪七年了。

0: 这个我知道，我听明白了，这个我听明白了，这个情形就是你一说我就知道了，我们没有必要在节目当中反复重复这个情况。我们这边的话、跟汪青次来，你是汪青具体哪个位置，你说一下你具体位置吧。
1: 汪青大火车站你知道吧？
0: 老火车站是吗？
1: 火车站啊，
0: 老火车站是吗？
1: 啊对、哎，铁的那火车站这边。
0: 这边是哪边？
1: 哎、就是我们属于铁西面吧，火车站西面、我们叫铁西铁西的。
0: 嗯。
1: 啊，我们就这面，他们拆迁都走了，我们这边没拆迁，人都搬走了，房子。
0: 拆迁是什么意思？你们这个位
1: 置都拆迁搬走了，搬到九区去了。
0: 就你们这一片没有拆迁是吧？
1: 拆了，我们这下边没拆，到上面拆了。我们到下边这一趟不没拆，所以你就自来水都冻破了。
0: 你们是属于道下面的，道是哪条道？
1: 啊，就是一个水泥路到两边，啊，我们在火车站这边，他们在火车站上边，所以就这样式的。
0: 你们是铁西那一片是吗？
1: 啊，对，就是铁西，他的名字就是铁西，啊，我们是东镇社区管这一片。所以我们去年光找他们，他们也烦了，哎呀，都那个什么呀，没办法了，我们又到司法部去了。到司法部，我说你们怎么给解决吧？这个你不等，我们都做不了饭了，可屋里都上水了，没办法。我说
0: 不，你又跑题了。来，我现在跟你问位置，就是你这个困境，你这个处境，我完全能理解。你一说这个画面，我能想到，没有必要重复说。咱们现在得解决问题，对吧？你要是说想发泄情绪，
1: 对对对，
0: 我可以让你说二十分钟，我就听着，但是解决不了问题，对吧？
1: 啊、对对对。
0: 所以我得知道你在哪儿。来，汪清老火车，因为那个位置我没去过，所以我问的细一点。汪清老火站、
1: 啊对对对，
0: 老火车站西面铁西那一片没有拆迁那一段是吧？是那个位置、
1: 哎、
0: 是吧？
1: 啊，对。
0: 嗯，这是一趟平房是吗？
1: 啊，这一大道也铁路上一大趟，100多户。
0: 一百多户，好，然后这边我再看一下、你刚刚说是属于归哪儿管？归汪清
1: 东镇社区。
0: 东镇社区是吗？
1: 啊，
0: 行，这边的话我们分别跟社区和自来水公司都沟通一下。这自来水公司你跟他们联系过吗？
1: 去年冬天都来了。
0: 那他们的
1: 他来了以后，
0: 他们的答复是什么？
1: 他说没法解决，找不到漏点，有啥都是冰啊，看不着。
0: 行，还有其他的这个诉求吗？
1: 没有，我就是一直让他把自来水给我们整整，冬天别受水气就行了，我没有什么要求啊。对不起了啊，因为我岁数大。
0: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对不起的事，没有什么对不起的。
1: 说话太多了。
0: 没事、
1: 啊、
0: 没事，就是这个咱们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就行了。行，我这个大概听明白你的意思了、然后我们那个节目之后跟他们联系、哈。
1: 啊，好
0: 吧，
1: 谢谢你们了、
0: 没事，好，不客气，再见。好，那我们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继续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我们要给大家讲的这个内容啊，给大家讲的内容。那今天是24号啊，今天是21号周四哈，今天是21号周四，今天的24点，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会迎来调整，根据本周第8个工作日的最新预判，受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当前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了1.28%，预调上周油价，预计油价上调每吨是70块钱。按照升来计算的话呢，汽柴油的价格预计每升上涨在0.05到0.06元这个范围。那么当前全国成品油的价格，92号汽油每升是8.7元，95号汽油每升是9.28元，0号柴油的均价每升在8.38元。那么这个价格会维持到本轮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啊，温馨提示各位车主，有加油需求的话，大家可以这个提前规划啊，大家可以提前规划啊。 好，那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哈，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来接听一下这位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你好，黄先生你好，您不要听身后的广播，您直接听电话啊。
2: 哎，主持人上午好。
0: 嗯，您好，有问题请讲。
2: 我关于这个糖尿病人买药的问题。
0: 嗯，您说。
2: 用那个医保卡，糖尿病人买那个胰岛素二甲双胍，这个能买。我想问，要买其他糖尿病人用的药，可不可以用医保卡的慢性病在社区买药？
0: 这个你得问医生，看他这个药品的具体的那个药的这个情况。你问我的话，我这个确实没有办法给你解答，因为他这个要看一下他这个你说的这个其他药，首先我就不知道这个其他药里面有什么，因为我不是医生，我不知道这个药品哪些药能治这个糖尿病。所以你这边的话，你在哪个社区住？延吉？你在延吉住对吧？
2: 对。
0: 啊，你在延吉哪个位置住？
2: 北大十中加油站。
0: 那你就去北大社区卫生服务院，你或者呢，你要是说你确实就是只是你是糖尿病的问题是吧？
2: 对，我老伴糖尿病。
0: 你要是糖尿病的话呢，你也可以去延吉市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那儿呢有这个糖尿病这个血糖调理这个专门这个专科，他这个数据呢是同步上传延吉市医院的。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你去一个社区医院，在一级诊疗机构能够享受到二级医院的诊疗待遇。嗯，就比较好。你去找那个公园社区的卢主任啊，你挂他的号啊，你到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找卢主任，你挂他的号啊，他们相对来讲看这个糖尿病的比较那个，就是在社区医院里面，因为延吉市六大社区医院，每个社区医院呢都有自己的特色专科，公园社区呢就是这个糖尿病啊，所以这样的话，具体您家这个您老伴儿他这个病情的一个程度到哪种情况，他适合用哪类药，这个是需要医生结合他的这个病情和专业的这个药品的情况来给他选择用药，而不是问我。这个我确实帮不上你，就即便我去替您咨询，他也得看到患者本人的数据才能解答，他也不是说因为我去问了就能解答，他和其他的事情不一样，我这么讲您能理解吧？
2: 明白。
0: 嗯，然后你在这个北大十中加油站是吧？北大十，
2: 对，
0: 你家那儿有，你那儿离38路车车站近吗？
2: 在那个北大市场。
0: 你家在北大市场那儿住是不是？
2: 不是，我家北中十中加油站北苑小区8号楼。
0: 你不要在节目当中。
2: 北大市场站点有。
0: 我的意思是你不要在节目当中暴露你自己的个人信息太多，啊，
2: 哎，
0: 啊，你这样就是你要是你家要是路离38路车站不远的话，你就直接坐38路，坐38路在公园小学西校区下车，直接到对面，就是那个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挺方便的，啊，老年卡都能用，您就直接用老年卡坐38路车往西面去那个方向。在公园小学西校区下车，然后到对面就是那个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好吧？怎么去到哪儿找谁我都跟您讲明白了，您直接去就行。您问我的话，我确实是帮不上您，我在这方面不专业，好吧？
2: 好。
0: 嗯，行。哎，好的，再见哈。嗯，
2: 再见。
0: 嗯，好，这个裤子这位网友说都搬走了，你说的是那个，刚刚汪清那个网友的问题是吧？延吉复原 B 区是什么街什么社区啊？这个我们得了解一下。嗯，来我们看一下，刚刚有一位听众反映这个文和社区收他们房照和身份证的事儿哈。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刚刚场外记者跟文和社区联系了一下，近期呢社区是在核对业主的一些相关信息，但是呢不太确定。这位女士说的这个工作人员她是不是社区的，所以呢一会儿呢社区会根据我们提供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联系到这位反映问题的这位女士，然后了解具体情况啊，给她做出一个答复啊。好，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3: 每一个声音都值。

0: 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0: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0: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7啊。那刚刚呢，有听众说，公园社区卫生医院搬走了，搬到高铁站附近了。对，他这个搬迁了。刚刚呢，我跟这位听众说的就是搬迁以后的位置，他这个由肛肠医院那个位置搬到公园路的4160号，就是北山小学西校区的对面。我刚刚跟他说的也是北山小学西校区对面啊。从他是4月25号搬的，从4月27号上个月27号开始呢，就在新的地址办公了。在这个位置呢，坐4路、16路、37路、38路，在北山小学西校区这个公交站点下车啊。我刚刚给他讲的也是这个新地址啊。感谢两个直播平台上分别有两位热心的网友给主播的这个提示啊。这个我确实给他讲的是新地址啊。嗯，你看咱们这个老百姓都非常的热心哈。嗯，咱们其实就应该这样，大家互相之间有什么事情呢，互相帮助哈，互帮互助，是不是？好，感谢大家啊。好，我们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其他的内容哈。嗯，这边的话呢，我们从敦化城管了解到呢，开放牡丹江步行桥啊。那么这个牡丹江步行建桥的话呢，已经是从5月18号开始恢复对外开放了啊，全程免费向市民开放。现阶段呢，每天开放的时间是从上午的9点半到晚上的7点。后续呢，随着白天的延长，这个建桥的关闭时间会延长到晚上的7点半。如果不是开放的时段呢，是全封闭的，全域封闭管理，是不允许进入逗留的啊。好，那咱们这边的话呢，游览期间呢，婴儿车、轮椅、宠物是不允许上桥的。上桥的时候呢，不能穿高跟鞋、钉子鞋和有硬金属底儿的鞋上桥也不行啊。大家要好好的保护哈，好好的保护。主持人您好，刚刚没听清，是今天晚上开始有涨价吗？稍等一下啊，我给你看一下。对，应该是21号的24点吗？现在是21号的8点，24点呢，就是今天的这个晚上12点呗，对吧？我一会儿广告之后，我再详细看一下，我再给你一个准确这个信息，好吗？星辰大海，你等我一会儿，我们这边马上进广告了，我现在跟你说。也说不太细，广告之后我给你详细来讲一下啊。好，提醒大家，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6: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

0: 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8:30。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好，那刚刚呢，我们场外记者沟通说锦绣天井这个乱停车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这边已经直接发给这个交警了啊，感谢这个我们场外记者啊。那咱们这边的话呢，交警这边的话已经是收到信息，然后这边呢是正在跟这个已经让他们跟这个所属中队。

0: 进行沟通哈。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场外记者。好，来看一下，刚刚有一位网友星辰大海，他说想问一下，是不是今天晚上油价开始上涨？对，5月21号星期四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迎来调整。那么根据本周期第八个工作日的最新预判，受国际油价的连续上涨影响，当前的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了 1.28%， 预计呢每吨原这个油价上调70块钱。按照升来计算的话呢，汽柴油的价格每升预计上涨 0.05 到 0.06 元。那么当前全国成品油的均价，92号汽油呢每升均价 8.7 元，95号汽油每升均价 9.28 元，0号的柴油均价每升 8.38 元。那么这个价格会维持到本轮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啊，所以今天晚上24点啊，价格可能会调整，所以大家有加油需求的话可以提前规划啊，可以提前规划。嗯，那么再下一次调整的窗口是6月4号啊，再下一次是6月18号，反正就是这次是21号啊。好，那关于这个油价调整这一块，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哈，介绍到这儿。好，刚刚呢有一位听众问富源 B 区它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哈。富源街道呢它是属于建工街道的长生社区啊，它这个联系电话是2820477，社区的地址呢在铁南医院的旁边啊。所以这位叫李京的网友啊，您刚刚这个咨询的这个问题哈，我们给您进行一下解答啊。我们场外记者呢进行查询和核实啊，了解到呢富源 B 区它是属于建工街道的长生社区啊，社区地址在铁南医院旁边，它应该是想申请这个电梯啊，这边可能是需要填社区填这个街道和社区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内容哈，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下提示。这边的话呢，延吉市公安局啊做出了关于雨污分流施工道路管制的一个调整。这条路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是5月15号到25号期间，晚间的9点半到早晨的6点啊，那这一部分的路段呢要进行管制啊，管制的时间是5月15号到25号。晚间的9点半到第二天早晨的6点，那管制的措施就是禁止橘子街与爱丹路的路口由北向东左转，禁止爱丹路与橘子街的路口由西向北左转，禁止爱丹路东向西直行啊。另外还有一些这个道路栈道施工这一块，橘子街东侧的辅路就是从东兴路到延北路这一段，从现在到6月5号啊，这一段啊是橘子街东侧的辅路东兴路到延北路这一段施工。还有呢，橘子街从延北路到新村路这一段呢是从下周一5月25号开始到6月30号啊，每一段的这个时间都不一样。那基本上呢就是栈道施工啊，它这一段是栈道施工。嗯，好，提醒大家节目当中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为您开通，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 可食。

0: 实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来看一下星辰大海，他说我想问一下，汪清的卫生费也是收水费的时候一起结算吗？应该不是，因为这个是只有延吉啊，延吉的话呢是从25年开始啊，就是卫生费是合并到水费里面一起收了，根据你的用水情况就知道你家有没有人。啊，如果你用水每个月在低于一个数值的话，啊，就说明你家没有人，没有人的话，你这个卫生费就不计算啊，水费没有，卫生费就没有，啊，是这样的，啊，其他县市的话，目前我们了解到好像没有按照这个方式来进行收取啊，没有按照这个进行收取，这个是代收费啊，代收费，这个是从2025年的1月份开始执行的。这个是当时发的一个文件，从2025年1月开始，延吉市的居民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模式呢，就由原来的上门征收改为供水企业在收水费的时候呢一起代收啊，只有延吉目前是这样啊。好，来看一下这位徐女士的电话，徐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刚才你广告前面播了一个什么不能穿高跟鞋，不能什么带婴儿车，那什么意思？我只听了个末尾
2: 啊，那个是敦化，敦化城管发了一个通知，敦化呢，它有一个牡丹江步行桥，牡丹江步行桥呢，它那个步行桥呢，从5月18号开始恢复开放了，这个桥呢是免费向市民开放的，大家可以去。啊，现在的开放时间呢是上午9:30到晚上7点，后续呢白天这个天长以后呢会关闭，延长到晚上7:30。如果不是开放的时间段的话，大家就不能去。然后因为这个桥嘛，得爱护它，桥面设施啊，桥面整洁呀，所以呢上桥的话呢得规范按规范要求穿上鞋套，然后呢就是这个婴儿车呀，轮椅、宠物啊都不能上桥。你像这个高跟鞋呀、钉子鞋呀、带金属的硬底鞋呢，也不能上桥。我们指的是这个景区的一个规定，啊，是敦化牡丹江步行桥，现在对外开放。
3: 敦化的啊，这是那块有景观呗，可能是。
2: 它那个桥对刚修好的，得保护嘛，保护不好你就不得总修嘛，修的话你花的不也是老百姓纳税人的钱嘛，
3: 对
2: 吧？那就像咱自己家东西一样，你用的时候你爱惜点，就不用总修，你过日子不就是这钱，不就是对吧，精打细算呗，对吧？能理解吧？这个不难理解是吧？
3: 我不能理解，可以理解。
2: 行，
3: 我以为是咱延吉有什么新的景观了呢，没听着前边。
2: 行，没事。
3: 那好了，麻烦
2: 你，再见啊，不客气，再见啊。
3: 好了，
2: 好的，提醒大家哈，那刚刚我们给您介绍这个内容，我们继续给大家来介绍其他的其他的内容啊。那咱们这边的话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延吉市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啊，关于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那么这一块的话呢，是延吉市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离校2年以上没有就业的啊，从来没有过就业经历的，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的，国内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他这个岗位设置呢是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收发综合服务岗位，地点在总工会的6楼，办公地点在这个位置啊。那么在岗的补贴期限，公益性岗位的补贴，社会保险的补贴期限呢，它不超过3年啊，它是有这个时间期限的啊。好，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那咱们这边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稻米流
4: 九指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5: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6: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7: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8: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9: 爱人者，人恒爱之；
5: 敬人者，人恒敬之。
6: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10: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1: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6: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2: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来接听这位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王先生你好。
13: 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13: 那个麻烦我问点事儿，那个就是现在上长征看病还要备案吗？
2: 当然要备案呢。
13: 我听小道消息说是不用了，我跟研究生一样了吗？
2: 那你听的是，所以你说的是小道消息吗？
13: 我就说
2: 没有，正常要备案啊。
13: 就是说住院看病不就是不用备案，不用转院了，这个呢没有啊，没有这一说。
2: 嗯，没有这一说。
13: 没有啊，还得
2: 正常
13: 还得备案呗，那意思。
2: 对，你这正常要备案，而且现在从26年开始啊，他这个备案呢有最新的一个要求。你像这个吉林省异地就医登记备案这一块儿啊，你比如说你在长春，你是常住这一块呢，你要有这个居住证。你在长春，
13: 我是延吉人，我就问问。
2: 对，你到长春的话，你得有居住证啊，你要办备案的话。
13: 哦。
2: 对吧？你办备案的话，你得有这个居住证。你没有这个居住证的话，你光社区开一个这个证明现在不行。
13: 不行。
2: 对吧？你得有居住证，你这个长期居住有居住证，有户口本，任选其一。你或者是你户口到长春了。你或者是人在，你户口没在长春，你这样的话呢，你在长春住，你得有居住证。
13: 就是没这个事儿呗，就是说，还是
2: 省内不用备案的情况是哪一种呢？你比如说，你是延吉市属于县级的，对吧？你要是到这个，其他的县级的这个医院，这种情况是不用备案。这种是不用的，省内也有不用备案的情况，或者就是急诊，急诊的话不用备案，就是突发的，突发的急诊的，比如说我在长春去旅游、去开会、去上亲戚家，结果突然那个急性的这个阑尾炎啊手术了，那么这种急诊的话是不用的。啊，急诊这种情况不是说你自己说是就是的，这个是医生认定的。
13: 对
2: 吧？
13: 还有一个是啥的，就是我就问啥呢？延边检查出来一个，这个我这个朋友啊，检查出这个胰腺癌呀、晚期了。他说要当时到长春马上去看病，就我就问这个事儿。
2: 行。
13: 我着急马上去，这个。
2: 那这个看他自己的这个情况选择吧，我这个也，好吧，还有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13: 啊，好，谢谢。
2: 哎，好，再见哈，好，那我们在这儿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 另外呢，我们了解到呢，这个12306上线了老年旅客淡季优惠这么一个政策，这个票呢是从15号就已经开卖了啊。那么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介绍呢，这次优惠的服务呢，它面向的是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而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身份证、台湾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

0: 证啊，还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和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以及临时身份证明还有户口本购票的老年旅客都是可以享受的啊，都是可以享受的。或者呢，你这个线上线下你购买的这个票时间呢是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而且是周中时段。什么叫周中时段呢？就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12点，说白了就是在5月29号到6月30号这一个月的时间当中，你只要不是周末出行，你买的票是从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之间的，你都能够享受到部分列车组啊动车组列车车票直行票价九折优惠这么一个折上折一个待遇。但是啊，有一个但是，6月18号到6月22号这个端午假期除外啊，这个是不在享受范围当中的啊，不在享受范围当中的。嗯，好，那另外呢，就是铁路1236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之后呢标注了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呢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的页面呢有这个标志长者优惠的字样。如果是年满60周岁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能够再享受九折优惠啊。那么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旅客会员的三倍积分，这个积分呢还能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呢办理座位的升席啊，这个积分也是有用的啊，积分也是有用的。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哈。一位叫雪狼的网友问，他说：“主持人您好，延吉市门市房的垃圾生活处理费怎么还是单独收呢？”对呀，我刚刚说的是居民的，代收的是居民的，是延吉市范围内的居民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它这个征收模式由原来的上门征收改为供水企业在收水费的时候一并代收。但你是门市房的，这个应该是不享受这个政策的。啊，门市房的是门市房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啊，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内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其他的内容。从今天是21号了啊，今天是21号，从5月16号开始，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啊开始进行禁渔政策，为了促进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增值养鱼的这个养护渔业的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渔业法、吉林省渔业管理条例啊，和这个农业农村部关于实行河海啊、海河、辽河、松花江和钱塘江等四个流域禁渔期制度的一个通告。那么现在呢，吉林省啊，2026年的禁渔期，我们来看一下，禁渔的范围，首先是吉林省内的 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包括辽河、嫩江、松花江。

0: 鸭绿江、图们江、牡丹江，还有其他自然江河的干流和支流，以及干流支流上的湖泊、水库、水泡、湿地等等。那么禁渔的时间，吉林省内的河流、湖泊、水库啊，它的水域禁渔时间呢是5月16号的12点到7月31号的12点，但是白云水库、云峰水库、图们江干流以及人工增设渔业资源的湖泊水库除外，那么他们是实行单独的一个时间要求。我们分别来看一下，你像这个白山水库，它除了开展大面积的生态网箱智能化养殖技术的实验水域之外，其他的水域执行的是白山水库禁渔通告，它有自己的这个禁渔通告。云峰水库的禁渔时间呢是从5月6号的12点到7月31号的12点，就是人家比正常的这个通告禁渔时间呢提前了10天啊，人早就开始了。还有图们江干流的禁渔时间，它是分两段执行的，分别是从5月16号的12点到6月25号的12点和10月1号的12点到10月31号的12点。还有人工增殖渔业资源的湖泊水库禁渔时间，他们的禁渔时间呢是从6月20号的12点到7月31号的12点。那么来看一下，在禁渔时间当中啊，它禁止作业的类型有哪些？吉林省境内的河流、湖泊、水库这些领域，在禁渔的时间当中，禁止作业类型是所有的作业方式啊都不行啊。但是你要说一人一竿这个垂钓，这个是可以的。因为科学研究、养殖、捕捞过坝、增殖放流或其他特殊需要，要采捕天然渔业资源的，你要报省农业农村厅批准，在指定的区域和时间，按照限额来捕捞。来看一下具体的其他要求，如果说你违反了禁渔期规定的，那么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渔政执法机构会进行查处，对于涉嫌犯罪的会移交公安机关立案啊，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那么我们在通告当中刚刚给大家介绍这个娱乐性垂钓啊，它指的是一人一竿一钩啊，但是你像这个苗鱼器啊，这种可视化的钓鱼方式和路亚钓鱼、夜间发光渔具，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让用啊。苗鱼器呀 啊这种可视化能看见的，还有路亚钓鱼呀、啊，还有这个夜间发光渔具啊，哎，这些不能用啊，这些不能用，这个相当于给这个钓鱼这个渔具呢上外挂啊，这个不行。那么渔业行政部门呢和渔政执法机构，它设立了禁渔监督举报电话，接受公众的举报监督。来看一下哈，延边的举报电话是226-0261啊，那还有呢就是图们江边境渔政渔港的监督电话是266-8177，吉林省渔政渔港的监督电话是853-8539-1478。好，看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8:54，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提醒大家，稍后呢我们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同时呢也为您开通我们的抖音直播，大家如果有问题咨询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留言互动啊，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
1: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
5: 疼痛难忍。
4: 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

0: 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2: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大家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那提醒一下各位听友啊，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了我们的节目热线，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开通我们的抖音直播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呢来看到这个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来看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好，那我们给大家呢继续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啊。那现在呢是关于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延吉市肛肠医院整合组建发布了通告啊。那为了进一步优化延吉市医疗资源的配置，提升区域综合医疗服务的能力和专科诊疗的水平，根据上级卫生健康部门的统一部署，延吉市肛肠医院与延吉市诺布尔口腔医院呢，于近期来正式整合重组，并且组建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延吉市肛肠医院。那来看一下哈，机构变更，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就是延吉市肛肠医院呢，是综合性公立医院，保留以肛肠科、口腔科、眼科和中医科等为主的特色专科，逐步拓展康复科、疼痛科、内科、外科、老年人医养结合等其他的综合诊疗科目。那么现阶段实行机构合署、分署办公，各项行政审批的手续均已办理完毕。来看一下服务保障，整合期间原两家医院的门诊、急诊、住院业务呢都正常运行，医疗服务不间断，专家团队和诊疗的流程也保持稳定。来看一下就诊的指引，市民可以根据病情的需求来就诊，科室排班、专家出诊以及咨询的事情呢可以拨打各院区的健康服务热线啊。来看一下开设的科室啊，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延吉市肛肠医院院区，这个地址呢是在公园路的707号。开设的科室呢有肛肠科、眼科、接种科和中医科，一楼呢是狂犬疫苗接种科，三楼是肛肠科的门诊、眼科门诊和中医科的门诊，四楼呢是住院部。那第二呢就是延西街口腔医疗延伸点，就是原来的延吉市诺布尔口腔医院啊，地点在延吉市延西街的258号。开设的科室包括口腔综合科啊、口腔种植科、口腔矫正科、儿童口腔科、儿童早期矫治专科啊。看一下啊，一楼分别是口腔一科、二科、三科、四科，二楼是口腔矫正一科、二科，四楼是儿童口腔科和儿童早期矫治专科。另外呢，从2026年的5月18号开始，延吉市原来的延吉市肛肠医院、延吉市诺布尔口腔医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正式更新停止啊，不再发布任何官方信息，后续一切官方信息均以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括号延吉市肛肠医院）这个公众号来发布的内容为准啊，大家呢可以进行关注啊，大家可以进行关注。
2: 林间清风，绿意盎然，大自然赋予人类最美丽的画卷，它叫森林。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繁茂绿叶洒向山间小路，晨练的第一批人们呼吸着新鲜空气，拥抱自然，山林鸟兽奏响最美丽的乐曲。欢迎每一位来到森林的客人。然而一只不起眼的烟头点燃枯草，瞬间燃烧整片森林，山林鸟兽为被毁灭的家园凄惨鸣叫，百年大树、万年森林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勿让大自然最美丽的乐曲从此消失无踪，大自然赋予的最美好家园，你我共同守护。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呢有一位网友问这个门市房垃圾生活处理费这一块哈，那这个呢我们是在延吉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这个专栏里面
5: 找到了延吉市发展和改革局里面的政府信息公开基础平台，在这个里面呢，发文机关是延吉市发展和改革局，发文字号是延市发联改2024-38号文啊，这里面的标题内容呢，就是进一步规范延吉市城镇垃圾处理收费标准的这个通知。你像这一块呢，每个月7块钱一户，一个月7块钱呢，是针对的就是我们居民，所以一年。

是84块钱啊。你像这个所有的个体工商户、商业、娱乐业、服务业啊、培训机构、金融类的这个经营网点，那么这一类呢，它这个城镇垃圾处理费收取的时候呢，它就是

0: 一个月收50块钱，501平米到1000平米之间的，一个月收60块钱，1001平米到2000平米之间的，一个月收100块钱，2001到5000平米之间的，一个月收200块钱，5000平米以上的，一个月呢收500块钱，啊，它是按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啊。咱们延吉市城市垃圾处理费的征收项目和标准分得非常的细啊，它都是有这个很明确的收费标准的，而且这个文件呢是政府主动公开文件，大家在延吉市人民政府的网站上啊都能够查询到的啊，大家不要有任何的这个疑虑啊，收费都是按标准来进行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关于这个办理长期异地就医这个备案这一块啊，咱们今年这个材料啊需要大家哎注意，如果说你异地就医之前，建议参保人呢提前办理这个备案手续。备案的类型呢它有好多啊，长期异地长期居住、转诊急诊、临时外出就医，好多种情况，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那么吉林省现在呢是已经开通了线上线下这个备案的渠道，你线上可以指尖办，可以通过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吉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网上服务大厅、吉事办微信小程序啊、医保服务专区、吉林医保公共服务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啊来办理。那么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个 APP 呢，它只能办理跨省的异地就医备案啊。那么线下就近办，全省各级的医保经办大厅的窗口都能办啊，来办看一下哪些材料啊。如果你要办理长期的异地就医备案啊，你像这个医保的电子凭证啊、有效的身份证或社会的社保卡，那还有吉林省异地就医登记备案表，那这个你办理的时候你不用提供，系统会自动生成。还有异地安置认定的材料啊，户口本的首页、本人常住人口的登记卡啊，长期居住认定的材料，你长期在那儿住啊，居住证啊、户口本任选其一，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的派出凭证、异地工作的劳动合同，这个二选一啊。以上材料当中，我们刚刚讲的异地安置认定、长期居住认定和异地工作证明，这三四五当中任选一项，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就可以啊。那么参保人办理转诊转院备案啊，那医保的电子凭证啊、有效身份证或社保卡啊，还有呢吉林省异地就医登记备案表啊，那么参保地具有转诊权的定点医疗机构或省级以上的区域医疗中心出具的转诊转院的证明材料啊。那如果说是急诊，异地突发疾病可以直接结算，比如说在省外突发疾病需要住院，你不用担心报销的问题，就诊的医院可以直接上传急诊信息，按照异地急诊待遇啊，直接结算相关的费用，实现急救急结，安心治疗。报销比例在参保就医支付比例的基础上呢，它这个急诊这一块会降低10%啊。好，所以在这儿啊是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忘了备案怎么办，就医之前没有备案也不用担心，如果说你没有提前备案，他也有补救。如果你符合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异地就医人员，在跟定点医疗机构结算之前补办异地就医备案手续的，办理之后可以享受直接结算服务，结算之后补办的啊，结算之后补办异地就医备案手续的，可以向经办机构呢申请医保手工报销，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去之前呢就把这些手续都办好啊，都办好。好，那我们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

0: 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好，刚刚呢有一位韩女士咨询呢，延吉文和社区的工作人员跟他们家的老伴啊要了房照的照片、身份证的照片，想问一下社区是要干什么、办什么业务啊。那这边呢，我们刚刚场外记者联系到了文和社区啊，了解到呢小区这边呢要成立业主委员会啊，听众呢就是想进这个业主委员会啊，条件呢就是要求房照名字和居住人必须一致才可以。如果说这个听众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人想进这个业主委员会，所以这边的话呢你要想进业主委员会得看一下你的房照，你的房照和你的居住人是不是一致的，能确定你是不是这个小区里面的人啊。这边的社区已经跟这个听众呢都解释清楚了啊，这边的话既不是诈骗，然后社区这边呢也没有违规操作，就是要进行一下核对啊，就是进行一下核对。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核对的话，其实如果说是担心有问题，可以自己拿着房照和身份证呢到社区核对完之后，看完之后再拿回来，这个就比较安全啊。发照片的话啊，可能确实啊，韩女士呢心里面有顾虑啊，有顾虑啊。好，我们这边的话呢提醒大家，节目当中还有十分钟的时间继续给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另外呢，咱们这边的国家统计局呢即将进行入户调查，国家统计局呢决定在2026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的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的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间点呢分别为6月1号的零点和11月1号的零点，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这一段时间当中呢，调查员会入户开展调查工作。那么，当入户的这个调查员到您家进行调查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当中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那么，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的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您提供的信息经过加密处理之后将直接上传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库，我们将依照统计法予以严格保密，绝不泄露或向他人非法提供。那么调查员的入户登记可能会占用大家一些休息时间，在此呢也特意致歉，也再次对大家的理解和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哈。那咱们国家统计局入户调查是6月1号的零点和11月1号的零点啊。好，那我们继续来提醒一下大家哈。另外呢，咱们前两天的时候呢，医保局呢发布了通告啊，关于严禁使用已死亡参保人员医疗保障凭证就医买药的公告。那么根据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使用已死亡参保人的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证到定点医疗机构就诊购药并享受医保报销待遇，这种属于欺诈骗保的违法行为。为了加强医保基金的监管，打击冒用他人医疗保障凭证就医购药的行为，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参保人员死亡之后，参保人的家属要及时携带参保人社保卡、死亡证明等材料报送到参保人的单位。

由参保人单位到所属地的医保经办窗口来办理终止医保手续。如果已经死亡的参保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而且个人账户还有余额的，那么他账户的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可以持已死亡参保人员的死亡证明和社会保障卡到医保的经办窗口来申请办理个人账户的清退业务。那么参保人员死亡之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使用他的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的电子凭证，违规办理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疾病开药及住院治疗等医保业务，严禁冒用死亡参保人员的身份进行医保报销，这一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行为将依法依规追究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那请家属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共同维护医疗保障的基金安全。第三，就是各定点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按照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实名就医和购药管理规定，核验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不能诱导协助他人冒名就医或虚假就医购药。定点医疗机构协助他人冒名或虚假就医购药，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串通他人虚开收据的，将受到责令退回损失的医保资金，处2到5倍的罚款处罚，并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疗服务啊，一直到由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解除服务协议。涉及到刑事犯罪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请依法依规使用医疗保障就医凭证，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行为，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或利益蒙蔽双眼啊！如果发现各种欺诈骗保的行为，大家可以打电话举报0433287-9178 0433287-9178啊。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和255-1546啊，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咱们这边的话呢，家里面有老年人啊，就是老年人有没有做这个待遇资格认证？哎，咱们这个资格认证哈，每年呢都是要做一次的，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条例和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的这个规程的要求，为了维护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安全，有效防范欺诈冒领社会保险待遇的行为，那告知大家啊，领取这个待遇资格认证的一些事情啊，来看一下哪些人他是需要认证的。比如说你是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员，按月领取失业金的人员，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的人员，包括按月领取伤残津贴、工亡职工供养亲属的供养抚恤金、生活护理费，这类人员都是啊，要这个属于认证的范围当中。那再来看一下认证周期，领取待遇资格认证的周期呢是12个月，周期之内你要完成一次认证，就是说1年以内啊，你必须要完成至少一次的认证，相邻两次的认证时间的间隔呢，它不能超过12个月啊。再来看一下认证的方式，你在吉林省社会保险这个小程序啊，微信或支付宝都行，打开这个吉林省社会保险这个小程序啊，打开之后呢搜啊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点击去认证，输入你的姓名证件号码，点击提交认证，按照系统的提示呢来完成认证，点击认证记录查询，你可以查询到认证的结果和认证的时间。比如说哎呀，我去年认证了，我认证完之后呢，我今年想认证，但是呢我忘了我认证的时间了啊，没关系啊，你这边的话呢，你打开微信或支付宝搜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点击去认证，输入姓名和证件号码，哎，这边呢点击认证记录查询，你就能够查询到你这个认证的时间，这样的话你下次什么时候认证啊你就知道了。好，另外呢，如果说是在境外居住，退休以后啊去国外生活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以使用微信小程序当中的中国领事 APP 啊，或者是下载中国领事 APP， 打开中国领事，点击登录，进入首页，点击养老金资格，然后呢按照提示来完成认证就可以了。那这个 APP 中国领事和中国领事这个小程序呢，它适用的是境外居住的退休人员。那么其他方式，对于微信支付宝小程序
自助认证有困难，

0: 比如说年龄大了不会用手机啊，不会操作，家里面呢又没有这个儿女在身边。那么如果你是在吉林省内居住的啊，那可以就近所在的这个社保经办服务大厅，比如说你户口可能是长春的，但你人在延吉，那你在延吉的社保大厅也能够办认证，可以啊，工作人员来协助完成待遇资格认证。如果是延边州内的长期卧床啊、生病啊、年龄大呀、高龄啊这样特殊群体和其他的原因，你没有办法完成线上认证的，也可以联系当地社保局啊，工作人员看一下能不能预约上门认证。啊，在这需要大家注意啊，如果说你超过12个月没有完成待遇资格认证，那么你的待遇就会暂停发放。如果说因为没有完成待遇资格认证而被暂停发放了，那么你认证之后下个月会补发暂停期间的待遇，也不用到经办大厅来办理。如果说待享人员出现了失踪、死亡、被判刑、收监啊这种永久的或暂时的丧失领取待遇资格的情况，家属要告知社保经办机构，把多领的社保的这个待遇及时的足额的退回。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构成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第88条的规定，依法依规做相关处理。那么为了避免社会保险待遇停发给您带来不便，那大家呢按时完成认证啊，一定要按时完成认证。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北京时间9:23，我们今天的这个说法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啊节目即将结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节目时间呢是7:25到9:25，下午的话呢是16:00到16:50啊，全天呢是两档节目，3个小时直播的时长，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选择时段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除了有节目热线，还为您开通我们的抖音直播啊，大家呢可以通过直播热线或者是抖音直播间互动来参与节目。
1: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争夺为了人民。

0: 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保元堂，延吉市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9: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1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9: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1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9: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 最近央视曝光了江苏徐州一条黑臭水沟，村民投诉了近3年没有解决。此事经央视曝光后，当地火速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提及调查。此外，央视还报道了山东莒南投资7亿的农业实训基地变身楼堂馆所等问题，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方面，这样的舆论监督力度让人振奋，但另一方面也让人想问，为什么总要等央视的镜头来了，问题才能解决？徐州那条黑臭水沟，村民从2023年就开始投诉，投诉之后也发布公告要整改，可是到头来还是一沟黑水。这种表态式解决、拖字诀的消极应对，背后就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被央视曝光后，徐州连夜抽污水，一天之内转运了68吨污水。行动这么快，力度这么大，是因为上面看到了要追责。这类问题的根本还在于

政绩观的偏差，为民服务的宗旨淡薄。解决这类问题，首先要强化基层监督的结果导向，不仅仅看公告怎么表述，更要看水是否真的变清了，投诉是否真的停止了。其次，要让舆论监督常态化，地方政府不仅要欢迎央视的监督，更应该保护本地媒体的监督热情。最后，问责的板子还要精准地打下去，对于那些面对群众投诉敷衍了事，面对违法行为视而不见的公职人员，必须依法依规严肃追责。央视的镜头很珍贵，但老百姓的声音更该有分量。从中午打电话打到下午，一次都没有打通。近日，湖南长沙的刘女士反映，自己离职后打算申领失业保险金，联系所在县区的社保部门咨询所需材料，结果一遍遍拨打电话，那头始终是忙音。山东青岛的网民贾先生大学毕业后，需要将党员组织关系从北京转回老家，拨打青岛市党员咨询服务的电话，却一直无法拨通，他只能专门请假返乡办理。长春市的郭先生也反映，今年春节前他想去辽宁丹东市大孤山景区游玩，想提前咨询一下，却发现景区的电话号码很难找，更难打通，最终郭先生放弃了去大孤山的出游计划。记者也拨打了相关号码，在转拨到相应区号后，要么进入持续的忙音，要么就是无人接听。对于老百姓来说，热线电话打通难，不仅是电话没打通，还可能是走弯路多跑腿。我常说，让热线电话畅通，实质上就是让群众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计划出行更便利。保持热线渠道畅通，可以为老百姓咨询或反映问题提供便利。电话接听虽然费时费力，但沟通更直接，反馈更及时，由此也就缩短了相关部门、单位和群众之间的心理距离。父母工作的地方是什么样的？热不热？吵不吵？有没有特别的气味？一天站着或坐着工作大约多少小时？有没有加班？近日，湖北天门杭州华泰中学附属小学布置了一份名为《父母职业观察单》的作业，上述问题就出自该观察单。华泰小学回应称，这是引导学生了解父母的工作状态，培养感恩意识。近年来，一些学校在采集学生家庭信息时，往往将家长职务、学历、收入等信息设为必填项。据了解，一些学校面对采集家长职务、学历、收入等相关信息的质疑时，竟然还振振有词，比如对于摸底家长的官职，当地教育局的回应称是为了预防领导干部在孩子中高考期间有作弊行为。对于家长需要提供学历，学校明确表示要求带学历只是登记，以后学校有什么活动可以方便联系。对于家长需要提供工资明细，教育局的回应是为了核实家长身份，以防作假。而这次华泰小学要求填写父母职业观察单，竟然称是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学校如此回应，无不令人啼笑皆非。那么要真正遏制学校摸底家长背景等信息的违规行为，不能仅靠一道禁令，还需要健全配套处罚机制，可以通过通报批评、考核降级、一票否决，甚至对学校主要领导追责、免职等方式，让其付出应有的代价。近日有不少网友反映，江苏省扬州市广陵电竞协会被投诉以后，恶意公布市民12345反馈的举报工单，引发了关注。一段视频当中，一男一女疑似在做解释，字幕上写着集中拨打12345投诉，画面上贴出了至少四张市民12345的投诉工单，工单上投诉人的姓名、电话等隐私信息一览无余。12345平台作为政府部门和民众沟通的桥梁，它的工单流转有着明确的保密规定，投诉人的个人信息只应在处理投诉的政府职能部门内部使用，绝不应当直接完整的提供给被投诉的对象。
然而这些本应受到严格保密的

1234投诉工单是如何从平台内部流转到了被投诉人的手中呢？现实当中不少市民都有过类似的遭遇，投诉之后被投诉方很快就掌握了投诉人的姓名、联系方式甚至家庭住址，这导致许多人不得不选择匿名投诉，或是在投诉以后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这次事件将这一长期存在的程序漏洞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暴露在了公众的面前。目前当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涉事人员被停职，相关部门的表态也算及时。但是比处理几个责任人更重要的是审视并加固整个投诉举报系统的信息保密机制。保护投诉者的隐私，就是保护每一个普通人寻求公正的勇气，也是保护社会自我纠错能力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如果失守，失去的将不仅仅是某个人的信息，而是所有对公共沟通渠道的信任。近日，大连一家烧烤店内，一名女子用店内的铁签子给狗撸串的视频引发了关注。当地市监局介入后，涉事店铺停业整顿，店主公开道歉，并称已经销毁全部铁签。事件看似尘埃落定，但是背后折射出的问题远没有结束。当私人情感跨越公共边界，当宠爱以牺牲他人卫生安全为代价，我们该如何界定个人自由和公共责任的底线呢？有人可能会说，狗是主人的毛孩子，用铁签喂食，旁人何必上纲上线呢？这种看似情理之中的逻辑，恰恰暴露出了部分养宠人群公共素养的严重缺失。情感的亲疏是私欲范畴的事，但卫生安全的边界是公共规则划定的红线。你可以把宠物视为家人，不能要求全社会迁就宠物唾液、毛发、口腔菌群沾染公共餐饮器具的行为。这不是歧视宠物，而是基于公共卫生常识的基本判断。人宠共患病并非危言耸听，幽门螺杆菌、沙门氏菌、寄生虫等都可能通过唾液传播。说到底，这件事情的症结不是能不能爱宠物，而是在哪里用什么方式爱。你可以把狗当作家人，但是请用自己的碗，在自己的地盘。公共餐饮场所的铁签是用来穿肉的，不是用来试探规则底线的。社会文明的进步既体现在对多元生活方式的包容，更体现在对公共规则日益清晰的共识。逾越了卫生和安全的底线，再深的爱宠之心也苍白无力。贵阳的孙女士花了1880元办了一张瑜伽季卡，当时瑜伽馆说这张季卡在3个月内不限上课次数，可是她连续上课20多天后，瑜伽馆的教练对孙女士说，你天天来不累吗？随后孙女士就被瑜伽馆踢出了微信群，约课资格也被取消。这件事情其实不复杂，消费者按合同办事，商家却似乎不太高兴。不限次数作为一种营销方式，商家有自己的考量。推这类卡时，不少商家心里算的是大多数人到店的频率，很多人办卡以后新鲜劲儿一过就来得少了，平均下来商家并不吃亏。这有一点像自助餐厅，卖的是不限量，但多数人吃不了太多，商家依然能盈利。但是这个逻辑成立的前提是，你不能责怪那些真能吃真能来的顾客。自助餐厅的老板不能因为某位客人多拿了几盘菜就走过来问你不撑吗？因为不限量三个字说出口的那一刻，就包含了接受少数用户的成本。同样，瑜伽馆既然敢承诺不限次数，就应该预见会有消费者天天来，这不是消费者的错，更不是消费者不懂事。不限次数四个字说出来容易，坚守下来却很难，而契约精神恰恰体现在即便遇上那位天天到店的顾客，也能坦然地道一声欢迎。据半月谈近日调查，不少线下商家在消费者不知情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将其纳入了直播镜头。
一位方先生在理发时竟然从短视频平台刷到自己烫发当中面部清晰对话。

外泄的画面。无独有偶，武汉汉阳区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一女子就餐时被探店博主拍摄，当场明确拒绝入境，一年后影像仍然出现在百万播放量的视频当中。法院认定平台侵犯肖像权，判令赔偿精神损失费10000元。公共空间从来不是法外之地，公共场所里的个人依然享有肖像权、隐私权和人格尊严。然而移动直播的泛滥正在制造一种危险的错觉，打开摄像头，眼前一切皆是可以自由取用的素材。一些主播可以将镜头对准老年人、不善言辞的消费者，以放大他们的局促为乐。谁反应大就拍谁，谁好欺负就拍谁，这种选择性曝光是一种赤裸裸的流量狩猎。更隐蔽的共谋来自于平台的算法，争议性、猎奇性内容很容易被推荐，停留时长和互动率成为了核心的指标，默许甚至激励主播制造围观感，把普通人矮化为谈资和笑料。文章说，技术可以模糊边界，法律和文明必须划定底线。烟火气如果建立在对他人尊严的消耗之上，便不再是生活的真实，而是流量的暴力。一个路人出现在街头时不被消费性围观，这不是额外的保护，而是数字时代里每个人都应当守住的基本体面。今天被挂进直播间里指指点点的是陌生的路人，明天画面里茫然无措的可能就是你和我。去年底，湖南艺术职业学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38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今年4月，该校公布了入围体检和考察环节人员名单。36名入围者当中，考生指认有10几个人是该校在职的合同教师。面对质疑，校方确认入围名单当中有14人与学校存在合同关系，但否认设萝卜岗。目前高校在职教师当中有部分是没有编制的合同制教师，考虑到合同制教师对学校工作做出的贡献以及已有的工作经验，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事业单位有的时候会拿出部分编制名额面向表现优秀的合同制教师进行专项招聘。这类专项招聘一般不会被质疑是萝卜招聘，但是事业单位实施专项招聘通常比较谨慎，要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那么具体到湖南这所高校，这次招聘并不是专项招聘，而是统一进行社会招聘。这意味着在职合同制教师要和其他社会考生一起同场竞争。既然实行社招，就要求招聘单位对所有考生一视同仁，不能用专项招聘的思维对待社招。比如有考生质疑，考试现场发现很多人互相认识，还和监考老师像早就认识。对于这次招考被部分考生质疑的相关问题，当地有关部门应当进行严肃调查，重点调查是否做到所有考生一视同仁，公正评分。近日，南京审计大学一个研究生在学校内偷拍女生的裙底，网帖还称该男子已经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拟录用为公务员，并进行了公示。目前学校已经查明情况，该名学生被开除。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引发了巨量的关注。无论如何，偷拍都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品行问题，它不仅侵犯他人隐私，更会给受害者带来长期的心理压力和安全焦虑，是对基本安全感和边界感的直接破坏。这起火速开除事件也堪称一个标志，大学生品行有亏将直接面临严厉处罚，这种处罚相当于是打通了师德行为、法律责任和校纪处分之间的责任链条，违法行为将不会因为学生的身份而多一重保护罩，而是必须直面严厉的规则约束和现实后果。当事男生还面临一个特殊的情形，就是他已经被录用为公务员，这个细节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和举报。江苏税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会按规定处理。个人品行如果犯了众怒，必须付出代价。此前也有虐猫的大学生考编成功，曝光之后被取消了资格。在公共空间中，对他人最起码的尊重和克制，本就是一个成年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
而在这方面，如果认知模糊，那么最终付出的很可能不仅是几句批评、一次处分，而是长久的人生代价。5000陪我一晚，有时间吗？近日，贵阳一家沪上阿姨门店的企业账号向顾客发送了露骨低俗的骚扰信息，聊天记录曝光以后迅速引发热议。面对质疑，沪上阿姨回应称账号疑似被异地盗用，已经报案并提交证据，警方也已经立案调查。不可否认，企业账号被盗并非个例，沪上阿姨迅速回应态度值得肯定。在调查结果出炉前，不能仅凭一条记录就否定品牌，但是也不能因为存在盗号的可能就放松对自身管理漏洞的审视。换句话说，盗号或许是事实，但这不是企业规避管理责任的借口。账号安全是企业责任的第一道防线。沪上阿姨作为全国连锁品牌，企业账号直接对消费者负责，理应有更加严格的管控体系。如果设置了异地登录验证、异常操作预警，不法分子能轻易盗号吗？这反映出门店管理松散，可能存在多人共用账号、密码过于简单等问题。沪上阿姨的辩解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无法回避其管理的漏洞。警方的调查能还原真相，却弥补不了品牌形象已经受到损害。无论结果如何，企业都应当及时查漏补缺，完善账号权限管理，加强员工培训，从源头堵住风险敞口。只有这样，才能用行动回应质疑。近日，湖南永州江永二中九年级组给期中考试成绩退步超过100分的十几名学生颁发印有退步快学生字样的特殊奖状，还标注特发此状以作惩戒。对此，校方承认做法不妥，称已要求向学生发放退步快学生纸质奖状的九年级组进行收回，并安排心理咨询师对相关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进步发进步奖激励，退步发退步奖惩戒，看似奖惩分明没毛病，实则风马牛不相及。换句话说，前者无可厚非，后者纯属无厘头。进步也好，退步也罢，都该正向激励，尤其是对后进生更应该如此。所谓的退步学生，本就承受了学习成绩下滑的压力，鼓励都来不及，反倒发什么惩戒奖状，这无异于是往其伤口上撒盐，能发挥激励作用才怪。学校的初衷或许可以理解，想以特殊方式刺激学生知耻而后勇，奋起而直追，但是好心未必能办好事。青春期的少年本就自尊心极强，内心敏感脆弱，十分在意身边的同学和老师的眼光。一张退步快学生证明，不仅会严重挫伤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积极性，还容易让其陷入自卑、焦虑的情绪中，甚至遭到同学异样的眼光和私下议论，产生厌学、叛逆等逆反心理。学生成绩大幅下滑，确实需要督促，但是要对症下药，不能一刀切的惩戒。多些针对性的辅导帮助，多一些鼓励和耐心的引导，远比贴标签发惩戒证明更有效。近日，山东一名餐饮店主发布的视频引发了热议。大雨天气下，顾客支付了14.8元的打赏配送费，骑手到手只有5.2元，近65%的费用被平台截留，远超合理提成。消费者愿意支付的雨天溢价，本质是对骑手极端天气劳动风险的合理补偿，但是却被平台截留。这也暴露出平台算法背后的资金分配机制极不透明。当我们为骑手支付心疼钱时，平台正躲在算法后赚差价，这种吃相太难看了，也是对国家政策明目张胆的无视。今年3月，四部门印发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明确收入和抽成，包括基础计价规则、极端天气或夜间补贴标准等。政策方向清晰，条款用意明确，然而从实际反馈来看，暖心政策落地遇冷。不少骑手反馈，暴雨补贴常缩水，
政策落地遇冷，效果打折，更深层的症结在于行业失衡的权力结构和平台的逐利关系。平台依托算法掌握订单定价，

抽成规则的绝对话语权，借助信息壁垒双向盈利，面向消费者和商家标注雨天溢价，对骑手则将压低实发补贴解释为运营必须。加之骑手数量饱和，僧多粥少的市场格局，让个体完全丧失了溢价的能力，只能被动的接受规则。14.8元和5.2元的差额鸿沟，就是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缺口。骑手不是冰冷的履约代码，风雨中的奔波，值得体面的回报。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鸡天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

0: 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延边新闻。

0: 州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和省委书记黄强的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州整改落实工作。
1: 2026年延边足球之乡文化季启动，暨东北超延边代表队出征仪式在龙井市海澜江足球文化产业园举行。
0: 一年来，延边广播电视台立足主责主业，主动破局转型，创新打造延边优选电商直播项目，成功探索出传统媒体加新媒体电商融合发展新路径。
1: 延吉、龙井等地民政部门举办婚姻登记特色活动，以多元形式倡导婚事新办，传递文明家风。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0号，州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和省委书记黄强的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州整改落实工作。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问题，压实责任，从严整改，举一反三，系统施治，用扎实过硬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打好督察考卷。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我州地处长白山腹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承担着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国家生态安全乃至东北亚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这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的典型案例，精准指明问题，直击短板弱项，充分表明我州一些地方和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还存在较大差距。各县市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办，从政治上改，自觉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作为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作为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有力抓手，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好环保督察整改后半篇文章，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坚决守护好延边的绿水青山。会议强调，各县市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问题整改责任，层层拧紧责任链条，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抓好整改落实和追责问责。对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的典型案例，要坚持一案一专班，一问题一方案，抓住关键要害，分析研究症结，严格落实技术规范标准，明确整改责任、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尽快形成整改成效，做到达标一个、验收一个、消耗一个。要迅速查清查明问题责任，对违纪违法行为严肃精准追责问责，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对于移交的信访投诉举报案件，要积极认领，照单全收，不讲条件，不讲理由，逐一分析研判，建立包联机制，压缩办结时限，能马上解决的抓紧推进，尽快见效，短期内难以解决的要倒排工期，限期消耗，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会强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既是检视短板弱项的镜子，更是压实环保责任、补齐工作漏洞、提升治理效能的契机。 各县市各部门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深挖问题根源，拧紧制度螺栓，做到既解决当前问题，又解决长远问题，既解决个性问题，又解决共性问题，坚决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林草部门、森工集团要深入实施野生动物保护、基地更新造林、自然保护地违法违规问题整治等专项行动，集中整治乱捕滥猎、违规开垦、非法占用、管护缺位等问题，坚决守住林草生态保护红线。水利部门要统筹抓好泉州河湖范围内违规采沙、肆乱反弹、水资源管控不严等问题整治，强化河湖长治履职考核、沙石资源监管、水生态保护修复等制度刚性执行，进一步规范河湖管理秩序。自然资源部门要集中开展矿产资源盗采和矿山资源修复专项行动，严厉查处无证。

开采、越界开采等违法行为，确保矿产资源开发规范有序、高效利用。农业农村部门要聚焦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薄弱、农业面源污染管控不到位、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不

0: 城乡人居环境品质。州委常委、州政府副州长、州职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5月20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件，重点案件2件，来电2件，来信4件，其中珲春市1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1件，图门市1件，汪清县3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6个，其中土壤类案件1个，占 16.7%， 大气类案件1个，占 16.7%， 生态类案件4个，占 66.7%。
0: 赴绿荫盛宴，享多彩延边。5月20号下午，2026年延边足球之乡文化季启动，继东北超延边代表队出征仪式在龙井市海兰江足球文化产业园举行。本次活动以“赴绿荫盛宴，享多彩延边”为主题，由州体育局、龙井市人民政府主办，延边足球协会龙井市文广旅体育局承办，汇聚全州足球力量，共启足球文旅融合新篇章。副州长尹朝辉出席启动仪式，仪式现场独具特色的民族歌舞与足球活力交相辉映，充分展现延边歌舞之乡与足球之乡的双重魅力。仪式上宣读了2026年延边州足球赛事赛程，公布了2026年延边足球文化推介官名单并颁牌，宣读了跟着足球游延边倡议书，推动足球与文旅深度融合，发布了观赛在延边消费汇全程赛事专属消费福利措施，以足球赛事激活消费市场。运动员代表、球迷代表分别做公平竞赛和文明观赛表态发言。州体育局负责人为东北超延边代表队集结授旗，副州长尹朝辉宣布2026年延边足球之乡文化季启动，东北超延边代表队出征。多年来，延边球迷始终一路相伴，是延边足球发展坚实的后盾。出征仪式上，球迷热情高涨，用呐喊和掌声为家乡球队助威鼓劲。此次出征的延边队以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梯队为班底，吸纳本土优秀足球人才，历经系统集训，斗志昂扬，蓄势待发。5月23号晚8点，延边队将迎来揭幕战，在客场迎战呼和浩特队。目前球队士气高涨，队员凝心聚力，以昂扬姿态奔赴赛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一年来，延边广播电视台立足主责主业，主动破局转型，创新打造延边优选电商直播项目，成功探索出传统媒体加新媒体电商融合发展新路径。项目实施以来，凭借市场化运营、本土化深耕、品牌化传播，实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人才培育、助农兴边的多重突破。不仅在传统广电业态创新转型方面取得新成绩，而且以主流媒体力量赋能延边特色产业出圈，地域文化传播、乡村振兴提质，交出了媒体融合与服务地方发展双向共赢的优异答卷。在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优选抖音直播间里，主播热情互动，弹幕不断滚动，订单实时刷新，一派热闹景象。一年来，依托广电媒体优势，延边优选将内容传播与电商销售深度融合，直播内容以美食为媒介，文化为内核，让用户在选购好物的同时感受延边的地域风情与民族文化。在完成室内日常直播的基础上，全年完成32场户外直播。截至目前，项目全平台账号矩阵累计增粉超129万，直播端与视频端累计曝光量分别达8亿次和6亿次。18名广电职工完成从传统播音到成熟带货主播的蜕变。 为广电事业多元发展储备了。

0: 人才力量。一年间，全平台累计完成180万单销售，销售额从初期月均45万元增长至最高单月单平台554万元。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优选主播主管龚慧欣。
1: 从最开始的单一的在抖音平台开播，逐渐的演变成现在的这样一个全平台，包括抖音视频号、快手、小红书以及拼多多。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不仅仅只局限在直播电商，包括传统的货架电商，我们也在一步一步的拓展。
0: 在服务延边经济发展方面，延边优选彰显主流媒体担当，带动30余家本地企业增产扩岗，为供应链、物流、云仓等相关产业新增就业岗位130余个，助力汪清木耳、龙井苹果梨、延边大米等特色农产品走出延边。其中仅龙井苹果梨就实现5天售空30万斤的佳绩，同时带动延边金刚山、寒食府、陶麦熊等企业销售增幅达756万元。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陆梦影。
2: 延边优选是官方直播阵地，销量集中爆发，流量转化强，实现本地加全国双覆盖，实实在在的帮助企业提升线上销量，同时快速扩大品牌知名度，从区域品牌走向全国市场。近一年通过延边优选销售115万袋产品，销售金额为430万元。
0: 凭借广电严选的公信力背书，延边优选获得行业广泛认可，先后斩获抖音官方头部带货直播间、吉林省青年电子商务协会品牌推荐官及新编富民专场直播导师等荣誉，成为全省媒体融合发展中的优秀案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朴永杰报道。
3: 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新人青睐的浪漫领证吉日。5月20号，延吉、龙井等地民政部门举办婚姻登记特色活动，以多元形式倡导婚事新办，传递文明家风。5月20号，龙井市皮岩山康养度假区爱意满满，延边州首个婚恋文化改革登记打卡点位在此亮相落地。龙井市将婚姻登记处搬进景区内的百年老宅，同步推出婚姻登记全新服务模式，特邀多对新人代表来到现场，沉浸式体验规范化、温情化、简约化的新式婚姻登记全流程。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新人依次完成信息核验、领证纪念等环节。参与现场体验的新人代表赵伟佳：
4: 能在皮岩山领证，我们特别开心，特别难忘。这里的风景特别美，布置的又浪漫，又有朝鲜族特色。我们会带着这份美好，护境护爱，金恩好小家。
3: 龙井市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于磊：
5: 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常态化开展特色登记服务，推出集体婚礼、婚俗文化节、结婚纪念日、重温誓词等活动，把这里打造成延边州见证爱情、传递幸福、引领新风的最美地标，让文明婚俗深入人心，让甜蜜经济赋能龙井文旅发展。
3: 同样，在延吉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大厅内也洋溢着甜蜜与喜庆的氛围。延吉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举办婚俗新风共赴良缘主题活动，用温馨庄重的仪式为新人的幸福时刻添彩。在集体颁证仪式上，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为每一对新人颁发结婚证书，并送上真挚祝福。新人们接过结婚证，脸上写满了幸福与期待。仪式现场，全体新人齐声宣读《文明婚俗倡议书》，活动还设置了拓印幸福纪念相框制作环节，新人们携手制作，留存专属520的甜蜜回忆。近年来，我州聚焦新时代婚恋文化改革建设，破除婚嫁陈规陋习，培育文明健康婚恋新风，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走深走实，持续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文明、节俭、健康、向上的婚恋观、家庭观。 下一步，我州将持续深化婚恋文化改革工作，持续拓宽文明新风传播渠道，让文明婚恋新风不断升温，全。

0: 造风清气正、和谐文明的社会新风氛围，为泉州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明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
2: 按照吉林省商务厅关于扩为吉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品类的通知要求，我州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将扩为地方自主补贴品类，包括智能马桶、含马桶盖、智能洗碗机、扫拖地机器人等。补贴标准为上述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其中有能效或水效标志的产品需为中国能效或水效标志一级。
0: 5月18号，岁月交融，器物传情，延边古今炊具农具交融图文展在敦化市历史博物馆开幕。展览以时间为轴，器物为媒，民族交融为主线，设6大篇章，梳理展示了延边从新石器时代至近现代的炊耕文明发展历程，呈现各族先民生产生活智慧，再现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
2: 近日，辽源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东辽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分批在延吉市与延边州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延吉市执法大队及公安交警部门以跨区域互检督导加多部门联勤联动模式，开展出租汽车行业秩序整治，聚焦非法营运、巡游车违规经营、重点场站秩序3大核心领域重拳出击，实现执法力量抱团，监管效能升级。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5: 今天不开车，
6: 今天绿色出行，
5: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6: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小姐，您的咖啡。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5: 哎，不坐电梯吗？
6: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张承志作词作曲，静儿演唱的歌曲《延边谣》。一首《延边谣》，唱不尽的是长白山的巍峨，道不完的是图们江的流淌。在这个被称作歌舞之乡的边陲圣地，带你开启一场松弛感拉满的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5: 七珍堂。

0: 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十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
2: 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

久，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高学景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高律师你好。
1: 你好。
0: 啊，那我们看一下啊，节目的开始呢，有一位啊张先生啊拨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张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
2: 我想咨询一下啊，就是那个业主买房拆楼板的事儿。
0: 嗯，
2: 一楼带地下啊，顶楼带阁楼。
0: 嗯，
2: 完了之后呢，你比如说经过是开发公司卖房的时候呢，这个售楼处的呢，我想买房，完了到这个现场看啊，到你这个现场呢看以后呢，说他留楼梯口呢，在客厅里边留的小1米乘1米的，他说那不行，楼梯里那个客厅里边啊，那个楼梯也挡害也不好看，那你开发公司说只要你随便改随便挪，他就给挪到书房那个那屋去了，那屋去了，结果书房的那个楼板给全拆掉了，有的全拆掉，才7-8平方、8-9平方的，5-6平方都有。他是这个，但是呢，他这个呢，我现在比如说想起诉他，我发现呢，一楼能发现5家，那么你顶楼带阁楼咱发现不了，那你怎么起诉这个事儿？起诉谁家呀？
0: 嗯，那个我们当时啊，记得您应该是上周拨打过我们的电话咨询
2: 对吧，
0: 张先生？
2: 对，
0: 我们当时我们这个嘉宾律师给您的解答是。必须是涉及到您家啊，认为这个他拆迁之后导致您家这个房屋的结构啊，担心出现隐患的时候，您可以单独的起诉。那如果啊涉及到别的楼层或者您认为啊这个别人家认为的情况下啊，当时律师我们嘉宾律师给您的解释应该是就是我们能不能联合起来一起。啊，这个诉讼对吧？当时您的给我们解释的是，这个只能您自己通过这个诉讼的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这样对吧？
2: 对。
0: 嗯，那您现在今天想咨询我们，就是您认为好取证的，包括楼顶啊顶层您不好取证的啊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是吧？
2: 对，
0: 嗯，那我们今天有请啊，我们这个高律师啊，高律师大概的情况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张先生居住的小区呢，他认为这个居住的居民邻居有这个就是破坏啊这个房屋结构的啊这样的现象啊，他担心呢会对他自己居住的房屋呢产生这个结构安全的隐患啊，也多次的反映了相关部门。但是目前呢是没有相应的答复，那当时呢我们给的答复呢也就是可以通过诉讼的渠道，但是呢希望张先生搜集相应的证据。那今天高律师您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为这个张先生提供一些这个帮助吗？
1: 主要是我不太清楚这个您所

0: 说的这样的主要的案情。
1: 嗯，
0: 但是您刚才说是别人家改他们的装修的时候，就是你是怕他们家的换结构影响到你们你房屋的一个安全隐患的问题，是这样吗？
2: 对，他那个什么律师啊，人告诉他是这么回事啊。因为什么呢？他一楼带地下，顶楼带阁楼，所以这房子不好卖。完了之后呢，我购房的呢，这个买房的时候呢，就到现场看房，售楼处领导到现场看房以后呢，他那开发公司呢，他把那个楼梯口留到客厅里了，留的那个，比如说那个面积不大，一米乘一米那样都带钢筋那个，但楼梯他没给，混的楼梯他没给搭。这样的话呢，购房说的，购房者说的，那我们买房，你这个楼梯放在客厅里边，你这也不好看呢，啊，是我们挪行的。那开发公司说行，那个你随便挪，可以挪。他就这家呢，就把那楼梯挪到住房那儿去了，把
0: 住房
2: 的楼板。您
0: 房是几楼呢？
2: 我房二楼。
0: 那您说的刚才那个是阁，就是顶楼吗？
2: 不是顶楼，一楼带地下。
0: 啊，一楼带地下，你是说一楼的人在装修的时候是经过开发商的同意以后进行的装修，对吧？
2: 对，开发商，因为我投诉了嘛，他砸楼板让我发现了，我过去以后我证据给取了，完了之后我就投诉了一二三四五和那个什么了，完了之后呢，他晚上第二天晚上上我家敲门了，他是装修那个包的工程那个，好了，开发公司呢给他处理手续。啊，盖的开发公司的公章、物业的公章，还有财害公章，我刚想取证呢，他就给抢去了。啊，他说那个
0: 对方装修经过开发公司和物业公司的一个认可以后进行的装修，也就是说他认为就是他的装修是不影响就结构性的问题，就是说不影响城墙，就是承重的问题，对吧？
2: 对，完了，当时我给他答复的，我第一个，你把结构拆了，房子有危险。因为国家要求设计这个房子抗震的，再一来讲呢，你第一你得去到有关部门报审批手续去，第二个呢，我也知道他这个你属于建筑违反建筑法，他是这个，我说你连手续没有，我说那你现在你必须得上有关部门就办审批手续这期，像那你也得上这个带资质的这个质检部门啊，那个质检呢，你看这有没有危险呢，有没有影响楼体的这个寿命啊，他是这样，所以我想问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现在取证的两家啊，但是呢，他顶楼我们那栋楼，我们那一栋楼是四个单元八家，现在有五六家拆了一楼，但顶楼的咱上不去，人家不准开门呢，咱取不了证呢。那你比如说我要诉讼的话，起诉的话，我起诉谁？那楼上的那个带阁楼的那个能不能起诉？
0: 您想起诉的是第一楼的这些改结构的这个房屋，对吗？
2: 对呀，那对楼房有影响啊。
0: 对
2: 安全有影响，安全隐患啊。
0: 嗯，你确定对方改的是对承重墙进行改革了吗？
2: 他是结构，他把楼板给拆了，都带大钢，都带钢筋的。我这个我证据都有，我都给拍照下来了。
0: 哦，现在是这样的啊，咱们毕竟是什么呢？因为是咱们就是一方面的这个词，就是言辞，就人、对方这个一楼的住户在改这个装修的时候，是按您这么说的话，是对一个就是经过了开发商以及物业的这个这些单位的已经审批了，对吧？许可了。就说我们初步认为可能人家改的时候没有拆，或是改他的承重墙，或是柱子，或是梁子，这些就是承重构件。但是您所说的啊，可能他的改结构的行为可能确实影响到了我家的，就是可能会影响到我家二楼的一个这个住户，对吧？您说的是那可能确实存在您的这刚才的这个隐患，但是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说装修的时候，你如果是改动了这些房屋的承重的结构的话，就是承重的构件的话，需要进行一个必要的审批，这是没问题。但是如果是我没有对这些进行一个改修，只是对我房屋进行了一个装修的话，毕竟人家已经是经过物业以及开发公司的认可的情况下，它的改建就是改造机构，就是不会，可能不会影响你家的住户的一个隐患。但是刚才您说的啊，人家确实改，您现在能不能确认对方有没有改动一个承重墙的问题呢？

0: 不是说是改，他把楼板给拆掉了，他把楼板给切给切除了，给拿走了。
1: 你砸了的楼板是哪部分的楼板呢？
0: 楼板，厨房的楼板，这属于结构。但是呢，你现在楼房它都是框架结构，承重墙几乎没有承重墙，它都是结构。
1: 嗯，那我就这样跟您说，咱们啊，就是这个您所述的结构，影不影响这个您家的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确实，就像上次就是这节目组的其他的嘉宾律师给您回答的一样，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但是这个诉讼过程当中，你还得去主，就是您对您的主张，比如说他这个改造结构的行为对我家二楼的住户有影响，这个进行一个举证证明。
0: 这个要举什么证明？我都给排到下来了，还有什么证明？他把楼板拆了，
1: 人家对这个它的结构进行一个，因为毕竟可能您也是不是专业人士，可能我们也不是专业人士，您可以通过我刚才说的住建局或者是其他的部门去问一下，咨询一下这个行为，这个他拆这部分的结构的行为，影不影响你家的二楼或者是整个楼栋的一个？
0: 您听我说，现在这个住建局我投诉的也多，地方也多，住建局他不给你答复这个事儿，明白了吗？但是呢，我问了省法律服务热线，我问律师了，我打了，我问了五次，吴律师觉得，他说他这个呢拆结构这个啊，他违法，他把结构给拆了，
1: 是的，
0: 属于违法。
1: 拆结构确实是违法，但是您所说的、
0: 啊、
1: 他拆这个就是板子是不是改结构？
0: 那肯定是那个楼板就是结构，
1: 东西就是改结构的。我们有改结构这部分是有一个明确的严格的一个标准的。比如说刚才我跟您讲的拆承重墙住的这些，或者是扩大了承重墙面当中的这些什么扩建阳台呀，或者是这些，或者是加层，或者是挖地下室啊，改这些是属于所谓的改结构。您刚才说的拆那个板子是不是改结构，这个我们现在是举行你的这个口述的话，我们这些是没有，就是无法确认嘛。所以我说的是到相关部门，你让他们去确认这个属不属于改结构的问题。
2: 嗯，这样啊，张先生，我们也接到您的电话啊，因为这个前期的时候我们也跟您沟通过，就是我们今天呢还想就是再说明一下啊您的诉求啊，您看我说的，您是否有这样的诉求啊？您现在是，找不到专业的机构来鉴定啊，他的这个行为是不是违规，对吧？
0: 嗯
2: 嗯，这是第一点啊。那另外呢，我们需要问今天的高律师啊，那如果我们的张先生在无法得到权威机构鉴定的情况下，是否他可以通过诉讼的渠道来寻求法院来寻找专业的机构来进行鉴定？但是这笔鉴定费啊，到底是应该谁来出呢？
1: 现在是这样的，您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向法院，就是通过诉讼，然后让法院去问一下相关的部门或者是什么，选一家鉴定机构对此进行鉴定。那相关的费用呢，由我们，就是我们是原告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垫付。然后呢，如果真发现这个一楼的或者是其他住户的这个行为确实是违法了相关的部门，或者是确实存在就是影响了你的安全隐患的话，可能最后的时候这个费用由对方来承担，如果不存在的话，就由我方来支付。
2: 先行我们来垫付。那张先生，这点您清楚了。另外呢，张先生今天的问题呢，刚刚我也听清了，原来我们跟您说呢，上一次的嘉宾律师跟您讲过了，哪家装修影响到您房屋的安全隐患？那今天呢，您提到了这个顶楼阁楼啊装修您无法取证。那高律师，那我们张先生能否他在二楼能否针对一楼这个拆除相应的这个楼板的结构进行取证，针对这个一楼一家住户进行诉讼呢？
1: 那如果是你认为一楼的这一家的这个拆的板子的行为确实影响到你家的一个安全隐患的话，你可以起诉这一户。
2: 那张先生，那您清楚了吗？
0: 我清楚了，我在那个主持人在审。这个关键这个事儿是什么呢？刚才这个律师也说了，他说人家那个什么那个开发工

0: 和物业给人出手续的装修，但是他给他出这个手续的前提是他们为了卖这个房，这第一，第二呢，他开发公司他自己建的那个房，他自己出的那安全手续，这不好使吗？这不好使，他那一个是有职能部门，再是有质检部门来检测完了，这才可以。那他开发的他那出手续那好使吗？再个那什么，再个那是什么呢？他这个本身他就违法了。他是这个，还拆结构，你第一点你先去到有关部门审批一下，这才可以啊。他你关键他都违法了，那他。这个道理
1: 啊，所以呢，现在是这样啊，就像刚刚我们今天的嘉宾律师高律师讲到的，因为我们只听到您这个一面之词啊，到底这个房屋结构它拆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的鉴定机构，
0: 我明白
1: 啊，所以呢，我刚才给您已经提出了好的建议啊，
0: 对，
1: 在您找不到专业鉴定机构的情况下，那我们通过诉讼的渠道啊，来寻求法院方面。可以呢，找到专业的鉴定机构，那来出具这个，可以到现场去看看这种行为到底是不是违规或者违法的行为，对不对？
0: 对。
1: 如果出现真实的啊，如果啊专业机构鉴定了他们拆除这个楼板的行为确实对房屋的结构存在安全隐患，那您垫付的这个鉴定的费用，那就由对方败诉方来这个支付，而且呢，他还要。什么承担什么这个恢复这个房屋原来结构的这个状态啊，对不对？这不就完全就是
0: 但是
1: 消除了您的顾虑
0: 的不礼貌的我再打断你一下。那么比如说我起诉这家，比如说他给恢复了，给处理了，但是他就一家给恢复了，那么顶楼咱没有证据，这怎么办？这楼不还是第一栋楼？
1: 我们先这样啊，张先生，我们先一步一步走啊，对不对？啊，我先一步一步走，因为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他这一家的行为是不是构成违规和违法行为，对不对？
0: 反正
1: 如果他们的行为拆除的面积啊，包括这个是合规的，不影响这个房屋的结构，对不对？那我们就打消这个疑虑了，是不是？而且还有一点我没有问到，就是关于您现在居住的房屋出现了相应的一些情况了没有啊？
0: 有的强烈了。
1: 啊，已经出现了这个裂痕，对吧？很明显的是吧？
0: 对呀。
1: 那您可以啊，就按照我们跟您说的，因为我们纠结来纠结去，最后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一是最重要的是专业机构来鉴定，因为您不相信这个开发商包括物业出具的这个他可以拆除的相应的手续，对不对？啊，
0: 对。
1: 那专业的机构，那如果您找不到的情况下，那我们先通过诉讼的渠道，啊，诉讼的费用呢，您放心。费用是不高的，但是呢，这笔鉴定费您咨询一下，看看到底是需要多少。那如果真的鉴定结果存在相应的违规违法行为，那鉴定费也不需要您来支付的。
0: 我明白。但是那个主持人，我想，就像我这说这个事儿，这个诉讼费大概的。
1: 那高律师啊，我们这种诉讼费是不是应该按照一般的民事这个纠纷来收取呢？
2: 是的，是按照一般的民事纠纷来收取。
1: 应该大概的费用是多少？
2: 就是按照标的来计算的。10,000元以下的诉讼费是50元，简易的诉讼的话是25元减半收取。
1: 那这样啊，张先生，您到那个延吉市，您居住地是延吉对吧？
0: 对。
1: 啊，您到延吉市法院啊诉讼窗口去咨询一下，这个是很简单的。
0: 行。
1: 我们现在目前因为接听过您的电话了，目前我能给您到的建议，包括我们嘉宾律师啊，接听您的电话，最后呢，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也跟嘉宾律师进行过相应的沟通。那最好的渠道就是我们现在卡在哪里了，对吧？就是专业鉴定机构他如何来出具您这个邻居他改这个楼板到底是违规还是违法的行为。如果有了这个鉴定，对不对？那我们通过诉讼也好，或者通过调解协商，都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对不对？
0: 所以说，我这诉讼之前，我都问明白，我在诉讼嘛，是吧？
1: 哎，是的，是的。那目前我们来看呢，也理解您，您也找过相关部门，也打过很多次电话，都没有取得这个专业机构去给您鉴定，对不对？
0: 对。
1: 那目前我们先去鉴定这种，先要一个结论。结论出来了，它是很权威的一个证据啊。
0: 那像您说的，先上法院诉讼完了再 是不是？
1: 对对对，那刚。

0: 律师，您看针对这个张先生这个他的疑虑和担心，您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嗯，我是建议，然后您可以向街道物业公司街道，也就是让街道跟现任就是这样的话，可能会减少你的诉讼。如果是这样的方式还是不够的话，最后我还是建议用诉讼方式解决。
0: 但是我想呢，张先生通过街道社区来调解呢，可能还会有一点牵强，因为呢，他也打过好多的这个电话来咨询啊，也相应的投诉也都做过，是吧，张先生？
1: 对。
0: 嗯，那目前我们能建议张先生走的路啊，就是先去啊看一下啊。当然，我们高律师他给您啊，从您的这个出发点啊，想减轻您的诉累，确实我们也不是说到了一定的程度啊，非要走这个诉讼的渠道。但如果我们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寻求不到相应的帮助解决的情况下，那是不是最终啊给一个公平的这个结果的情况下，还是要通过诉讼的，对吧？
2: 对对对。
0: 嗯，好，我们就是这些建议，好吧？啊，然后后期呢，您可以到延吉市法院去咨询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起诉啊。中途呢，再有啊，如果诉讼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啊帮助的，您可以再次拨打我们的电话，好吧？
2: 行，那个主持人们，咱们比如说，这就是我要聘个律师，大概这里律师得什么费用得多少？
0: 啊，我们这个律师的收费都是公开公正的啊，都是明码的
2: 啊。
0: 那这个您节目之后呢，您先不要挂断电话，我们把高律师的电话给您，可以吧？
2: 可以。
0: 嗯，那然后呢，您再跟我们高律师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好吧？
2: 好，我电话不挂呢，是吧？
0: 嗯，对对对，您电话不要挂掉啊。然后稍后呢，我们给您高律师的电话，好吧？
2: 谢谢。
0: 哎，不客气的。好的。嗯，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高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今天不开车，
4: 今天绿色出行，
3: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4: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小姐，您的咖啡。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3: 哎，不坐电梯吗？
4: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5: 养生知识，
6: 美丽延边，
5: 共享健康，
6: 民族医药文化，
5: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6: 美丽延边，
5: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7: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8: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

0: 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咱们延边可真是快冷到骨子里了。这种天气里，除了要注意保暖，大家的身体呀，也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是不是很多人总觉得头晕头沉，血压不稳？还有不少朋友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导致白天也没有什么精神。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的好消息，大家心心念念的长春名中医，调理高血压、头晕头疼、失眠的顶尖专家徐长胜主任，
2: 5月22至23日这两天
1: 又要专程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三种毛病长期困扰的，还是最近刚出现症状的，这次呀都千万别错过了，能在家门口享受到长春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这还等啥呀？赶紧抓紧时间拨打预约热线276-5000，约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呢好好给自己看看。在说咱们冬季高发的这几种毛病之前呢，我必须先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徐长胜主任。这位让无数患者慕名追着看病的中医专家，可能很多老听众都已经熟悉了，不过还有一些新朋友没有听说过，我呢再把他的厉害之处跟大家说说。徐主任可不是普通的中医，他曾任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是正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名气特别大。从医40多年来呀，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接诊过无数的患者，擅长的领域呢也极为广泛。其中冠心病、糖尿病、脑中风、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及各类癌症等疑难杂症，均能精准的对症施治。尤其是最常见的这些个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等等，徐主任都能调理得明明白白。徐主任最让人佩服的呢，也是他最核心的绝技，就是把脉。用一绝两个字来形容啊，一点都不夸张。很多患者找他看病，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手指一搭，闭上眼睛感受一会儿，不用患者说一句话，就能把病情说得分毫不差。这种未言先诊的功夫，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这是徐主任40多年临床经验的沉淀，也是他扎实的中医基础功底的体现。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患者排着长队等着他。很多患者从吉林市、广州、大连甚至北京专程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把把脉、调调方。更难得的是，就算名气这么大，徐主任啊是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患者特别的有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通俗易懂的话去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把服药的方法、饮食禁忌等等说得清清楚楚。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90%， 很多患者都跟着他调理了好几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家庭医生。说完徐主任，咱们再回到延边当下的天气和对应的健康问题上。现在咱们延边的天气特点啊，就是冷、干。

昼夜温差大，这种天气对血管和神经的刺激特别的大，也正是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的一个高发期。为啥这么说呢？咱们先从高血压说起。中医讲寒则凝，温则通，寒冷天气会让咱们的血管收缩，就像冬天的水管会收缩一样，血管一收缩，血液流动的阻力就变大了，血压呢自然就升高了。很多平时血压控制的不错的患者，一到这种天气，血压也会忽高忽低，特别的不稳定。而且高血压又会直接的引发头晕头痛，这是因为血压升高后，脑部血管的压力变大，气血运行不畅，大脑得不到足够的滋养，就会出现头晕头沉、头痛欲裂的一个症状。除此之外呢，寒冷的天气还会让颈部肌肉收缩僵硬，压迫颈部的血管和神经，也会诱发或加重头晕头痛。至于失眠呢，一方面是寒冷天气会影响睡眠质量，身体受凉后神经会处于紧张的状态，不容易放松入睡。另一方面，很多人因为担心自己血压升高，身体不适，会产生焦虑情绪，越焦虑越睡不着，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三种毛病往往是相互影响，相互加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让很多患者是苦不堪言。我得跟大家说说这三种毛病的具体情况和危害，让大家呢真正的重视起来，别再把这些个症状啊当成小毛病去硬扛着。咱先说说高血压，常见的症状有头晕、头痛、头胀、耳鸣、失眠、乏力、心慌等等，但很多患者早期没有任何症状，就像沉默的杀手一样悄悄损害着身体。不过大家可千万别小看高血压的危害，它可不是血压高一点那么简单。长期的高血压会损伤全身的血管，尤其是心、脑、肾、眼等重要器官的血管。对心脏来说呢，长期高血压会让心脏负担加重，容易引发左心室肥厚、冠心病，严重时会导致心梗、心力衰竭。对大脑来说，高血压会让脑部的血管硬化变脆，容易形成血栓，引发脑梗，或者血管破裂导致脑出血。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偏瘫、失语，甚至死亡。对肾脏来说，肾脏是由无数微小血管组成的，长期高血压会损伤这些微小血管，导致肾功能的下降，严重时会发展成尿毒症，需要透析或者换肾。对眼睛来说，高血压会损伤眼底的血管，导致视力下降、视网膜病变等等。再说说头晕头痛，头晕头痛是很多人都有过的体验，但如果频繁发作或者疼痛剧烈，就不能掉以轻心了。短期来看会影响生活和工作，让人心烦意乱，注意力不集中，严重时甚至无法正常的活动。长期来看，频繁的头晕头痛可能是严重疾病的信号，比如高血压、颈椎病、脑动脉硬化、脑梗前兆等等。如果不及时查明原因，对症治疗，很有可能会延误病情，导致严重的后果。最后咱再说说失眠，它的症状呢有入睡困难、睡眠浅、易醒或者早醒、醒后无法再次入睡等等，看起来只是睡不着、睡不好，但危害却贯穿全身。长期失眠会让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免疫力会下降，容易感冒生病，会影响神经系统功能，导致记忆力减退，反应变慢，注意力不集中，会影响情绪，让人变得烦躁、焦虑、易怒，甚至引发抑郁。

症、焦虑症，还会影响内分泌和代谢，导致血压升高、血糖波动、体重增加。更重要的是，长期失眠会让身体处于应激状态，进一步加重高血压的病情。

高血压的高危人群，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尤其是男性，并且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父母有高血压，子女患病的风险就会高出很多。体重超标肥胖的人，尤其是腹部肥胖的，长期吃高盐高油高糖食物的人，长期吸烟喝酒的人，长期熬夜压力大缺乏运动的人，这些啊都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一定要多加注意。然后再说说头晕头痛和失眠的高危人群。长期精神紧张压力大的上班族，更年期的女性，激素水平波动大，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睡眠质量也会有所下降。还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颈椎病等等这些慢性病的人，还有那些长期作息不规律熬夜的人。如果大家属于这些个高危人群呢，又出现了相应的症状，一定要及时调理，别等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说到调理，就必须再回到徐长盛主任的身上。为啥这么多的患者都认准徐主任调理？核心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和精准辨证施治。徐主任把脉呢，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的诊断，这可不是夸张，而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如果您也想见识一下，或者想亲自体验一下，徐主任5月22至23日这两天会在吉泰中医出诊，预约电话是2765-000，地址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的一楼。徐主任的脉诊功夫就是能精准地捕捉到脉象的细微变化，从而解读出身体的健康密码。徐主任一摸脉就能分辨出是哪种病的哪种症型，然后针对性的开方用药。而普通的调理往往是一刀切，不管什么类型的高血压都用降压药，只能暂时控制血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也是很多患者血压反复波动的原因。再比如失眠，徐主任通过脉诊能判断出是肝火扰心、心脾两虚还是肾阴亏虚等等导致。不同的症型调理方案完全不同，只有这样精准辨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眠问题，而不是靠安眠药暂时缓解。徐主任调理这些个毛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体观念。中医讲究着天人合一，整体论治，认为身体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部位的疾病都和其他部位有关，比如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这三种毛病往往相互关联。徐主任不会只盯着某一个毛病去调理，而是会从整体出发，兼顾调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还特别注重治胃病，通过脉诊发现患者的潜在问题，提前给出调理方案，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也能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也更省钱。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咱们吉泰中医是可以刷医保的，这能给大家减轻不少经济负担。然后是煎药服务，这点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咱们的药房是全敞开透明式的，从抓药、泡药到煎药，整个过程都能看得见，随时欢迎大家参观监督。我们用的都是纯净水，泡药煎药的时长都严格按照标准把控，确保每一副药都能发挥最佳药效。接下来我给大家提几点冬季预防和调理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的综合建议。第一，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头部、颈部和脚部的保暖。头部是中央之会，颈部呢有很多重要的血管和神经，脚部和小腿可以说得上是人体的第二心脏了。这三个部位保暖好了，可以有效地预防血管收缩，减少血压波动和头晕头痛的发生。第二，

要合理饮食，以清淡为主，减少盐分的摄入，少吃泡菜、咸菜、腊肉等高盐食物，减少油和糖的摄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有助于调节血压，改善血液循环。适当多吃一些优质蛋白质，还可以适当吃一些温热的食物，有助于驱散寒气。另外要多喝水，每天保证1500至2000毫升左右的饮水量，有助于稀释血液，促进代谢。第三，适度的运动，避免剧烈运动。运动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血管弹性，调节血压，还能缓解压力，改善睡眠。最好选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这个时间段呢，气温相对较高，空气质量也能好一些。运动后啊，要及时保暖，避免着凉。第四，要保持良好的作息和情绪，避免熬夜，每天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中午可以适当午休15到30分钟，不要过久。同时要保持心情舒畅，避免情绪的大起大落。第五，要定期监测血压，及时调理。如果血压出现波动，或者出现头晕、头痛、失眠这样的症状，一定要及时找专业的中医进行调理，别自己随便的去增减药量或吃安眠药。下面说几个之前找徐主任诊治之后的患者反馈。有一位高血压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5了，高血压快10年了，平时一到冬天就头晕头胀，连走路有时候都发飘。之前听说徐主任来济台中医坐诊，我赶紧就预约了。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摸脉不到3分钟就说我是肾阴亏虚型的高血压，还问我是不是经常耳鸣，晚上手脚心发热。我当时都惊呆了，这些症状我也没跟徐主任说过呀。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现在呢我调理了1个多月，血压天天稳定在130-80左右，头晕的毛病也没有了，太感谢徐主任了。还有一位头晕头痛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0岁，常年的低头看电，头晕头疼跟着我都7-8年了，有时候疼起来呀只想吐，吃止疼药都不管用。有朋友推荐我找徐主任看看，徐主任一摸脉就说我是颈椎压迫血管导致的气血不通，还说我颈椎右侧有僵硬感，真的太准了。我平时右边脖子呀就总发紧，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现在我调理了半个来月，头疼再也没犯过，头晕也轻多了，整个人都清爽多了。还有一位失眠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7岁，之前每天晚上躺1-2个小时都睡不着觉，就算睡着了也容易醒，白天还没精神，脾气也越来越差。后来听说徐主任调理失眠厉害，我特意从蛟河赶过来。徐主任摸脉后啊，没等我说话就跟我说我是肝火扰心导致的失眠，还说我平时啊容易急躁口苦，确实是这样。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现在我每天晚上10点多就能睡着，能睡6-7个小时，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回来了。最后我再给大家做个总结，把最关键的信息再强调一下。首先，咱们延边天气寒冷，是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的高发期，大家呢一定要高度重视，尤其是高危人群，要及时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其次，调理这3种毛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盛主任是长春顶尖的中医专家，他的把脉绝技堪称一绝，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病情，再结合整体观念辨证施治，可以给出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各种疾病的困扰。他从医40多年，无医疗事故，复诊率高达80-90%。

0: 效和口碑都有保障。最重要的是，
1: 徐主任5月22至23日这两天
0: 又要来咱们济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长期困扰的朋友，还是有其他疑难杂症或者任何疾病所困扰的，都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预约电话27650000，还能刷医保，服务和煎药都靠谱，让大家看病省钱更省心。济台中医地址：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预约电话27650000，让徐主任用他的神奇脉诊和精湛医术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

0: 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也想跟大伙儿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了。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啊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都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啊，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啊，我从医20多年了，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啊，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啊。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的不是自个儿的，

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啊、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它是心梗发作前的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在心梗之前呢会出现胃胀反酸的这些症状啊，就是总感觉烧心，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 90% 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啊，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医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带来一定的负荷，藏血滤血的能力啊会下降，那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是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的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发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

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体虚这几个因素有关啊，所以它还是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腹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消食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经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每4-5分钟啊。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了。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这个工作负荷，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就会减弱。哎，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经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进而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着血管了吗？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祸首，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悲剧在我们身上发生。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举贤不避亲，啊，那就只有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解介绍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2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3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啊，不光是心脏。你其他的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啊，中风后遗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
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的。

根源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我们是发酵中药，这一点很重要。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缩短疗程，只不过呀，就是传统的发酵它的工艺简单，温度湿度控制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发酵的质量，进而效果它就不够稳定啊。但是咱们现代的这个中药发酵技术啊，已经是完全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它就没有这些个不足和弊端了啊。首先你看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新鲜的药材入药，只有新鲜的药材它才有活性。我们说嘛，咱们现在很多的患者说，老师啊，我过去也吃过中药啊，它这效果不行，你找那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这个方子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活性了，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了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啊？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即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哎，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那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啥呢？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3天之内都能看到效果，而且我说的是明显效果啊。因为它这个药效的话，它整体提高了80倍。目前李婷给大家推荐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则是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全新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你这样一来，不仅吸收彻底，效果提升，并且在新增的驱浊、驱除一切身体浊污之后，哎，整体缩短了我们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时间。所以说的话呢，你看看各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在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的有效成分进入血液，那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啊，并且的话呢，它的驱逐人体浊污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了，啊，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是相当的诱人。

0: 就这么说吧，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和技术，那么我们家人的几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了，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有什么用呢？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同情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的经济来源，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可是他们没有钱。我一想到这些患者，我都特别的心酸，于心何忍？说治疗癌症，那我没这个本事，但是研发出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既然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攻克多种慢性病、疑难杂病，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啊，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效果不好啊，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化。只不过这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要极其的复杂繁琐，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慢性病患者泛滥成灾，那还要承担的出口的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咱们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我说的是你能少订，但是不能多订，最多订3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有人抬高药价，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山东菏泽的，也在听您的节目，听了2天时间了，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
0: 多大年纪了先说。
3: 哎呀，我今年65了。
0: 身体怎么不好？
3: 我主要是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时间了。就是现在呀，这个高血压我吃2种降压药， 我这个血压低压不低于100，这个高压在167这个样子吧。
0: 嗯嗯。
3: 哎呀，主要是我这个心脏它也不好啊。这不是在18年得过一次心梗啊。
0: 嗯。
3: 心梗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做了2个支架，当时还挺好，也不憋挺了，别慌了，也不疼了。
0: 嗯。
3: 就天天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皮革瑞洛，心发大病啥的，一直还挺好啊。但是从去年就开始不舒服了，我害怕它二犯了。你看最近又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硝酸甘油啊，我都不敢离身了，基本上是3天2头的犯病啊。我也不敢跟老伴儿孩子们唠叨，就怕他们也跟着担心上火啥的。
0: 嗯，
3: 我也知道我身体的这个情况。肯定是心脏里边哪里又堵了。你看我住院的时候，我看有的和我同样的病人都有7-8个支架的。
0: 嗯嗯。
3: 当时我就想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这心里有数，也没有钱了。我这是穷人得了个烧钱的命啊。
0: 嗯。
3: 看上次为了给我救命，这报销完了还花了好几万呢。这要是二犯了再来一次啊，那真是咱治不起了。再一个就是也治不好啊，我也是害怕自己突然出一个啥事儿，所以呢我就跟老伴儿这个闲聊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我把一些事情啊我都交代好喽。
0: 就怕什么时候不知道来危险了，让人心里都就很紧张的。
3: 对，我这病还真不好说呀，但是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看我除了这个病之外其他方面还行，再就是有点前列腺增生尿多。
0: 嗯，你说这人谁不想多活几年呢？而且你这病在我这儿还真就不是多严重的病。你可能觉得什么呢，我只要把心脏病治好了，我其他脏腑的功能啊那都可以了，那我肯定也就长寿了。咱这心里边呢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就最怕的就是这个心脏突然把这命给要了，对吧？
3: 对对对，所以这不是我在这听到你这个节目，
0: 嗯，
3: 就赶快给你打这个电话了。要是这个药能治我就赶紧吃上啊。
0: 行，那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3: 啊，
0: 首先先说一下，说人为什么得高血压呢？啊，说肥胖容易得高血压。你看这个肥胖我们中医讲说是脾气不通啊，生湿热导致人出现湿热性肥胖。胖人这个湿气都比较重，那湿气重跟什么有关？刚刚讲到跟脾有关，脾气不通了，咱们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就会减弱，所以吃进来的这些肥脂甘油啊它就消化不了了，那自然呢就会出现高血脂啊高血糖，继而就会导致动脉硬化啊。另外呢肝肾亏虚也会引发高血压，因为啥？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那说白了过滤血液，你如果血液不干净过滤不掉的话，咱们肝肾不足了，血液它就不干净。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胖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对吧？
3: 对对对啊。
0: 哎，其实胖人还容易肾虚啊，而且胖人一旦肾虚了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啊。那么西医的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介入手术，它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所以即便说咱们没少花钱，但依然是头顶的炸弹的生活非常危险。那么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我建议你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别说它不贵，一片只卖1块钱，就算是它贵、
3: 啊、
0: 我跟你讲你这个病情它也拖不得啊。你自己也知道咱们这是走在钢丝绳上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咱都不知道啊。
3: 是是是，
0: 哎，所以老师今天为啥说，你看我开始的时候我心情不大好，那是因为我们小区38岁2个孩子，开头的时候讲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不在了，所以说的话这救命刻不容缓。只有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来最安全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发酵中药已经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再一个见效快，你想想这药劲儿有多大、
3: 嗯、
0: 啊！所以说它关键时刻它就能救咱的命，它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但是重要的是拔根儿，三代发酵中药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病的？ 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开启了，863种活性脱肽，迅速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器官，自然就可以快速修复。

0: 多种慢性病，别说就你这光一个心脏病，那很多患者身上毛病多了，最后不也全都治好了吗？啊，就这一种药它就这么大的效力，像你的情况呢，用上几天你心脏就不憋了，气儿就够用了，心绞痛就不发作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方面都能改善。所以说呢，不要有过大的思想包袱，今天咱们俩通上话了，抓紧治就对了啊。
1: 哎呀，好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定上，赶快治。
0: 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把药给定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哎，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来了，让您久等了。
3: 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3: 哎，我今天呢来是想问问你啊，这骨质增生能不能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医认为呢，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说一个人的肾精充足，机体强健，骨骼外形包括内部结构，它都是正常的。啊，而肝是干什么的呢？肝主藏血、主筋、塑骨、立关节。那么肝血充足了啊，筋脉强劲了，它就可以保护住我们的骨啊，充养我们的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度活动，防止脱位。所以说，我们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话呢，跟我们这肝肾有直接关系。而肾精一旦亏虚了，肝血一旦不足了，我们骨髓发育就会异常，再加上肌肉不坚，久而久之骨骼就会出现退行性的改变啊。所以想要从根本上去治疗骨质增生，咱们就得从肝肾入手。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在节目里边每天都讲，它一方三通，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的就是这个肝肾。那自然的话，治疗各种骨病方面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
3: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0: 嗯，
3: 我这也是看我们一个老邻居，这老李头啊，脑出血偏瘫4-5年了。
0: 哦，
3: 咱们这个药啊，现在人家竟然能够出来溜达，我看到我都感觉挺诧异的啊。这个我看人家挺好，我也想用。
0: 嗯、
3: 对了，是说1块钱一片，对不对？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嗯。
3: 哎呀，太便宜，太优惠了，那就好，那就好。那麻烦李老师，我也给我看看行不行？
0: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63。哎，其实我这人啊，挺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比较注重保养。
0: 嗯、
3: 你看我这个岁数了，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糖啥的都正常，那身体按理说还是可以的。
0: 嗯，
3: 就是唯独我这个腿啊，让我特别犯愁，尤其这几天，可能是骨质增生严重了吧。我这个腿呀、啊、疼得不行，上楼下楼特别费劲。你看我出去买个菜，下个楼啊，就是一条腿，先慢慢的另一条腿再跟着下去。你说这个腿成啥样子、啊？
0: 是举步维艰的走路方式了。
3: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另外，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昨晚上我光起夜起了5次啊，然后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0: 这雪上加霜吗？这不是？
3: 对呀、啊，给我折腾坏了。虽然你说这病啊不要命嘛，但是太遭罪了。关键是这以后啊要严重点瘫了，那可咋整啊？我也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添累赘呀、啊。
0: 没错，这是所有老人都是这么想的。嗯，
3: 对，我也其实不是没治过啊。
0: 嗯，
3: 您看这些都是老毛病，但是吧，你治完了，过去这么几天他又犯了。你说这么长久以往的下去，我连个觉也睡不好。以后啊这毛病啊不得越来越重啊。
0: 嗯。
3: 所以我就想着，我也来打听打听，那确实能用的话，我也赶紧吃上，别遭这个罪了啊！
0: 没错，这俗话讲说，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筋长一寸是寿延10年，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呢，我们不光是遭罪，你像很多骨病患者呀，由于这个关节不利，吃喝拉撒他得人伺候，啊，或者说自己呢用其他方法呀，他不见效了，着急上火。啊，那就会使得这个肝气越发的郁结。那肝是主筋的，你肝气愈发的郁结的时候啊，这筋呢就会僵硬。老话讲筋长一寸寿延10年，相反的，筋越僵硬寿命它也就越短了，对吧？
3: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里
0: 啊。哎，所以为什么讲啊，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咱更得是刻不容缓呢？它就在这儿啊，那效果来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回呢咱们抓住了急

0: 病的源头入手，给你解决问题，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咱们就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肾脏的问题啊，一并的给你治了啊。然后的话呢，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呢，说一副药用下来，我们就不用遭罪了。症状的话呢，就可以啊，消失一大半。三副药用下来，你到医院去检查，你啥版本都不带有的。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啊。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自古中医无绝症，那比你严重的咱都治好了，你就更不用害怕了啊。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抓紧打场外电话，尽早的把药用上，这是真格的啊。
1: 嗯，这是当务之急。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啊。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了，李老师。坐。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财政部昨天发布今年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6.81万亿元。
1: 从支出来看，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1.4%，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较多。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就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司法部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及上述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
1: 目前参会代表已陆续抵达苏州，一系列围绕着经贸合作的活动正在举行。
4: 今天上午，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在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企业代表参加，其中美资企业的嘉宾人数最多，多家世界500强及跨国企业全球高管也亮相大会。
5: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都要多。
6: 我们在中国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沃土，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去年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4: 此外，今天还有多场活动举办，与会代表将重点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和磋商。
0: 我们来关注天气，这两天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雨势猛烈。
1: 目前广东省已进入龙舟水时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广东省已于昨天2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龙舟水俗称端阳水，是我国华南地区在端午节前后因冷暖空气交汇形成的大范围强降水。5月19号以来，广东西部沿海、粤北和珠三角地区普降大雨到暴雨。19号17时到20号17时，广东阳江阳春市平均面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降雨量在阳江阳春市河口镇下双村出现24小时943毫米的极端强降雨。由于暖湿气流源源不断补充，昨天21时，阳春下双水文站24小时雨量破千，达到1053.5毫米。阳江市三防指挥部于昨天下午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强降雨造成阳春市多个村镇道路大面积积水，通行受阻。昨天下午，阳江消防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阳春市河口镇有人员因深度积水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老人被困区域水深超2米，现场水流环境复杂，周边村民已开展辅助自救。救援人员立即启用橡皮艇深入离岸20余米的深水区域，成功转移救援竹筏，稳妥将被困老人及协助救援的

0: 下腾出库容迎接龙舟水。
1: 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昨天和今天对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旅客可以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
2: 这两天广西柳州也遭遇强降雨，给镇区救灾工作带来一定困难。
3: 那么前方群众生活状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从一个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4: 那我所在的这个柳南区体育园呢，它其实是由五个场馆，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篮球馆。我们进到里面以后可以看到物资发放点，那这个时候呢已经过了刚刚大家取早餐的高峰期，当然我们现场看到还是留了一些早餐，方便大家还没有到的时候领取。那同时呢也配备了这个牙刷，然后驱蚊的药品，这个物品也是为了给大家刚刚到这个安置点呢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那在现场呢还有医疗保障部门在这儿做一个保障点，针对这两天的天气啊突发变化，地震的特殊时期，大家的饮食呢可能不太规律，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在安置点呢医生会做一个及时的处理。那我们进到这个住宿区可以看到，基本上都还是这个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帐篷里面有六张床，整个这个帐篷里面是通了电的，也有电风扇，还有一些水啊，基本的保障物资是有的。
1: 目前地质灾害勘查处置等工作也正在有序开展。记者昨天在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社区了解到，地质勘查部门正对地震造成的地面塌陷做进一步的勘查。昨天上午，广西柳州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江河水位上涨，在融水县，当地也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5: 我县是出现了特大暴雨，21号的话有个中到大雨，22号有个小到中雨，降雨量呢跟前期重叠，还是需要防范山洪地质灾害。
1: 记者昨天从广西海事局获悉，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柳州市境内的榕江、背江等河段水流明显加快。水文监测数据显示，融水苗族自治县香粉乡河段已出现超警戒水位。目前当地已对融水县境内5处渡口的18艘渡船暂停运营。此外，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内的所有渡口也已全部停运。
2: 最近几天，贵州、湖南、湖北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洪、滑坡等灾害，部分道路通行受阻。
3: 各地组织救援力量，加紧抢通抢险，转移被困群众。
6: 我现在就来到了铁索岩村的石牛洞村民组，这里呢就是受本轮的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村寨之一了。那我们了解到呢，从18号到19号，整个石牛洞村民组片区的降雨量呢超过了300毫米。在我手指的正前方呢，就是石牛洞村民组发生滑坡的这种滑坡体了。地质部门告诉我们，经过他们的初步预测呢，整个滑坡体的体量呢大概有10万方左右。
1: 滑坡发生后，首批救援力量徒步近10个小时抵达核心现场。目前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已增派150余名救援人员分批抵达，目前正利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开展搜救。14号以来，影响贵州的强降雨暂告一段落。昨天，贵州省气象台解除强对流黄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贵州省气象局解除气象灾害暴雨3级、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但今天，铜仁市东部、黔东南州大部、黔南州南部、安顺市西部、六盘水市南部、黔西南州局地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西南部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以来，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个乡镇遭遇山洪，当地及时组织村民转移。
7: 当时的雨下得好大，水也好凶，来得好急。幸好这个时候有这个村干部、环保党员来及时通知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制高的安全点。我们这里受灾以后，真的是和雨差不多是与世隔绝的感觉。但是万安现在到了这个集中点，其余的火车都不成问题。
1: 降雨还导致多条道路中断。昨天，古罗坪村进村道路被泥石流冲毁，2名老人被困。持续强降雨让房屋时刻面临山体滑坡威胁。救援人员抵达后，将老人安置在担架上，徒步转运。
8: 走，绳子，绳子没了，
9: 没了，把绳子拉往前走。
8: 走，
1: 在山区跋涉8小时后，2名被困老人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昨天，省道522线湖坪山镇通往南北镇路段发生2次塌方，土石量约1万立方米。
10: 这个省道五二二呢，前天我们就抢通了。

0: 但是呢，因为这个地质非常不稳定，频繁塌方，现在呢，我们调用了这个6个台班的这个大型设备，进行了这个保通。
1: 经过7个多小时抢险，该路段已于昨天下午恢复双向通行。截至昨天下午5点，石门县剩余25处中段道路仍在抢修。气象部门预计，明天起湖南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由于间歇期较短，湖南北部的气象灾害风险较高，极易发生各类次生灾害。
2: 从21号到22号白天，湖南的强降雨处在一个相对的一个间歇的时段，省内大部分地区以阵雨为主，湖南的南部局地呢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点。从22号开始，湖南将出现新的一轮的这个降雨天气过程。那么这个暴雨和大暴雨落区呢，主要分布在湖南的中北部，比如像常德、益阳、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北部以及长沙和岳阳等地。
1: 今天到明天，湖北多地也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预计湖北东南部局地明天将迎来暴雨。受近期强降雨影响，长湖水位持续上涨，荆州市昨天16时57分将洪水预警由蓝色升级为黄色。
3: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厂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对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为规范供水供电供气市场秩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居民水电气三表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去年全国开展的综合整治重点打击了计量器具失准、检定不到位等乱象，罚没金额约2.35亿元，为超4393万居民挽回权益。记者从首都电力交易中心获悉，今年前4个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达到1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2.54%，交易规模首次超过火电，其中99.97%的绿电来自新疆、西藏、山西等14个省份。前4个月，北京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达到63.63%。长三角首条跨沪苏浙两省一市的快速通勤铁路沪苏嘉城际铁路近日正式进入跨省域主体施工阶段。这条城际铁路全长170公里，建成后将串联起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兴，通车后沿线地区群众出行将更加轻松便利。昨天，全长259米的宾春轮装载1643标箱铝制品、日用百货等货物启程，直航洛杉矶等美国西海岸重要港口，这标志着山东青岛港美西直航新线正式开通，投入常态化运营。目前，青岛港外贸航线总数接近240条，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互联互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
3: 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
5: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穆杰塔巴还表示，在面对2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

0: 0.02美元，跌幅为5.63%。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即将拉开，目前伊朗国家队正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集训。伊朗足协第一副主席、国家队领队穆罕默德·纳比表示，伊朗足协正在积极推进关于签证的问题，伊朗国家队将如期参加世界杯。伊朗国家队本届世界杯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大美不言，逍遥民权，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欢迎您。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降水广泛。其中在陕西中南部、四川东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像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等地也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注意防范。此外，今天在新疆到内蒙古中西部、宁夏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局地沙尘暴。北京17到25摄氏度，沈阳15到28度，银川11到22度，兰州11到25度，榆林11到23度，咸阳18到25度，西宁6到19度，广元19到26度，南充22到31度，乐山22到31度，泸州24到33度，宜宾23到32度，昭通16到31度，曲靖17到29度，晋城16到20度，邯郸19到25度，鹤壁16到25度，安庆21到26度，襄阳20到26度，南昌22到26度，泉州25到28度，漳州24到27度。黄海中部小雨，偏北风4级左右。台湾海峡多云，西南风3到4级。南海中西部多云，南风4到5级。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7: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8: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7: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9: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10: 4月

14号的上午，住在高君曼家中的陈独秀正吃午饭呢，吃鱼呢。就这个功夫，突然间呢，窗外隐隐约约传来报童的跑步声和叫卖声，叫卖声非常尖利，报童啊，吆喝声吆喝得非常远呐。号外号外，请看上海清党，蒋介石与共产党决裂了。号外号外，请看上海大镇压，血染宝山路，300工人被杀。号外号外，就这几声号外，一下子把陈独秀的喉咙给卡住了。这号外那么厉害呀、号外这么一喊，陈独秀正吃鱼呢，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一紧，嘴里这鱼肉啊都没有用舌头试验一下里面是不是有刺儿，咕噜一下子就往下咽呢，咔一根鱼刺把陈独秀喉咙给卡住了。哎，噌，陈独秀一跃而起，蹲到墙角边，大口大口往外干呕啊。高君曼慌了，赶紧过来拼命拍打陈独秀的背。哎呀，赶紧的，把脸扭过来，张开嘴干嘛呀？高君曼用手指头去夹他喉咙深处的小鱼刺儿。陈独秀一边干呕一边用手拼命地指着窗外，报、哎、报、报。高君曼慌了，怎么了怎么了？还是黑子懂得父亲的意思，噌，黑子像兔子一样一蹦而起，伸手从父亲衣袋里摸出几个银毫子，一下子跑出去了。时间不大，黑子跑回来手里多份报纸。这个时候陈独秀喉咙里的鱼刺也已经给取出来了，赶紧一把报纸抓过来了，扫看了两眼，陈独秀一屁股就坐在了沾满泥地的门槛上了。哎呀，两只手啊就捧住了自己的头，手指深埋在黑黑的头发根里，不住的这么来回搓嘛。高君曼在旁边傻了，愣呵呵的朝丈夫看着，这是怎么了这是？黑子赶紧走到父亲身边，像个小大人似的，爸爸你别生气呀、是不是坏人又想抓你了？喜子这个时候也走过来了，一屁股坐上门槛，摇着父亲的腿，爸爸爸爸别害怕，妈妈会把你藏起来的。陈独秀啊谁都没理，头埋在双腿之间，双手不住的在头发里来回的摸索。就这么着一直到了掌灯时分，陈独秀啊这才从门槛上起来，一看陈独秀的脸呢都没人色了，他踉踉跄跄从门槛处走入卧室，来到床头一屁股就坐床帮上了。给我支烟，给我支烟。哎，高君曼赶紧的递给陈独秀一支雪茄烟，给他点着了。陈独秀使劲的猛吸两口啊。高君曼一听这话呀，感觉呀就像下油锅似的。高君曼一听这话呀，高君曼说，你像下油锅呀，你哪天不在油锅里呀？哎呀君曼呐，我来到这里那么多天了，一直有件事没告诉你，我现在有一个人过了。哦，那个女人她把你给踢了？高君曼呢这几天好几次都想问这个问题，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一直没问。

今天从陈独秀口中坐实了。哼，我早知道他会踢开你的，总有这么一天的。唉，我后悔的是他踢开的我，而不是我踢开他呀。你什么意思啊？高君曼一偏脸，瞪着这个自己又爱又恨的男人，他不明白陈独秀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唉，应当是我踢开他呀，所有指望着依靠我的女人，我都应当及早踢开他们。我不能害他们，我是人吗？我是祸水呀！我后悔自己觉悟的太晚了。高君曼听到这话，心里头一沉呢，鼻孔冷笑一声，看得出啊，看得出你还挺喜欢这个女妖精的。哎呀，君曼，不提这个了，我自己马上就会遭到蒋介石通缉了，南京也是住不下去的。看来你我的缘分已经尽了。我早知道你我早就成破镜了，难以重圆了。你以为你在这里住几天，我就会心生浪子回头的感觉吗？啊，你妄想。是啊，你说的对，镜子已经破了，就像你挂在木门上那半块镜子一样。镜子既然破了，也就不必重圆了，重圆的破镜子怕是会碎得更厉害。君曼呐，你是知道我的，我这个人呐，一辈子缺不了女人的。现在我真正悟出来了，革命才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永远守在我身边的女人呐，而且也永远不会再来问我讨安全。我要马上去武汉了，得今天晚上就走，我再也不能连累你了，何况还有黑子，还有喜子呀。高君曼这个时候平静地抬抬嘴唇儿，你滚吧。陈独秀在这里静默片刻，噌下床了，慢慢地穿起衣服，走到桌边，把拎包里所有的大洋叮叮当当全倾倒在了这高君曼家中那张摇摇欲坠的木桌之上。然后陈独秀又走到了隔壁，一看呐，儿子黑子，女儿喜子都已经熟睡了，那年头没电视，孩子们睡得都早。陈独秀来到儿子女儿近前，低头亲了亲他们。就这个时候，陈独秀突然听到了高君曼的哭泣之声。唉，陈独秀轻轻叹了口气，夹着拎包就走出了大门。就在陈独秀出门的那一刹那，满脸泪水的高君曼突然间就蹦出来了，一下子砰从陈独秀背后把他给抱住了。然后高君曼用他那张湿漉漉的脸贴在了陈独秀的后脖梗上。这一切呢，发生的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迅速。迅速的，高君曼就这么一抱，马上就松开手了，然后抬起脚来，在陈独秀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滚！可以说这个滚字啊，是高君曼咬牙切齿说出的。陈独秀这左边屁股，哎呦，被高君曼这一脚给踹的呀，生疼生疼的。高君曼不仅踢着了他的肉，还踢着了他的骨头啊。但虽说这么疼，陈独秀仍然是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也没再说什么，也没有扭头。噔噔噔噔噔，一步一步走出去了，一直走到了武汉呢。1927年4月底，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集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地点设在了汉口黄陂坡会馆。那在蒋介石坚决地把大上海摁在了血泊之中的时候，中共召集的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呀。那会议的开幕是借武昌第一小学的场地举行的，代表全国58000名中国共产党员的82名代表，一个个脸色严肃的齐聚在了小学校园。第三国际代表罗毅、鲍罗廷、维金斯基也出席了开幕式。哎呀，开幕式啊是开得非常的沉重啊。开幕式一完，整个会议就移到了汉口的黄陂会馆。会议挪那个地方主要是为了安全考虑啊。现在呀，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呢。整个的东边是白色恐怖一片呢。那么这种白色恐怖会不会逆着长江来到武汉呢？武汉会不会起变化呀？哎呦，这些日子呀，武汉这一片谣言满天飞呀，好像现在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了呢。那中国共产党应当何去何从呢？为此啊，陈独秀专门的请来了一位重要贵宾。这个重要人物会不会来中国共产党的大会上说说好听的话，那对现在共产党绝对是一个信号啊。这个人物啊，其实一开会的时候就已经请了，开幕式就该来，但是啊，开幕式已经缺席了。那在剩下的会议日程里，这个人能不能露面呢？大家着急，陈独秀啊更着急。所以呢，陈独秀早早的就候在了汉口黄陂会馆门外，就迎接这个人呢。哎呀，陈独秀急的在门口时不时的跳脚远望啊。陈独秀个不高，他恨不能自己现在蹭长一个长颈鹿的脖子，能够看到几公里之外是不是有辆黑车正冲这个方向来呢。但是越着急越等不到啊。就这个时候，毛泽东从会馆里面走出来了，一直走到大门口，轻声给着陈独秀打招呼：“独秀同志，你是本党总书记，不必亲自迎候在门口吧。”陈独秀啊，回过脸来翻冷了毛泽东一眼，他觉得毛泽东现在呀不知轻重，这个人物现在对本党至关重要，我怎么能够不亲自到门口迎接呢？所以陈独秀翻冷了毛泽东一眼，没理他。这个时候瞿秋白也走出来了，把眼镜往上推了推：“独秀同志啊，我看你还是进会场吧，我在这里接你就行了。”陈独秀冲着后门一摆手，头都没回：“你们赶快进去，不用啰嗦，我必须在这里等。”陈独秀啊，双眼一直盯着街路的尽头啊。哎呀，虽说现在是暮春，但心情却坚如盛夏呀。开会的时间早过了，本应该及时赶到的那辆汽车，它怎么还没有出现呢？这位说陈独秀等谁呢？那么着急，等谁呀？等的当然是

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党首汪精卫了。这汪精卫呀，已经答应陈独秀了，说今天我一定到场，哎，一定到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来发表演说。哎呀，陈独秀当时听到汪精卫的这种答应，心里热乎乎的呀，有一种雪中送炭的深意，觉得。所以陈独秀在前一天晚上一接到这个信息，就马上连夜命令大会秘书长蔡和森赶紧的布置会场，把大会主席台正中央挂着的马克思画像和列宁画像赶快移到边上去。怎么现在他们呢，哎，对咱们来说不是那么重要，赶紧的把孙中山的大幅画像挂到正当中啊。然后呢又换掉了会场的几乎所有的标语。原来会场打的是共产党事业万岁，这不行，赶紧换掉，换成国共合作革命必胜。因为陈独秀现在觉得自己面临的政治选择，哎呀，实在太有限了。在大革命的生死关头，陈独秀啊，几乎把推进中国革命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武汉政府身上了。那说汪精卫怎么还没来呢？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给耽误了？有什么事儿呢？人家汪精卫现在呢，正坐在自己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写字桌后边，慢慢悠悠的在那里品咖啡呢。当然了，也不能说人家汪精卫一点事儿也没有，有事儿。什么事儿啊？想事儿。哎，没事想事儿。想什么呢？汪精卫现在呀，正在思考蒋介石，当然也在思考陈独秀。汪精卫掂量掂量，这个蒋介石手里现在呀，有的是军队，军队手里头有的是炸药，陈独秀现在手里头有的是工农，但是工农手里头只有棍棒，顶多有铁锹。汪精卫清楚得很呐，就是目前归属在武汉政府方面指挥的军队，这骨子里头那也大多是倾向那位蒋某人的，所以不能不考虑军队将领的动向。他们可握有中国革命发言权的很大一部分哦。大革命以来，中共方面操持的跟明镜似的，所以事到如今，我应该向谁打谁，我得考虑好了。汪精卫呀，在这里喝咖啡琢磨这个事儿呢。就这个时候，嘎吱一声，副官推门禀告了，汪主席，时间到了。哎，你说呀，这么大的一个汉口，怎么就没有好咖啡卖呀？啊，这句话呀，把那副官给问愣了。汪主席啊，是不是先去开个会呀？知道了，知道了。汪精卫一摆手，那个副官知趣的又退出去了，把门关上了。哎，汪精卫心说话呀，对于武汉国民政府的最后出路，我是不能不再三再四的斟酌哟。这个蒋中正啊，在发动上海政变之后的第六天，就在南京又另组了国民政府，然后是悍然宣布三月份从广州迁到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均为非法，而且发布了南京国民政府密字第一号命令，公然通缉
193名中国共产党人士和国民党左派。

0: 太认识，什么陈独秀啊、毛泽东啊、周恩来啊、鲍罗廷啊，均在其列。国民党左派人物，什么邓演达呀、柳亚子啊，这些人也名列其中啊。武汉国民党中央虽然及时表态，对着蒋中正的反共行径大加谴责，但是哎呀，这种公开谴责背后的种种事情，我还得琢磨琢磨呀。汪精卫一边琢磨着这事儿，一边用一个精致的小调匙慢慢悠悠地搅动着咖啡。汪精卫心想啊，我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这政治的沟沟壑壑之间还能觅到一条生路吗？啊，哎呀，闹不好啊，我很可能又得被迫到法兰西去喝着咖啡呀，甚至说身首异处也说不定啊。这个蒋介石这个人呐，出拳果断利索，自己是领教过的呀。这件事儿啊，我真得好好的琢磨琢磨。他倒好，在这里玩着咖啡，琢磨起事儿来了。那陈独秀还在那里引颈翘首、望眼欲穿盼着呢，他哪知道这汪精卫还没出门呢？哎呀，陈独秀急得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远远望着陈独秀在那里一会儿尖叫，一会儿蹦，一会儿左右的摇摆。毛泽东和瞿秋白在背后看着，是哭笑不得呀，又觉得可笑，又觉得悲哀呀。毛泽东开口了，老斗子的眼睛此时根本不应盯着汪精卫，而是啊，应该顶着汪洋大海呀。毛泽东所说的汪洋大海是指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呢，如果现在再注意不到他们，中国共产党就悬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去买菜了，中午想吃什么？
3: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4: 我跟儿子一样。
2: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3: 妈，那我一碗就够。
4: 我也一碗就够。
5: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6: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5: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6: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4: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7: 哟，谢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6: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8: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哎呀，我的腰啊！
11: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3: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 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十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5: 北京时间13点整。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17: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 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

0: 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中医专家，当代中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呢接着讲如何呀预防脑出血。临床中的脑出血、脑溢血、脑血栓、脑梗塞，中医学呢都叫做脑中风。那我们如何来预防脑中风呢？也就是说啊，如何来预防啊脑出血、脑溢血、脑血栓、脑梗塞这些啊脑血管疾病呢？对此啊，京城名医赵小芳教授啊给我们推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石学敏教授的十四啊指针法。石学敏教授呢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灸学科学术啊带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届啊国医大师，国家呀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针灸学会高级顾问，天津针灸学会名誉会长。中老年人呐，很多人呢都有啊心脑血管问题，我们呢也都知道这种啊慢性病极易啊引发中风。中风呢虽然呐凶险，但临床中呢却没有啊特效药，但在中国呀工程院院士石学敏教授看来呢确实啊可以啊防治的。作为呢世界啊针灸学专家，石学敏的针法呢曾经啊治好过一位啊国防部长的瘫痪毛病，享誉呢世界。那么说的是啊早在1969年，阿尔及利亚国防部长塞布摔伤了，那么瘫痪了半年多，从欧洲啊请来了十多位啊名医，却久治呢无效。石学敏教授呢用两枚啊三寸银针对其呢进行啊针灸治疗，没想到银针呐、啊、拔出后，塞布啊半年未动的腿呢便抬了起来，这让旁观的医生呢可以说目瞪啊口呆。这是呢第一次啊实施针法呢扬名海外。后来呀、啊、国家外交部和卫计委联名哎表彰了石学敏教授的针灸外交。随后呢多国医院呢高薪呐、啊、聘请石学敏教授啊去坐诊，但都被他呀婉言呢拒绝了。4年后呢，石学敏教授啊回国成立了中国首个啊针灸病房。石学敏教授呢决心呐、啊、把十四针法呢留在啊国内，造福呢人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啊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学敏教授的十分钟十四指针法，交给呢大家，大家呢在家就可以做，学会了呢就能够啊有效远离啊中风。 有人说呀，针灸啊在家里呢无法进行，预防中风啊还得呀去医院。其实啊不然，石学敏教授说啊，用银针刺激穴位呢为针灸，以手指呢刺激穴位呢为指针。针灸啊要在医师指导下呢去进行，而指针呢自己在家呢就可以呀制作，效果呢都是啊一样的。对于啊大众来说呢，指针简单易学，是最具啊实用的一种健身养生方法。不过呀，对于指针针法的运用，石学敏教授啊却不推荐大家呢随意啊进行。石学敏教授啊特别说，指针法虽好，但是啊人老呢往往啊从脑细胞萎缩呢开始，因此啊指针法最好呢从头开始。所以呢，石学敏教授啊这个防中风奇招十分钟十次啊指针法也是呢从头开始的。赵小芳教授啊还特别提示我们啊中老年朋友，此法呢随时啊随地呢可做，长期坚持呢可有效啊保护脑细胞，预防啊脑中风。石学敏教授的这套十分钟十次啊指针法一共呢分五步，咱们大家呢一定啊要坚持下来，一次呢做完，这样呢才能够啊避免中风。那么第一步呢就是啊指针按一风，那么第一步啊就是指针呐、啊、按一风，这个穴位啊它在耳垂后方，哎，也就是摇旋处，哎，可以说按一风啊能够预防中风，还有精神病、高血压。那么多长时间呢？一般呢按三分钟，直到呢按到微微发热即可以了。第二步呢就是指针呐、啊、按风池，这个穴位呢在咱们脑后枕骨下方，也就是颈部上方的连接处，哎，它呢可以有效啊预防中风所引发的口眼，这个穴位啊可以有效的能够预防啊中风所引发的口歪眼斜。那么按多长时间呢？也是啊按三分钟，直到啊微微发热呢即可以。第三步呢就是指针呐、啊、按天柱，哎，这个穴位啊在头骨正下方，也就是摇线处，它呢可以有效啊治疗神经类啊各种疾病，时间呢也是啊三分钟，也是啊按到微微发热即可以。第四步呢就是啊循环按一分钟，那么一是啊按一风风池天柱穴一分钟。第五步呢能够啊增强抵抗力，一般呢取坐姿，在膝关节啊也就是膝眼往下三横指处找准呐、啊、左右两腿的足三里穴，用双手呢大拇指啊用力按压几分钟。可以说冬天呢是中风啊高发季节，石学敏教授啊特别啊贡献出这套啊及自己啊40多年的临床经验，也就是啊十式指针法给我们呢，为的啊就是帮助咱们中老年人呐、啊、远离中风的威胁，大家呢一定啊要记下来。那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啊交给场外的听众朋友们。
1: 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中医专家，当代中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你好，彭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哎。
4: 哎，那个彭老师哈。
3: 啊。
4: 我天天听你的节目，我听你的节目非常热心的。
3: 啊。

0: 哎呀，哎，喜欢咱这档节目哈，多听听现场节目好啊，嗯。
1: 感谢你们那个给我们打电平台哈，为我们那个排名也难，我们非常感谢。
0: 哎呀，太客气了。咱们这档节目宗旨就是帮助大家实实在在解决咱们疾病问题嘛，是不是？
1: 我今年呢是66岁哈。
0: 啊。
1: 我想跟你说两个事，一个是啊，我想回馈一下我这个疾病治疗非常好的，效果非常好啊，我想感谢感谢，我回馈一下。
0: 啊，你得什么病啊？
1: 我是30多年的老胃病啊，
0: 30多年了，哎呀，
1: 啊，30年，那中的时候什么，说那个胃，多发性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反正胃病给我占全了都。
0: 啊，哎呀，
1: 啊，
0: 这么多年，完了胃病还这么多啊。
1: 我什么药都吃，我中药西药，那就吃到了，也不好使。
0: 就这么多年也一直在治疗，是不是啊？可是都没有太对症的药，是不是啊？效果都不太好。
1: 最严重的就是效果就是最严重就是反酸呐、呕吐啊，反正是非常严重的，就吃什么药都是顶，完什么不顶，
0: 哎呀，
1: 还那么重，
0: 哎，那肯定这么多年可以说一定啊没少遭罪吧？
1: 那这遭老了，哎呀，那要是重的时候，那蹲着都起不来呀、啊，那很严重的。
0: 哎呀，
1: 完了，我听你讲座哈，完了我听那个讲座之后，我非常高兴，我就上那个地方，我就赵小芳老师给我看你
0: 啊。
1: 赵小芳那老师可爱可心的给我看，问我这个病情给我号脉哈，他说你这个别乱吃药哈，我给你开中药，开中药这效果非常好，我给你开。我说行，谢谢赵老师，他给我开了，开了之后啊，开的就是那个面药，打粉的面药。
0: 啊，我们中药散剂啊。
1: 啊，然后吃的时候效果非常好，吃了就顶住了，顶住就不会酸了。要不你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就这药吃着顶住，顶住完了，那个。就刚开始啊，我是按量吃，一天3次，一次10到15个。但是逐渐呢，未来越来越好，也没什么毛病了，我也减量。减到现在的时候呢，我有时候一点偶尔啊，就是不得劲的时候，我就吃了一勺，也就10克吧，就10克。
0: 嗯。
1: 现在可好可好，什么毛病都没有。
0: 啊，吃了多长时间就看到效果了？
1: 吃没有半月时间就看到效果了。
0: 啊，半月就看到效果了。
1: 啊，效果更好了，可好了。
0: 这30多年的胃病，是不是吃了10来片、
1: 啊，
0: 效果就呈现出来了？
1: 啊，但是我这个是我逐渐一点点巩固的，我现在就感觉就是不吃药了，就是偶尔说，哎呦，不怎么得劲了，我就吃一小匙啊，就什么事没有了。
0: 哎呀，
1: 我可感谢赵老师，赵老师太神奇了啊！
0: 药效真挺快，你看得了30年的病，是不是啊？到哪也他这也看过，那也看过，可以说遭了不少罪。这30来年可以说这钱也没少花呀、
1: 啊，
0: 是不是？
1: 那
0: 还
1: 用说？那也甭说了，那放吃老去了。
0: 看来咱赵教授啊，对你特别照顾。为什么照顾？我们做中医的明白。你看他给你开的啥？开的散剂药面
1: 啊，对。
0: 哎，这个散剂药面啊，第一，我告诉你服用方便，搁水一冲就完事了，不用熬。
1: 对。
0: 第二，你知道不？它省钱。哎，完了疗效呢还稳定。哎，所以说你看，我要我这么说，咱赵教授对你格外照顾呢。
1: 啊，真的，我说呀，我心里想，赵老师太神奇了，赵教授，我真的感谢一辈子。
0: 所以说呀、啊，你看你得病啊30多年，可以说在这方面你的感受啊是最多的，你呢也最有话语权。为什么？哎，这看了30多年，吃过各种药，花了那么多钱也没治好，到咱赵教授开的散剂没花多钱，10来天就看出效果、
1: 啊，
0: 这就说明啥呢？看病一定要啥呢？找对大夫，哎，
1: 对
0: 用好药，是不是
1: 啊？对，
0: 哎，药要是对症了，跟你说，你吃用不了多长时间，马上这症状，老百姓讲啊，这病好没好，你自己还不知道吗？是不是难受不难受，自己也不知道吗？
1: 对，自己
0: 哎，对，所以说患者是最有话语权的，哎。所以说患者吃完之后好不好，可以说他感受是最深的。
1: 嗯，唐老师，我还有两个小问题，你帮我解决一下
0: 啊。嗯，好的。
1: 我就是那个左脚跟的啊，有时候走点道多了，站时间长，脚跟疼，就左脚跟。
0: 啊，左脚跟是不是啊？
1: 嗯。
0: 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66岁。
0: 啊，66岁啊，腰疼不疼啊？
1: 腰不疼，哪有毛病没有？就是左脚跟走时间多了，站时间长，就左脚跟疼。
0: 啊，那个大便怎么样呢？
1: 我大便，那原来你胃病前可溏稀可裂了，现在要见干，就是见多半干吧，就那样，没全干，多半干、
0: 啊。多半干。
1: 嗯。
0: 咱呢一般呢脚后跟呢疼痛啊，有这么几个情况。第一是啥呢？哎，长骨刺了。
1: 啊。
0: 哎，或者是增生了。
1: 啊。
0: 哎，它也能造成这种疼痛。还有啥呢？就是脾或是肾虚了。如果没长骨刺增生。
1: 啊啊

0: 什么的啊，那就是脾肾虚损所造成的。
1: 哦，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得先第一先到医院呢排个片儿去。
1: 嗯，
0: 哎，你看你这个脚骨，就是咱那个距骨，咱脚底那叫距骨那块骨
1: 啊，对，脚底，
0: 哎，
1: 地面那个地方，
0: 对你排个片儿，看上面的骨头长啥没？
1: 嗯，
0: 哎，如果说骨头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刚才我所说一个脾一个肾，这两个脏腑虚损所造成的了。
1: 啊，
0: 哎，所以说得先查，哎，检查一下，完之后咱们才能对症下药。
1: 啊啊啊！
0: 哎，如果说没有长什么的话，那你还找咱们赵教授去，你就把这种情况一跟他一说，他给你调或者调脾，或者是调肾，
1: 嗯，
0: 哎
1: 嗯
0: 就可以了。那调脾和肾，那我能不能给你出方？我先给你出了，我摸不着你脉条啊，看不着你这人呢，哎，所以得给你确诊下来，你是脾出问题还是肾出问题了，给你下药，也是让赵教授再给你打点药面。
1: 好，那
0: 就可以。
1: 还有一个问题哈，还有一个我一个那妻子是个小女孩哈，她这个。48岁时候啊，他今年37了。完了说中考啊，原来那个学习可好，就考了那考没考好，就是考失利了，所以说得精神病了。得精神病，那可重了，这反反复复反复，怎么治也不好。这16年他那重时候，那说白了，大小便都不知道。
0: 啊
1: 打人骂人的，但是后来就是还住精神病院，吃这药吃那药吃，就是那个西药。现在呢？那保持比那强点的话，但是也没强好，就是还是不知道这犯病。说白了，你像这种情况，你是上，是你得出方，还是找你那里头有哪个教授给那个看一看你？
0: 啊，他今年30几啊？
1: 37了。
0: 啊，就是上学阶段，高考的时候没考好，是不是啊？
1: 啊，然后就考失利了啊。
0: 啊，考失利了，哎。
1: 啊。
0: 他这个病症啊，主要病症你知道吧？他主要在哪？就是气郁症。
1: 啊。
0: 哎。
1: 啊。
0: 气郁症堵在哪了？堵在心脏上了。
1: 啊、
0: 哦！哎，为什么说堵在心脏？因为我们中医说、啊，心主神志啊。
1: 啊、
0: 哦！哎，他这一考试没考，一发榜，他一看，这股气一下就噎到心脏上去了。
1: 啊、
0: 哦！哎，造成啥？心脉瘀阻，而扰乱神明了。扰乱神明，就老百姓说啥，就是精神病。
1: 啊、哦，对呀。
0: 哎，造成神志不清了，知道吧？胡言乱语，是不是？打人骂人，六亲不认。
1: 嗯，对，
0: 哎，这些情况就出现，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得怎么办，你知道吧？就得给啥呢？用通心神的药，给他通开就好了。
1: 嗯，
0: 哎，
1: 那找谁看还是能够出方还是怎么办？
0: 哎，这种情况必须得让医生见到这个病人，咱这有病啊，一定要抓紧治，早一天和晚一天都不一样。
1: 啊啊啊！
0: 你说他有的病症，重病症，早一个小时和晚一个小时都不一样啊。
1: 那才真是那么事
0: 儿啊！一定得抓紧治疗。那这么多年，肯定说走了不少地方去看了吧？
1: 哎呀，那病那这个找地方看老鼻子了，连医院都住过，精神病院都住过。那就是，但是还是维持也没好啊。
0: 啊，还是啥呢？那句话就是药啊不对症。
1: 啊，对对对，嗯。
0: 所以说他必须得用通心气和养心的
1: 啊
0: 去治疗。我给你打个最简单比方吧，如果说你现在有100万的机会。是不是啊？债务，
1: 嗯，
0: 头些年因为做买卖一下赔进去了，精疲力尽，完还赔进去，还拉的几乎100万的话，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天天压着你？你吃饭好，睡觉好，你喝酒也好，是不是？你到外游玩好，你有心情吗？都没有吧？
1: 对对，
0: 因为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是不是啊？咱们有这个债务，一定想办法得还上人家。您当初人家借钱你的时候，是不是乐乐呵呵的？那咱不能因为咱们现在买卖赔了，那咱这钱就不还给人呢？
1: 那是，
0: 哎，所以说有良心、有责任心的人，那我就想尽一切办法，一定是啥呢？把这笔债务还上。那可以说，在你还这100万这个债务这个期间，这些年当中，你的心情肯定是不好的了。那有朝一日通过你的努力，这个债务你最后一笔钱还上，你是不是如负四重啊？这心一下就亮上了吗？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你这个孩子问题也是，是不是啊？
1: 嗯。
0: 必须得打开这个心结。那说明啥？你这孩子吧，平常心太重了。
1: 嗯。
0: 哎，他性格他也内向。知道吗？他本期望是啥？认为自己学习挺好，也本期望自己能考上一个好的学校，可是因为自己临场发挥不行，哎，发榜之日是不是啊？像那个范进中举，范进是啥呢？考了一辈子，考了一辈子没考上，到老了考上了，你说他能不疯吗？哎，人都有自信心，可你家这孩子是啥呢？他顶不顶一下受？他本来认为自己行，是不是啊？
1: 对，
0: 老师和同学也认为他行，哎，可是一发榜的时候大失所望。跟自己所设想的成绩完全不一样，这前孩子自信心强，受不了别人，好像就别人没人说他，他就认为好像别人都在嘲笑他，是不是啊？自己呢，我不是没本事，我有本事，我怎么达到这种程度？一下就心结，我们中医说叫心脾症，也叫心脾。

0: 什么叫心脾？脾就是闭塞不通的意思，堵了，心脏一下堵在那块了，那个气脉堵了。哎，所以说这时候必须用啥？用开心窍的药，他效果好。或者是告诉啥呢？或者你用语言可以告诉他。现在咱一般说话，他能听明白不？
1: 那都能。
0: 哎，这个就是必须得还得用啥？用巧办法。
1: 他因为他今年37，这都十八九年前的事了。
0: 哎、你别看多少年，因为他就因为这个事儿而起的病。哎，你把他这个心结一下打开，我告诉你，有点比吃药啊效果都好。
1: 那太好了啊！
0: 哎，所以说攻心为上嘛，攻城为下呀。
1: 那个佟老师啊，我给你们的总结是四大优点啊。第一优点是医生的医术高
0: 啊。
1: 第二是药好，药真药实
0: 啊，
1: 药效好
0: 啊。
1: 第三优点是服务态度好。
0: 嗯。
1: 第四优点就是佟老师讲的好。
0: 哎呀，
1: 我衷心的感谢你们。
0: 哎呀，你前面三点呢 啊，可以说评价对，最后一条啊有点过奖了啊。
1: 不是，那我听你讲着我才知道这些，知道长了知识又就看好了病啊，不听你讲我哪知道啊？
0: 哎，好的啊，
1: 好，谢谢康老师啊。
0: 哎，好，哎，
1: 好，
0: 再见啊。
1: 哎，
2: 郑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中医专家。当代中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我找老高叫酸呢。
3: 啊，你脑血栓。
4: 啊。
3: 你多大岁数啊？
4: 43，47。
3: 47哈。那你现在吃什么药呢？
4: 没有，我这去打针呢。
3: 打针呢、啊？现在，
4: 啊，
3: 你光打针不行啊，你得吃点药，配合药物再治疗啊。
4: 啥药啊？
3: 你找我们赵主任，赵小芳，他明天出门、
4: 啊，
3: 他专门治疗脑血栓、脑出血的啊。
4: 给这打换行吗？
3: 哎，对，赵小芳啊。
4: 啊，好了，
3: 你赶快治吧。你看这说话都说不清楚，年龄还小，挺重啊。啊，
2: 健康问题不用愁，腾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3: 喂，你好，有什么问题啊？
5: 老师啊，就是啊，我想问一下嘛哈，就是那个就是心肌缺血，那个我想问问，就是同仁堂那个中成药。就是那个有没有管那个心肌缺血的？
3: 心肌缺血，你像同仁堂的阿胶膏、阿胶、当归丸、十全大补丸，这些都可以。
5: 啊，中成药哈。哦、
3: 嗯，这是中成药。我们医馆在治疗心肌缺血，赵小芳赵教授正好明天到我们医馆来出诊。
5: 那行，
3: 你找他来看一下。
5: 那行，谢谢啊。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
7: 你好，腾老师。
6: 你好。
7: 我是咱中医院的患者。
6: 你是咱们医院的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7: 赵小芳大夫那看的。
6: 啊，是咱们赵教授的患者啊。
7: 对，赵大夫的。
6: 你在咱们赵大夫那块看的什么病啊？
7: 我是心脏冠心病，就是前胸后背疼，完了就是一活动时间长了就上不来气儿，就是好像就是没有力气那种感觉。
6: 啊，哎呀，挺严重的，这一活动都上不来气儿啊。
7: 哎，对。
6: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今年59岁。
6: 得这个病啊，有这个症状多长时间了？
7: 哎呀，我这病今天开始有点严重了，我这病都得16年了。
6: 哎呀，10多年了。
7: 但是一直不严重，我也就是没
6: 啊，没当回
7: 事。我父亲吧，就相信咱们这个中医堂。哎呀，到了都可吃赵小芳大夫这个药。
6: 嗯。
7: 3天呐。
6: 啊，3天。
7: 那实事求是啊，3天就见效了。
6: 啊，3天就见效了。
7: 啊，那我上打医院打了一个礼拜针以后来吃的药。
6: 嗯。
7: 打了一个礼拜针来吃药抓药的时候，第二天我就感觉还是不行。那我爱人说不行。先住院吧，再住院敢吃吧。我说不行，我说坚持2天试，实在不行我再去住院去。直到第3天呢。

0: 吃哈，我说不用住院了，这药肯定能好使。
1: 啊，
0: 现在吃了有两个来月了，一些症状一般都减轻了，没有了，好多了，都你感觉跟回原先差不多少了。
1: 嗯，真挺好啊，吃三天之后你自己就有信心了。
0: 妈呀，三天以后就有信心了，我就那我就吃这个药。

0: 嗯，
1: 我爸天天早起就听这个听这个节目、
0: 哎、
1: 啊，完了他前阶段是金方菜，
0: 嗯嗯，
1: 他上咱那医院来吃的，吃好，他说那你去吃点，
0: 哎呀，挺好，挺好。
1: 赵小芳大夫、
0: 哎、
1: 这医术是真高啊，真好。
0: 哎、赵小芳赵大夫啊，是咱们医院的老医生了、
1: 啊，
0: 咱们有很多患者
1: 啊，
0: 对他老人家都非常非常熟悉。
1: 嗯，
0: 别看咱们赵大夫啊也都七十多岁了，可是您工作那种认真态度啊，一般医生啊比不了啊，对患者真负责任。
1: 真负责，哎呀，有时候我来看病的时候，心里话我都心疼啊，中午都不吃饭。
0: 嗯嗯，哎呀，没时间吃饭呢。
1: 哎呀，患者他都不吃饭呢，有时候我两点钟来了，还问他还没吃饭呢。
0: 嗯嗯嗯，哎呀，
1: 七十来岁人，七十多岁人了，
0: 嗯，
1: 大岁数了。
0: 是啊，哎，
1: 嗯、
0: 这个咱不说别，就是您这个岁数，是不是呀？搁那一坐一天，一般人能坐住吗？坐不住啊，多累挺啊。
1: 是啊，就是。
0: 哎，你光坐还不行，你还得用脑袋呀，你得思考，你得辩证啊，
1: 嗯、
0: 你得分析啊。哎，所以说我们医生啊，咱说心里话，有很多患者说，哎呀，有天我们不来看病啊，不知道，好像我们在外面等呢，等挺着急的。一进屋一看医生啊，这家伙，你看水也喝不上，这厕所都来不及去，晚上一坐一天，
1: 嗯、
0: 哎，跟患者还得交流，咱就不说别的，你就搁那坐一上午，你就说话吧，你说累不累？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大家呢互相理解，哎，是互相
1: 体谅，
0: 嗯嗯嗯，哎呀，行，总而言之啊，你在咱们赵大夫那块看着挺好啊，自己呢在生活当中也多注意啊，少生气，多乐呵，
1: 嗯嗯，
0: 饮食上呢一定控制好啊，清淡点、
1: 嗯、
0: 特别晚上饭少吃，
1: 嗯嗯嗯，
0: 咱你今天跟咱们赵大夫有缘，哎，咱们赵大夫你也了解，他一定啊会从根上把你的病给调好的啊，
1: 嗯嗯嗯
0: 嗯，咱一定要
1: 说赵大夫了。我说你多少让我下课，多少我就不吃了。
0: 嗯嗯，对了，
1: 听他的。
0: 再
1: 多少说你这个可以好了不吃了，多少我就不吃了，
0: 嗯、
1: 你就把它吃好。
0: 你这心态也特别好，嗯
1: 嗯嗯。
0: 行，我也祝你早日康复、
1: 嗯、
0: 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再及时联系、
1: 嗯、
0: 啊！那再见，
1: 嗯嗯、谢谢陈老师。
0: 哎、
1: 嗯、
0: 呀、
1: 嗯，
0: 再见。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3: 哎，你有什么问题啊？
4: 我得这个病，就说话费。费劲，张老师。
3: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4: 我69。
3: 啊，你得的什么病啊？脑血栓、脑出血啊？
4: 我住院住了10天，给我打针，我又透视了，做好几样检查，说上句话没有。下句话没有力气，我就是一种病，可是我看不好，我想问问滕老师吃的什么药。
3: 你这个别吃什么药了，你这个必须得找大夫看啊，我给你推荐一个好大夫，你来找他来啊。
4: 嗯，
3: 到我们医馆来找赵小芳赵教授来，你让他给你看。
4: 嗯，好，谢谢陈老师。
3: 平常你来就行了。哎、嗯，好的，再见。
4: 哎，好，赵老师。嗯。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5: 喂，你好。
6: 喂，你好。哎，唐老师是吧？
5: 哎，
6: 我在你们那个医馆呢看病看了已经拿了8个星期的药了。
5: 嗯，在咱们医馆哪、哪位医生呢看的？
6: 赵小芳，赵小芳
5: 啊，赵主任。
6: 你看的是心脑血管方面的
5: 啊，
6: 因为我血脂高
5: 啊，血脂高，
6: 完了还有我有中度脂肪肝
5: 啊，
6: 我主要是怕得脑血栓，
5: 哎，
6: 因为我年龄也大了，70了
5: 啊，70，
6: 害怕，嗯，
5: 嗯，
6: 我就上他们去看去了，嗯
5: 嗯嗯，
6: 看你吃的第5副药。哎呀，我这一算吧，正好30天
5: 啊，
6: 正好算的第5副药的那个第2天，哎，我就感觉就是，就特别好，就比以前强多。
5: 啊、
6: 我以前什么那个情况呢？那个就是浑身没有劲儿，
5: 嗯，
6: 坐不住，老想在那躺着，
5: 嗯，
6: 完事汗也多，就是扫个地都大汗淋漓的，
5: 啊，
6: 完事夜尿也多，
5: 嗯，
6: 后来。看完在那个账号上看完以后，就第5个礼拜以后，一下哎，这觉着浑身有劲儿，就说话也能说，原来说话都说不出来。你现在看听我说话，底气挺足是吧？
5: 嗯，是
6: 正经
5: 的
6: 啊。原来这说话你就、
5: 哎、
6: 说话就是谁说话我就不搭茬，因为我也说不上来，就有气无力的。完事从那以后，就是从这五个礼拜以后吃。

0: 五个礼拜睡觉以后，一个是有劲儿了，可以来家可以干活了，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擦个玻璃呀，收拾卫生啊什么，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原来都干不了。完再一个就是汗基本就没有了，原来怕热一点就迷糊的受不了，完那耗热也没有了，这都降好了，挺好。完那个张小芳那个大夫吧，这个大夫也特别好，就特别平易近人，就不像那一般大夫不敢接触哈，我有时候赶着他说笑话呢，咱俩年龄也差不多，有的时候他也和我说笑话，有时候和他说笑话，我说哎妈这大夫真好，就像那个家人和亲人一样，那感觉就不像是患者和大夫之间，就特别好。
1: 赵大夫，别看年事已高，医术啊精湛，哎，为人术士啊，
0: 不光医术精湛，他就是为人也特别好。那有的那大夫呢，我在那之前呢，在别的那个中医看过，那也是个老中医，也是七八十岁，那是个男的大夫，那脸沉沉的，咱是都一句话也不敢说，那就像那什么样的，就像那个见着那说句不好听啊，不应该说这话。像见着阎王爷一样，你多一句话也不敢说，你说话，哎呀，呲呲哒哒的，就特别不耐烦。完了，就这赵小芳老师就特别平易近人，我没说像家人、像亲人那种感觉。跟他就是无拘无束，有什么都能心里话那都敞开，都可以跟他说。原来那大夫那就那也不敢吱声啊，那脸拉着，哪往敢吱声？拿完药这缓缓就走了。这个你就跟他说，可以拉近那个关系。反正就从现在，我就心情也特别好。原来那心情也不好，那他难受啊。
1: 对，
0: 一天有气无力，完眉头老皱着的，完事看谁都生气。现在身体好了，身体好了，这心情也就好了。
1: 对，
0: 挺有信心，你就继续来他的治吧。
1: 效果
0: 就这么个情况。
1: 挺好，你看着没？现在劲头也足了，也不愿意生气了，是不是？说话呢也有底气了。
0: 比原来强多了，我现在说话底气足了，那嗷嗷的，你看我嗓门是不是挺大？
1: 哎，挺好。
0: 原来都闹闹的，就是吃完五个礼拜以后，我现在是拿八个礼拜了。
1: 所以说咱们老了，是不是啊？看年龄大了，一定把自己身体维护好。把自己身体养好了，可以说自己少遭罪，可以说也少拖累孩子，是不是啊？让孩子总惦记父母，是不是啊？你身体不好，什么父母怎么样啊？是不是啊？没啥事得打电话问问。
0: 那行了，那我就这么多事。
1: 好的啊，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0: 好了，谢谢。
2: 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中医专家。当代中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好的，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唐老师，我谢谢你接我们电话啊。
3: 哎，咱不客气啊。哎，有什么问题呢？
4: 前几天我给你打电话吧，你不让我检查那个腘窝吗？那个动脉那个堵没堵？我昨天检查了，都没堵。
3: 啊，都没堵，是不是？
4: 啊，完从大腿根俩大腿根也都检查了，都没堵。
3: 啊，也都没事儿哈。
4: 你说那咋回事儿啊，唐老师啊？你给我想想办法呗。
3: 他如果说没堵的话，你让他吃点小葫芦丸。
4: 小葫芦丸，
3: 对，葫芦丸分大葫芦丸和小葫芦丸，咱吃小葫芦丸。
4: 吃小葫芦丸，按说明书吃。
3: 对，按说明书吃就可以了。
4: 那唐老师，你说这病能治不能治啊？
3: 这个病啊，它疗程慢，你知道吧？特别年龄大的人，气血就弱了。
4: 是。
3: 哎，完了晚上啊，你再给他上那个药店呢，买点那个草药给他泡脚。
4: 买草药没？我告诉你，就这个，我这个腿啊，就是有时候泡，我现在啥都不想泡了。因为啥呢？我泡白水吧，它都泡完了吧，就这血管就胀。
3: 那你泡完它肯定胀啊，热胀冷缩嘛，是不是啊？你要泡完不胀的话，那你还白泡了呢。
4: 是吗？

0: 这两天我都不敢泡了，什么我都不泡了，泡白水都胀，你搁啥都不行，搁什么艾蒿啊，搁啥都不行。
1: 对对，你这个不是你搁什么药材问题，主要是热胀冷缩这种道理。
0: 啊，这道理啊。
1: 哎，
0: 那你说那个到药店买啥？买生筋草啊？
1: 你就买那什么透骨草、艾叶、红花这三味药就行了。
0: 啊，透骨草。
1: 嗯。
0: 艾叶。
1: 嗯，红花。
0: 红花，
1: 哎，一样抓点儿，搁洗脚盆，搁开水一沏，都熬都不用熬，非常方便。
0: 好，那我用不用把我以前那两种病的那个症状和你说说，说说看，你再给我想想办法，和专家给我研究研究呗。
1: 啊，你说吧。
0: 想一办法，双侧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塞，这是第一个，部分形成软化灶，这个好像是新的，原来那些都是老的，皮下动脉硬化性脑病，完了三老年性。脑改变，这三条。
1: 好，你这个病啊，你就找我上我们医馆找赵小芳赵教授。
0: 赵小芳啊。
1: 哎，他专门治疗各种脑病的。
0: 他治的好。
1: 嗯。
0: 完了，还有那个腰，就是腰椎那方面的。第一个是腰椎柱间盘蜕变，腰一二节一二二三三四四五间盘膨出，这都节节都有病。
1: 你这种情况吧，就是老年退行、
0: 啊、
1: 骨骼退行性病变，谁也没有办法。
0: 对啊，是不是谁没办法啊？
1: 你这种情况，你只能啥呢？吃补肾药。
0: 补肾的
1: 啊，因为我们中医肾主骨嘛，咱们这个人骨骼好不好，
0: 啊、
1: 跟肾脏有直接关系，所以说只能去补肾。
0: 那你说吃啥药？
1: 完了腰椎呢，再贴啥呢？贴着好膏药。补肾，你像吃啥呢？像你这个年龄，你知道吧？吃六味地黄丸配上金匮肾气丸，他俩交叉吃。
0: 六味地黄丸。
1: 嗯，还有金匮肾气丸。
0: 啊，金匮。
1: 对。
0: 肾气丸，嗯，
1: 早上吃那个六味地黄丸，晚上吃金匮肾气丸，就这么吃就行。
0: 哎，太谢谢你了啊！
1: 嗯，
0: 啥事我还找你，听
1: 听。嗯，好嘞，咱们再见。
0: 哎、行，
1: 嗯，
0: 我就相信你吧。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哎，你好。
1: 你是咱们医院的患者哈？
3: 啊，对。
1: 是咱们医院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赵小芳。
1: 啊，赵小芳，赵教授的患者，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免疫的病吧，就是我体质不好。
1: 嗯嗯。
3: 就是常年都吃那个转阴因子啊，什么熊仙肽呀，就是提高免疫力的药嘛。然后嘛，就是盗汗。
1: 嗯嗯。
3: 就是那个出汗，就是那个大汗淋漓的那种。
1: 啊，哎呀，出汗这么严重。
3: 可严重了，就一天就是说你。别人都冷，完我就热，出汗那简直就是顺脸肌好像是冒水一样的那种。
1: 哎呀！
3: 然后身体可虚了，就那样。
1: 嗯、
3: 然后我就寻思去看看中医，
1: 嗯、
3: 这样的。然后别人也是别人介绍的。
1: 啊，也是通过别人介绍来到咱们医院的。
3: 嗯，对，完了就说的看挺好的。
1: 嗯。
3: 然后我就去了。去了，然后我就把我的情况一说。
1: 嗯。
3: 然后那个赵大夫那人特别好。
1: 嗯嗯，
3: 挺亲民的那种，给我讲就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就把脉啥的嘛，就吃药，吃了一个月吧，就感觉就是说，基本上这些症状吧，就是消失了，就是特别明显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我有肺结节嘛，
1: 啊，
3: 然后嘛，我吃了一个多月药，我快两个月了药，完我就去医院，我就去复查嘛，我得，
1: 嗯嗯，
3: 然后复查完了之后，我就跟那个之前六月份那个相比吧，六月份复查的是9mm。
1: 嗯、
3: 然后嘛，吃完药之后，这个两个月以后，就是说现在是7.4。
1: 嗯嗯。
3: 完了，我就问赵大夫，我说：“你看我这个是不是也小了？”
1: 嗯。
3: 赵大夫说：“嗯，是。”他也给我可能都给我投药了，就是。
1: 嗯嗯。
3: 我就感觉就是说吃到这个药就是挺管用的。
1: 嗯嗯。
3: 减的，现在也吃了三个月了药。
1: 啊，吃三个月了啊，嗯，行，挺好，这不见小了吗？
3: 对呀、啊，状况都是减轻，身体就是也轻松了，
1: 嗯嗯，
3: 感觉也舒服多了，挺正常的了，就是，
1: 嗯嗯，
3: 以前那些症状就没有了，
1: 啊，
3: 出汗啥的那个，啊，赵大夫说那这么的吧，你现在基本差不多就是。巩固一下吧，那你就给你做药蜜丸儿
1: 啊，对，
3: 那我就说我就整两个月的。
1: 那行，那你现在已经到啥？到巩固阶段了啊。
3: 对对，现在是巩固的。
1: 啊、嗯，那基本呢，你这个药丸吃完了，啊，身体就没什么大事儿了，啊。
3: 嗯，是这样的。
1: 嗯，所以你就放心，啊，你找到咱们赵大夫，所以说你就是。

0: 咱们赵大夫啊，是咱们啊，通过很多很多关系啊，聘请的北京名医啊，这个你咱一般患者你能遇到赵大夫，跟你说真是有福啊，跟赵大夫是有缘呢，
1: 是赵大夫人这个特别好，
0: 你看老太太七十多岁了，
1: 我挺感恩的，
0: 对患者特别负责任，
1: 是，
0: 就别着急，
1: 医术都特别好，
0: 因为啥呢？你现在已经吃药丸了，到恢复阶段了，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们赵大夫联系。
1: 好的，是，
0: 好，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咱们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2: 有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唐老师你好。
4: 你好啊。
3: 你好，我那个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吧，诊断胃肠里有毛病，就是胃慢性萎缩性胃炎和糜烂和还有息肉，还有十二指肠球炎。
4: 啊，哎呀，你这个胃病啊，可有点太重了，有萎缩还伴糜烂呢，是不是？你这块就赶快治啊。
3: 完了我就是上咱们那个医院去找的这个方教授，完了看了。看了那有个将近1周吧，现在家里还有药呢，还吃呢。这一段我经过那个张教授调理，现在挺好的。原来吧烧心，完了打个有的时候还有点酸，你就是那烧心感觉像那个反酸的感觉。现在吧经过这段治疗调理挺好的，现在基本没事儿。
4: 哎呀，挺好挺好啊，这胃病啊是大事啊。老百姓讲话，你饭都吃不明白，你说他身体那肯定会有病啊，是不是？身体缺营养，就是胃病，自古以来，这个咱们中医都非常重视，就是啊，一定按着吃好饭。你胃好的话，你吃药它吸收这个好啊，是不是？
3: 饭吃的是挺好，但是人是那个瘦不长膘。
4: 对，因为啥？你胃肠有毛病啊，你吃再好，它吸收不行啊。你能吸收九，你能吸收5分就不错了，是不是？
3: 是能吃完就是不长体重。
4: 看来你这运气啊非常好，能找到咱们邵教授啊来帮你调理啊，你这运气多好啊。
3: 那也得感谢你啊，因为啥呢，我听你这个老师讲座我都2年多了。
4: 也是咱们老听众朋友了。
3: 以前我上咱们医院去。
4: 来过啊。那就咱们非常熟悉了。
3: 我没说嘛，我感谢你们那个滕建国老师讲座，要没有这个讲座也不可能是找到那个这么好的那个技术高明的这个教授和那个主任级的专家级的。所以说我这个病当时我一寻思这玩意确实有救的，那个最起码我有怕我感觉就有好的希望了，但是有点挺低落的。
4: 老师我太客气了，咱们这档节目首先就是为咱们大众健康服务的嘛。这是咱们这档节目的真正意义所在嘛。第二呢，咱们医馆所聘请的这些老中医老专家，你呢经常啊也听咱广播啊，都是啊咱们全国名老中医啊，水平高，医德还好的，这咱们才是正常的。
3: 所以说那个百姓在相信这个医院，就在奔这个地方去的。
4: 很好很好，老师吧，你就是别着急，这胃病啊，这胃病啊是3分治7分养啊。养非常关键啊！你这个饮食千万注意啊，尽量吃那个饭菜都软乎的、烂乎的啊！然后呢，还别吃多啊，特别这个胃病啊，千万别吃多。你这一天的饮食尽量少吃多餐啊，一回呢少吃，饿了呢再吃点啊，像吃零食似的。所以你这胃病一定得要注意保护啊！一旦呢你吃饭吃不明白，可以说这胃病啊就容易反复发作。特别那个水果，那个苹果可不能吃啊，苹果西瓜可不行。
3: 那个以前我吃苹果都是像罐头似的，那个煮熟了就煮了个7分熟，我吃。平常我不生吃，
4: 那也不行。你就是苹果给它煮熟了也不行啊。那辣椒你给它做熟，说该辣还是辣吗？它药性它不实际，就是那个苹果它不粘黏膜，你这条非常重要。
3: 那好了，我谢谢你了，那个滕老师滕主任。
4: 没事。
3: 在这里我寻思还感谢那个工作人员。感谢这那个赵教授和那个助理小刘啊。谢谢你了，滕主任啊。
4: 不客气不客气，有啥问题啊你及时啊跟那小刘联系啊。
3: 可以。
4: 好的，一定好好养养啊，完把这药啊坚持吃好。
3: 谢谢。
4: 好的老师啊，祝你啊早日恢复健康，咱们再见啊。
3: 谢谢你保重啊。好嘞。
4: 好，再见。
5: 赵小芳，中国生命科。

0: 了，腿软乎，
1: 是吗？
0: 而且睡觉不憋了。昨天晚上睡一宿，早上六点半才起来上一趟厕所。
1: 啊，
0: 每天都得去好几次，
2: 是，
0: 嗯，可高兴了自己。啊、
2: 来尿吧，去小
0: 自己高兴
2: 去尿去。
3: 妈，得谢谢赵教授，高兴高兴不？
2: 可高兴了，
3: 是吗？
2: 就见钱了。
0: 谢谢赵教授的，
2: 嗯，谢谢赵教授。
3: 赵老师，他这个毛病怎么改善这么快呢？
4: 他这个主要是用了一些那个中药，这中药呢是，咱们传承了就上千年的古方，比如那个防己黄芪汤啊，这都是张仲景当年的古方。而且呢，原来我们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个大内科的心血管组也有一些比较有效的获得国家进步奖的这些治疗心脏病的方子。然后呢，根据老人的情况加减化裁。
1: 你老看老人家，
3: 就是说赵教授奶奶当。以往找赵教授的患者特别多，但是像你老人家这么大岁数，还一体多病这么重，完你好这么快，
0: 告诉我，你看我前面这髌骨能看出来了，原来都肿的就像棒子一样硬啊，就这么个情况。
3: 那他这个肿，那个是怎么回事？
2: 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来了，
3: 是吧？
5: 心脏不好有关。
3: 对对对，啊，是他这个肿是
4: 跟心衰。
3: 啊，赵教授说您这个肿与你这个心脏这个心衰是有关系。
0: 对对对，你号脉一下就号出来了，
3: 是吗？
0: 嗯，你看人一号说你有早搏心衰，你看我们心服口服。
3: 对，这个就是
0: 医院诊断
3: 望闻切问嘛，就是你们也得跟那个大夫说你
0: 对呀、
3: 啊、情况，
0: 是是是，
3: 他那通号脉你也了解清楚，
0: 是是是。
3: 完，综合这个您的体征呢，对老人家就是下药下的才能
0: 准确。
3: 你看这个药就是
2: 都不想看了，这么大岁数，
0: 一开始都不想看了，一开始
2: 花老钱老钱。
3: 那您现在还想看不呢？
2: 现在吧，大夫说吃几副药我就吃几副药，见钱在我说话。在拔气儿，
3: 是吗？
2: 现在气儿轻多了。
0: 现在我
3: 那你腿也不那么肿了，你也不那么沉了。
0: 今天早上起来，赶紧吃饭，吃完领我找赵教授看病去，看自己
3: 是吧？
0: 我小妹妹说的，
3: 从被动的来，
0: 把我大姐气的
3: 样儿，是吧？多好啊！
0: 上周把我气的脑袋都有点蹦。
2: 完了，不说是不是？
0: 我让我小妹妹小妹
2: 说，这回试试去吧，不管他骗不骗。其实赔一场，
3: 总怕上当受骗，
2: 赔一场我骗的寡吃那大补刀一万多，买两次，我老姑娘给我拿钱，我没有钱呢、啊。结果加药一礼拜还得400块，
3: 还是中医吧，能综合调理身体。
0: 对呀、啊，我妈就相信了。
3: 现在就是你看，
2: 住院这大夫
3: 你
2: 领着，
3: 是不是？这大姑娘把你领着。
2: 得我姑娘，不要我姑娘我就完了。三个姑娘，
3: 完赵教授的夫人给你看好病。
0: 对呀、啊，妈高兴不？
2: 高兴。我看这个。赵教授啊，看就说吃几副我就吃几副了，
0: 你看
2: 就
0: 信了吗？
2: 就真见钱了，说话行
0: 了，他可犟了，
2: 说话不行啊！哎呀，谁一说话我就急了，我说快点快说话，
0: 急溜的
2: 就上不来气
3: 了。他是病态，
0: 病态
3: 心
2: 脏病吗？
3: 你也不想那啥，
2: 害怕。
3: 他刚赵教授不也说你这个腿肿、都是因为你这个心脏就心衰造成？
0: 对，
3: 所以说这方下的特别对症，
2: 长得挺好，
0: 挺好。
3: 那谢谢你啊，那参与我们节目哈、啊，去老人家在赵教授这一块儿，
2: 好，谢谢你们这些领导啥的。
6: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 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7: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7 4323-7777。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0: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11: 走？哪买到好木耳？
12: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9: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3: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1: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暗？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8: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462551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信息啊。龙女士呢是想找工作，求职做做饭的。养殖场做饭的工人或者是照顾老人的保姆都可以啊，电话是1784328900 1784328900。王先生呢想求租房子啊，在盐大南侧找一套房，一楼二楼都可以，60平左右的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8930398893039。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7度至-23度。敦化阴，-9度至-24度。安图阴，-9度至-24度。汪清阴，-8度至-24度。合龙阴，-8度至-24度。龙井阴，-11度至-24度。珲春阴，-10度至-24度。图门阴，-9度至-23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7度至-23度。敦化阴，-9度至-24度。安图阴，-9度至-24度。汪清阴，-8度至-24度。合龙阴，-8度至-24度。龙井阴，-11度至-24度。珲春阺，-10度至-24度。图门阴，-9度至-23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啊，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王先生呢是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汉族，65岁以下，要男士啊，电话是 155-8558-0663 155-8558-0663。 刘先生的物业招聘维修工，要求年龄65岁以下，能长期工作的啊，电话是 138-9434-8360 138-9434-8360。 徐先生的公司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5岁左右，男女不限，电话是 153-2633-9012 153-2633-9012。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继续来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看一下啊，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要招小区男性保洁员一名。
0: 好的
1: 啊，汉族。
0: 嗯，
1: 65岁以下。
0: 好，
1: 身体健康。
0: 嗯，
1: 联系电话155-8558-0663
0: 155-8558-0663，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再见。
0: 哎，王先生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5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王先生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性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的啊。电话呢是155-8558-0663 155-8558-066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

0: 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14:30。
0: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5: 哪能买到好木耳？
4: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5: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4: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接一下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那个我公司招聘保洁员。
0: 好。
1: 年龄65周岁左右、
0: 嗯、
1: 男女不限。
0: 好的。
1: 身体健康具有责任心。
0: 嗯。
1: 然后具体内容联系电话153
0: 嗯
1: 2633
0: 嗯
1: 9012。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
0: 不客气。徐先生呢是公司招聘保洁员啊，这个要求年龄65岁左右，男女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12 153-2633-901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7度至-23度；敦化，阴，-9度至-24度；安图，阴，-9度至-24度；汪清，阴，-8度至-24度；合龙，阴，-8度至-24度；龙井。阴，-11度至-24度；珲春，阴，-10度至-24度；图门，阴，-9度至-23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7度至-23度；敦化，阴，-9度至-24度；安图，阴，-9度至-24度；汪清，阴，-8度至-24度；合龙，阴，-8度至-24度；龙井，阴，-11度至-24度；珲春，阴，-10度至-24度；图门，阴，-9度至-23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徐先生呢是公司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5岁以下啊，男女不限，电话呢是153-2633-9012 王先生是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电话是155-8558-0663 155-8558-066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小心我也照顾不对小工。
0: 好的，
1: 我65岁以下，
0: 嗯，
1: 能参加工作就可以。对，
0: 电话号留一下。嗯，
1: 13894348360。
0: 13894348360。对，好嘞，
1: 那好，谢谢，
0: 不客气。哎，刘先生，小区物业招聘维修工，要求年龄65岁以下，能长期工作的啊。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王先生呢是招聘保洁员啊，小区物业，这个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电话是155-8558-0663。徐先生呢是公司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5岁左右，男女不限啊，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12。刘先生物业招聘维修工，要求年龄65岁以下，能长期工作就可以啊。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389434836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五家融雪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也想跟大伙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了。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呢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多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啊，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我从医，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 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

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啊，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的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了。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它是心梗发作前的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在心梗之前呢会出现胃胀反酸的这些症状，那就是总感觉烧心，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90%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啊，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

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医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带来一定的负荷，藏血滤血的能力啊会下降，那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是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的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发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体虚这几个因素有关啊，所以它还是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腹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消食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每四五分钟啊，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了。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这个工作负荷，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就会减弱。哎，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精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进而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了血管了吗？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祸首，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只有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悲剧在我们身上发生。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举贤不避亲啊，那就只有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解介绍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啊。不光是心脏，你其他的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啊，中风后遗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我们是发酵中药，这一点很重要。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缩短疗程，只不过呀，就是传统的发酵它的工艺简单，温度湿度控制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发酵的质量，进而效果它就不够稳定啊。但是咱们现代的这个中药发酵技术啊，已经是完全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它就没有这些个不足和弊端了啊。首先你看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新鲜的药材入药，只有新鲜的药材它才有活性。我们说嘛，咱们现在很多的患者说，老师啊，我过去也吃过中药啊，它这效果不行，你找那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这个方子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活性了，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了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啊？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既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哎，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啥呢？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三天之内都能看到效果。而且我说的是明显效果啊，因为它这个药效的话，它整体提高了80倍。目前李婷给大家推荐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则是在

0: 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全新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你这样一来，不仅吸收彻底，效果提升，并且在新增的驱浊驱除一切身体浊污之后，哎，整体缩短了我们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时间。所以说的话呢，你看看各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在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的有效成分进入血液，那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并且的话呢，它的驱逐人体浊污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了。啊，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是相当的诱人。就这么说吧，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和技术，那么我们家人的几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了，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有什么用呢？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同情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经济来源，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可是他们没有钱。我一想到这些患者，我都特别的心酸，于心何忍？说治疗癌症，那我没这个本事，但是研发出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既然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攻克多种慢性病、疑难杂病，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啊，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效果不好啊，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花。只不过这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要极其的复杂繁琐，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慢性病患者泛滥成灾，那还要承担的出口的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咱们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的是你能少订，但是不能多订，最多订三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有人抬高药价，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 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李老师，我山东菏泽的，也在听您的节目，
3: 嗯，
2: 听了两天时间了，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
3: 多大年纪了？先说。
2: 哎呀，我今年65了。
3: 身体怎么不好？
2: 我主要是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时间了。
3: 嗯，
2: 就是现在呀，这个高血压，我吃两种降压药。我这个血压低压不低于100，这个高压在167这个样子吧。
3: 嗯嗯。
2: 哎呀，主要是我这个心脏它也不好啊。这不是在18年得过一次心梗啊。
3: 嗯。
2: 心梗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做了2个支架。当时还挺好，也不憋挺了，就慌了，也不疼了。
3: 嗯，
2: 就天天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替格瑞诺，
3: 嗯，
2: 西伐他定啥的，
3: 嗯，
2: 一直还挺好啊。但是从去年就开始不舒服了，我害怕他二犯了。你看最近又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硝酸甘油啊，我都不敢离身了，基本上是3天2头的犯病啊。我也不敢跟老伴儿孩子们唠叨，就怕他们也跟着担心上火啥的。
3: 嗯，
2: 我也知道我身体的这个情况肯定是心脏里边哪里又堵了。你看我住院的时候，我看有的和我同样的病人都有7-8个支架的。
3: 嗯嗯，
2: 当时我就想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这心里有数，也没有钱儿啊，我这是穷人得了个烧钱的命啊。
3: 嗯，
2: 看上次为了给我救命，这报销完了还花了好几万呢。
3: 嗯，
2: 这要是二犯了再来一次啊，那真是咱治不起了。再一个就是也治不好啊，我也是害怕自己突然出一个啥事儿，所以呢我就跟老伴儿这个闲聊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我把一些事情啊我都交代好喽。
3: 嗯，就怕什么时候不知道来危险了，心里都就很紧张的。
2: 对，我这病还真不好说呀，但是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看我除了这个病之外其他方面还行，再就是有点前列腺增生尿多。
3: 嗯，你说这人谁不想多活几年呢？而且你这病在我这儿还真就不是多严重的病。你可能觉得什么呢，我只要把心脏病治好了，我其他脏腑的功能啊那都可以了，那我肯定也就长寿了。咱这心里边呢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就最怕的就是这个心脏突然把人命给要了，对吧？
2: 对对对，所以这不是我在这听到你这个节目，
3: 嗯，
2: 就赶快给你打这个电话了，要是这个药能治我就赶紧吃上啊。
3: 行，那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2: 啊，
3: 首先先说一下，说人为什么得高血压呢？啊，说肥胖容易得高血压。你看这个肥胖我们中医讲说是脾气不通啊，生湿热导致人出现湿热性肥胖。胖人这个湿气都比较重，那湿气重跟什么有关？刚刚讲到跟脾有关，脾气不通了，咱们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就会减弱，所以吃进来的这些肥脂甘油啊它就消化不了了，那自然呢就会出现高血脂啊高血糖，继而就会导致动脉硬化啊。另外呢肝肾亏虚也会引发高血压，因为啥？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那说白了过滤血液，你如果血液不干净过滤不掉的话，咱们肝肾不足了，血液它就不干净。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胖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对吧？
2: 对对对啊。
3: 哎，其实胖人还容易肾虚啊，而且胖人一旦肾虚了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啊。那么西医的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介入手术，它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所以即便说咱们没少花钱，但依然是头顶的炸弹的生活非常危险。那么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我建议你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别说它不贵，一片只卖一块。

0: 块钱，就算是它贵、啊、我跟你讲，你这个病情它也拖不得啊，你自己也知道咱们这是走在钢丝绳上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咱都不知道
1: 啊。是是是，
0: 哎，所以老师今天为啥说，你看我开始的时候我心情不大好，那是因为我们小区38岁两个孩子，开头的时候讲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不在了，所以说的话这救命刻不容缓，只有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来最安全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发酵中药已经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再一个见效快，你想想这药劲儿有多大、嗯、啊！所以说它关键时刻它就能救咱的命，它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但是重要的是拔根儿，三代发酵中药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开启了，863种活性脱肽迅速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器官，自然就可以快速修复多种慢性病，别说就你这光一个心脏病，那很多患者身上毛病多了，最后不也全都治好了吗？啊，就这一种药它就这么大的效力，像你的情况呢，用上几天你心脏就不憋了，气儿就够用了，心绞痛就不发作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方面都能改善。所以说呢，不要有过大的思想包袱，今天咱们俩通上话了，抓紧治就对了啊、
1: 哦！哎呀，好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定上，赶快治。
0: 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把药给定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哎！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来了，让您久等了。
3: 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3: 我今天呢来是想问问你啊，这骨质增生能不能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医认为呢，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说一个人的肾精充足，机体强健，骨骼外形包括内部结构它都是正常的啊。而肝是干什么的呢？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那么肝血充足了啊，筋脉强劲了，它就可以保护住我们的骨啊，充养我们的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度活动，防止脱位。所以说我们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话呢，跟我们的肝肾有直接关系，而肾精一旦亏虚了，肝血一旦不足了，我们骨髓发育就会异常，再加上肌肉不坚，久而久之骨骼就会出现退行性的改变啊。所以想要从根本上去治疗骨质增生，咱们就得从肝肾入手。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在节目里边每天都讲，它一方三通，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的就是这个肝肾，那自然的话治疗各种骨病方面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
3: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0: 嗯，
3: 我这也是看我们一个老邻居，这老李头啊脑出血偏瘫4-5年了
0: 啊、哦、
3: 咱们这个药啊现在人家竟然能够出来溜达，我看到我都感觉挺诧异的啊，这个我看人家挺好，我也想用、嗯、对了，是说1块钱一片对不对？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嗯，
3: 哎呀，太便宜太优惠了，那就好那就好。那麻烦李老师我也给我看看行不行？
0: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63。哎，其实我这人啊挺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比较注重保养、
0: 嗯、
3: 你看我这个岁数啊，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糖啥的都正常，那身体按理说还是可以的。
0: 嗯，
3: 就是唯独我这个腿啊让我特别犯愁，尤其这几天可能是骨质增生严重了吧，我这个腿啊疼得不行，上楼下楼特别费劲，你看我出去买个菜下个楼啊，就是一条腿先慢慢的，另一条腿再跟着下去，你说这个腿成啥样子、啊、
0: 是举步维艰的走路方式了。
3: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另外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昨晚上我光起夜起了5次啊，然后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0: 这雪上加霜吗？这不是。
3: 对呀，给我折腾坏了。虽然你说这病啊不要命嘛，但是太遭罪了，关键是这以后啊要严重点瘫了那可咋整啊，我也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添累赘呀、啊、
0: 没错，这是所有老人都是这么想的。嗯，
3: 对，我也其实不是没治过啊。
0: 嗯，
3: 您看这些都是老毛病，

0: 但是吧，你去完了，过去这么几天他又犯了。你说这么长久以往的下去，我连个觉也睡不好。以后啊，这毛病啊，不得越来越重啊。
1: 嗯。
0: 所以我就想着，我也来打听打听。确实能用的话，我也赶紧吃上，别遭这个罪了啊。
1: 没错，这俗话讲说，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筋长一寸是寿延十年，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呢，我们不光是遭罪。你像很多骨病患者呀，由于这个关节不利，吃喝拉撒他得人伺候啊，或者说自己呢用其他方法呀他不见效了，着急上火啊，那就会使得这个肝气越发的郁结。那肝是主筋的，你肝气愈发的郁结的时候啊，这筋呢就会僵硬。老话讲筋长一寸寿延十年，相反的，筋越僵硬寿命它也就越短了，对吧？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这里
1: 啊。哎，所以为什么讲啊，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咱更得是刻不容缓呢？它就在这儿，啊，那效果来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回呢，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源头入手，给你解决问题，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咱们就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肾脏的问题啊，一并的给你治了。啊，然后的话呢，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呢，说一副药用下来，我们就不用遭罪了。症状的话呢，就可以啊，消失一大半。三副药用下来，你到医院去检查，你啥版本都不带有的。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啊。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自古中医无绝症，那比你严重的咱都治好了，你就更不用害怕了。啊，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抓紧打场外电话，尽早的把药用上，这是真格的啊。
0: 嗯，这是当务之急。
1: 嗯，
0: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啊。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了，李老师。
1: 说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心理测试，老虎、大象、猴子、孔雀和狗，如果必须让你一样样的失去，你会怎么排序呢？老虎代表爱人，大象代表家人，猴子代表孩子，孔雀代表金钱，狗代表朋友。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

0: 失去来自孙耀威。1995年，如日中天的孙耀威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中，再回来大家已经陌生了。失去提醒我们失去了那么阳光的他，而他也失去了带给他荣耀的粉丝。失去听起来别有感触，我们不断地想获取，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失去。如果把未来你即将失去的东西写在纸上，你我一定不能那么简单地释怀吧。
1: 不急，你任我憔悴。

辈子失去了你。失去可以成为一种习惯，用新的东西取而代之。聪明的人都知道 A 无论多好是不能用 B 的好去替代的，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宁愿一辈子不失去，比如张国荣。这里是

失去来自同恩，瞬间失去的东西是巨大的，难以承受。不经意失去的东西是长久抽离的纠结。像有强迫症的病人，一次次试图能找回些什么。珍贵的东西往往是已经习惯的渺小的东西，比如戒指、项链，一旦丢了就很难找到。失去是记忆中的一个缺失。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北京时间的16点，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府延吉市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进行直播。那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为本地的听众朋友开通了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那如果说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可以通过延边新闻广播或者是我们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提出您想了解的政策问题。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来关注一下节目预告。那么5月25号，也就是下周一呢，是第20个全国护肤日。今年全国护肤日的主题是科学护肤，乐享健康。面对着日渐稀疏的头顶，我们是否只能无奈地被迫接受面部的各种斑斑点点究竟是皮肤病还是衰老的表现？那么下周一的早晨的8点半到9点，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呢，延边医院医学美容科的负责人将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在抗衰的道路上我们该如何避开误区，选对方法，科学

0: 别养护出浓密秀发，净透肌肤。欢迎大家届时通过热线电话及抖音直播间来参与互动咨询。好，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的温度其实比昨天要低一些，但是呢，人们还是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夏意啊。那现在呢，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八个节气小满。小满，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类等夏熟作物旺盛生长，籽粒灌浆渐趋饱满，但是呢又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呢就有了二十四节气小满这个节气的由来。那么热情洋溢的盛夏正在向我们走来。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2级，明天白天有偏东风3-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森林火险4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9-24度，图门9-23度，敦化9-27度，安图8-25度，合龙8-24度，龙井9-24度，汪清7-23度，珲春9-22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9-24度，图门9-23度，敦化9-27度，安图8-25度，合龙8-24度，龙井9-24度，汪清7-23度，珲春9-22度。那明天呢，全州气温最高的地方竟然是出现在了敦化，白天最高气温能达到27度，那么气温最低的地方呢竟然是在珲春啊，那么白天最高气温只有22度哈。其实按照平常的规律来说的话，一般敦化的温度是比较低的，那么珲春的温度一般是比较高的哈。看来明天是有一点点特殊啊。好，那以上呢带您了解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州各地整体的天气情况。
1: 2026年，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来进行一下问题的反馈。有听众魏女士咨询哈，这是我们延吉的听众，说水上市场北面老肿瘤医院家属楼今年有没有旧房改造的计划。那就此呢，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住建局旧改办，那工作人员答复说呢，延吉市今年的老旧小区改造计划正在研究制定当中，等到计划具体出台之后，会通过社区及时的通知居民。那么有汪清天桥岭镇蔬菜店的老板孙女士向百姓热线反映，她的店呢位于天桥岭一条街市场的北侧，每天早上从早6点开始到晚6点，都有菜农在她家的蔬菜摊点前啊，在她家的蔬菜店之前站道经营卖菜。那 针对这问题呢，我们反映给了汪清天桥岭镇的相关部门。那镇政府办的工作人员了解了情况之后呢，及时的和孙女士联系了。那负责联系的呢是镇的城市综合执法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那么联系之后呢，给我们做出了答复。那镇政府办的工作人员表示，为了解决孙女士反映的问题呢，镇里决定在市场设立固定的临时的卖菜摊床，以方便菜农在固定区域卖菜。那么孙女士呢，对处理结果表示同意。那镇里采取的方法呢，是把固定的地点焊上这种卖菜的摊床的架子，那以后有菜农需要卖菜的时候呢，直接在这个固定的地点来卖菜就可以了，就不会出现孙女士反映的占道经营的问题了。而且呢，也方便了菜农，也方便了前来买菜购物的市民。有网友咨询，在延边医院做肝功、肾功、血脂、B 超之类的检查，可以直接挂便民门诊吗？还是说必须挂专科门诊？那就此呢，延边医院答复说，经与相关部门核实，常规的化验、B 超检查等项目呢，都可以在便民门诊开具。近期就诊患者比较多，也建议我们的这位咨询的网友呢，结合自身的病情需求，提前查询医生出诊信息与时间，合理的预约就诊，以减少等候的时间。其实在延边医院看病也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就是一般呢周一的时候，尤其是周一的上午人尤其的多啊。那么随着这个一周的推进，特别是到了周五的时候，周五上午特别是周五的下午，基本上就没有多少人了哈。所以呢，大家看病的时候也不一定非得要赶到周一，可以错峰去看病，错峰去做检查，这样可以更有效的节约时间。有网友咨询，今年同时缴纳了灵活就业社保和居民养老保险，那后来查询了一下政策，原来不允许同时缴纳两份保险，想问可以全额退回灵活就业的这个可以全额退回灵活就业社保，保留居民养老保险吗？那么就此呢，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答复说，从2024年1月1号开始，社保的保费的征收模式统一调整为向税务部门自主申报缴纳的这种征收模式，如果发生错缴、误缴社会保险的，需要向税务部门提供相应情况说明，到社保部门申请办理哈。所以呢，这个程序呢，应该先到税务局的办税大厅去说明情况，然后再到社保局申请办理退费的事宜。有网友咨询，因为老人居住在国外子女家，手脚行动不便，没有办法回来办理换这个社保卡的手续，这种情况怎么办理社保卡的换卡业务呢？想问一下，原来的这个农村信用社的这个社保卡是否能够继续领到退休金？那就此问题呢，延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答复，按照上级文件的要求，持有二代卡或者是社保卡发行日期临近的人员呢，是需要更换新卡的。三代卡安全性更高，体验更好，换卡呢必须由本人带身份证到社保卡联名银行指定网点去办理，如果因为特殊情况本人不能办理的，可以开具公证委托书委托他人办理，那具体呢可以咨询社保卡的联名银行。那其实像这种情况呢，因为老人在国外，如果是委托公证办理的话，其实也不是非常方便，因为老人在国外不涉及到医保的各项业务，主要呢就是养老金的发放。那建议这位网友啊，可以直接联系咱们社保卡的联名银行，按照这个社保卡上的银行的客服电话打电话确认一下，如果说这个个人账户还能正常使用的话，那其实是不需要更换的哈。好，那具体呢还是以这个社保卡联名银行的答复为准，那如果有必要的话，其实呢原则上还是应该按照这个省里的统一要求换安全性更高的社保卡，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开具公证委托书委托国内的亲属来代办了。那具体这个公证委托书有什么要求，也要咨询社保卡的联名银行。那以上呢就是问题的反馈。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调整的消息。今天呢是21号，那今天的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5月的第二次调整。最新的预判显示呢，受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当前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了1.94%。那么预计呢，上调油价每吨110元。根据这个预期涨幅，那么此次汽柴油价格呢，将会上涨每升8分到1毛钱哈。当然，具体是要以实际的价格为准的，因为这个油价它总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哈。好，再来关注一下图门市水务集团发布的停水通知。这个停水呢是在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的。那么是由于图门市恒浩公寓二次供水管道维修改造，所以呢恒浩公寓的1号楼、4号楼会停水到下午6点。现在呢是4点13分哈，还有1个多小时，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就能恢复供水了。那等恢复供水的时候呢，会由于这个水质的影响会有一些浑浊，那也请各用水户哈予以谅解。看一下时间，现在呢其实是临近毕业季了。那涉及到毕业季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会做一些规划，给自己给孩子哈做一些出游的规划。这里呢发布一下长白山的旅游信息。那么从5月20号，从昨天开始到6月20号，长白山呢向全国的大学生毕业生免票了。那么毕业生本人凭有效身份证件可以免门票畅玩长白山的北景区和西景区，当然不含景区环保大巴、天池主峰交通等二次消费项目，免这个北景区和西景区的大门票。那除此之外呢，25号的时候长白山的南景区会开放，届时呢游客可以游览天池、月化双瀑还有鸭绿江大峡谷等景点。那广大游客呢可以通过长白山微信小程序预约购票，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再来了解一下燃油附加费的一个标准。那前段时间呢燃油附加费上调了，既然说临近毕业季，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燃油附加费的价格。现在有听众朋友打了电话，我们先来迎接一下，稍后再来了解这个现行的燃油附加费标准。你好，这位范女士。
4: 你好，小张，刚才我听什么房卡又要换新的？
0: 没有，就是如
4: 刚才你说的啥？
0: 刚刚呢是问题的反馈，有一位网友咨询他家的情况，想知道是不是需要换，所以呢我们是给他做出了一个反馈。
4: 不是我新换能卡，不是换这个换房卡呀。
0: 不是，如果您的临近换卡期的话，那该换就得换，如果没满10年的话就不用换。
4: 那都换完了，换成能银行早就换，都领2个月工资了。
0: 啊，那没关系。
4: 还要换呢？
0: 不用，没有这个事儿，跟您没关系啊。
4: 那个生存认证1年开始认2回了。
0: 没有，还是一次。
4: 哦，是一次。
0: 对，是的。
4: 刚才不是换房卡的事儿。
0: 不是不是，您可能就听了一点尾巴，没听到头是吧？
4: 我们听清。
0: 刚刚是有一位在国外居住的老人，然后他涉及到他需要换卡，想咨询应该怎么办理。我们告诉他，
4: 不是我们这换完又换吗？不是吧？
0: 不是不是，您放心吧啊，不是的啊。好嘞，好，感谢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154525146、25154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你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呢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以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咨询你想了解的问题。好，再来说一下目前的现行的燃油附加费的标准哈。那么航空公司呢在5月16号起上调了燃油附加费，其中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呢收取170元。那目前呢 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段，在调整之前是收60元的啊，现在调整之后呢，从16号开始是涨了30元，那么按90元的标准收取。那么800公里以上航段在调整之前呢是收12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么调整之后呢变成170元，分别上涨了30元和50元。那上个月国内航线。

0: 的燃油附加费曾上涨五倍。那按照常规每月五号调整燃油附加费，所以呢这个月就延迟调整到了十六号哈。以上的是燃油附加费一个调整的情况。那毕业季其实现在呢也是一个旅游的淡季，因为还没有到六月份嘛，六月份以后可能是旺季了啊。那么从15号开始呢，国铁集团发布消息，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出行，从5月15号开始呢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这次优惠呢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而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票的时候呢购买这个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也就是周一的中午12点至周五的中午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节假期除外的这些票，这个旅客列车的这个高铁票的时候呢，那么部分这个动车组的列车车票呢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那么12306呢在相关优惠车次后面会标注一个敬老的敬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的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再享受9折优惠。那么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啊。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业务。所以呢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比如说想在今年要计划去哪里玩的这些老年朋友，您不妨把您的这个出行时间调整到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在这期间除了端午节，只要你选择在周一中午12点到周五中午12点中间的这个时间段买票的话，就可以享受到出行优惠了。好，以上呢是关于这个出行的一些相关的政策介绍。这里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继续我们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来给大家发布一下家电以旧换新补贴的最新的政策。那么以往呢，我们这个家电以旧换新呢针对的是传统的白色家电，比如说洗衣机啊、冰箱啊、电视啊等等哈。那现在呢最新的一个换新政策支持了新增加的一些品类。那扩展的品类包括哪些呢？包括智能马桶含马桶盖、智能洗碗机，还有扫地机器人、拖地机 照相无人机、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机、智能音箱，那这个是现在最新。

0: 的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新增的支持品类啊。那么想要购买以上品类的这些家电产品的朋友呢，您可以享受补贴。这个补贴的具体的额度呢，是按照扣除各个环节优惠之后最终的销售价格，就是成交价格的15%可以享受补贴。那每个人每类呢可以补贴一件，就是可以选一个马桶盖啊，或者是智能马桶，选一个照相无人机、智能料理机，都可以各买一件，每件呢都可以享受成交价的15%的政府补贴。但是呢，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其中呢，像有能效水效标识的这些产品，需要是中国能效或水效标识一级的啊。因为在以旧换新当中呢，我们也是鼓励节能减排的，所以呢，只有一级能效标志的这些产品才可以享受这个家电补贴。那这个最新的补贴政策，它的支持品类呢已经在5月18号开始正式生效了。那其实呢，此前也有朋友就通过我们的节目问说，哎呀，现在还有没有补贴呀？告诉大家哈，是有补贴的。那么具体呢，补贴呢，就是在各地的主要的这个商场啊，销售点它都是有补贴的。那我们去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它有家电补贴的这个标识，到那之后呢，工作人员就会及时给您操作，可以让您及时的享受到各种补贴，让工作人员来操作就可以了哈。那么这个补贴呢，目前我们在公布的时候也没有介绍具体补贴结束的时间，所以呢，在没有接到补贴结束之前，没接到这个通知之前呢，我们的补贴其实是一直在进行的。那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有近期有无论是购买白色家电呢，还是这些智能产品的计划的话呢，都可以在有时间的时候去转一转、逛一逛。那可能有些县市的朋友也想买这些智能的家电产品。如果您有这个购买意向的话呢，可以打来电话或者是在抖音直播间给我们留言，您是哪个县市的，我们可以告诉您具体的到哪里去购买这些产品，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政府补贴。好，再来说一下现在延吉市正在进行的时尚延吉味动中国2026十大必吃美食和百家优选餐饮店评选活动，现在是正在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么从地道的朝鲜族传统风味到新晋网红的新派美食，从街边平价小吃到特色硬核的硬菜，延吉的美食呢早已不只是填饱肚子的味道，更是独属于这座小城的烟火文化与生活浪漫。但是美食太多真的会让人犯难，那第一次来延吉的朋友呢就会容易陷入这个选择困难症，样样都想打卡，但是这个胃的容量确实是有限了。那为了帮助所有吃货精准避雷、高效打卡，近日呢，延吉市商务局就正式发起了时尚延吉味动中国延吉必吃十大美食征集活动。不管你是土生土长的延吉本地人，还是来一次就念念不忘的回头客，都可以通过延吉商务局微信公众号参与推荐。那具体的情况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为您详细解读。
1: 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
3: 二十。

0: 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5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6:30。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上一时段呢，我们说了现在延吉市正在进行时尚延吉味动中国2026十大必吃美食和百家优选餐饮店的评选活动，那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延吉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参与推荐。在5月19号的时候，这个活动正式开始。那么到昨天呢，是征集活动进入了第二天。活动呢，也已经吸引了市民和游客的踊跃参与。那么截至到20号呢，已经有500多人在视频下方留言，或者是在延吉市商务局的微信公众号的评选活动专栏中推荐自己心仪的延吉味道。那么留言区和推荐通道呢，大家热情如火，推荐的美食包括冷面、牛肉汤、米酒、烤串、江米鸡、紫菜饭、米肠、石锅拌饭、啤酒锅、明太鱼汤，还有雪冰等等哈。在众多的心头号当中，稳稳占据人气 C 位的是冷面、牛肉汤和烤串。这三个大餐呢，被反复的点名啊，冷面、牛肉汤和烤串。那后续呢，主办方还将针对这个推荐名单举办美食投票活动，也敬请大家持续的关注并积极的参与，共同选出最能代表延吉味道的十大必吃美食。如果说您推荐的十大美食最终与评出的榜单一致，那么前10名的推荐者是有奖励的。前10名推荐者呢，可以

0: 获得200元的餐饮消费代金券。好，说过了美食呢，再来说一下出租车计价器的检定工作。5月18号，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州计量检定测试所正式启动了2026年度延吉市出租车计价器计量检定工作。那么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可以通过延边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搭载的延吉市出租车计价器检定预约小程序，实现线上便捷预约，现场快速检定。那么预约的时候呢，首先关注延边市场监管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公众下方的便民服务栏目中的出租车计价器检定板块，进入预约界面。往年呢，每年的这个出租车计价器检定都会排长龙，耗时间，无秩序的，这样的问题呢始终困扰着广大出租车司机。那么2022年5月，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主要领导就带队开展调查研究，那么由州计量检定检测所依托延边市场监管官方微信公众号，搭建了出租车计价器检定预约平台，通过数字赋能服务创新，将线下和现场检定繁琐流程改为线上轻松预约，彻底解决了出租车检定各类老大难问题，推动了出租车计价器检定模式实现转型升级，检定效率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显著提升了，那么也受到了广大出租车司机的点赞好评。那么2026年的计价器检定工作呢，是从5月18号已经开始了，请车主按照预约的时段携带计价器检定手册到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东侧进行检定，那么如遇雨雪天气这个检定呢是暂停的。那么今年呢，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州计量检定检测所也根据广大出租汽车反馈的宝贵意见，结合检定工作实际，进一步对出租车计价器检定预约小程序、线上预约功能等主要板块又进行了优化升级。经测试，目前的预约平台日均检定出租车计价器数量从原来的40台增加到了最大70台，日均检定效率提升了 75%。 那么检定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技术人员将严格按照出租汽车计价器检定规程，对计价器的计程、续航、计价等项目逐项进行检测，采集到的数据呢，将与计价器的数据进行对比和校验，对检定合格的计价器当场加装签封，对检定不合格的计价器进行调试，并出具检定报告，确保检定后的计价器数据准确，计价公平，切实保障出租车营运者和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依托延边市场监督管理的微信公众号搭建的出租车计价器检定预约平台，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州计量检定检测所今年呢力争3个月的时间完成延吉市2600多台出租车计价器的全部检定工作。那根据国家计量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出租车计价器呢是国家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必须经过法定计量机构检定合格之后才可以上路运营。那我们广大的出租车的车主可以通过错峰预约等方式合理安排检定时间，预约成功之后到达现场检定的时候呢，请务必携带计价器检定手册。这个计价器检定手册遗失的，需要所属公司开具遗失证明之后，才可以到计价器检定窗口进行补证。那么，如果遇到相关的预约问题呢，也可以电话咨询266-1230，266-1230来具体的咨询一下。好，那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

0: 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毕业季即将来临，为了迎接毕业季的到来呢，我们下面要介绍一些与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相关的补贴政策。那跟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相关的补贴政策呢，有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训中心入驻人员补助，还有高校毕业生创业补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租房补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一次性购房补贴。我们依次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首先来介绍一下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这个补贴范围呢，是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包括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经教育部认证的海外同学历留学人员。那么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在延吉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用人单位及以上实施或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单位以及事业单位哈，这个是这样的。那么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在延吉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用人单位就业，并签订一年及以上的劳动聘用合同，而且由用人单位按照规定在吉林省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员呢，就可以享受补贴了。那这个各类用人单位呢，是不含县市区及以上实施或参照公务员管理制度管理单位以及事业单位啊，参公单位和事业单位是不包括的。在其他的用人单位就业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聘用合同的，那么而且呢，用人单位也给正常的按规定在吉林省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本人呢，就可以申请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补贴标准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博士生每月补贴2500元，硕士生呢每月补贴1500元，本科生每月补贴1000元。那么自申报之日起呢，享受补贴不超过24个月，补贴应按规定依法纳税。那么符合政策的高校毕业生应该如何申请办理呢？首先呢，在申报这个环节呢，是需要填表带材料到当地的就业机构去申请。那么审核呢，是需要10个工作日，十个工作日完成审核之后呢，会进行公示，在官网公示，公示5天无异议的，那么就涉及到这个发放了哈。这个相应的补贴呢，就会转至申报时填写的社保卡账户。那注意啊，是在第二个月起按月审核社保缴纳的记录来发放，就是在申请的第二个月起按月审核社保缴纳记录来发放的。您需要介绍一下，一位朋友咨询4050的补贴标准是多少？您是哪个县市的呢？您需要介绍一下您是哪个县市的，因为各个县市呢灵活就业补贴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啊。如果是延吉市的话，那么是按照这个最低额度，就是60%的这个档，那么享受50%的灵活就业补贴。是延吉市是吧？咱们这个灵活就业补贴的具体的标准呢，是按照60%的档，然后这个再享受50%的补贴啊。延吉市是这样。

0: 的。那么珲春呢，是按照上一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100%以下为基数缴纳的人员呢，是按照这个实际缴纳额度的50%予以补贴。各县市是不一样的哈。好，我们再来继续介绍一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训中心入驻人员的一个补助。这个呢，也是针对高校毕业生实施的一个就业补助了。它的补贴范围呢，针对的是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也是包括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经教育部认定的海外同等学历的留学人员哈。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崔女士。下午好，崔女士。
1: 啊，你好。
0: 哎，
1: 我请问哈，我的俺家姑娘社保已经交了7年了。
0: 嗯。
1: 她就现在就有那个户口也都搬过去那个广州了嘛。
0: 嗯。
1: 那样就她是现在那边交，她2次跑那边去，他们问是就什么回事呢？他们说是，这边社保已经7年了嘛，他是今天是他们说是停完了以后搁那儿交，
0: 嗯，对，
1: 他又我2次这边问的吧，头一次吧他说没事，就是你们那边去那边就交就行了，
0: 对，
1: 反正两个说话都不一定是怎么这个怎么解决问题呢，我也不知道怎么。
0: 嗯，那现在因为您的女儿已经去广州那边了，对吧？
1: 哦，现在她是开户那边新交嘛，那边开始，去年开始。
0: 对，
1: 那就这边社保怎么办？
0: 这边的社保，按照我们这边的答复为准，其实因为他在这边交了7年嘛，然后他在那边只要正常开始就可以了。等到孩子退休的时候，他会把两个地方的，就是因为现在孩子流动性大嘛，他可能在这儿工作几年，在那儿工作几年，最后呢到退休的地点，然后他会把他所有的工龄都汇集到一起。
1: 啊，这
0: 对，
1: 搁这儿的不管，
0: 对，
1: 不停吧？
0: 对，他就自动就停了嘛。但是那个交的记录还是有的。等到孩子到退休的年龄的时候，那么他涉及到一个退休的问题，就是他在哪个地方缴了10年以上，其他不足10年的呢，都往那个地方去汇总，就是都一起到那儿汇集。然后如果
1: 反正怎么也是13年吧，哦，
0: 对，
1: 就这边。
0: 嗯，然后如果说他每个地方都没有缴纳10年以上的话呢，那就应该是到他的户口所在地，汇集到户口所在地。反正不管是怎么样，他的这个劳动关系已经交的社保都不会白交的。
1: 啊，那么
0: 对，
1: 那就广州那边去社保去2次了，头一次吧，他说就。哦，不是这个全国两网，他们查不出来怎么怎么的。
0: 嗯，
1: 嗯，那样就我是今天又说过那边去了嘛，去了以后他们说是，你要是到怎么样，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那边搁这这样就，他们接着信，反正这边交的那个什么那个就介绍一样的那个就他们打过去了，他们那边去说是。那样的话，你们两边交的什么账号两个怎么？就他是先那边停办，完了以后那边新开户，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那这个事情呢，您是应该问广州那边。我不太清楚他那边是不是有什么规定，因为按照我们现行了解到的政策，就是他那头新开的话和这边是没有任何冲突的。但是我刚刚听您的意思好像是这边必须得停，那边才能开出来新账户，是不是？
1: 嗯，
0: 那您这边反正已经去窗口了，就给孩子办一下那个停止的业务呗，为什么没有办呢？是这边窗口不给您办理吗？还是怎么样？
1: 不是，今天下午他说那样说，我来不及去，我说先你们问我。
0: 嗯，因为这个事情您问我们的话呢，因为这是广州那边的政策和要求嘛，所以我们这边是没有办法答复的。但是我们就知道什么呢？就是根据我们现行的政策，他的交都不会白交，而且也没有说要求一定要这边一定要办一个停的手续或者是怎么样。但如果那边有要求，这边也确实有一个这个社保停缴的一个手续的话，因为我们了解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手续，因为

0: 以前可能是没有硬性的要求，所以其实这个业务办不办都无所谓嘛。您去窗口的时候，社保也是跟您说了，没有什么就不交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哎，
0: 对。但是如果说广州那边他一定要求这边要办这个社保缴费的停止缴费手程序的话，也可能他那边能查到这边的消息，比如说他那边联网了，比其他的地区要先进一点，对吧？那咱们就按他的要求来，好吧？你只要对，
1: 反正他说这个停办，我那就签过去，怎么的，我他们也是好，不知道
0: 对
1: 怎么说的，也是
0: 这个直接到窗口，直接到窗口就能办理了，这个必须得到窗口去办理。
1: 是那么回事。
0: 对，是的，咱们就是要以那个用人单位用人的那个省的要求为准，好吧？
1: 好，这样，好，谢谢。
0: 所以您关键是把那边的要求弄清楚，然后按那边要求到这边窗口办就可以了，好吧？
1: 好，
0: 那行，好，那好嘞，
1: 谢谢。
0: 哎，好，再见，不客气。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哈。这有我们的抖音网友问，开发区复兴桥什么时候通车？我们之前也问了一下，那么等天气暖和的时候，能铺设柏油路之后就能通车了。这位网友啊，因为刚刚看到您的提问，所以呢刚刚回答一下哈。那么咱们这个复兴桥呢，等到铺设柏油路之后，可能是大概6月份左右，铺设完柏油路面之后呢，就能够正常的通车了。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因为我们同时是用两个抖音号来进行直播，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了这个没看到那个哈，没关系，您把重要的事情多发几遍，因为其实这个字幕它发出去之后，它会滚到前面去，我这边就看不到了哈，但是我会留意一下，就是尽量均衡的关注两个抖音号的我们的网友的留言。还有一点时间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训中心入驻人员的补助。它的这个补贴范围呢，是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包含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以及经教育部认证的海外同等学历的留学人员。那么从2024年4月22号起啊，入驻本人户籍所在地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训中心，而且每天实训不少于6个小时，每月不少于20个实训日，就可以享受补助。这个补助标准是每人每月1500元，这个享受补助最长24个月。实训中心的入驻人员补助不能与通过就业补助资金发放的其他补贴同时享受，只能选择一个享受。那这个办理流程是申报的时候呢，是同样带着个人的这个毕业证啊等等材料到当地的就业机构填入驻补助表，然后10个工作日完成资格审核，再经过5天公示无异议的，就可以把这个款项发放到申报的时候登记的这个社保卡账户了啊。这个是咱们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训中心入驻人员的补助。还有呢，就是高校毕业生创业补助，这个呢针对的是毕业3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从2024年4月22号起，首次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行政区域内注册创办小微企业，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者是从事个体经营的这个高校毕业生呢，也是包括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以及经教育部认证的海外同等学历的留学人员。那么这些人员如果说在3年之内未就业，而且呢从2024年4月22号起又在延边州内首次注册创办了小微企业，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者是从事个体经营，从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正常运营1年以上，那么申请和发放补贴的时候都是正常运营状态的，同时呢要求是带动就业3人以上，包含本人哈，并为其按规定在吉林省连续缴纳3个月以上社会保险费的，那么就可以获得这个创业奖补啊。这个已经申领创业补贴并正常营运3年以上，并且提供吸纳就业人员累计90月以上的啊，90个月以上的这个社会保险缴费明细的，那么这个创业补贴标准呢是5万元。

这项补贴呢，不得与初次创业补贴重复享受。创业奖补标准为50,000元，补贴呢应该按照规定依法纳税。这个申报流程呢，是到企业注册地机构填写创业奖补表，并提交相关材料，经过10个工作日的审核之后，5个工作日的公示之后呢，就能把这50,000元的这个补贴转至申请人的社保卡账户了。好，看一下时间，那马上要结束我们这一时段的百姓热线了，带我们的听众朋友重点的了解了一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一个补贴政策哈，也希望能给我们这个即将毕业的和已经毕业2年3年的这些高校毕业生呢一些切实的一个政策的帮助。好，我们本档下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稍后节目更加精彩，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0: 生活你想。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有网友想要了解一下这个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补助的咨询电话，那请问这位网友记录一下，电话是236-8129，236-8129。
1: 风雨那半身上，半生思索惹半心凉，岁月蹉跎。
0: 有网友在抖音直播间咨询说，延吉灵活就业退休和珲春灵活就业退休工资差多少？这个呢是要以社平工资为主，而且每个人的缴费年限是不一样的，那么没有一个具体的差额的标准，是要由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来具体测定的，所以这个问题呢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哈。好，我们本档下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了。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

0: 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2: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5: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6: 延边新闻。

0: 2025年度吉林省消费环境指数测评报告发布结果显示，我州消费环境总指数斩获89.2分亮眼成绩，已连续3年稳居全省第二位。
1: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州农业农村局坚持以群众呼声校正政绩方向，以一线实验检验工作成效，以实干实际回应群众期盼，推动学习教育向实践深化，向实效转化。
0: 我州开展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系列科普宣传活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3到4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9度到24度，图门9度到23度，敦化9度到27度，安图8度到25度，合龙8度到24度，龙井9度到24度，汪清7度到23度，珲春9度到22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州持续聚焦优化消费市场秩序，完善消费服务体系，提振市场消费活力，不断夯实消费基础设施，全力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优质消费氛围。近日，2025年度吉林省消费环境

0: 性指数测评报告发布结果显示，我州消费环境总指数斩获 89.2 分亮眼成绩，已连续三年稳居全省第二位。其中消费创新指数、消费满意指数两项指标双双位列全省第一，消费环境建设成效持续巩固提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这里已正式通过吉林省首批放心消费示范集聚区认定，是我州唯一入选单位。日前刚刚发布的2025年度吉林省消费环境指数测评结果显示，我州消费环境总指数连续三年稳居全省前列，不仅是对我州市场监管、消费维权、消费环境建设工作的充分肯定，也体现在每一处文旅景区、每一家商户的诚信经营和贴心服务。
0: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是我州重点民俗文旅项目，园区以朝鲜族民俗文化为核心，构建非遗加旅游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成为国内外游客体验朝鲜族风情的核心目的地。为筑牢放心消费防线，在延边州及延吉市市场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园区高标准建设标准化消费维权服务站，制定完善的消费投诉处理、纠结调解等制度，游客消费满意度持续提升。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运营经理孙燕伟。
2: 2026年，园区在严守安全底线、筑牢放心消费环境基础上，新增旨意非遗、特色乡道、萌宠互动三大业态，展开五大升级，以沉浸式体验深挖民俗文化内核，全面提升游客体验质量，同时积极化解游客游览途中的各类纠纷与矛盾，细心解答游客咨询疑问，全力保障游客游玩舒心、消费放心。
0: 河南郑州游客赵女士。
3: 这边的消费环境的话，我感觉还是比较透明的，基本上就是你看到的就是它实际的一个价格，然后也没有什么额外的增值费用之类的，还是比较放心的。
0: 这份安心不仅来自国内游客的亲身体验，也收获了众多境外游客的认可。目前我州已建立了九家国际俄罗斯消费维权服务站，为境外游客的放心消费提供了保障。近年来，泉州市场监管系统持续优化工作举措，聚焦消费维权、信心提振、环境升级等重点工作，不断完善监管服务体系，推动我州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泉州消费环境持续向好，市场监管部门精准整治恶意投诉举报乱象，有力规范消费市场秩序。同时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立体化消费维权网络，夯实维权服务阵地。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环境建设指导处工作人员焦静涵。
4: 泉州已建 ODR 企业244家，消费维权服务站370家，创新打造14家社旅平台示范单位，设立9家国际俄罗斯消费维权服务站，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成功入选全省首批放心消费示范集聚区，联合10部门印发关于依法规制恶意投诉举报行为维护良好消费环境的指导意见，分4批次将186人列入异常投诉举报行为名录。
0: 省市场监督管理厅日前发布的2025年度吉林省消费环境指数测评报告，延边州消费环境总指数 89.2 分，连续三年位居全省第二位。其中消费创新指数、消费满意指数分别以 94.2 分、93.5 分位居全省第一。据了解，2025年度吉林省消费环境指数测评工作由中共吉林省委党校课题组牵头开展。本次测评围绕消费保障、消费品质、消费安全、消费维权、消费创新、消费满意六大维度构建指标体系，依托消费领域大数据，科学研判行业发展趋势，最终形成本次官方测评报告。
5: 5月21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重点案件2件，来电3件，来信5件， 其中延吉市3件，珲春市1件。

0: 重点案件一件，汪清县两件重点案件一件，安图县两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八个，其中大气类案件两个占 25%， 固废类案件一个占 12.5%， 生态类案件五个占 62.5%。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
2: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州农业农村局坚持以群众呼声校正政绩方向，以一线实践检验工作成效，以实干实际回应群众期盼，推动学习教育向实践深化，向实效转化。为了改善乡村的村容村貌，州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深入一线，实地查看，倾听民生，研究出可行的方案和措施，助力当地美丽乡村建设。现在敦化市关地镇滴打嘴村与之前有了极大的变化，村里铺着平整的沥青路面，路两旁种着沙果、李子等行道树，各色花朵正开得灿烂。村民们家里的小院收拾得干净整洁，就连柴火都码放得整整齐齐。敦化市关地镇滴打嘴村村民刘峰飞：
3: 在这里生活46年了，以前我们村呢真是脏乱差，人家说是水泥路，我们村就是泥水路。我们村村班子带领大伙把我们这个人居环境提升上来了，环境也改变了不少，边上啊也栽上了树，也栽上了花，也种上了草，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里生活，心情非常高兴。有一句话说安居乐业嘛。
2: 而在敦化市关地镇柳木桥村，在州农业农村局专家的指导下，水稻育秧工作正有序推进。一走进水稻育秧棚，秧苗如绿色的地毯铺陈其中，稻田已经完成蓄水工作，等待插秧。敦化市关地镇副镇长刘祥国：
4: 针对我镇全域美丽乡村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民生领域信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现场帮助分析根源，手把手传授方法，逐条提出符合我镇实际、能落地可执行的对策，有效破解了堵点难点，规范了工作流程。
2: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州农业农村局坚持开门纳谏，在广集民意中校准方向，坚持一线问诊，在深入调研中破解难题，同时坚持闭环整改，在为民实干中检验成效，借力调研、反馈、整改、督办闭环机制，定期召开专题会议，集中研判调研发现问题和整改进展，推动解决高标准农田管护、惠农政策宣传最后一公里等具体问题794项。通过将问题解决在一线，服务落实在基层，使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州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李少武：
5: 局党组坚持脚步向下，重心下移，成立四个调研指导组，常态化下沉指导，广泛征集群众意见，将反映集中的问题纳入班子问题清单。截至目前，班子成员已深入全州56个乡镇、232个村，与672名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真正做到听民意、查实情、解民忧。
2: 下一步，州农业农村局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农业农村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丁一报道。
1: 扎根边疆，榜样同行。
0: 阮超是龙井市三河镇人民武装部部长，多年来他扎根边境，默默奉献，扎实推动三河镇设施完善、产业兴旺、边防稳固。他锚定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目标，以实干破解边境村发展难题，以初心守护边疆安宁。

0: 在图门江畔61.8公里边境线上，阮超用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奉献边疆的实际行动，为三河镇边境村建设注入了强劲动能。2024年，刚刚到任的阮超坚持基础先行，全程紧盯污水管网及排水沟项目，协调解决施工难题，确保如期竣工。如今三河村、北新村已经实现了污水管网全覆盖，群众居住环境显著改善。在提升边境村硬件设施的同时，阮超打出政策加服务加文化组合拳，为74名沿边州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搭建平台，推动11人投身特色产业发展。在三河口岸创建古树咖啡驿站，成为国331沿线的一个文旅热点。沿边州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张家科：
1: 墙面上的壁画呀，都是阮部长跟我们一起干的，还有很多这个颜料啊，都是阮部长帮我们去采购的。最近呢，也是阮部长给我们沟通协调，来这个6万块钱资金，我们这个咖啡厅的一些设备也可以进行更新换代，完善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
0: 在三河镇北新村，阮超立足边境资源和朝鲜族文化，积极招商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房屋改造升级、环境提升整治等，让这座充满乡土气息和特色风情的小村庄焕发新机。龙井市三河镇人民武装部部长阮超：
2: 近年来，我们积极招商引资，引进不嫌三舍文旅有限公司这家企业，该企业于2025年开始部分民宿投入运营，同时我们积极向上争取358万用于建设北兴村文旅提升项目，加强了北兴村整体文旅环境。
0: 阮超以守边有责、守边尽责的担当，用实干和汗水浇灌边疆发展之花，用坚守和奉献守护边疆安宁。龙井市三河镇人民武装部部长阮超：
2: 到三河工作的这几年，我最大的体会是边境无小事，事事连民心。我始终记得自己的身份，既是基层干部，也肩负着武装部长这份职责。民族团结、边境稳定、群众幸福，都靠一点一滴的实干托起来，责任在肩，不能松懈。只要在岗一天，我就会尽好本分，守好这片土地，不负组织的培养和群众的期盼。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为提升广大群众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的意识和能力，筑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思想防线，近日州科学技术协会联合省科学技术协会学会服务中心、省反邪教协会在延吉市北山街道丹红社区开展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系列科普宣传活动。活动中，周围党校原教育长教授石玉玲以崇尚科学健康生活为主题做专题讲座，通过剖析典型案例，重点讲解了基层干部、广大群众在日常生活工作和生活当中应如何落实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的良好习惯。随后大家参观了丹红社区科普基地，通过图文展板与现场讲解，了解了如何摒弃不良信息，养成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的经验与做法。活动同步开展健康义诊，邀请省级医院专家为居民提供诊疗咨询与健康指导。据了解，本次活动是2026年延边州科协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系列科普活动的首场。接下来，主办方还将走进高校开展系列科普讲座，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提升青少年群体崇尚科学健康生活意识，助力平安延边、健康延边建设。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希强报道。
0: 近日，500辆滴滴青桔共享单车正式投入珲春市运营，为市民日常出行和游客游览观光增添了便捷、低碳、环保的新选择，进一步丰富了城市慢行交通体系。此次投放的500辆滴滴青桔共享单车串联起城区重点区域，有效减少碳排放，助力双碳。

0: 目标实现，为边境小城增添绿色活力。目前，共享单车已精准覆盖高铁珲春站、延边大学珲春校区等指定点位，市民和游客通过手机扫码即可便捷骑行，轻松实现随取随放绿色出行。此次共享单车入驻珲春，是响应绿色出行号召、助力地方旅游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滴滴青桔将持续关注出行需求，优化增加停车点位，完善运维服务，做好车辆调度、检修和清洁工作，保障骑行安全便捷，让共享单车成为便民助旅的民生工具，为珲春旅游季注入新活力。珲春融媒体中心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张承志作词作曲，静儿演唱的歌曲《延边谣》。一首《延边谣》，唱不尽的是长白山的巍峨，道不完的是图们江的流淌。在这个被称作歌舞之乡的边陲圣地，带你开启一场松弛感拉满的旅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3: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4: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3: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4: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6: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最近央视曝光了江苏徐州一条黑臭水沟，村民投诉了近3年没有解决。此事经央视曝光后，当地火速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提及调查。此外，央视还报道了山东莒南投资7亿的农业实训基地变身楼堂管所等问题，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方面，这样的舆论监督力度让人振奋，但另一方面也让人想问，为什么总要等央视的镜头来了问题才能解决？ 徐州那条黑臭水沟，村民从2023年就开始投诉，投诉之后也发布公告要整改，可是到头来还是一沟黑水。这种表态式解决、拖字诀的消极应对，背后就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被央视曝光后，徐州连夜抽污水，一天之内转运了68吨污水。行动这么快，力度这么大，是因为上面看到了要追责。这类问题的根本还在于政绩观的偏差，为民服务的宗旨淡薄。解决这类问题，首先要强化基层监督的结果导向，不仅仅看公告怎么表述，更要看水是否真的变清了，投诉是否真的停止了。其次，要让舆论监督常态化，地方政府不仅要欢迎央视的监督，更应该保护本地媒体的监督热情。最后，问责的板子还要精准地打下去，对于那些面对群众投诉敷衍了事，面对违法行为视而不见的公职人员，必须依法依规严肃追责。央视的镜头很珍贵，但老百姓的声音更该有分量。从中午打电话打到下午，一次都没有打通。近日，湖南长沙的刘女士反映，自己离职后打算申领失业保险金，联系所在县区的社保部门咨询所需材料，结果一遍遍拨打电话，那头始终是忙音。山东青岛的网民贾先生大学毕业后，需要将党员组织关系从北京转回老家，拨打青岛市党员咨询服务的电话，却一直无法拨通，他只能专门请假返乡办理。长春市的郭先生也反映，今年春节前他想去辽宁丹东市大孤山景区游玩，想提前咨询一下，却发现景区的电话号码很难找，更难打通，最终郭先生放弃了去大孤山的出游计划。记者也拨打了相关号码，在转拨到相应区号后，要么进入持续的忙音，要么就是无人接听。对于老百姓来说，热线电话打通难，不仅是电话没打通，还可能是走弯路多跑腿。我当初让热线电话畅通，实质上就是让群众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计划出行更便利。保持热线渠道畅通，可以为老百姓咨询或反映问题提供便利。电话接听虽然费时费力，但沟通更直接，反馈更及时，由此也就缩短了相关部门、单位和群众之间的心理距离。父母工作的地方是什么样的？热不热？吵不吵？有没有特别的气味？一天站着或坐着工作大约多少小时？有没有加班？近日，湖北天门杭州华泰中学附属小学布置了一份名为《父母职业观察单》的作业，上述问题就出自该观察单。华泰小学回应称，这是引导学生了解父母的工作状态，培养感恩意识。近年来，一些学校在采集学生家庭信息时，往往将家长职务、学历、收入等信息设为必填项。据了解，一些学校面对采集家长职务、学历、收入等相关信息的质疑时，竟然还振振有词，比如对于摸底家长的官职，当地教育局的回应称是为了预防领导干部在孩子中高考期间有作弊行为。对于家长需要提供学历，学校明确表示要求带学历只是登记，以后学校有什么活动可以方便联系。对于家长需要提供工资明细，教育局的回应是为了核实家长身份，以防作假。而这次华泰小学要求填写父母职业观察单，竟然称是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学校如此回应，无不令人啼笑皆非。那么要真正遏制学校摸底家长背景等信息的违规行为，不能仅靠一道禁令，还需要健全配套处罚机制，可以通过通报批评、考核降级、一票否决，甚至对学校主要领导追责、免职等方式，让其付出应有的代价。近日有不少网友反映，江苏省扬州市广陵电竞协会被投诉以后，

恶意公布市民12345反馈的举报公单引发了关注。一段视频当中，一男一女疑似在做解释，字幕上写着集中拨打12345投诉，画面上贴出了至少4张市民12345的投诉公单，公单上投诉人的姓名、电话等隐私信息一览无余。12345平台作为政府部门和民众沟通的桥梁，它的公单流转有着明确的保密规定，投诉人的个人信息只应在处理投诉的政府职能部门内部使用，绝不应当直接完整的提供给被投诉的对象。然而这些本应受到严格保密的12345投诉公单是如何从平台内部流转到了被投诉人的手中呢？现实当中不少市民都有过类似的遭遇，投诉之后被投诉方很快就掌握了投诉人的姓名、联系方式甚至家庭住址，这导致许多人不得不选择匿名投诉，或是在投诉以后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这次事件将这一长期存在的程序漏洞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暴露在了公众的面前，目前当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涉事人员被停职，相关部门的表态也算及时。但是比处理几个责任人更重要的是审视并加固整个投诉举报系统的信息保密机制，保护投诉者的隐私就是保护每一个普通人寻求公正的勇气，也是保护社会自我纠错能力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如果失守，失去的将不仅仅是某个人的信息，而是所有对公共沟通渠道的信任。近日，大连一家烧烤店内，一名女子用店内的铁签子给狗撸串的视频引发了关注。当地市监局介入后，涉事店铺停业整顿，店主公开道歉，并称已经销毁全部铁签。事件看似尘埃落定，但是背后折射出的问题远没有结束。当私人情感跨越公共边界，当宠爱以牺牲他人卫生安全为代价，我们该如何界定个人自由和公共责任的底线呢？有人可能会说，狗是主人的毛孩子，用铁签喂食，旁人何必上纲上线呢？这种看似情理之中的逻辑，恰恰暴露出了部分养宠人群公共素养的严重缺失。情感的亲疏是私欲范畴的事，但卫生安全的边界是公共规则划定的红线。你可以把宠物视为家人，不能要求全社会迁就宠物唾液、毛发、口腔菌群沾染公共餐饮器具的行为，这不是歧视宠物，而是基于公共卫生常识的基本判断。人宠共患病并非危言耸听，幽门螺杆菌、沙门氏菌、寄生虫等都可能通过唾液传播。说到底，这件事情的症结不是能不能爱宠物，而是在哪里用什么方式爱。你可以把狗当作家人，但是请用自己的碗，在自己的地盘。公共餐饮场所的铁签是用来穿肉的，不是用来试探规则底线的。社会文明的进步既体现在对多元生活方式的包容，更体现在对公共规则日益清晰的共识。逾越了卫生和安全的底线，再深的爱宠之心也苍白无力。贵阳的孙女士花了1880元办了一张瑜伽季卡，当时瑜伽馆说这张季卡在3个月内不限上课次数，可是她连续上课20多天后，瑜伽馆的教练对孙女士说，你天天来不累吗？随后孙女士就被瑜伽馆踢出了微信群，约课资格也被取消。这件事情其实不复杂，消费者按合同办事，商家却似乎不太高兴。不限次数作为一种营销方式，商家有自己的考量。推这类卡时，不少商家心里算的是大多数人到店的频率，很多人办卡以后新鲜劲儿一过就来得少了，平均下来商家并不吃亏。这有一点像自助餐厅，卖的是不限量，但多数人吃不了太多，商家依然能盈利。但是这个逻辑成立的前提是，你不能责怪那些真能吃真能来的顾客。自助餐厅的老板不能因为某位客人多拿了几盘菜就走过来问你不撑吗？因为不限量3个字说出口的那一刻，就包含了接受少数用户的成本。

瑜伽馆既然敢承诺不限次数，就应该预见会有消费者天天来，这不是消费者的错，更不是消费者不懂事。不限次数四个字说出来容易，坚守下来却很难，而契约精神恰恰体现在即便遇上那位天天到店的顾客，也能坦然地道一声欢迎。据半月谈近日调查，不少线下商家在消费者不知情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将其纳入了直播镜头。一位方先生在理发时竟然从短视频平台刷到自己烫发当中面部清晰、对话外泄的画面。无独有偶，武汉汉阳区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一女子就餐时被探店博主拍摄，当场明确拒绝入境，一年后影像仍然出现在百万播放量的视频当中。法院认定平台侵犯肖像权，判令赔偿精神损失费10000元。公共空间从来不是法外之地，公共场所里的个人依然享有肖像权、隐私权和人格尊严。然而移动直播的泛滥正在制造一种危险的错觉，打开摄像头，眼前一切皆是可以自由取用的素材。一些主播刻意将镜头对准老年人、不善言辞的消费者，以放大他们的局促为乐，谁反应大就拍谁，谁好欺负就拍谁。这种选择性曝光是一种赤裸裸的流量狩猎。更隐蔽的共谋来自于平台的算法，争议性、猎奇性内容很容易被推荐，停留时长和互动率成为了核心的指标，默许甚至激励主播制造围观感，把普通人矮化为谈资和笑料。文章说，技术可以模糊边界，法律和文明必须划定底线。烟火气如果建立在对他人尊严的消耗之上，便不再是生活的真实，而是流量的暴力。一个路人出现在街头时不被消费性围观，这不通知教师，考虑到合同制教师对学校工作做出的贡献以及已有的工作经验，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事业单位有的时候会拿出部分编制名额，面向表现优秀的合同制教师进行专项招聘。这类专项招聘一般不会被质疑是萝卜招聘，但是事业单位实施专项招聘通常比较谨慎，要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那么具体到湖南这所高校，这次招聘并不是专项招聘，而是统一进行社会招聘。这意味着在职合同制教师要和其他社会考生一起同场竞争，既然实行社招，就要求招聘单位对所有考生一视同仁，不能用专项招聘的思维对待社招。比如有考生质疑，考试现场发现很多人互相认识，还和监考老师像早就认识。对于这次招考被部分考生质疑的相关问题，当地有关部门应当进行严肃调查，重点调查是否做到所有考生一视同仁、公正评分。近日南京审计大学一个研究生在学校内偷拍女生的裙底，网帖还称该男子已经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拟录用为公务员并进行了公示，目前学校已经查明情况，该名学生被开除。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引发了巨量的关注，无论如何，偷拍都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品行问题，它不仅侵犯他人隐私，更会给受害者带来长期的心理压力和安全焦虑，是对基本安全感和边界感的直接破坏。这起火速开除事件也堪称一个标志，大学生品行有亏将直接面临严厉处罚，这种处罚相当于是打通了师德行为、法律责任和校纪处分之间的责任链条，违法行为将不会因为学生的身份而多一重保护罩，而是必须直面严厉的规则约束和现实后果。当时男生还面临一个特殊的情形，就是他已经被录用为公务员，这个细节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和举报，江苏税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会按规定处理。个人品行如果犯了众怒，必须付出代价。此前也有虐猫的大学生考编成功，曝光之后被取消了资格。在公共空间中，对他人最起码的尊重和克制，本就是一个成年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而在这方面，如果认知模糊，那么最终付出的很可能不仅是几句批评、一次处分，而是长久的人生代价。
5000赔我一碗有时间吗？

近日，贵阳一家沪上阿姨门店的企业账号向顾客发送了露骨低俗的骚扰信息，聊天记录曝光以后迅速引发热议。面对质疑，沪上阿姨回应称账号疑似被异地盗用，已经报案并提交证据，警方也已经立案调查。不可否认，企业账号被盗并非个例，沪上阿姨迅速回应态度值得肯定。在调查结果出炉前，不能仅凭一条记录就否定品牌，但是也不能因为存在盗号的可能就放松对自身管理漏洞的审视。换句话说，盗号或许是事实，但这不是企业规避管理责任的借口。账号安全是企业责任的第一道防线。沪上阿姨作为全国连锁品牌，企业账号直接对消费者负责，理应有更加严格的管控体系。如果设置了异地登录验证、异常操作预警，不法分子能轻易盗号吗？这反映出门店管理松散，可能存在多人共用账号、密码过于简单等问题。沪上阿姨的辩解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无法回避其管理的漏洞。警方的调查能还原真相，却弥补不了品牌形象已经受到损害。无论结果如何，企业都应当及时查漏补缺，完善账号权限管理，加强员工培训，从源头堵住风险敞口。只有这样，才能用行动回应质疑。近日，湖南永州江永二中九年级组给期中考试成绩退步超过100分的十几名学生颁发印有退步快学生字样的特殊奖状，还标注特发此状以作惩戒。对此，校方承认做法不妥，称已要求向学生发放退步快学生纸质奖状的九年级组进行收回，并安排心理咨询师对相关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进步发进步奖激励，退步发退步奖惩戒，看似奖惩分明没毛病，实则风马牛不相及。换句话说，前者无可厚非，后者纯属无厘头。进步也好，退步也罢，都该正向激励，尤其是对后进生更应该如此。所谓的退步学生，本就承受了学习成绩下滑的压力，鼓励都来不及，反倒发什么惩戒奖状，这无异于是往其伤口上撒盐，能发挥激励作用才怪。学校的初衷或许可以理解，想以特殊方式刺激学生知耻而后勇，奋起而直追，但是好心未必能办好事。青春期的少年本就自尊心极强，内心敏感脆弱，十分在意身边的同学和老师的眼光。一张退步快学生证明，不仅会严重挫伤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积极性，还容易让其陷入自卑焦虑的情绪中，甚至遭到同学异样的眼光和私下议论，产生厌学、叛逆等逆反心理。学生成绩大幅下滑，确实需要督促，但是要对症下药，不能一刀切的惩戒。多些针对性的辅导帮助，多一些鼓励和耐心的引导，远比贴标签发惩戒证明更有效。近日，山东一名餐饮店主发布的视频引发了热议。大雨天气下，顾客支付了14.8元的打赏配送费，骑手到手只有5.2元，近65%的费用被平台截留，远超合理提成。消费者愿意支付的雨天溢价，本质是对骑手极端天气劳动风险的合理补偿，但是却被平台截留。这也暴露出平台算法背后的资金分配机制极不透明。当我们为骑手支付心疼钱时，平台正躲在算法后赚差价，这种吃相太难看了，也是对国家政策明目张胆的无视。今年3月，四部门印发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明确收入和抽成，包括基础计价规则、极端天气或夜间补贴标准等。政策方向清晰，条款用意明确，然而从实际反馈来看，暖心政策落地遇冷。不少骑手反馈，暴雨补贴常缩水，政策落地遇冷，效果打折。更深层的症结在于行业失衡的权力结构和平台的逐利惯性。平台依托算法掌握订单定价、抽成规则的绝对话语权，借助信息壁垒双向盈利，面向消费者和商家标注雨天溢价，对骑手

则将压低实发补贴解释为运营必须。加之骑手数量饱和、僧多粥少的市场格局，让个体完全丧失了议价的能力，只能被动地接受规则。14.8元和5.2元的差额鸿沟，就是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缺口。骑手不是冰冷的履约代码，风雨中的奔波，值得体面的回报。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

0: 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3: 远看
1: 走遍东西南北，笑声传遍八方，曲艺小品说学逗唱，传统技艺创意改编，新老搭档齐聚一堂，在一方小小舞台之上，一展新时代曲艺的魅力时尚。中国文艺笑会八方。江苏的曲艺音乐丰富多彩，苏州评弹、南京白菊等均是这方土地的瑰宝。此次蛇跃东，周培岩在南京登台合作带来相声《我要唱歌》，不仅为观众现场演绎了《西海情歌》《五家坡2021》等音乐作品，更是见景生情，融入苏州评弹、鲜花调等元素，即兴演唱了《秦淮景》和《茉莉花》，通过歌声传达六朝古都金陵的风采。
4: 你都唱出来了。
5: 你干嘛呢？
4: 我说相声呢。
5: 说什么呀，跟我改行去，又能挣钱又能出名。
4: 你干嘛去啊？
5: 开演唱会。
4: 你可拉倒。
5: 有的歌星出去演出3天5000块钱。
4: 哎呦。
5: 有的歌星出去演出2天10000块钱。
4: 有。
5: 我出去一上午120万到手。
4: 怎么给这么多？
5: 我把房卖了。
4: 那不用开演唱会。
5: 怎么了？
4: 直接卖房就行。
5: 不要瞧不起我。
4: 怎么着？
5: 我真的会唱歌。
4: 那你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5: 来一回行吗？
6: 对。
5: 谢谢您的掌声。首先我得开开声。怎么了？
4: 我隐约听见了鸭子叫啊。
5: 独有的开声方式。
4: 哦，
5: 我给大家展示一首歌曲
4: 啊。来，
5: 这首歌曲叫《向云端》。
4: 哦，咱听一听。
5: 这首歌曲很难唱啊。
4: 是不好唱。
5: 有2点原因。
4: 哪2点？
5: 第一点，它的转音比较多。
4: 是是。
5: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4: 啊，
5: 一气呵成
4: 啊。是。
5: 中间不能断。
4: 那对。
5: 讲究这个歌手的肺活量
4: 啊。肺活量得大呀。
5: 那当然了。
4: 是。
5: 注意听我的肺活量，各位。开始啊。
4: 来。

0: 音准不错呀。
1: 哎哎，
2: 我问你个事儿，
3: 请讲。
2: 你需要呼吸机吗？
3: 我要那玩意儿干什么？
2: 我看你倒不上气儿了，
3: 啊！我这么大的肺活量，你看不到吗？
2: 我看你快憋死了。
3: 这是一方面啊、哦、我还有唱最好的一首歌、哦、
2: 还有歌，哎，
3: 这首歌我一唱大伙都知道叫什么名字。
2: 哦，那您先唱。
3: 注意听，是这样唱的 啊, 啊, 啊

0: 我听过，我知道，我
1: 听过啊。
0: 西部放歌，
1: 对，这首歌叫《西海情歌》。
0: 哦哦哦，对对，
1: 西部放歌了还。
0: 记错了，
1: 讨厌劲儿！我还有一首歌唱的也很好
0: 啊，还有哪首？
1: 这首歌是金歌，
0: 嗯嗯，
1: 这首歌的名字叫《五家坡2021》。
0: 哦，
2: 这歌好听，
0: 这我也听过，
1: 很难唱啊，对吧？嗯、我给您学一遍，行吗，各位？啊啊，三姐，千错万错都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唱的不错。
1: 怎么样？
0: 可以可以。
1: 我能见景生情，
0: 即兴发挥。
1: 我这么跟你说啊，甭管您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儿，我都有相对的歌曲给您唱出来。
0: 哦，什么都能唱？
1: 当然。
0: 那比如说啊，
1: 你讲，
0: 比如说我今天来到了南京，
1: 哦，
0: 你唱吧，就这题目。
1: 这样吧，我分开给你唱。
0: 分开什么意思？
1: 我先唱南京，后唱你。
0: 也可以啊。
1: 注意听南京这首歌啊。

0: 盐水呀，听呀嘛听响声。
1: 还挺好听，
0: 这首歌叫《秦淮景》
1: 哦。
0: 咱们六朝古都的南京有一条绵延久长的秦淮河，
1: 哦，
0: 是咱们南京文化的摇篮，
1: 哦，
0: 正适合唱这歌。
1: 懂得还挺多。
2: 那当然，
1: 那这样，啊，唱完了南京该唱我了。
0: 好的，
1: 我呀刚交了一个女朋友，
0: 哦，
1: 正好还是南京人。
0: 是啊，
1: 马上这过年我就跟着去见家长了。
0: 是吗？哦，听这歌啊，
1: 还有。

0: 两家，左手盐水鸭，右手大板鸭，身后还背着一个大烤鸭鸭，咿呀咿得喂。
1: 您这里边怎么全是鸭子呀？
0: 这你不懂，这是咱们南京的必吃榜吗？
1: 啊，必吃榜都出来了。
0: 甭说别的，啊、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这个
0: 怎么了？
1: 就您唱这，我也能唱啊！
0: 啊，你怎么着？你都不听歌？
1: 我怎么不听啊？
0: 啊，
1: 全国没有我没听过的歌。
0: 好的，
1: 啊，
0: 西部放歌怎么回事？
1: 不，那不说错了。
0: 我唱的歌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1: 不可能。

0: 你听这什么歌？
1: 你唱得上来我就知道是什么。
0: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1: 你都唱出来了。茉莉花。
0: 下一首你就不知道了。
1: 那你换一个呀。
0: 芬芳美丽满枝桠。
1: 这不还是茉莉花吗？
0: 行，我下一首你肯定不知道。
1: 你来呀。
0: 下一首调可高。
1: 哦。

0: 里面的女孩看过来，嘿，看过来，看过来，我嘚儿的瞧，我嘚儿的瞧，一四七三六九，中华有神功。啊，哪首歌？
1: 你这叫大杂烩吧？你这个。
0: 啊，
1: 你还能唱回来也算有点本事啊。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你真少糟践人家唱歌吧。
0: 啊，
1: 你好好说相声吧。
0: 哎呦，我告诉你，不要小瞧我这主打歌
1: 啊。
0: 真的，我唱完之后240万到手。
1: 又这么多呀？
0: 我卖两套房。
1: 哎，去你的吧。
2: 我们南京的特色小吃，
3: 来自香港的魔术师王希文创新上演融入南京饮食文化特色的魔术，
2: 我们轻轻
3: 你好鸭。先是以一颗鸭蛋为引，变出小鸭子，
2: 他
3: 又是通过神奇的手法将指定卡片从南京特色美食盐水鸭中抽出，一个个巧妙的魔术设计让在场观众直呼惊喜。
2: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中国香港的魔术师，我叫王希文。有一句话叫做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活着离开南京，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准备的是一只鸭蛋壳。来，帮我检查一下这个鸭蛋壳。接下来还有一个东西，我这有一个黑色布袋，这个布袋呢，你可以帮我圈一下，然后可以拍拍看有没有任何问题。
4: 没有。
2: 帮我一个忙，鸭蛋壳放在这个位置。各位，我手上没有任何东西，手腕是拉起来的。接下来仔细看，一二三，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话，现在你可以完完全全松手了，
5: 因为它已经不在袋子的里面。
2: 接下来好像我要这样子撑着袋子，然后最后偷偷的瞄一眼鸭蛋壳在不在里面。不在，对吧？好，手往前伸，接下来你来把它编回来，好像我一样，刚刚左手捏紧袋子，右手松手。对，想象一下，鸭蛋壳就在这个位置，在漂浮着空中，抓一把。对，然后往上抛，你现在晃一晃袋子。对，有没有感觉它回来了？他已经被我彻底催眠了。各位，相信一下自己，把你的右手伸出来展示一下给镜头看，没有任何东西。手心、手背，伸出三个手指，三个手指，慢慢伸进袋子里面，然后把它拿出来。
5: 我都想送你一个礼物，
2: 你想要鸭蛋壳还是要袋子？
4: 鸭蛋壳。
2: 那你把鸭蛋壳放在里面，来，我们轻轻的吹一口气，我觉得你会更喜欢它。希望你会喜欢，答应我吗？可以帮我好好照顾它。接下来我们舞台见。胡有云，江南嘉烈地，金陵帝王。

0: 走，这里是六朝古都，天下文书不可多的风水宝地南京。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些南京的特色美食，我会随机选择现场的三位观众来上台跟我一起互动一下。这个是我们南京的特色小吃，当我抛下去的时候，接到的观众请上台。来来，接到观众请上台，两位站到我这一边就可以了。各位，你们可以看得到呢，我这里呢有一副白色卡片，它每一张呢都是空白的。接下来可以帮我在上面写上你们的名字，还有我们南京的特色小吃的卡片。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得到了三张独一无二的卡片，分别有他们的名字，还有他们的想的南京的特色美食。首先，这是第一张，这是第二张，这是第三张。你们看到我桌面上有一个菜板吗？这个菜板呢，你们可以帮我敲敲看，看看有没有任何的可疑的东西。介绍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你们这三张卡片我会放在这个位置。这位女士吧，可以帮我一个忙吗？来，我把三张卡片放在扑克牌不同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清清楚楚，然后你帮我把它推进去。对，所以现在呢，你们三张扑克牌放在哪一个位置，我是完全不可能知道的。对了，你们知道菜板是有什么用的吗？
1: 切菜。
0: 除了切菜以外呢，就是用来吃我们南京最特色的盐水鸭。但是我们在开吃之前呢，我想先用一个方式来找到你们三位的牌。我这有一个眼罩，麻烦你帮我圈一下，这个眼罩是不是普通的眼罩？
1: 是的。
0: 如果是的话，帮我戴上。所以如果这样子的情况下，我现在是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的。我旁边这位女士，你可以把我的手放到你的肩膀上面吗？ OK， 桌面上有一副扑克牌，你帮我拿起一小叠牌放到扑克牌的左手边，好了以后告诉我。
1: 好的。
0: 好，接下来帮我拿起一半的牌放到扑克牌的右手边，好了以后告诉我。
1: 好的。
0: 好，看到餐盘有一双筷子吗？可以把它拿给我吗？今天我要用中国最传统的餐具筷子来找到你们三位的牌。

你有拿到牌吗？哇！有字在上面吗？这一次拿一位的可以把它拿出来吗？接下来，一二三。

0: 不你帮我把这张牌拿起来，看看是不是有你的名字。最后一张，我觉得应该是这一张，把它拿起来，看看有没有字。
1: 没有。
0: 啊？
1: 没有。
0: 没有字？怎么可能？帮我把眼罩拿下来。
2: 输了吗？
0: 最后一张是谁的？
1: 我的。
0: 你写的答案是什么？
1: 盐水鸭。
0: 各位。盐水鸭。

0: 盐水鸭，上面有个手套，自己戴上。然后我不会碰的情况下，可以把盐水鸭掰开，里面有一张牌。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你的名字吗？
1: 是的，
0: 而且
1: 写的我的名字。

0: 子，
1: 吃你的盐水鸭。
0: 对的。
2: 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南京更是盛产诗词。历代文人骚客以金陵为灵感创作的诗词更不在少数。
3: 啊，国学天文地理，
2: 此次相声演员四平、李丁现场打造金陵诗会。
3: 诗词，
2: 先是以西江月的词格，围绕南京的特色鸭血粉丝汤即兴作诗。之后又改编咏鹅，通过一首首诗歌传达欢乐。
4: 下下天宫。
0: 尤其今天啊，特别开心来到咱们古城西安。
3: 对，
0: 到了这儿之后，
3: 哪儿？西安，您出去再转转去，您看见兵马俑了吗？就西安，
4: 古都南个庄。
3: 你把南个庄画古都里边去？
0: 南什么呀？南京，
3: 古都南京。
0: 那叫金陵，对吗？
3: 您这说法更严谨了。
0: 我主要看看你对我们南京印象深刻不深刻？
3: 太深刻了，
0: 是吗？
4: 当然了。
0: 哎，那说说，今天来到我们南京以后都干嘛了？
3: 干嘛了？
0: 去哪儿了？说说。
3: 我先去了一趟夫子庙，然后逛了逛秦淮河，准备一会儿再去中山陵。
0: 你怎么跑这么多地方？
3: 主要是就来南京一天，得多逛一逛，然后留下一些美好的印象回忆。
0: 哎，再问问你，到了南京以后，除了逛美景啊、吃美食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忘了？
3: 什么重要的事儿？
0: 拜访我呀。
3: 拜访你干嘛呀？
0: 看，
3: 你要带我去逛南个庄。
0: 我能在国学上指导指导你，点拨点拨你。
3: 就你，点拨我啥呀你？
0: 我正经是研究国学的。哦，
3: 是吗？
0: 对，
3: 你研究国学。
0: 对呀，
3: 那国学多了啊，那国学天文地理人文历史，你研究什么？
0: 哎，我主要研究这个诗词啊。诗词。
3: 诗词。
0: 哎，对了，
3: 诗词呢可是咱们中华文化的瑰宝啊。
0: 哎，你可想象不到，这脑袋长得跟栗子似的，他还能说出这词来。
3: 脑袋长得跟栗子似的，你脑袋长得跟冬枣似的。
0: 你可跟你开个小玩笑，你也没必要着急啊。
3: 不跟你开玩笑。
0: 那得了，咱都不玩笑了啊。
3: 就是。
0: 正式认识一下。
3: 你说说。
0: 鄙人，著名诗人四平，没听过吗？
3: 四平听过，著名诗人不敢苟同。
0: 那我这外号，想必你得有点耳闻吧？
3: 什么外号啊？
0: 金陵诗王。
3: 我听说过金毛诗王。
0: 你甭俩，你不信你现场来试试。你说是写诗是作词，咱张嘴就来。我最擅长，我能即兴创作。
3: 哎，好啊，那你给我们急一个，来急。
0: 我在哪儿急啊？
3: 跟这儿急啊。
0: 我跟谁急啊？
3: 你跟我急。
0: 一说这话就是外行。
3: 怎么？
0: 咱是写诗还是作词啊？
3: 那看您擅长什么。
0: 哎，我擅长作词。
3: 那咱们就作词。
0: 你作词也讲究用词牌啊，不同的词牌做出那个词都不一样。咱用什么词牌啊？
3: 有什么词牌？
0: 那多了。
3: 你说说。
0: 什么贺新郎如梦令、满江红钗头凤、沁园春长相思、一剪梅拨算子，这都是词牌。
3: 拨算子，补。
0: 哦，对，拨算补，这都是。西江月呀、
3: 不要拨算子了，
0: 这都是词牌。我最擅长的就是这个西江月。
3: 西江月那词格你知道吗？
0: 什么叫词格？
3: 词格都不知道。词格就这词有几句，每句几个字，什么平仄，怎么押韵。
0: 你说几句不得了吗？你说这拽文干什么呀？
3: 是拽文吗？
0: 西江月六六七六，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对吗？
3: 还真知道。
0: 这叫一阙。
3: 哎呦嚯，哎呵。还缺还啊？
0: 明白，你不信，你当着朋友们，你出个题目
3: 啊！
0: 我当时给你来一阙《西江》哟。
3: 这不叫唱上了您的，来一阙《西江月》。
0: 没问题。
3: 我想一个题目啊，
0: 有题目，有
3: 这样。我刚吃的鸭血粉丝汤。咱们就写鸭血粉丝汤。
0: 这有什么不能的？张嘴我就汤啊！
3: 来，
0: 我张嘴我就写呀、
3: 你写写来。
0: 听我头一句，
3: 我听听。
0: 学粉丝挺咸，
3: 太水了，小哥哥。
0: 这水什么呀？
3: 鸭血粉丝挺咸。
0: 我问你，咱给什么写呀？
3: 鸭血粉丝啊。
0: 那鸭血粉丝你吃着咸不咸呢？
3: 咸呀。
0: 哎，对呀，头一句话把口味点出来了，这叫什么呀？开宗明义，第一句话点主旨了。

0: 开宗明义。
1: 对呀、啊，
0: 第一句鸭血粉丝很咸，
1: 挺咸。
0: 好、哦，鸭血粉丝挺咸，
1: 对，真好。
0: 二一句，
1: 吃完必须给钱。吃了一碗又一碗。
0: 四句，
1: 还是觉得挺咸，
0: 确实太水了，小哥哥。
2: 太水了，
1: 我看你脑子进水了。
0: 怎么了？
1: 赖谁呀、啊？赖你题目出的不好。
0: 怎么不好了？
1: 哎，我问你，当初有个大词人苏东坡，那词怎么样？
0: 好啊。
1: 他写过这鸭血吗？
0: 没写过。
1: 大词人李清照那词怎么样？
0: 好啊。
1: 他写过这鸭血吗？
0: 也没写过。
1: 呀，对呀，他们都不鸭血，你干嘛让我鸭血呀？再说了，那写诗作词你讲究韵呀，你哪能上来就来的呀？哦、你太小瞧我这金陵诗王了。
0: 那咱不来这即兴的、嗯、咱们就来酝酿好的，你给我们背一个行吗？
1: 哦，现成写好的
0: 啊。对呀、啊、
1: 哎，昨天晚上我还写了一首诗呢。
0: 是吗？
1: 啊，
0: 那给我们背一背。
1: 哎呀，那献丑啊，献丑、
0: 哎、你别算了。
1: 呀呀呀，扁嘴儿向天嘎，盐水二十四，酱卤六十八。
2: 给我那是别鼓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啊，这诗 不行吗？
0: 这诗还不如刚才那什么挺闲的那个。
1: 这诗不行吗？
0: 不，太不行了。
1: 不行就对了。
0: 那么穷横穷横的呢？
1: 因为这本身也不是我成熟的作品。
0: 哦，
1: 当然了，你按我现在这个水平也写不出什么成熟作品。
0: 你还知道、啊
1: 哎？因为我主要还在这个学习阶段。
0: 嗯，怎么学习的呀？
1: 读诗啊，背诗啊。有这么句话叫读会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奏啊。
0: 行，你别说了，您能把那唐诗的名字您说出个三个五个来，我算您厉害。
1: 那么说我读过咏柳，有这诗吗？
0: 有啊。
1: 咏柳悯农，春晓随公，登高江雪，锦瑟怨晴，瑶池浅怀，望月假声，寒食月夜，落花清明，春望吕宿，公祠出塞，清溪客至，东郊北征。有评语，渔翁凉州府唐晋苑，江南曲烟歌行，望天门山登鹳雀楼，过香积寺登飞来峰，酬张少府赠刘景，文素建德江，题西林壁终南别业，静夜思蜀道难，别董大麦探翁游子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
6: 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7: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8: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9: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 226-2262 750-5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0: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0: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

0: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

0: 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

0: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1: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2: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3: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4: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5: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6: 这是专门来想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5: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7: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0: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9: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8: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0: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 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1: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冲附近进行搜救，10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边山镇附近搜救10人员。
10: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12: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3: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4: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5: 连着下了几天雨，天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忙完了10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14: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6: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7: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稷山镇郭店村的白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及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稷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8: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呢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9: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20: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0: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1: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22: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21: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

0: 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0: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0: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1: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0: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

0: 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

0: 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0: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2: 沉淀时光故事，诉说岁月感悟，听幸福有道，日子有滋有味儿。有温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收听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有道》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如果说呢您有一些疾病的问题呀、养生的知识想要来了解的话，也可以在咱们下半时段呢通过节目来进行咨询。那么今天啊，依然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金科藏藏医药集团的首席医学顾问阮征老师。那么阮征老师呢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些健康知识的普及，同样呢在下半时段也会解答大家的问题。那么针对于咱们节目呀，咱们的金科藏药馆呢也是给大家送出了健康福利，凡是在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获得15味龙胆花丸，那么也是对呼吸道呢疾病有非常好的疗效的一款藏药。15味龙胆花丸也是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的。如果说呢在下半时段打进电话的朋友也是有机会获得这样的一个健康福利。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迎进的是阮老师。阮老师你好。
4: 好，贝贝。
3: 阮老师好哈。那么又到了每周四和咱们共同来聊一聊健康方面的知识了。那刚才也说了，咱们今天呢依然是有金科藏药馆的福利，15味龙胆花丸要送给大家打进电话。那么在下半时段啊，咱们再开始送。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和阮老师呢想来聊一聊啊，因为今天呢也是和阮老师提前沟通了一下啊，今天介绍的内容呢是贝贝非常感

0: 兴趣的，相信很多听众也很感兴趣的，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有的这样的一种身体的一些症状，就是这个肝郁气滞啊，这个相信大部分朋友都有，可能是跟工作压力呀、饮食习惯呐、情绪可能有很大原因。就像是之前有段时间就是总是感觉胃肠不适，一直以为是胃的问题，后来才发现好像是肝的问题啊。
1: 是的。
0: 所以说今天呢就特别想和咱们阮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话题，也是大家现在普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肝郁气滞啊、打嗝啊、脾胃不和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成因，还有该我们怎么去预防啊，怎么去调养。那么阮老师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嘞。这个很多朋友出现慢性的胃炎，像我们一般去做胃镜啊，这个会检查出来，一个是慢性的浅表性胃炎，另外呢就是查出来慢性的萎缩性胃炎。这两种胃炎呢，有的浅表的也叫非萎缩，其实这个是什么呢？通过做胃镜，一做，我们正常这个胃啊，咱们都知道它是有褶皱的啊，或者说有皱壁的，这个胃就像什么呢？这个胃壁的这里边呢，就像咱们吃火锅的那个毛肚，非常的这个有这种皱壁。但是呢，如果你这个萎缩性胃炎呢，那你这个就像这个毛肚就没有那种皱壁的话呢，就光滑了。光滑了之后，然后你去做这个检查，胃镜发现这个胃黏膜光滑，血管透见，然后呢上面就会写到红白相间，以白为主，就你没有这个皱壁的话呢，这个就发白啊。那如果是红的呢，那可能就以红为主呢，那这个还是有这个血管这个供血的话，我们叫浅表性胃炎。所以说呢，现在一般的出现这个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包括最终呢发展的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个胃癌的前兆，就癌前病变其实很大一部分的成因不是就是跟饮食有关系就刚才比如说他说这可能跟情志有关。
0: 对
1: 前两天呢我就这个在太原会诊的话呢有几位朋友就是老是当胃治，然后这个把脉的时候发现呢，他这个脉很紧，很紧的，就像我们说，按那个琴弦呢，那么非常的发紧，这个脉绷得特别紧。我说你这种情况，你是不是特别爱生气？长期的这个情志不好？他说是的，再一点呢，除了这一块之外呢，我说你还有一个症状，就是你这个胃啊容易打嗝，而且呢特别容易出现这个长出气，就这个在中医叫善太息，按照咱们这个西医呢，可能有这个如果是有烧心呢反流啊这个打嗝呀，可能检查有慢性的胃炎这个胃炎可能是反流性的，或者是严重的就刚才说的这个萎缩性的。那么这种病呢，我说你光调胃不行一定呢得这个通过疏肝理气，然后再降胃。除了这以外之后呢，我说你有一些症状就很明显，就是是不是平时睡眠质量不好，特别难入睡甚至呢这个入睡以后呢说睡得还非常的浅有点这个小动静可能就醒了心情也经常的非常的这个不好一般的这个心情不好它会表现出来，像女同志吧就感觉这个两肋胀闷

0: 这个像有的男同志呢，也可能会感觉这个胸垫胀闷的这样的一种表现症状。
1: 对。
0: 那而且呢，这种人呢，他一个特征就是说，特别人容易消瘦，一般他的生活习惯呢，就是说不喜欢这种阴雨的天气，特别喜欢这种干爽啊或者是天气比较好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久而久之呢，这种情况呢还容易造成抑郁，就是说非常容易患上这个抑郁症，这个就影响着我们整个的精神和情志的问题了。现在这种人群啊还是非常多的，
1: 对。
0: 那么这种主要呢，可能你去看胃了，但这个胃呢也确实有点毛病，但是还不至于，可是呢，你又觉得它就是胃的毛病，但是我刚才说了，可能这种情况啊，就是跟你的这个气虚啊、肝虚影响着我们的这个脾胃了。
1: 对。
0: 那它怎么会影响呢？咱们都知道，这个肝呢是属木的，这个脾胃呢，脾呢是属土的。那这个肝木如果太旺的话，这个火呀肝火盖太旺，它必然呢会这个吸收一些营养，相当于这个树木你不管是长得太旺或者怎么着，它要吸收这个土壤里边的营养的。那你这个时候呢就造成什么呢？克土了。克土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肝火肝木肝的疏泄不好，然后影响了脾的运化和这个脾土。这样我们就会造成这个脾胃的不爽。这个脾呢，你老是咳，这个脾呢它是干嘛呢？它是运化的呀。一个是运化水湿，把你这个水湿排出去。另外一点呢，它要转化运化到这个长气血，那么最终呢就会造成两种情况的出现。第一，那么这个气血不能够运化生成，这个人就容易消瘦。反之的话呢，如果是这个体内的一些毒水湿它又运送不出去，最终呢就会造成肥胖和这个水湿太重引发的我们所说的湿气重。那你去看这个时候啊，就会感觉到大便不爽就是排便不爽快，然后呢有粘液脓血便呢，甚至呢可能有些呢还会感觉到这个胃的这种疼痛胀痛等等这些表现所以我们现在啊很多的朋友出现这个胃肠的病，可能就是这个肝的疏泄不好长期的这种情绪的低沉紧张多愁善感还有就会出现有些病人出现失眠和容易这个受到惊吓
1: 对
0: 这一类的表现。
1: 对，然后刚才呢阮老师也给咱们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平时有这个肝郁气滞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成因那么也介绍了一下咱们具体的外在的表现。那也想和阮老师了解一下，咱们如果说想要预防这些症状的出现，我们平时比如说在饮食上或者是在一些其他方面，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日常的维护上或者是调养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0: 好嘞。像说到这些胃肠的病肝胆的疾病我们首先要做到就是第一点，要让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增强。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增强之后，还需要呢用一些行气的防瘀的这些这个方法。一般的都是我们比如说在生活方面饮食方面还有这个药物方面包括这个外治方面一般的都需要做到这几点。第一点呢就是 首先在生活起居方面啊，就是这样的人不要总待到家里，
1: 嗯，
0: 郁闷肝郁嘛，其实嘛，那就要增加这个户外的活动，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呢一个人不要老是待到这个家里啊，一定要更不要一个人独处的这个黯然神伤的啊，心情非常凄凉的，这样的是非常不好的。
1: 嗯，多出去走一走啊，逛一逛。
0: 对了，
1: 嗯，
0: 那么在饮食上的话呢，有的人呢就要多吃一些啊，像这个比较行气解郁的一些食疗，
1: 嗯
0: 啊，哪些呢？你像蔬菜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用一些这个海带。
1: 嗯、
0: 啊，山楂啊，还有黄花菜啊，包括呢有些水果一类的，像柑橘啊，像这个火龙果，还有这个芒果一类的啊。那么在用这些的同时的话呢，像有的要吃这个坚果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用一些、
1: 嗯、
0: 比如说开心果，
1: 嗯，
0: 这些呢都是可以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啊，我你遇到有些朋友特别喜欢泡水，就是端个茶杯、
1: 嗯、
0: 啊，泡点茶，在办公室还在什么呢？可以的，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用点桑花茶啊、
1: 嗯、
0: 菊花、玫瑰花，然后呢茉莉花、
1: 哦、
0: 啊，这个桑花茶、
1: 嗯、
0: 啊，各用三克去泡水啊，这个有非常好的疏肝解郁的作用。
1: 嗯
0: 啊，这个桑花茶也是可以自己呢去用一遍，然后在这个药物这一块，你像我们说的胃肠肝胆，在藏医的治疗时候的话，就你治胃肠的话，必须得配点这个疏肝利胆的啊，反之的话呢，在疏肝利胆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要用点健脾和胃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可能啊在平时用藏药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用到一个是人情芒蕨，一个是坐鲁巴西啊、
1: 嗯、
0: 这两个药我们经常会交替吃啊。为什么交替吃？这个道理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脾胃它的和肝胆的这么一个关联。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的交替使用的过程当中，然后再分清你的胃热还是胃寒啊，像一般的有的气郁啊，多数都是表现出来是这种热症啊，
1: 郁
0: 容易生火啊。那也有些人呢，那么长期的这种火呢，就到一定的程度就变成了寒，最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寒热都有。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调节容啊，在藏医来说就要调节整个的寒和热。那就是说，你用药你也不能太寒，你也不能太热。你像有的。是这样，觉得哎呀，我这个胃肠不好，我这个胃特别凉，啊，然后就吃点这个，说这个季节这类的疾病，那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其实大多的表现都是什么呢？他们经常啊都会出现，这个刚才所说的肝郁气滞，啊，就是爱叹气，啊，而且呢心情不爽，啊，长期这种气血运行影响到脾胃啊、心神呐、啊。以及我们的津液的正常的这个代谢呀，
1: 嗯，
0: 就经常会出现大嗝、大饱嗝，啊、甚至有的咽喉部还有这些东西就感觉堵了似的，食欲不好、睡眠不好等等。那么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啊，我们所说的整个的胃肠肝胆的疏泄不好了。
1: 嗯，
0: 那这个在藏医来说就是什么？整个气血失调了，
1: 嗯，
0: 啊，容紊乱了，所以一般呢。我们出现失眠什么都要加点沉香、沉香丸啊这类的进行去治疗。所以我们藏药啊，它在治疗的疾病的话就是辨证啊，辨证不是光看你的病。现在啊，有的人说哎，我吃这个药，看着这个上面写的这个药这个名字，不是的，其实藏医和中医是一样的，它需要辨证啊，就是说你辨证是哪方面的问题，辨证清才能药灵。那么也希望咱们大家呢有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在饮食、起居、这个药物啊，包括外治，我们就一点一点的能够啊，通过这个针对于这种每个人的不同的疾病，去量身 打造定制啊这一套藏医的、嗯。

0: 要压上话吧。
1: 嗯，是的哈。那么也看我们的节目时间呢也进行到一半了。那刚才呢阮老师也是从各个方面啊各个角度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大家现在经常会出现的这个肝郁气滞造成的胃肠不适啊这一系列的症状的成因，还有这个外在的表现，包括呢应该怎么去调养，包括像日常我们该饮用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保健的这个花茶呀，还有呢咱们的藏药啊对于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治疗是有哪些好处。如果说您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啊，比如说这个胃肠不适啦，然后呢经常是这个胸闷呐，还有这个经常的发脾气啊，脾气不好不好控制，那这种情况的朋友你也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545 255-1546，那么和阮老师呢来咨询一下咱们具体的这样的该怎么样去治疗啊，怎么样的去调养。同时呢打进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获得由金科赞药馆提供的咱们这样的一个健康福利啊，这个呢也是咱们金科赞药馆送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份健康，是15味龙胆花丸，对咱们呼吸道非常有好处的一款藏药。如果说呢打进电话的朋友在稍后的时间啊也可以获得咱们的15味龙胆花丸一盒。
2: 雪域高原千年藏医智慧，藏药馆即日起全新升级，正式推出四大特色理疗项目：藏式熏蒸、霍尔美、藏火灸、藏泥灸。草本与热力的融合，古法与技艺的传承，帮助缓解身心疲劳，改善寒湿关节不适，让身心回归自然平衡。所有项目均由专业理疗师操作，安全规范温和舒适。藏药馆源于雪域，服务健康，欢迎到店咨询体验。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丽都商贸城一楼宝芝林大药房店内，咨询电话0433-2990-777。
1: 好的，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老幸福了的幸福有道节目啊。那么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时段也是请到了咱们金科藏药集团的首席医学顾问阮征老师，为大家呢介绍了有关于肝郁气滞啊造成的这样的胃肠不适的症状，还有呢我们该怎么去预防，怎么样去调养，还有通过咱们藏药该怎么去治疗。那么同时刚刚呢我们的宣传内容啊大家也听到了，咱们的金科藏药馆呢也全面提升了服务。那么除了之前呢可以帮大家介绍这个藏医藏药之外呢，咱们还有这样的一个升级啊，就是正式的推出了四大特色的理疗项目，像这个藏式的熏蒸啊、霍尔美啊、藏火灸啊、还有藏泥灸，那么都是对咱们身体非常有好处的，可以帮助咱们缓解身体的疲劳，改善寒湿关节不适，让身心呢都能够回到自然的平衡的状态。那么所有的这些项目啊都是由这个专业的理疗师来操作，所以说呢大家可以非常的放心，在这可以温和舒适的感受和体验一下。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和大家提醒啊，如果说您想体验想要了解咱们这个藏式的理疗项目的话，那么可以到咱们延吉市的西市场北侧丽都商贸城一楼的宝芝林大药房店内，那么如果想去预约的话也可以通过电话0433-2990-777 0433-2990-777来报名。好的，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下半时段呢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说呢你有疾病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健康养生的知识想要来探讨的话，那么我们的两部热线已经开通。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体验到家庭医生的待遇，咱们直接就可以跟阮老师来对话，来了解您的疾病方面的问题。那么打进电话的朋友也可以获得由金科赞药馆提供的这个咱们的一份健康福利，15味龙胆花丸一盒。那么主要也是针对于咱们呼吸系统的疾病啊是有非常好的这样的疗效的。好的，那么下半时段呢我们也就继续的迎进阮老师哈。那么阮老师刚才呢也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今天的金科赞药馆呢依然是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健康福利，就是15味龙胆花丸。那么刚才也说了它对咱们的呼吸系统呢是比较好的。

0: 那您能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吗？那也让大家比如说感兴趣的朋友啊知道咱们的这个药到底是对咱们有什么样的帮助。
1: 好嘞。这个十五味龙胆花丸这款药啊，大家可能很多都在用着啊。这个主要是呢，对一些像我们的一些肺啊，还有这个气管儿，那么再一点就是咽喉的不适，也比较的好。像我们出现了咽喉炎，老是感觉这个嗓子不舒服，声嘶音哑，它有非常好的清热理肺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呢，它还缓解啊，针对于这个气管、肺引发的一些燥热啊，比较的好啊。而且呢，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啊，特别是有些长期抽烟的，这种引发的这种干咳，包括现在啊，有的出门以后，闻到一些这个气体啊、花粉呢，就感觉。老是感觉这个嗓子啊鼻子这一块不舒服啊，都是可以服用上这个十五味龙胆花丸的。
0: 所以说咱们呢，如果说对这款药呢比较感兴趣，也想呢去了解一下啊，那您也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那么凡是呢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朋友都可以获得这样的福利一份哈。那么刚刚的时段呢也和阮老师啊来聊了有关于这个肝郁气滞的一些问题。那么如果说大家呢也有这个类似的症状或者有其他方面的疾病的问题呢，也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阮老师来进行咨询和互动哈。那么阮老师刚才呢咱们也介绍了一下咱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有关于肝郁气滞的这样的一个胃肠的不适。那我也想了解一下啊，那比如说这个肝郁气滞除了这个胃肠不适之外，它还有没有其他的表现症状呢？
1: 有啊。这个像肝郁气滞啊，如果长期的这样下去，它特别容易患上这几大疾病。除了胃肠的肝胆类的疾病之外，一般呢会患上梅核气。梅核气可能这个贝贝也
0: 好像很熟，但是对很熟，但是什么疾病好像不太了解。很熟，
1: 对，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去看病说，哎呀，你这个患了梅核气。
0: 对，
1: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老是感觉呢嗓子啊这一块有东西堵到这儿。这个气呢遇到我们的这个嗓子啊胸部，就是感觉吐不出去呢，又咽不下去，然后你去检查说也没有查出问题，哪儿都很好，这个医生就会说你这是梅核气，就是就像这个气儿啊遇到这一块一样。
0: 好像我现在好像就有点
1: 梅核气，这一条医学上。这个这是一个呢容易出现的然后这个梅核气呢它还是呢在我们说针对于这个龙胆花丸，就咱们说到这个十五味龙胆花丸，它有很好的作用。因为本身梅核气的主要症状呢就是嗓子有异物，痰也下不去，吐也吐不出去，咽干特别是在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是容易加重，而且还没痰，那我们说龙胆花丸就是呢能够去去除咽喉的上焦的这么一个火，能够针对于啊这个梅核气也能够化解这个咽喉的一些不舒服的一些症状。这个我们也是可以拿到这个龙胆花丸吃上个几天，你就会感觉很舒服。
0: 对，这个症状真的是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有，但是大家可能没太在意，就以为是不是这个胸闷气短，可能是不是最近累着啦，或者是不是最近可能这个胃不舒服呀，大家可能都是往其他方面想，而没有想到是像您说的梅核气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咱们也可以在家里自查一下，看看您是不是也有这个症状，如果有或者不舒服的话，那您也可以打进电话直接和我们阮老师来咨询看看您是不是也是属于这种症状，然后咱们该怎么去调养哈。那么阮老师呢，还有除了这个刚才您说的梅核气之外，还有哪些疾病呢？
1: 像这个长期啊，这个心情抑郁不好，
0: 嗯嗯，
1: 那么他特别容易患上失眠，
0: 嗯，
1: 这个失眠的人特别多，
0: 嗯，
1: 这个失眠对我们人来讲的话呢，这个确实是很致命的，就你几天敢不睡觉，
0: 嗯、
1: 那这个身体呢肯定是非常不好的，
0: 嗯，
1: 所以说呢，现在啊有很多的人出现失眠。就是呢，干什么呢？就是吃这个安眠药。
0: 嗯啊，对，
1: 这里的安定类的这些药，啊，芦硝洗盘啦，啊，这些呢，去来镇静。
0: 嗯，
1: 但是呢，其实真正的这个有一部分的失眠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肝郁气滞啊，气郁、
0: 嗯，
1: 常常的老是这种不疏泄，那你这个气呢？它得不到气血，得不到我们的这个神经的营养，养不住你这个神经，养不住这个心脏，那就会出现心慌、气短、失眠、做梦，啊，这一类的症状啊就出现了。
0: 对，
1: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是长期的这个肝郁气滞之后呢，它还会影响住整体的全身的气血的运行。所以呢，我们很多的人呢就会出现一些增生啊、囊肿啊、结节呀。那这些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气虚、血瘀啊。那么其实最主要的气虚血瘀呢，就是这个肝郁气滞啊造成的。那包括我们这个刚才说了，如果你这个肝气得不到疏泄，你气血呢运行有受阻，那这样就。局部呢就淤堵了，那你淤堵了之后，像我们的一些胀啊、痛啊啊，或者是有的这个身上就会起的这些疙瘩，
0: 嗯
1: 啊，这个就出现了啊、
0: 嗯，
1: 这就是说它整体的气血的运行就不通畅，所以一旦呢我们这个情绪不好，它对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这个侵入的这个毒素的伤害是很大的，
0: 嗯
1: 啊。就是你生气的时候，它会分泌大量的一些毒素去伤害你的身体。那你如果长期的这样呢，我们经常说叫生气等于自杀嘛，那你肯定慢慢、
0: 嗯、
1: 这个身体呢，这个毒啊、淤毒啊，这些结节呀、啊，这些就会长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的。
0: 嗯，对，所以说呢，咱们也一定要注意啊。可能大家呢经常觉得这个，虽然肝郁气滞，可能暂时没给我们带来这个身体的这个脏器的一些病变啊，或者是咱们脏器可能是一检查没有问题，但是其实它给咱们的身体带来的影响啊，就像刚才阮老师说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如果说您一旦是有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进行调养，那么趁着还没有变成疾病的时候，咱们抓紧时间调养好，这个呢会是最好的哈。那么也提醒一下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呢，暂时都是空心的状态。如果说您对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疾病方面的问题比较感兴趣，或者是您有类似的症状，那您都可以通过热线参与。同时呢，如果您有其他的疾病，或者是家人呢现在呢身体有不适的症状，或者是体检之后有一些指标不知道该怎么去调养，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您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来和阮老师来进行咨询。那么刚才阮老师咱们也提到了这个肝郁气滞啊，就刚才提到了一个心情和这个情志的问题。那我也想了解，就如果说就像是年长一些的这个男性，就是特别喜欢发脾气啊，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愿意发火，而且愿意生这个闷气，那他是不是应该也是这个肝郁气滞一部分原因呢？
1: 首先呢，这个肯定他有这一类的表现啊，就是肝郁气郁，这种。但是呢，有些当长期的这种肝郁气滞呢，你这个肝呢，就刚才说了，你不疏泄，你不去疏通，那它就会影响你的情志。
0: Oh.
1: 啊，这个影响情志的话呢，它一般呢有两种，一种是抑郁型的，就是感觉老是闷闷不乐的，啊，情绪低沉的，包括有的人性格啊，说哎呀，遇到这个一点点小事他就想发火，或者是有的就感觉解不开啊，百思不得其解了，这样，这个也是 另外一种呢，就是说特别容易啊暴跳如雷的那样的一种这个情绪的这种暴躁，都是对我们这个身体的整个的平衡来讲是非常不利的。
0: 对，
1: 你看现在呢，这个高血压的病人，包括呢我们这个肝胆，检查的时候发现了有些，这个肝脏的功能不好，肝胆呢这个功能代谢下降，那你其中有一些主要的原因，就刚才说的，这个就是，长期的肝气得不到疏泄，你这些啊功能啊就会越来越差，
0: 是的。打断一下阮老师，这时候2551546有一位听众拨通热线，我们迎进，同时提醒大家2551145暂时空线哈。这位听众你好。
2: 你好主持人。阮教授好。
1: 你好。
2: 阮教授，我也是你们那个什么了，老患者了。现在就是是用了咱们家在张药馆拿药以后效果都挺明显的。完了，这段时间我一药，他就是检查出来那个肺结节稍微有点大，1.3，完甲状腺有点结节，但大夫没说什么，所以说那个因为我也有肺结节嘛，以前吃咱们家药就恢复的特别好，所以我就是寻思问问阮教授这样的怎么给他调理。
1: 你是结节，你已经用了很好了，是吧？
2: 对，我用是挺好。现在我那个大姨她那个有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但是在医院就是让你回家观察，那不行啊。
1: 那就是你用的好了，他肯定看到你好，他是不是也可以呢？想用点藏药给他，也可以配点藏药吃上呗。
2: 对对，想调一调。完了，有点就是平时哈，就这段时间没有力气。
1: 就是说病人感觉特别没有力气。
2: 乏力，对。
1: 他这个结节现在是让观察，没有让他动手术吧？
2: 没有。
1: 他多大年纪了？
2: 六十。
1: 结节呢，这个主要是还是我刚才说的淤堵了。你用的这个方子呢，它可能也是按照我们刚才这种讲到了，就是疏肝理气排毒的这些方子，可以让他吃点藏药，比如说人情长绝、坐骨巴西、29味能消散这类的都是可以的。
2: 人情长绝、坐骨巴西哈、能消散。
1: 对。
2: 他要吃的话得多长时间呢？
1: 你总共下来用了多长时间？
2: 我那时候吃就用了不到3个月。
1: 不到三个月，你比他的大还是比他的小啊？
2: 我那个什么，我俩差不多。
1: 差不多呢，你也差不多，他这个也得3个月左右。
2: 要那是3月哈，但是我也是每年，就是现在每年的话，我也是就是有的时候吃长就调理一下。就是每年都去求一点做一个保健。
1: 对。
2: 特别好。
1: 可以的，就是说去保养，是吧？
2: 对。
1: 那你这个保养的话，你就不用天天吃，你几天吃一个呀？
2: 我现在有的时候就开春一个季节吃那个长绝，3天5天吃一点，完了那个入冬的时候再吃点。我觉得吃了以后我的肝胆脾胃特别舒服，就是吃完以后就觉得消化系统还有这个就是特别得劲儿舒服，所以每年就是吃两盒，每个季度吃两盒，就是保健一下，特别好。
1: 是，对，这个吃好了以后可以这样，就是每年预防保健，你就不用天天吃，就是3-5天吃一次就行。
2: 还有那个阮教授，你说就是我有的时候我愿意上火，就是头就是一生气或者着急了，脑子里就发热哈。那我去了就是，藏药馆，就是我就吃了那个振聋醒脑，那样可以吧？
1: 你要是上火的话。

0: 话，你配点这个清肝火的。
1: 嗯。
0: 一般的像这个都是肝火旺。肝火旺，你可以配点人参、芒蕨、九味牛黄丸，然后再配这种行了。
1: 行，我那样有的时候一着急了，一上火了，这脑袋发热，头发胀，但血压不高吗？
0: 那你这个这种醒脑，它本身就是改善脑部的供血，但是这个火呢，要想真正的降，那还得用人参、芒蕨和这个九味牛黄丸。
1: 嗯，行，我记不住他们那样能那个什么上餐馆能知道哈。
2: 对。嗯，您打29900777，29900777，然后咱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您做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介绍，然后咱们也可以到咱们藏药馆去哈。
1: 行，谢谢主持人，谢谢阮教授啊。
2: 好的，
1: 好嘞，
2: 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的，接下来迎进2551545的这位尾号为5720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听一下阮教授，阮教授你好。我问一下，我前两天半夜后半夜3点来钟，就是躺那嘎达就上不来气儿，就憋的好像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打哈欠也打不出来，反正就是总是压气儿，不是也没生气啊，我就没办法，我穿衣服搁屋里走吧也不行，就是气儿上不来。我穿衣服出去溜达一圈转一圈回来吧好多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那就是气儿。相当于我们的气型找血型，
3: 就像没气儿了似的，就那样。
0: 如果是那个气儿它不走了，它不走了的话，你这个血瘀了。一般的都是发生在哪个地方呢？发生在胸前，就是心脏这一块儿，特别容易发生。你看，有的很多心脏病的人呢，都晚上啊出现一个症状，就是压榨样的疼和卧位性的呼吸困难，就是说你越平躺。他就难受，坐起来，或者是说呢，下来活动活动就会好一些。
3: 那心脏也不没像那么慌啥的哈，也没什么感觉。胃呢，胃也没事儿，我就不知上不来气儿，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憋的呀，是怎么回事？反正就出去转一圈回来就好了。
0: 对。那你上火了没有？就是生气上火？
3: 没有没有。
0: 那这个可能本身我觉得还是，短暂的这个心脑供血不足，这个叫短暂性的。
3: 我这是好像是发生第二次了。
0: 那你这个就得注意你的心脏不查不查。你检查过心脏什么问题没有？
3: 检查也没的，检查不出来，就是窦性心脏病。
0: 窦性心脏病，没有这个窦性心脏病。
3: 那他顶上写的，我也不知道。
0: 可能叫窦性心律。
3: 心律啊，我也不知道。那都检查好几年了。
0: 对，有的不懂没关系，是，就是有的人呐、一查那个心电图，上面写个窦性心律，哎呀，这是什么心律啊？这个窦性心律。窦性心律呢，其实就是正常的
3: 啊，正常的、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心脏病呢，
0: 窦性心脏，就是这个，咱们正常人呢，这个心脏这个跳动的节律啊，比较的均匀，节律比较的这个匀称的这样的跳动，动它动它，但是它一个起搏点儿、这个起搏点儿呢，就像一个开关似的，那这个在哪儿呢？在窦房结。所以我们只要是从这开始起搏的，我们叫窦性心律。假如说呢，它不在窦房结起搏了，在房室结啊，或者说在这个房室上边，这个心室上边的房，或者在下边的心室，这个或者在房和室的房室交界的这块，那就不叫窦性心律了。是这样。
3: 那我这样式的没啥事儿吗？是用的吃点啥药啊？
0: 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嘛，你可能就是短暂性的呢，这个就吃一点预防性的，比如说用七十味珍珠丸，配点这个30味沉香丸，这些就可以。
3: 那行。

0: 那别的毛病还没有，就那天哎早晨哈发现那样的，
1: 那就那天可能就是，休息不好呢，或者是有些人啊晚上老是做梦，做了一宿啊都没停。
0: 是那天晚上是做梦了，做的那个梦吧还挺不好的，起来就这样事儿，就好像哎呀妈，就要这气儿就要憋回去了，就是那样事儿的。
1: 那两样药就行哈。一个是一点七十味，一个是一点沉香，这些就行。
0: 好的，谢谢，
2: 这位听众啊，和您说声再见啊。好的，那么也提醒大家啊，咱们打进电话的听众呢，都可以获得咱们金科赞药馆提供的这样的一份健康福利啊，是15味龙胆花丸，对于咱们呼吸道系统啊，还有这么咱们这个有痰呐、咽喉不适啊，都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那么获得咱们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获得这样的15味龙胆花丸一盒。那么如果想去领取的朋友呢，也可以提前拨打2990777，2990777，咱们来提前的沟通和预约一下。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到咱们的金科赞药馆来进行领取。那么金科赞药馆的位置呢，也再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金科赞药馆的位置在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的丽都商贸城一楼宝芝林大药房的店内，电话2990777，2990777。好的，两部热线255-1545255-1546也暂时是空闲的状态，欢迎大家继续和阮老师来咨询疾病的问题。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由阮老师根据刚才两位患者的和听众的这样的问题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1: 好嘞，这个现在有一种病呢，就是叫神经性的心脏病。这种神经性的心脏病呢，叫心脏神经官能症啊，这种病还是比较多的啊，功能紊乱了。这种一般的呀，现在特别呢，就是比如说人这个老是加以生气，这个就容易出现。因为我们的心脏它主要是靠的是植物神经支配的。
2: 打断一下阮老师啊，这时候255-1545有一位听众尾号0696的听众打进我们营进，这位听众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3: 阮教授你好。我想找你咨询点那个问题哦。我们家亲戚他那个就是淋巴应该脖子淋巴呢有多个的那个啥，就是有点现在有点像那个往那个大豆那么大的硬的疙瘩，检查以后的话他就是好像说这是那个淋巴结肿大，完了那个大的都达到了将近7，这样式的话他这个是找吃点药啊，还是继续那个是手术好一些呢？
1: 这个只要是淋巴的问题啊，我就要多问两句了。这个病呢不一定是好病，或者是说这个病呢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像淋巴瘤，有的就是淋巴结肿大，检查是淋巴瘤。前段时间我就遇到一个疑难杂症，霍奇金淋巴瘤，这个还有一些肿瘤，都是后期通过淋巴结转移的。就是发现了这个淋巴有问题的话，那他这个你说这个病人多大岁数了？
3: 60多
1: 的，就是淋巴结肿大，它不是一般性的淋巴结的问题了，就是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癌症，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肿瘤影响的淋巴结了呀？还是直接就是淋巴结肿大了？
3: 淋巴结肿大，没有别的。
1: 那他这个为什么肿大？他在医院确诊是什么病呢？穿刺活检淋巴结呀、
3: 那些没细做呢，就是排了片显示淋巴结肿大。
1: 淋巴结肿大呢，他一定因为淋巴结是我们的免疫的一个哨兵，可以举例子就这样说。 它在我们这个不管是在这个全身哪个位置啊，它一旦肿大，多数都是有一个是淋巴结发炎的，但是在60多岁的话，单独的淋巴结炎很少。第二呢，就是有一些刚才所说的一些肿瘤或肿块造成的。那它这个如果是没有确诊的话呢，单独的就是一个淋巴结肿大，那我们可以呢，就是给它用一些排毒的、清热的、去火的，这个方子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它既然是在医院里边，医生是让它怎么治疗的一个方案，是观察呢，还是在做进一步检查呢？
3: 嗯，建议进一步检查。
1: 对。这个是肯定，这是每个医生都会让他做进步。为啥呢？因为不知道是为啥会无缘无故的淋巴结肿大了，明白吧？那么这个具体什么原因，他需要进步检查。那现在呢，就是说病人如果是不想进步检查，他就这样了啊，就这么着了，那就是我们可以呢，就是按住这个淋巴结肿大啊，这个进行去用点药啊，像我们一般的都用肠，如果是有肿块肿瘤的话，最好用肠绝。然后这个淋巴结肿大以后，它容易红肿热痛，那么用点如意珍宝丸，然后再用点清火的。当我们这个肺呀、或者是肝呐、这种火上来的，它也会出现肿大，那么就是用点清火的，像九味牛黄丸这些啊，可以进行去。你火，如果有火，它必然会肿大嘛。如果是有淤堵和毒素，它必然也会肿大。所以用点刚才说的肠绝排毒的，然后再用点刚才说九牛黄丸的清火的这些来调理。
2: 嗯，
1: 哎，
2: 嗯，
1: 听明白了吗？
3: 哦，听明白了。哦，
1: 哎，
3: 嗯，
1: 平时呢，注意别让它生气。然后别这个吃辛辣的，别喝酒。
3: 好的。
1: 嗯，那我也别熬夜啊。
3: 嗯，好的。
1: 嗯，好嘞。
3: 好。
1: 哎。
2: 嗯，好的。
3: 谢谢阮教授。
1: 哎。哎，好。
2: 嗯，好的，这位听众啊，那么刚才阮老师呢也是把相应咱们要注意的事项都一一的告知了啊。如果说呢咱们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啊，也可以拨打咱们299077的场外热线啊，再来进行详细的了解。好的，那也看一下时间，还剩下2分钟，把最后的2分钟交给阮老师做最后的总结。嗯，
1: 好了，就是我刚才说到这个心脏神经没说完。因为心脏神经呢，它是靠植物神经支配。那么植物神经的话呢，它一般的呀，会这个造成一些紊乱。就是咱们经常会说，哎呀，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了。那么植物神经紊乱的话呢，其实主要表现在就是心脏神经的一些紊乱，心慌、心悸、心跳忽然忽快，胸口呢就会感觉有气短，啊，堵得慌。啊，说这个肠出气在舒服，还有一些现在特别流行的就是啥症状呢？就是感觉心口啊，哎呀，就马上就要过去似的，啊，心口有这种刺痛，一般的呀，都是游走性的这种刺痛和疼痛，就它会窜的疼。但是你去查呢，啊，说到医院查的心脏啊，各种检查呢，彩超啊、心电图啊，可能也没有发现问题。这种都属于心脏神经的一些问题啊。心脏神经的问题的话呢，我觉得现在人特别多，就是跟我们的生活压力啊，以及呢长期的这个失眠呐、焦虑啊这些有关系。那么这个就是要用点药物去给它调一调神经啊。像一些特别常用的，像七十味、珍珠丸、沉香丸、安神丸，这样来养心安神、调和神经。解决呢这个心脏神经的功能紊乱还是非常好的。
2: 嗯，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看一下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阮老师耐心的讲解哈。那我们下周四同一时间再见，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啊。如果说大家还有健康知识、养生知识比较感兴趣，想要了解，那么也可以在下周四晚的7点到8点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节目。我们下周四再见。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

0: 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北京时间，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也想跟大伙儿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了。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 熬夜喝酒应酬啊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

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呢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多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啊，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啊，我从医20多年了，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都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了。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它是心梗发作前的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在心梗之前呢会出现胃胀反酸的这些症状，那就是总感觉烧心

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90%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9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9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啊，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医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带来一定的负荷，藏血滤血的能力啊会下降，那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是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的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发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体虚这几个因素有关啊，所以它还是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腹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消食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每4-5分钟啊，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了。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这个工作负荷，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就会减弱，
啊，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精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进而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了血管了吗？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祸首，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乐克、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悲剧在我们身上发生。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举贤不避亲啊，那就只有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解介绍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啊。不光是心脏，你其他的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啊，中风后遗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我们是发酵中药，这一点很重要。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缩短疗程，只不过呀，就是传统的发酵它的工艺简单，温度湿度控制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发酵的质量，进而效果它就不够稳定啊。但是咱们现代的这个中药发酵技术啊，已经是完全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它就没有这些个不足和弊端了啊。首先你看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新鲜的药材入药，只有新鲜的药材它才有活性。我们说嘛，咱们现在很多的患者说，老师啊，我过去也吃过中药啊，它这效果不行。你找那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这个方子，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活性了，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了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
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

0: 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即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哎，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啥呢？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3天之内都能看到效果。而且我说的是明显效果啊，因为它这个药效的话，它整体提高了80倍。目前李婷给大家推荐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则是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全新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你这样一来，不仅吸收彻底，效果提升，并且在新增的驱浊驱除一切身体浊污之后，哎，整体缩短了我们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时间。所以说的话呢，你看看各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在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的有效成分进入血液，那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并且的话呢，它的驱逐人体浊污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了，啊，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是相当的诱人。就这么说吧，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和技术，那么我们家人的几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呢，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有什么用呢？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同情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经济来源，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可是他们没有钱。我一想到这些患者，我都特别的心酸，于心何忍？说治疗癌症，那我没这个本事，但是研发出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既然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攻克多种慢性病，疑难杂病，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啊，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效果不好啊，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化， 只不过这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要极其的复杂繁琐，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慢性病患者泛滥成灾，那还要承担的出口的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咱们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的是你能少订但是不能多订，最多订三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有人抬高药价，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那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真是特别激动啊。
0: 嗯，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3: 哎，我呀，现在这两副药呢，马上我就要吃完了。
0: 嗯，
3: 哎，我跟您说呀，就是自从呢，我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效果呀，那是真好啊。你看我这半辈子的低血压呀，总算呢给我治好了。所以呀，我这心情是特别的好啊。
0: 嗯，咱们呢是双向调节血压，高能给你降下来，低能给你升上去。所以说呢，这血压的问题非常好调理。嗯
3: 嗯嗯，是是。现在呢，我这个血压呀都已经完全正常了。
0: 正常了？你刚才说了是半辈子了，从年轻的时候就低血压吗？
3: 哎，对对。哎呀，说起来呀，李老师，我这年轻的时候呀，血压就低的不行。像我这个什么一天到晚就喝那个生麦饮啊，当茶喝的，这估计啊我喝了这些年呢起码喝了有几大车子了吧。
0: 嗯嗯，
3: 哎呀，反正就这么喝呀，血压也没上过100的，哪怕说高压一般就是80多点90多点，低压呢最多也就是50多，不到60。哎呀，你说我这脑袋成天呢就是晕晕乎乎的，也不清亮啊，有时候稍微要是低个头啊，抬个头的，那眼跟前呢一阵阵发黑，一转头呢要是转得猛了，忽然就这么一下子，哎呀，这就难受啊。再另外吧，这些年我的记忆力啊也不行，变得可差了。
0: 嗯，
3: 你说有人跟我说个什么话呢，哎呀，刚说了没一会儿，没走两步路呢， 要再跟我搭腔，我根本就忘了，说啥都不知道，都搭不上腔，这种感觉。
0: 嗯 嗯，
3: 我跟你说个实在话呀，我真是其实心里头挺担心的。你说我这年纪轻轻的，今年才58呀，那你说万一将来得个什么老年痴呆的，这你说那可咋整啊？
0: 其实像您这样的话呢，是最终的结局还真就是这样。
3: 哎，
0: 你这很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呀，那最后连儿子都不认识，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3: 就是啊，再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右腿这，我这膝盖呢，这滑膜炎呢挺严重的。
0: 嗯，
3: 上医院的时候呢，人家大夫说我这是已经磨损了，哎呀，反正成天呢肿得跟馒头似的，我一周啊还得去抽两回积液呢都。
0: 啊啊。
3: 哎呀，你说那时候吧，腿肿的我根本都不敢打弯，上个厕所吧还蹲不下去的。
0: 确实挺遭罪的。
3: 可不是吧，我说想下楼我去走一走吧都不行，下不去呀。
0: 嗯，
3: 这些年呢因为总吃药吧，肠胃呀、都弄得差了，都老是拉肚子跑厕所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说哪一阵吃的不对付了，就得一天天往厕所跑。
0: 嗯，
3: 你说我这1.6米的个头呢，那时候还不到100斤重呢都。你说就这么一天天活着吧，反正也死也死不了，活着还特别辛苦难受。哎呀，说起来这些病啊，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0: 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对吧？
3: 对对、
0: 嗯、
3: 哎。哎呀，你说这医院呢，我是不知道跑了多少回了。可是医院也给我没招啊，我去找那老中医吧，那中药啊也没少吃。
0: 嗯
3: 啊，可就真就是没一个像咱们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这么好的。
0: 其实西医治不了您这些病啊，这个是从医理上就知道的。
3: 嗯嗯、
0: 老中医也看了，咱先不说这个老中医的医术怎么样哈、咱就说这个中药。啊，这个工艺很重要的、你同样的食材为什么一个人做出来一个味道啊，啊，离药材也是如此，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这个吧效果来的真是特别快。
0: 嗯，
3: 那也就3-4天功夫吧，然后血压呢就上到100了。哎呀，这对我呀真是还从来没有过呢。
0: 啊，
3: 然后这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脑袋也慢慢的都清亮了不少了。再就是我这腿呀、用了差不多有个半个来月吧，你看我这膝盖这明显的慢慢它就肿就消下去一些了。
0: 嗯嗯，
3: 原先呢那真是肿得跟馒头似的，然后慢慢就好多了，最起码呀我自己上厕所的时候就轻松多了，也能蹲得下去了。
0: 嗯，
3: 而且你看我这血压呀也更好了，高压115，低压都有80多了。哎呀，现在我这吃东西呀也能消化了。说实话呀，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呀吃的比之前呢那样吃的多了都。
0: 嗯，
3: 我这体重都长了呢，一称啊我长了有7-8斤重呢，脸色都变好看多了。
0: 这一看这记忆力就恢复了，你这些都记住了、
3: 哎、是是
0: 啊。
3: 对对对对，哎呀，记忆力好太多了。反正你跟我说点啥呢，我这都能记得住了。
0: 嗯，
3: 要像原来呀，就是我女婿一般周末他们过来的话，他们开车来的，那车牌我压根记不住。
0: 嗯，
3: 我那天在外头买菜回来呀，哎呀，我一看外头这车牌呀，我就知道我女儿女婿他们回来了。
0: 嗯，
3: 结果呢上楼一看呢，还真是呀，哎呀，回来了，还带着孩子一块回来看我呢。然后呀我女儿女婿还夸我呢，说我现在能记得住事了。
0: 听你说话啊我都替你高兴。嗯，
3: 是是，就是现在呀我这身上啊这些个毛病呢、都离我远远的了。哎呀，我最近呢、过得可舒心了。
0: 嗯，
3: 现在呢这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呢、你说我这些毛病呢、都治了半辈子去了，那钱可花的都没数了都。没想到啊现在这1块钱一片的延寿方啊能治到我这种程度啊，我就真是特别的高兴。
0: 嗯，
3: 所以呀、我用的这么好，那我必须得继续用啊，我就想把我这个病啊给治好了它呀。
0: 没错，要治咱就治彻底的啊。
3: 对对，
0: 现在看看您恢复的状况确实不错啊，这也是给您治到病根上的结果。低血压呢跟咱这个脾胃亏虚有关啊，因为啥呢， 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看你们低血压的人为啥说要补益气血，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也是补益气血的啊。
3: 哦，
0: 追根溯源的话呢，咱为啥气血不足，还是脾的问题啊。那你肠胃不好那就不用说了，它跟脾胃也有关系啊。另外呢，你这个滑膜炎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同时你脾的功能不全，机体免疫力下降了，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血脉就容易淤堵，只要血脉淤堵就会给肝肾又加大负荷，所以它就是恶性循环，就这么转起来了。不然的话你怎么又会出现脑功也不足，又整天受方啊，也说不清怎么治的病，反正好使，感觉身上舒服啊。
3: 嗯，是是是。
0: 所以说你现在的情况的话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不过这话说回来，药物吸收方面呢肯定是挺好的。刚才说是用了快两副了是吧？
3: 对对对，快两副药了。
0: 我再给你开一副，这副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然后呢过段时间到医院再做个全面检查。
3: 好好好，好的好的。
0: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好好好，哎呀，今天真是谢谢您了啊！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我山东菏泽的，也在听您的节目。
0: 嗯，
4: 听了两天时间了。这不听到你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跟其他中药不一样吗？
0: 嗯，
4: 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关键是它这个价格来说一片就1块钱。哎呀，我们这些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
0: 多大年纪了先说。
4: 哎呀，我今年65了。
0: 身体怎么不好？
4: 我主要是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时间了。
0: 嗯，
4: 就是现在呀，这个高血压我吃2种降压药，我这个血压低压不低于100，这个高压在167这个样子吧。
0: 啊啊。
4: 哎呀，主要是我这个心脏它也不好啊。这不是在18年得过一次心梗啊。
0: 嗯，
4: 心梗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做了2个支架，当时还挺好，也不憋挺了，不慌了，也不疼了。
0: 嗯，
4: 就天天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皮革瑞洛，心发大病啥的。
0: 嗯，
4: 一直还挺好啊，但是从去年就开始不舒服了，我害怕它二犯了。你看最近又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硝酸甘油啊，我都不敢离身了，基本上是3天2头的犯病啊，我也不敢跟老伴儿孩子们唠叨，就怕他们也跟着担心上火啥的。
0: 嗯，
4: 我也知道我身体的这个情况肯定是心脏里边哪里又堵了。你看我住院的时候，我看有的和我同样的病人都有7-8个支架的。
0: 嗯嗯，
4: 当时我就想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这心里有数，也没有钱啊，我这是穷人得了个烧钱的命啊。
0: 嗯，
4: 看上次为了给我救命，这报销完了还花了好几万呢。这要是二犯了再来一次啊，那真是咱治不起了。再一个就是也治不好啊，我也是害怕自己突然出一个啥事儿，所以呢我就跟老伴儿这个闲聊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我把一些事情啊我都交代好喽。
0: 就怕什么时候不知道来危险了，让人心里都就很紧张的。
4: 对，我这病还真不好说呀，但是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看我除了这个病之外其他方面还行，再就是有点前列腺增生尿多。
0: 嗯，你说这人谁不想多活几年呢？而且你这病在我这儿还真就不是多严重的病。你可能觉得什么呢，我只要把心脏病治好了，我其他脏腑的功能啊那都可以了，那我肯定也就长寿了。咱这心里边呢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就最怕的就是这个心脏突然把人命给要了，对吧？
4: 对对对，所以这不是我在这听到你这个节目，
0: 嗯，
4: 就赶快给你打这个电话了，要是这个药能治我就赶紧吃上啊。
0: 行，那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4: 啊，
0: 首先说一下，说人为什么得高血压呢？ 啊，说肥胖容易得高血压。你看这个肥胖，我们中医讲说是脾气不通，

0: 啊，生湿热导致人出现湿热性肥胖。胖人这个湿气都比较重，那湿气重跟什么有关？刚刚讲到跟脾有关，脾气不通了，咱们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就会减弱，所以吃进来的这些肥脂甘油啊，它就消化不了了，那自然呢就会出现高血脂啊、高血糖，继而就会导致动脉硬化啊。另外呢，肝肾亏虚也会引发高血压，因为啥？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那说白了，过滤血液，你如果血液不干净，过滤不掉的话，咱们肝肾不足了，血液它就不干净。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胖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对吧？
1: 对对对，
0: 哎，其实胖人还容易肾虚啊，而且胖人一旦肾虚了，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啊。那么西医的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介入手术，它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所以即便说咱们没少花钱，但依然是头顶的炸弹的生活，非常危险。那么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我建议你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别说它不贵，一片只卖1块钱，就算是它贵、我跟你讲，你这个病情它也拖不得啊。你自己也知道咱们这是走在钢丝绳上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咱都不知道
1: 啊。是是是，
0: 哎，所以老师今天为啥说，你看我开始的时候我心情不大好，那是因为我们小区38岁两个孩子，开头的时候讲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不在了，所以说的话这救命刻不容缓。只有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来最安全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发酵中药已经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再一个见效快，你想想这药劲儿有多大、啊，所以说它关键时刻它就能救咱的命，它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但是重要的是拔根儿，三代发酵中药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开启了，863种活性脱肽，迅速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器官，自然就可以快速修复多种慢性病。别说就你这光一个心脏病，那很多患者身上毛病多了，最后不也全都治好了吗？啊，就这一种药它就这么大的效力。像你的情况呢，用上几天你心脏就不憋了，气儿就够用了，心绞痛就不发作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方面都能改善。所以说呢，不要有过大的思想包袱，今天咱们俩通上话了，抓紧治就对了啊、
1: 哎呀，好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定上，赶快治。
0: 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把药给定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来了，让您久等了。
3: 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3: 哎，我今天呢来是想问问你啊，这骨质增生能不能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医认为呢，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说一个人的肾精充足，机体强健，骨骼外形包括内部结构它都是正常的啊。而肝是干什么的呢？肝主藏血，主筋，塑骨立关节。那么肝血充足了啊，筋脉强健了，它就可以保护住我们的骨啊，充养我们的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度活动，防止脱位。所以说我们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话呢，跟我们这肝肾有直接关系。而肾精一旦亏虚了，肝血一旦不足了，我们骨髓发育就会异常，再加上肌肉不坚，久而久之骨骼就会出现退行性的改变啊。所以想要从根本上去治疗骨质增生，咱们就得从肝肾入手。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在节目里边每天都讲，它一方三通，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的就是这个肝肾。那自然的话，治疗各种骨病方面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
3: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0: 嗯，
3: 我这也是看我们一个老邻居，这老里头啊，脑出血偏瘫4-5年了。
0: 哦，
3: 咱们这个药啊，现在人家竟然能够出来溜达，我看到我都感觉挺诧异的啊。 这个我看人家挺好，我也想用。
0: 嗯、
3: 对了，是说一块钱一片，对不对？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
4: 嗯，
3: 哎呀，太便宜，太优惠了。那就好，那就好。那麻烦李老师，我也给我看看行不行？
0: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63。哎，其实我这人啊，挺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比较注重保养。
0: 嗯、
3: 你看我这个岁数了，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糖啥的都正常，那身体按理说还是可以的。
0: 嗯，
3: 就是唯独我这个腿啊，让我特别犯愁，尤其这几天，可能是骨质增生严重了吧。我这个腿啊，疼的不行，上楼下楼特别费劲。你看我出去买个菜，下个楼啊，就是一条腿。先慢慢的，另一条腿再跟着下去。你说这个腿成啥样子、啊？
0: 是举步维艰的走路方式了。
3: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另外，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昨晚上我光起夜起了5次啊，然后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0: 这雪上加霜吗？这不是？
3: 对呀、啊，给我折腾坏了。虽然你说这病啊不要命嘛，但是太遭罪了。关键是这以后啊要严重点瘫了，那可咋整啊？我也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添累赘呀、啊。
0: 没错，这是所有老人都是这么想的。嗯，
3: 对，我也其实不是没治过啊。
0: 嗯，
3: 您看这些都是老毛病，但是吧，你治完了，过去这么几天他又犯了。你说这么长久以往的下去，我连个觉也睡不好。以后啊，这毛病啊，不得越来越重啊。
0: 嗯，
3: 所以我就想着，我也来打听打听。那确实能用的话，我也赶紧吃上。别遭这个罪了啊！
0: 没错，这俗话讲说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筋长一寸是寿延10年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呢，我们不光是遭罪，你像很多骨病患者呀，由于这个关节不利，吃喝拉撒他得人伺候啊，或者说自己呢用其他方法呀他不见效了，着急上火啊，那就会使得这个肝气越发的郁结，那肝是主筋的，你肝气愈发的郁结的时候啊，这筋呢就会僵硬。老话讲筋长一寸寿延10年，相反的筋越僵硬寿命它也就越短了，对吧？
3: 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这里。
0: 哎，所以为什么讲啊，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咱更得是刻不容缓呢，它就在这儿啊，那效果来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回呢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源头入手，给你解决问题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咱们就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肾脏的问题啊，一并的给你治了啊。然后的话呢，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呢说一副药用下来，我们就不用遭罪了，症状的话呢就可以啊消失一大半了。3副药用下来，你到医院去检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啊。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自古中医无绝症，那比你严重的咱都治好了，你就更不用害怕了啊。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抓紧打场外电话，尽早的把药用上，这是真格的啊。
3: 嗯，这是当务之急。
0: 嗯，
3: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啊。
0: 好，咱们再见。
3: 再见了，李老师。
2: 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发酵新中药第3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不是李老师？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4: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0: 嗯，
4: 李老师，要不是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妈现在可能真都成植物人了。
0: 哦，这么严重吗？
4: 可不是吗？但是我妈现在不光清醒了，
0: 嗯，
4: 而且还能跟我们说话了，就是现在说的还是不太清楚。
0: 嗯嗯，
4: 但是就这我们现在都特别高兴。
0: 嗯嗯啊，那肯定的。是母亲是怎么个情况，你说一下。
4: 我妈这不两个多月以前脑出血了。
0: 嗯，
4: 医生说那个出血点叫那什么球脑
0: 啊，下丘脑。嗯嗯
4: 啊，反正就是特别危险。
0: 嗯嗯，
4: 当时都给我们下了病危通知书了啊。
0: 嗯，
4: 后来就经过抢救以后，这个生命体征倒是慢慢的给那个稳定了，可是也就是偶尔睁一下眼睛，那平时基本上都会迷着。
0: 嗯嗯，
4: 反正就是天天吧，就是那个靠那个营养液就那么活着，那人也都瘦的没人样子了啊。医生也给我们说了，说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得维持好长时间了。
0: 嗯嗯，
4: 而且有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就成植物人了。当时我就给我姐说了，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
0: 嗯，
4: 关键我妈这一辈子可太苦太苦了，就没享过福。
0: 确实啊，他们那一代人呢也真都是这样过来的。
4: 对对对对，李老师说到这，真幸亏就是有一天我开车呢听到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啊。
0: 嗯嗯，
4: 你说这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
0: 嗯，
4: 关键这还是药王孙思邈的方子，但是我妈当时那情况太严重了。
0: 嗯，
4: 所以我就想着，我说先买上一副先试一试。
0: 对，你先试一试啊，这个真金不怕火炼，咱们用完咱就知道效果怎么样啊。
4: 对，
0: 嗯，用了多久了？
4: 现在23天了。
0: 23天效果怎么样？
4: 哎呀，李老师效果可太好太好了。
0: 嗯，
4: 这我妈现在比以前可真强的好多好多呢。
0: 嗯
4: 啊，现在我妈也能吃饭了，所以说他自己还不能吃，还得我们喂。你看他现在那个手脚还使不上劲嘛啊。
0: 嗯嗯，
4: 哎，但是我们扶着他都能坐起来了。
0: 好好好。嗯，
4: 哎，李老师还有更好的，这不昨天我们就试着让我妈站，哎，这还能站上两分钟了。
0: 哦，现在能站着了。
4: 是真的，李老师，我们真的不敢想，你看在医院都花了10多万都没啥效果。
0: 嗯，
4: 哎，但是你这1块钱一票的发酵中药，让我们这回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这个感受是特别的高兴的，是吧？
4: 那肯定高兴，我们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0: 嗯，
4: 哎，所以我就说想赶快给我妈在您这再多订点药。
0: 好好好啊，订药呢肯定还得是效不更方，一次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
4: 对，
0: 但是你们知道吗？说李老师、啊、行医也30来年了，20多年、嗯、啊，就一个愿望，就是不愿意再看到世人的疾苦，啊，你母亲虽然经历了这一次劫难，但是她算是有福气的，有一对孝顺的儿女，啊，还有就是庆幸你们家呢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啊，但是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儿女真不孝顺呢，或者说根本拿不出来钱救命啊，就没想到这儿，我是特别的心痛。所以我用我毕生的心血换来了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我没拿它去卖钱，我没拿它换什么荣华富贵，我就把它无偿的捐献给药厂，只有一个要求，一片只卖1块钱给咱老百姓，目的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够真正的花小钱治大病，想要快速的让中风患者意识恢复，并且重新建立脑神经的支配功能，唯有三大生命通道的绝对畅通无阻，这才是治病的关键。哎，首先的话呢，我们要通脾胃。为啥通脾胃？脾胃不通，就算你吃太上老君的仙丹也不济于事。
3: 对
0: 啊，你吸收不了啊。啊，而且必须要通脾胃，要功能强健起来。 啊，为我们这个脑细胞提供养料啊。那二通血脉，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一定要把这个脑细胞的供血供氧的通道给它疏通开来
3: 啊。
0: 同时，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够送得进去，这才是硬道理啊。所以血脉是必须得通。三通肝肾，因为什么？强大的肝肾功能可以帮助人体净化血液，对脑细胞的恢复也是有帮助的。这三管齐下的治疗必然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说的话，这场殊死的搏斗咱们是赢了。
4: 是是是是是赢了。
0: 嗯，
4: 所以我们得好好感谢李老师您的啊。哎，另外李老师，我今天还有个事想让您给把把关。
0: 您说。
4: 就是我妈现在恢复到这种情况，医生说像我妈这真是个奇迹。
0: 嗯，
4: 他就说建议让我妈出院的啊。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我妈现在这情况能出院不？
0: 刚才你讲说医生早就说生命的这个指征已经非常稳定了是吧？
4: 对对，稳定了。
0: 血压多少？
4: 血压前天测的是高压140，低压85。
0: 嗯，
4: 反正最近一直测都这样子。
0: 嗯，
4: 有时候这高压还135，低压还82的样子。
0: 那要是这种情况你可以出院了啊。剩下的治疗交给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行了啊。
4: 好，
0: 慢慢恢复，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你们好好照顾，多陪老人聊聊天，然后配合锻炼恢复得更快一些。后边的话呢，再给他拿上两副先用着，过段时间我们再看啊。
4: 好好好。
0: 嗯，
4: 谢谢谢谢，太感谢李老师您了。
0: 嗯，
4: 那行，那我给我妈再敬上两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4: 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5: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

0: 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是24节气的小满。欢迎收看演变新闻。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5年度吉林省消费环境指数测评报告发布结果显示，我州消费环境总指数斩获89.2分亮眼成绩，已连续3年稳居全省第二位。
1: 我州开展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系列科普宣传活动。
0: 延边作为足球之乡，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而是延边几代人共同的精神图腾。近日，记者走进延边城市荣耀球迷联盟，探寻那段为足球激情燃烧的岁月。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州持续聚焦优化消费市场秩序，完善消费服务体系，提振市场消费活力，不断夯实消费基础设施，全力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优质消费氛围。近日，2025年度吉林省消费环境指数测评报告发布结果显示，我州消费环境总指数斩获89.2分亮眼成绩，已连续3年稳居全省第二位。其中，消费创新指数、消费满意指数两项指标双双位列全省第一，消费环境建设成效持续巩固提升。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这里已正式通过吉林省首批放心消费示范集聚区认定，是我州唯一入选单位。日前刚刚发布的2025年度吉林省消费环境指数测评结果显示，我州消费环境总指数连续3年稳居全省前列，不仅是对我州市场监管、消费维权、消费环境建设工作的充分肯定，也体现在每一处文旅景区、每一家商户的诚信经营和贴心服务。
0: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是我州重点民俗文旅项目，园区以朝鲜族民俗文化为核心，构建非遗加旅游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成为国内外游客体验朝鲜族风情的核心目的地。为筑牢放心消费防线，在延边州及延吉市市场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园区高标准建设标准化消费维权服务站，制定完善的消费投诉处理、纠纷调解等制度，游客消费满意度持续提升。
3: 2026年，园区在严守安全底线、筑牢放心消费环境基础上，新增旨意非遗、特色乡道、萌宠互动三大业态，展开5大升级，以沉浸式体验深挖民俗文化内核，全面提升游客体验质量，同时积极化解游客游览途中的各类纠纷与矛盾，细心解答游客咨询疑问，全力保障游客游玩舒心、消费放心。
4: 这边的消费环境的话，我感觉还是比较透明的，基本上就是你看到的就是它实际的一个价格，然后也没有什么额外的增值费用之类的，还是比较放心的。
0: 这份安心不仅来自国内游客的亲身体验，也收获了众多境外游客的认可。目前，我州已建立了9家国际俄罗斯消费维权服务站，为境外游客的放心消费提供了保障。中国的衣服款式多，价格便宜，我买了好几件。商场里售货员们都能说几句简单的俄语，方便沟通。近年来，泉州市场监管系统持续优化工作举措，聚焦消费维权、信心提振、环境升级等重点工作，不断完善监管服务体系，推动我州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泉州消费环境持续向好，市场监管部门精准整治恶意投诉举报乱象，有力规范消费市场秩序，同时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立体化消费维权网络，夯实维权服务阵地。
5: 泉州已建 ODR 企业244家，消费维权服务站370家，创新打造14家涉旅平台示范单位，设立9家国际俄罗斯消费维权服务站，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成功入选全省首批放心消费示范集聚区，联合10部门印发关于依法规制恶意投诉举报行为维护良好消费环境的指导意见，分4批次将186人列入异常投诉举报行为名录。
0: 省市场监督管理厅日前发布的2025年度吉林省消费环境指数测评报告，延边州消费环境总指数89.2分，连续3年位居全省第二位，其中消费创新指数、消费满意指数分别以94.2分、93.5分位居全省第一。

0: 据了解，2025年度吉林省消费环境指数测评工作由中共吉林省委党校课题组牵头开展。本次测评围绕消费保障、消费品质、消费安全、消费维权、消费创新、消费满意六大维度构建指标体系，依托消费领域大数据科学研判行业发展趋势，最终形成本次官方测评报告。
1: 5月21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重点案件2件，来电3件，来信5件，其中延吉市3件，珲春市1件，重点案件1件，汪清县2件，重点案件1件，安图县2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25%，固废类案件1个，占12.5%，生态类案件5个，占62.5%。
0: 阮超是龙井市三河镇人民武装部部长，多年来他扎根边境，默默奉献，扎实推动三河镇设施完善，产业兴旺，边防稳固。他锚定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目标，以实干破解边境村发展难题，以初心守护边疆安宁。在图们江畔61.8公里边境线上，阮超用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奉献边疆的实际行动，为三河镇边境村建设注入了强劲动能。
1: 2024年，刚刚到任的阮超坚持基础先行，全程紧盯污水管网及排水沟项目，协调解决施工难题，确保如期竣工。如今，三河村、北兴村已经实现了污水管网全覆盖，群众居住环境显著改善。在提升边境村硬件设施的同时，阮超打出政策加服务加文化组合拳，为74名延边州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搭建平台，推动11人投身特色产业发展，在三河口岸创建古树咖啡驿站，成为国331沿线的一个文旅热点。
2: 墙面上的壁画呀，都是阮部长跟我们一起干的，还有很多这个颜料啊，都是阮部长帮我们去采购的。最近呢，也是阮部长给我们沟通协调来这个6万块钱资金，我们这个咖啡厅的一些设备也可以进行更新换代，也完善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
1: 在三河镇北兴村，阮超立足边境资源和朝鲜族文化，积极招商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房屋改造升级、环境整治提升等，让这座充满乡土气息和特色风情的小村庄焕发新机。
3: 近年来，我们积极招商引资，引进不嫌三舍文旅有限公司这家企业。该企业于2025年开始部分民宿投入运营。同时，我们积极向上争取358万，用于建设北兴村文旅提升项目，加强了北兴村整体文旅环境。
1: 阮超以守边有责、守边尽责的担当，用实干和汗水浇灌边疆发展之花，用坚守和奉献守护边疆安宁。
3: 到三河工作的这几年，我最大的体会是：边境无小事，事事连民心。我始终记得自己的身份，既是基层干部，也肩负着武装部长这份职责。民族团结、边境稳定、群众幸福，都靠一点一滴的实干托起来。责任在肩，不能松懈。只要在岗一天，我就会尽好本分，守好这片土地，不负组织的培养和群众的期盼。
1: 为提升广大群众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的意识和能力，筑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思想防线，近日，州科学技术协会联合省科学技术协会学会服务中心、省反邪教协会，在延吉市北山街道丹红社区开展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系列科普宣传活动。活动中，州委党校原教育长教授石运玲以崇尚科学健康生活为主题做专题讲座，通过剖析典型案例，重点讲解了基层干部、广大群众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应如何落实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的良好习惯。随后，大家参观了丹红社区科普基地，通过图文展板与现场讲解，了解了如何摒弃不良信息，养成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的经验与做法。活动同步开展健康义诊， 邀请省级医院专家为居民提供诊疗、咨询与健康。

0: 指导。
1: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权威专业的科普讲解，帮助基层干部、广大居民朋友营造崇尚科学、共建平安的良好社会氛围。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2026年演变州科协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系列科普活动的首场。接下来，主办方还将走进高校开展系列科普讲座，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提升青少年群体崇尚科学健康生活意识，助力平安延边、健康延边建设。
2: 延边作为足球之乡，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而是延边几代人共同的精神图腾。从甲 A 时代震撼全国的树挂奇观，到西挂奶奶跨越岁月的温情守候，再到如今东北超联赛新城启幕，延边足球的每一次脉动都离不开一代代球迷的赤诚守望。近日，记者走进延边城市荣耀球迷联盟，探寻那段为足球激情燃烧的岁月。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每逢延边队主场赛事，这里便会被震耳欲聋的呐喊与欢呼声吞没，化作一片沸腾的红色海洋。尽管本周末这里暂无赛事，但一支满怀热忱的球迷队伍已提前集结，他们就是延边城市荣耀球迷联盟。
0: 本周六东北超将正式拉开战幕，延边队将远赴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一大早，延边城市荣耀球迷联盟会长龚伟伟来到了球场的25号商铺，这里是球迷联盟的根据地。龚伟伟核对着远征行程，不久后他将带领20余名成员与延边其他球迷协会代表一起到呼和浩特客场为家乡球队摇旗呐喊。
4: 咱们就是有没有准备一些什么非常重要的物资，然后去进行加油助威？
5: 这个东北超的延边的球迷服，然后我们也定制了一些东北超专属的吧，这种助威的这种旗帜，然后包括横幅，包括一些口号，还有一些助威的歌曲。我们也会自己会准备一些这个延边当地的这个小特产，然后带到呼和浩特跟这个呼和浩特当地的球迷朋友们进行一些交换。在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舞台上，也要把我们这个延边的这个足球的风采，包括我们延边球迷这个文化也要展示出来。
0: 谈及延边足球的过往与今朝，龚伟伟瞬间打开了话匣子。作为一名有着20多年看球经验的老球迷，他亲历了延边足球的高光时刻和低谷沉浮，这份热爱从未有过丝毫褪色。
5: 最早关注延边足球应该还是在那个时候刚上初中的时候吧，那个96年97年的时候，关注到当时是延边敖东，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在电视上关注。2015年，当时延边队的这个成绩，主场成绩打得不错，通过一个朋友，介绍，加入了延边球迷协会。然后第一次来到这个延边主场看比赛，是主场迎战哈尔滨伊藤那场比赛。
0: 谈及过往岁月，那些尘封记忆在他的讲述里被一一唤醒，拼凑出足球之乡最滚烫、最动人的模样。
5: 我在上学的时候嘛，那时候确实没有亲身到现场去感受这个，亲眼见到这个树挂，也是在电视机的画面。西瓜奶奶是真正的亲身的去感受到了他这个事迹。当时直到他这个拿着1000块钱去给球队，去球员买西瓜这个事件，确实深深感动到了。希望我们延边队吧，在东北超这样的比赛当中能打出一个好的成绩。然后呢，我们延边球迷呢，也在这个整个这个比赛当中呢，展示出来我们该有的这个风采和文化。希望无论是球队还是球迷嘛，都能有一个好的成绩、好的结果。
0: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从昔日甲 A 赛场上震撼的球迷树挂，到如今万众期待的东北超联赛，延边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从未间断，代代相传。龚伟伟与延边城市荣耀球迷联盟的每一位成员一道，接过前辈们传递的足球薪火，用坚守诠释热爱，用行动讲述着属于延边的全新热血故事。
2: 接下来请看一组荣媒简讯。
6: 日前，在2026东北文化产业交易会暨招商推介大会上发布了2025吉林省文化企业30强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 延边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延边完事尼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0: 公司、吉林敖东瑞丰科技有限公司、延边春天传媒有限公司入选吉林省文化企业30强，延边卓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珲春提供温馨、便捷、难忘的办证体验，见证新人的浪漫时刻。近日，龙井市农业农村局统筹各乡镇街道综合服务中心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养殖环节瘦肉精专项监测排查工作。截至目前，所有抽检样品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未发现违规使用违禁添加物行为。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好歌香三秋，
0: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1: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张承志作词作曲，静儿演唱的歌曲《延边谣》。一首《延边谣》，唱不尽的是长白山的巍峨，道不完的是图们江的流淌。在这个被称作歌舞之乡的边陲圣地，带你开启一场松弛感拉满的旅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本书是蔡崇达的小说《命运》。2014年，作家蔡崇达推出了他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皮囊》。这部书一经出版，就获得了刘德华、韩寒、白岩松等各界知名人士的力荐，至今销量已经突破400万册。如今呢，时隔8年，蔡崇达带着自己的第二部作品《命运》重回大众的视野。蔡崇达的文字极富感情，字里行间回答着人生的各类命题。于他而言，写作是神圣的，书更是。正如他的书中写道，当有人去世，需要文人骑着高头大马为

灵魂开路，而一支朱砂笔是必不可少的装饰。蔡崇达1982年生于一个认为笔能点开天地、为灵魂开路的闽南小镇。蔡崇达16岁便展露文学天赋，人称天才达达。大学毕业后，先后就职多家知名媒体。24岁便担任《周末画报》新闻版的主编，27岁任 GQ 中国版报道总监，是全球17个国家版本的 GQ 最年轻的报道总监。他在新闻特稿写作方面有独到贡献，他写的新闻作品曾获得南方周末年度致敬最佳报道奖、亚洲出版协会特别报道大奖，以及德国德意志报颁发的中国年度特稿奖。如果说他的第一部作品《皮囊》是命运刺破人生的苦痛，那么第二部作品《命运》则是《皮囊》孤勇一搏的反击。《皮囊》中讲述着人们如何生活，而《命运》里刻画了人们如何死去。《命运》以《皮囊》当中阿泰跌宕百年的人生为主线，串联起了闽南沿海小镇几代人的悲欢离合和时代沉浮。命运的一次次突袭将阿泰的大半生打得七零八落，但是他却在泥潭当中奋力前行，扭转了注定凄惨的结局。书中的阿泰讲话偶尔文绉绉，但是呢却充满了惊世的力量。皮囊当中那句惊世骇俗的名句已经让我们领略一二了，他说皮囊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命运中故事的开篇便是以轻快甚至是稍显调侃的语气讲述着葬礼上的技术活。99岁面对离世，阿泰是这么说的：死亡这家伙多好，把记忆全带回来了，你看他们现在就围绕着咱们，和咱们一起在这院子里晒着太阳，仿佛这是周末下午的一个午间小憩，稀松平常且闲适惬意。命运全书共分5个章节，对应了主人公的5重记忆，层层递进。阿泰将他坎坷多舛的一生向我们娓娓道来。书中原本极富冲突感的悲欢离合事件，在作者笔下时而诙谐时而充满原生感的场景当中消解了。那些记忆一片一片，像是安静的海面，一闪一闪，如同点点星光，又好似片片烛影，闪烁着，跃动着。借着这一点光芒，我们缓缓前行。这也许是作者希望读者以平和的心境踏入阿泰波澜四起的回忆世界。一个平凡普通的人物慢慢讲述着生活中的一个个微小瞬间，故事在不同的时间线反复跳转，现实与想象，现在与过去，阴阳与天地，今天与未来。读者的思绪被作者真诚的文字牵动着，读来让人不忍释卷。书中以不同人物的视角转述出一个又一个生死别离的场景，有的是一瞬间，有的是几年，还有的用了一辈子。而这些人和事要传递给我们的，则是一个与温情故事略有反差的道理：只要我们还活着，命运最终是赢不了我们的。如果你正遭受挫折，深陷迷茫，不妨跟随站在命运入海口的阿泰，回望他在疾风中孤身搏斗的无畏，于恶浪前迂回作战的从容。他用自己和身边人的不同境遇告诉我们，苦难不过是生命的土壤，是在枯萎中碾落成泥，还是深深扎根破土而出，都由你自己说了算。当你读懂了蔡崇达的命运，也就明白了人生的3重境界。下面我们了解一下命运所讲述的故事。阿泰名叫蔡乌楼，家里祖祖辈辈都生活在福建闽南的沿海小镇。对这个小镇的人来说，延续香火是头等大事。偏偏蔡家呢，代代单传，到了阿泰的爷爷这一代更是惨淡，只生了个女娃，她就是阿泰的母亲。阿泰爷爷抬不起头，直到靠倒卖胭脂发了财，
才扬眉吐气，挺直了腰杆。他精心筹划十几年，要招一个如意郎婿，可是阿泰的母亲任性的随手就挑了一个穷苦人黄有海。两个人结婚之后，阿母对黄有海一片痴心，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饭、做衣服、做鞋子。爷爷奶奶呢也很满意这个女婿，从不要求说你外出挣钱，一心盼着他和女儿能生下一个男丁。但是阿母生了两个孩子，全都是女儿，分别是阿泰蔡乌楼和阿泰的妹妹蔡乌格。在爷爷奶奶的支持下，阿母本想坐完月子就继续生育，直到生出儿子为止。谁知道舒适的鸟巢终究留不住想飞翔的心，小女儿蔡乌格出生的第二天，黄有海就离家出走了。他不愿意再混吃等死，他想凭借自己的双手打拼出一番事业，便悄悄地乘船出海，一去不回。黄有海的不告而别让蔡家笼罩在了久久不散的阴霾之中，阿母日夜以泪洗面，爷爷奶奶也大受打击，像鼓鼓的气球被突然放了气儿，瞬间瘪了，整天的唉声叹气，身体每况愈下。没过多久，两位老人就在疾病的折磨之下先后去世了。丈夫不知所踪，父母撒手人寰，孤零零的阿母从此一蹶不振，不知生活该如何继续。她怨天尤人，整天揣着一肚子怨气，不是跟街坊邻居吵架，就是跑到神庙里面去闹事儿。她自怜自哀，对两个年幼的女儿置之不理，甚至从不拿正眼去看他们。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还会苦苦哀求神明了结自己灰暗的一生。好心的村民常来劝慰她，当地的神婆积极开导她，女儿们呢也早早当家为她分担压力。可是她早已经习惯听从父母的安排，任由命运摆布，便放纵自己在绝望的深渊当中无限的沉沦。最终她再也受不了命运的摧残，一跃跳进大海，将自己埋葬在了巨浪之下。人生在世最可怕的不是跌入谷底陷进泥潭，而是没有起身继续前行的勇气。无所理解的生活当中有一句话写道，命里本来什么都没有，只有诞生和死亡，而中间的都是你要强求的部分。有些人活得疲惫，过得糟糕，并不是被上天苛刻对待，反而是因为自己太早认命，一时遇到挫折便在原地踟蹰不前，偶尔受到打击便对未来畏手畏脚。人一旦熄灭心中的希望，就会丧失斗志和行动力，在当下的困顿当中动弹不得。殊不知命运犹如随风飘扬的风筝，操控它的那条线就握在你自己手中。纵使命运忽高忽低，飘忽不定，只要你竭尽全力不放手，总能让它稳稳飞向远方。阿母走了，阿母去世之前呢，阿母就将阿泰许配给了神婆家的儿子杨万流。神婆虽然喜欢阿泰，但是一眼就看出他命不好，注定无子无孙，无人送终。果不其然，阿泰和杨万流婚后一直生不出孩子。多年来他们遍访名医，求神拜佛，却始终没能如愿，夫妻俩为此焦头烂额。妹妹蔡乌格也时常跟着他们咒骂命运刻薄，她还打定主意要替姐姐生个孩子，狠狠地甩命运一个耳光。刚到适婚年龄，她就亲自去找人说媒，急匆匆地嫁给了同村的青年王双喜。阿泰这个气呀，和妹妹断了联系。两年之后，妹妹带着蹒跚学步的儿子泥丸回来了。妹妹让咿咿呀呀的泥丸叫阿泰阿母，叫自己小姨，她要把儿子送给阿泰。可是姐姐又怎么忍心夺下她的心头肉呢？外出归来的杨万流在乱世当中被抓走，王双喜
被迫带着儿子

泥丸背井离乡，不料呢泥丸意外在半路上夭折了。王双喜难以承受丧死之痛，又无法原谅妻子当年的自作主张，便在异国结了婚，决定重新开始生活。谁知道对丈夫和儿子念念不忘的蔡无格，几年之后也漂洋过海来到异国。他得知孩子没了，与王双喜也缘分已尽，但是呢他却不甘心让自己多年的苦等白费，明明可以找一个人再嫁，他却坚持守在王双喜身边，偷偷地和他反复和好又分手。如此纠缠数十年，他的两鬓也染上风霜，王双喜呢却始终不愿意离开他现任的妻子，无法给他一个安稳的家。蔡无格只好心灰意冷地孤身回国，在姐姐的陪伴之下度过了余生。蔡无格和他自己的阿母不一样，他绝不轻易向命运缴械投降。饥荒时期他饿得骨瘦如柴的时候，也会想办法开玩笑出洋相逗姐姐开心，为谋生计他不得不去当挑粪工的时候，也会穿上旗袍打扮体面，被村民戏称为挑粪西施。就连身体虚弱即将离世的时候，他也故作兴奋地手舞足蹈，似乎是不把任何苦难放在眼里。但是实际上他始终无法放下心中的执念，也难以真正接纳命运的无常。他一次次盲目地跟现实较量，反倒把自己活成了神婆口中无子无孙的苦命人。晚年的他时常感叹，我这辈子遗憾可太多，又补不回来，着急盼下辈子呢。最终他怀着满腹的委屈与抱怨，愤恨不平地离开了人世。记得有句话说，人生诸多痛苦皆源于盲目较劲。生活中有的人从不向命运卑躬屈膝，却奈何不了命运的无常。世间之事常常事与愿违，平凡众生总有无能为力。你如果执意地在迷途中横冲直撞，鲁莽地和苦难硬碰硬，只会让自己头破血流。面对难逃的结束，与其自不量力地以卵击石，不如以柔克刚，水滴石穿。毕竟人生并非战场，何须时刻剑拔弩张。有些事想不通就放一放，有些坎跨不过就绕一绕，心得到解脱，路就变得宽阔，我们遇到的大多数难题也自会迎刃而解。跟阿母和妹妹相比，阿泰的命运似乎更为坎坷。他几乎没有得到过父母的疼爱，小小年纪就承担起了照顾母亲和妹妹的责任。他也从未体验过孕育生命的奇妙，多年求医问药，尝试偏方，却生不出一儿半女。可是阿泰没和阿母一样听天由命，也不像妹妹那样一根筋地反抗命运，而是用智慧和从容改写了自己的际遇。既然注定生不了孩子，他便不再为难自己，而是接连收养了三个孤儿，北来、百花和西来，两儿一女加上姐妹俩，五口人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呢其乐融融。当时正逢战乱时期，她的丈夫杨万流被抓去了国外，同妹夫王双喜一起留在了异国。失去丈夫与收入来源的她却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孩子，以柔弱的身躯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她跟村民学种地，到码头当装卸工，用满手的老茧和被压弯的脊梁换来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听到孩子们一口一个阿母的叫着，她品尝着久违的幸福和满足。日子像生锈的齿轮般吱吱呀呀地运转，命运还不忘来捣乱。百花得了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就这么阿泰和孩子们相依为命几年之后，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异国的信件。原来已经发达的杨万流和王双喜都在马来西亚，杨万流已经凭借养殖业发了家，心心念念着要和他重聚，

阿泰感激杨万柳的重情重义，但是也深知他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孩子。阿泰想，与其让他跟无法生育的自己勉强生活在一起，不如借那两个人的有缘无分，坦然地放过彼此。于是他将两个养子和妹妹送出国，自己呢则和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养女留在了家乡。数年之后，儿子们都事业有成，先后回国，西来成了知名的企业家，还被马来西亚封了爵，四处捐献教学楼做慈善事业，北来则在家乡建了房子，开了钱庄。百花嫁给了贫穷而善良的水德，育有六个子女。北来和西来也结婚生子，曾经稀缺的孩子现在一茬茬的落地，枝繁叶茂。他们时常拖家带口的回来看望阿泰，男女老少其乐融融，庭院里到处都充满欢声笑语。就这样，曾经被神婆断言无子无孙的阿泰收获了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不过命运嫉妒他们的好日子再次张牙舞爪，妹妹丢下阿泰而去，西来肝癌病亡，北来被讨债人逼得走投无路，跳进了大海。百花30多岁就活成了一盆不能移动的花，虽得百般呵护也难逃凋谢。尽管命运一次又一次地向阿泰露出狰狞的面孔，阿泰却像饱经风霜的老树，任凭风吹雨打岿然不动。他重新谱写了自己的命运，最后像果实成熟落地般，直到99岁了无遗憾地结束了此生。葬礼办得风风光光，孙子重孙济济一堂，阿泰终究打破了魔咒，命中无子，却有三个视他为亲娘的养子女，命里无人送终，葬礼却人声鼎沸。晚年的阿泰送走了妹妹和三个子女，也送走了一波又一波的老人。阿泰一生和命运打架，走过动荡不安，历经生离死别，从容淡定地走向死亡。他的一生是平凡人的一生，有苦难，有伤痛，也有爱情，有亲情，尝遍酸甜苦辣，认认真真的活，开开心心的死。爱的历程当中有一句话，无论是幸运还是厄运，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奠基人。人生之旅有晴空丽日，也有狂风暴雨，有风平浪静，也有惊涛骇浪。悲观的人哀叹苦难，萎靡不振，幸运视而不见，不幸成为永恒。乐观的人感恩磨砺，勇往直前，厄运变为幸运，伤口盛开鲜花。经得起多大的磨难，想得起多大的幸福。所谓的宿命，对懦弱的人来说是张牙舞爪的猛兽，而在坚韧的人眼中，不过是一触即溃的纸老虎。被命运的大网套牢的时候，愚者在束手就擒中加速窒息，庸者在强行突围当中遍体鳞伤，智者则会伺机而动，顺势而为，最终逃出升天。纵使造化弄人，只要你拿出和坎坷对峙的决心跟苦难周旋的智慧，终会踏平所有的艰险。蔡崇达在书中说，我们终将生下自己的命运，我们终将是自己命运的父亲母亲。人之命数看似无常，实则在冥冥之中皆有道法可依。当你走过半生，回顾来时的一个个路口，你会发现先天之命已注定，后天之命却取决于个人的修为。一路走来，我们或许逢荆棘现洼地，屡次被命运推到悬崖边缘，然而越是长在荒漠，我们越要肆意盛放，就算置身黑暗，我们也要发光发亮。推荐大家去阅读原书，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

0: 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

0: 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至新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六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三十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0: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至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崇文尚理，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肯点头给你治。
0: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高明。昨天晚上呢我看到了一个故事，有一个老木匠啊带着他的徒弟上山砍树，那么徒弟呢年轻力气大呀， 沦陷。

斧子来猛砍，砍的是个满头大汗呐，树纹呢丝毫没有动。老木匠看了看啊，置换了一把锯子，顺着这个纹路啊，那么轻轻的一拉，没一会儿树就倒了。徒弟啊，很纳闷啊，我力气比你大多了，我怎么还不如你呢？那么老木匠就笑着说，不是你不够用力，是你啊没选对工具，没找对啊方向。方向错了啊，再使劲那也是白费。方法对了，轻轻一下就能成事。治病也是一样一样的。心脏问题啊，都拖了多少年了，造了多少罪啊，不是你不够坚持治疗，是你没有找对啊正确的治疗方法和路子。选对一次胜过胡折腾十年。尤其是老年朋友啊，身体机能啊普遍都在断崖式下降啊。心脏本身就非常脆弱啊，甚至还开过刀啊，放过支架，常年吃化学药，心脏早就被折腾的千疮百孔了。盲目的治疗，不对症的下药，吃再多的药都是白费力气，因为没治到根上，既花钱又遭罪，一不留神人财两空。长效救心丸就是咱老年人治心脏病好的方法，因为它能治到根本上，也没有任何的风险，没有化学药的毒性，三相活药治大病灶，精准医疗，通医毒，修心肌，方衰竭，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选对这条啊光明的大道啊，少受十年的罪。三副药啊，他就远离了支架搭桥啊，啊甩掉了长期啊这个药罐子的名字。我从医啊近四十多年了啊，那么见过太多的心脏病患者，舍不得吃好药，那么也不敢上手术台，好好的家庭啊，那么拖的是妻离子散的。很多病人呢，要么治不起，要么治不对，最后只能在家里硬扛着。正因为啊见惯了这份无奈，我一生啊只抓住心脏病这一件事，病人什么病啊都看，什么钱都赚，我偏不，我宁愿把一辈子啊都扎在这个心脏病上，只为啊让心脏病人有药可用，有路可走，有治好病这个希望可盼。所以说这五年啊，我一直在申请啊，那么终于让长效救心丸呢纳入了医疗补贴和国补的政策。所以大家赶上好时候了啊，原价一副药啊近3000块钱呢，如今啊经过报销补贴以后，那么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不为盈利，只想打破一个现实，治病从来不该是有钱人的专利。我这五年来啊，那么来推广这个政策，压低价格，就是让普通的老百姓啊，工薪阶层，孤独老年人都能用得起这么好的心脏病专利药，不用再为药费啊发愁了，不用再为病痛啊面前低头。需要的朋友们啊，那就赶紧拨通场外400-788-7277 400-788-7277电话报名。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多一个都没有，一定要把握住治好病的机会。还有一件好事啊，就是我个人免费啊送给大家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心脏病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啊一定要抢一个，随时备在身边，有它在啊，你去哪里带着，咱就不怕有突发事件发生了。一天免费就送出20个啊，一分钱也不需要你花。需要的朋友啊，咱去领一个。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那说到治病的方法呀，我在原北京301医院军医学院坐诊的时候，或者听众咨询的时候，经常受到这样的问题。说高教授啊，我看周围的好多病人啊定期去诊所啊输几天液啊，说是能冲冲血管降降压，
防中风心梗。

我这个高血压好几年了，都十来年了，你说我要不要去输一个疗程啊，保养保养血管呢？但凡出现这个念头的朋友赶紧打住，大错特错。高血压定期输液护血管，这是个最大的误区。你想啊，那么老是输寒凉的液体，血管的细胞死得更多，你的血压啊永远好不了，只会加重。去年我有个朋友啊，高血压十来年，年年入冬前雷打不动啊去输这个冰凉冰凉的湿甜液体，就图个血管通畅。结果这一冲啊，血管里面本来稳定的血栓直接给脱落，形成了不稳定的流动的血栓，当场引发了脑栓塞啊，心梗加重，立马出现了呕吐啊，那么啊发高烧啊，幸亏抢救及时啊，才捡回了一条性命。所谓啊定期通血管，看似在通血管，实际上呢是在强行啊搅动不稳定血栓，把原本啊相对安全稳定的血管的血栓这个隐患直接变成了致命的脱落血栓的大问题，而且还会啊刺激血管。你想这个液体多凉啊，凉不就血管痉挛吗？老年人血管本来就特别脆弱，阳气不足，加上常年的高血压、血脂异常，血管壁啊已经是非常的薄弱了啊，非常的脆弱，血栓大片大片的，吐了大量的输这个冰凉冰凉的这个液体，立马加重了心肾心的负担，诱发了啊心梗啊、心衰，甚至肾损伤，而且过敏的风险特别高。尤其是中药啊，千万不要随便输，国家已经下架了 60% 的中药输液，大家听明白啊，严重时候啊立马窒息，休克致死。所以说冲血管只能是个短暂的扩血管，那么所以说这个治疗没办法长期的保养预防中风，甚至诱发中风和心脏病。切记，长期的冲血管啊还会大大的破坏了血管的弹性，让血管更加的容易破裂，血栓容易脱落，所以说这是很危险的治疗。因此啊，冲血管养心脏治标害本，看似养生，实则是害命，非常不建议大家做，立即停止。那除了这种啊错误的剑走偏锋的养生方法，其实很多心脏病患者在治疗上啊都存在着各种的误区，觉得呀靠利尿药啊、地高辛啊、贝塔勒克这种人造的化学药就能控制好，结果呢身体是越治越差呀，一个高血压治出了10个并发症。问题就在呀，常规的西药只能解决啊表的问题，它没有能量，还是有毒的啊，反而伤了我们的根啊，所以说永远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说心律失常吧，病根主要是4点，起搏一旦异常了，自主神经紊乱呀，心肌细胞代谢差呀，心肌供血不足，基本都是心阳不足。要想治好心脏病，必须4个一起治，不管是贝塔勒克、心律平还是安典酮，大多只针对一个问题啊，就是心律失常。同时西药的副作用很明显呀，像安典酮这个西药啊，那么它直接让你得甲状腺病、肺病、药物性肝炎，吃心律平呢容易口干、头晕、恶心，让眼睛啊视力模糊，看似稳住心率了，反而升高了死亡的风险，大大加重了啊药物性的疾病。不仅如此呢，还容易啊越治越乱。贝塔勒克啊治疗心跳快的，却会导致啊一定的心脏过慢，尤其是半夜吃多了容易心率过慢死亡，传导阻滞的副作用。安典酮这个药呢啊可以诱发呀啊那么心脏骤停，增加了心律失常。所以临床上啊治疗心律失常，不知道根上这些药啊，它是永远治不好心脏病啊，还会引发了啊更多的心律失常，甚至直接导致心衰。除此之外呢，像硝酸甘油这样啊啊急救药，说白了是控病不治病，它是化学药，它靠一氧化氮来直接扩张血管，

暂时能减轻啊心脏冠脉的负担，可药效啊顶多撑个半小时，根本做不到长效护心。一旦有心梗的心跳痛，千万不用硝酸甘油，用到后面还会越来越不灵，一片变成三片，最后啊甚至完全失效。这就是啊受体脱敏、血管麻痹，它最大的副作用啊就是低血压，而且它禁忌病多，风险大，低血压啊再也升不上来了。心梗的急性期乱用，反而加重了缺血，诱发休克。也就是心梗的时候啊，血压低的时候，千万不能用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最最关键的是，它只能短暂的啊，那么缓解呀、症状啊，既修不好受损的心肌细胞，也稳不住斑块的脱落啊，所以说它只能治标。说到底呀、这类的西药啊，就是临时的顶一顶的药，急救药，它没有能量，也治不到根本上。所以说它只能治标，永远不能治根本。大家牢牢记住我的话啊，光靠它根本解决不了心脏病的根本问题啊，这个病就永远治不好，也是常规啊治心思路最大的一个短板。说到急救啊，除了硝酸甘油，很多人就问我了，说速效救心丸和长效救心丸到底有啥区别啊？就差了一个字啊！我今天告诉大家啊，区别那可大了。速效救心丸呢啊，它是快速的扩张冠脉，缓解啊那么缺血性心绞痛，但是它不能用在心梗性心绞痛。它的短板很明显啊，就是速重在临时缓解，无法做到长效治疗预防。说白了还是没有治病，它只能是救命。它没有修复心肌细胞，改善啊气血的能力啊，没有治到根本上的能力，所以说它只能是救命药。而且它里面还有冰片，长期频繁的含服容易降低我们的阳气，还刺激脾胃啊，让你不能吃饭，伤了脾阳啊，后天治本受伤。很多病人越用啊胃寒反酸恶心，甚至直接得了胃病啊，所以这个药不能乱用啊。而长效救心丸的长呢，主要得益于它的三大优势：活药起效，一次用药护心七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第一个啊，活药起效，入心入血快准，从舌下就能吸收。普通药分子特别大啊，活性低啊，那么到不了病灶，它哪都去，所以说它就不精准。而长效救心丸呢，它是经过古法加现代精炼制成了活药，小分子直接穿透啊血管屏障，穿透啊心肌细胞膜，直达啊病灶啊，我们叫精准医疗。3秒钟入血，25秒钟啊就进入心肌细胞里面，启动了线粒体的能量，有了能量什么细胞都修好了，3分钟就可以啊规避心脏骤停。第二个是一次用药护心7天，是有大道理的。长效救心丸选用可是北纬28度越南鸡阳秘境千年沉香制成的活药，能量足，1小时啊提升30%的心肌供氧和能量，心绞痛啊立刻就消失了。这就是当年啊巫峡禅师啊世寿124岁肉身不腐的道理相通。所以考古啊非常重要啊，古代的智慧靠的就是沉香中啊高浓度的倍半铁和色酮类的活性物质，急救的同时给你治疗，为你的血管的环境啊建好根基啊，提高能量，这是常规啊急救化学药无法做到的活药。再配上印度麦索尔百年老山檀活药，7天就修复心肌细胞，把这个心肌功能恢复了，直接把心律失常、心衰拒之门外，这叫心脏病逆转。也正是啊前两大特性啊打下了深厚的根基，才有了第三大核心的优势。三副用药护心17年，特别是其中的800年野生紫檀的活药油，这个牛了，120天啊

它就能啊激活换新十个亿的心肌细胞啊，包括了传导的电路，包括了啊血管的油路，两个都给激活了，都给修复好，同时能长期的给血管呀、啊、打了蜡一样啊，那么它就不腐蚀啊，不长锈了，把坑坑洼洼的血管内壁啊逐渐修得光光亮亮平整的，再也没有血栓形成啊，所以咱有这个能力。三副药用后啊，内皮细胞修好了，那么这个心力衰竭啊、心梗啊，它就不发生了，咱的命不就不会丢命了吗？所以说治病一定要治得根上啊。所以说速效救心丸只在这个速，只能临时救急化解症状，所以说它不能治根本。而长效救心丸赢在一个长上，赢在一个活字上，不止急救快、气效猛，更能深层次的治到气血上，修复心肌细胞，再生血管细胞，长期的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加重的问题。加上以后啊，那么心梗啊、早中期的心衰啊、心脏骤停啊、心源性猝死，这些治不了的大问题再也找不到你身上了。真正做到了急救、治疗、预防、康复啊，三效一体。我之前呢有一位典型的患者，68岁啊，我的老乡，山东的一个高级退休的干部，他姓侯，特地来北京啊301找我看病。他冠心病啊、心律失常都得了20年了，长期吃化学药控制，平时出个门啊、溜达办事啊，兜里都揣这个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心绞痛一犯病啊，那么就赶紧啊把这个速效救心丸含在舌下。去年冬天啊突发急症，到医院一检查呢，显示啊严重的心肌缺血了，急性心衰加重，三尖瓣重度反流，但因为心功能太差了，只能保守治疗。出诊的时候啊，他全身都肿了，夜间啊憋闷无法平躺，十分的危急。我当即啊让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立体化治疗。他当时还有点不乐意呢，说这不就是救心丸吗，我天天得吃啊，我经常含在舌下顶心绞痛的，能治我的病吗？还不相信我呢。我说啊，他俩一个叫长效救心丸啊，他是根本表同志的，一个叫速效救心丸，只能救标救命。你就吃啊啊长效救心丸，三副药下来啊，贾老说还不能稳定你的病情啊，你可以再找我啊，骂我都行啊，是吧，我再给你调整方案，反正见到我了，我肯定把你的病给你逆转回去。所以见到我这么笃定啊，这么有决心，这么有信心，那么这个退休的侯厅长呢也没再说什么。一周的时间，水肿啊就明显消退了，哎呀他服气了。再过了一个月啊，复查，那么彩超显示呢啊，心脏也回缩了，三尖瓣反流啊也变成轻度了。坚持用完三副药啊，他判若两人，相信我了，相信这个药。找到我说啊，之前真是小瞧了这三副长效救心丸了，真的是一字之差呀，天壤之别呀。一个是急救顶药，一个是根本表全治的长效救心丸的根本药。现在别说6万了啊啊，就是爬个小山头啊也不在话下了。心慌啊、胸闷啊、咳嗽啊、心绞痛，之前是一天犯3次，现在啊一次都没犯过，再也不用随身啊带那个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了，生活质量啊大大提高啊，和健康栏没什么两样了。所以说如果你也是一名啊心脏病患者，天天靠这个西药啊、阿司匹林啊、塔汀啊、消心痛啊，还有速效救心丸这顶药顶着啊，那么靠消心痛啊啊这个硝酸甘油来急救啊，这是光治标没治到根本上，这么治下去啊只会越治越糟糕，最后走投无路了，你一定要来找找我，咱又治到根本上，立体化治疗嘛。不管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缺血缺氧、心衰、心律失常，只要找到我了，我给你治啊，那就是必然是治一个好转一个。我是军医，我要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高度负责任。别的病啊，我说不好不治，我也治不好。

0: 就心脏病啊，我都研究了40年了，只要我能给你治，妈就给你逆转控制住。还是那句话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常规化学药治标不治本，副作用特别大，越吃心脏越废。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直接治到根本上，还救命呢。现在国补医疗补贴双向政策下来啊，报销以后啊，一粒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用药啊，零负担。缺点就是名额太少，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另外我免费送大家的188元的玲珑急救盒你也免费拿上，心脏病的朋友我建议啊，大家都抢一个，有它陪在你身边那就安全多了，哪怕有心脏啊突发事件了也能救过来。一天免费啊就送20个名额，你打400-788-7277，那么就能抢到了。好，接下来我来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高老师吗？
0: 啊，是我呀。你好，我是高明。
3: 哎，高老师。
0: 嗯。
3: 我今年73了。
0: 啊。
3: 我呀是长效救心丸的受益者。
0: 嗯。
3: 哎，就年轻的时候，感觉身体啊就没有别人好。就别人说爬楼梯，我感觉比平时多走2步道，哎，我到时候累得不行。
0: 哎呦，挺重啊！
3: 啊，我以为啊，我是天生那个体质比别人差。
0: 啊。
3: 哎，后来啊，你就吃完了3副救心丸。
0: 啊。
3: 哎，这状态呀、啊，就比年轻时候还好啊。
0: 嗯。
3: 以前啊，都是搁家看小孙子。
0: 嗯。
3: 现在啊，还约着老姐们一起跳舞了、逛街呀、啊。
0: 哦。
3: 哎，感觉比年轻时候啊，还有劲儿。
0: 嗯。
3: 以前要一天呢得吃好几种药啊，加起来几十粒儿。你现在啊，每天一日3餐就够了。
0: 嗯。
3: 哎，高老师，你这救心丸真是太好使了。
0: 嗯，我也替你感到开心高兴啊。来说说你的情况啊，我再给你指导一下，好吧？嗯。
3: 哎呀，那我这病啊，都是儿媳妇气出来的。
0: 哎呦，
3: 高老师，你我看电视啊，都是儿媳妇，就怕婆婆是吧？
0: 嗯。
3: 你这现在啊都反过来了
0: 啊、哦，世道变了
3: 啊！你说我儿子就搞电脑的，具体啊我也听不懂，就知道天天加班。
0: 哎呦，
3: 儿媳妇儿是早9晚6的上班，俩人啊都没有时间带孩子。
0: 哎呦，
3: 我这不心疼他们吗？
0: 嗯，
3: 你喜欢大孙子，
0: 嗯，
3: 你说就主动啊过来帮忙嘛。
0: 嗯，当保姆了。嗯
3: 啊，孩子吃饭哎非得看电视。不然呢就到处乱跑啊。
0: 嗯，
3: 你说我怕噎着啊，我就噎着他吧。
0: 嗯，
3: 这儿媳妇就说我惯孩子，你说有一次啊一急眼、
0: 哦、
3: 直接把我手里的碗都给摔地上。

0: 上了。
1: 哎呦，这么厉害啊！
0: 啊，你说我是农村人啊，说话嗓门大，他也嫌吵，成天啊给我甩脸子。
1: 哎呦，
0: 其实这些啊都小事儿
1: 啊，
0: 我都能忍。
1: 哎呦，
0: 就盼到一家人和和气气
1: 啊，多好啊！
0: 啊，你说那些小孙子饭前闹着吃零食，
1: 嗯，
0: 你说我要就怕就影响做饭，耽误他们回来不没有饭吃嘛，
1: 嗯，
0: 我就给了一小口。哎，你说谁知道儿媳妇一进门啊，看见零食袋，
1: 嗯，
0: 当场指着我鼻子骂呀！
1: 哎呦，太不孝顺了，哪这样的
0: 啊？说我这样会害死孩子，
1: 嗯，
0: 哎，这又气又委屈啊，
1: 嗯、
0: 这一口气啊没上来呀、
1: 嗯，
0: 这胸口啊像是炸开一样，
1: 嗯，
0: 再睁开眼睛啊，人已经躺在医院里了。
1: 你看看，嗯，
0: 大夫说我就是那个心肌严重坏死了，一盖蛋白膏，说我呀、啊、随时都可能不行了。
1: 你看看多重啊！你看啊。最大的病因就是你这个婆媳关系啊太剧烈了啊，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平时是不是还有其他基础疾病啊？
0: 哎，是啊，老师。
1: 嗯，
0: 我之前带孩子的时候啊，关节肿疼，还肿胸闷、头晕。
1: 嗯，
0: 我呀还有高血压、肾病。
1: 嗯，有这么
0: 多。哎，我给你念念我当时检查的那个单啊。
1: 啊，行啊。
0: 那个 BAP。
1: 嗯。
0: 14496。
1: 嗯。
0: 就那些英语我也不懂啊。
1: 啊，没事，我懂啊，你读吧。
0: 啊、那就是14496。
1: 嗯。
0: 完、啊、了，那个大夫说啊，我是急性左心衰。
1: 啊，对，他是心衰的标志啊。嗯。
0: 啊，心肌已经严重坏死。
1: 嗯。
0: 就抢救了好几次啊，才勉强那个稳住。
1: 嗯。
0: 后边就一直靠吃那个药控制病。
1: 嗯。
0: 但感觉啊效果不大。
1: 嗯。
0: 后面还突发心绞痛好几次。
1: 是啊。
0: 哎呀，这书要继续完才缓过来呀。
1: 嗯。
0: 后面听广播知道高老师你讲课。
1: 嗯。
0: 哎，知道这个长袖救心丸。
1: 嗯。
0: 啊，说他是管急救。
1: 对。
0: 治病预防的。
1: 对，三管。
0: 啊，我和儿子一说啊，他就直接打电话给我买了这好药。
1: 哟，儿子不错啊、嗯。
0: 啊，儿子还行。
1: 嗯。
0: 哎，拿到当天吧，哎，我就立马就吃了。
1: 对了，嗯。
0: 啊，你吃上没一会儿啊，哎，这气就顺了不少。
1: 哎呀，好啊。
0: 啊，而且当天晚上哎就睡个好觉了。
1: 哎呀，行啊、嗯，
0: 应该是吃药这第五天吧。哎，我喝完这个药就打了一个长长的饱嗝。
1: 嗯。
0: 哎呀妈呀，这憋在我胸口那个气呀、啊，
1: 嗯，
0: 就感觉一下子就通开了。
1: 啊，脾胃也通了。嗯，好。
0: 这，哎，这药啊太好了。
1: 嗯。
0: 哎，吃了一个月啊，最明显的感受是啥呀？
1: 嗯。
0: 这血压特别稳。
1: 对对对。
0: 之前高压总在180，
1: 哎呦，
0: 低压95，
1: 嗯，
0: 哎，现在高压130差不多吧，
1: 嗯，
0: 低压都70多，
1: 哎，正常了，嗯，
0: 啊，吃完两副药之后，之前呢，不总是关节疼吗？
1: 嗯，
0: 一到下雨天疼的打不了弯儿，
1: 哦，
0: 啊，握不住筷子，
1: 嗯，
0: 只能勉强用勺子吃饭，
1: 嗯，
0: 哎，扒了两口也吃不下了，
1: 嗯，
0: 哎，但那次吃完饭了才发现啊。哎，那个天冷手也不疼了。
1: 哎，好啊、嗯、
0: 啊，吃完三副药后我去检查做那个 BNP， 哎，后面数字写着98
1: 啊，基本正常了吧，心脏功能啊已经逆转了，纠正回来了，救了你一命啊。啊，继续用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大夫还说呢，我这左室功能已达到那个临床治愈了。
1: 嗯，很快啊。
0: 啊，之前的高心病是我心脏特别厚。
1: 对
0: 啊，心脏明显回缩了。
1: 嗯，
0: 说我心脏不缺血了。
1: 嗯，
0: 还有那高血压、那个肾病、
1: 嗯，
0: 大夫说我啊，那尿蛋白没有那个加号了。
1: 哦，好啊。
0: 哎呦，我也听不懂、
1: 嗯，
0: 但是我知道我这身体是变好了。
1: 是啊。
0: 啊，反正说了这么多啊，我就是想和高老师你说一声啊，谢谢呀。
1: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治好病啊，这是我军应该做的事儿。啊、
0: 哎，
1: 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啊。真是做到了急救治疗预防三效合一，也就是既治根又治本又治标啊，这才是立体化治疗，既能打通啊堵塞的淤堵，稳住急症，又能修复啊受损的心细胞，逆转心衰呀、啊、还能长期的防止啊心梗心衰防复发呢。你看既到治疗的话啊，也不要靠猛药啊来这个刺激它，一步步把心脏功能啊给它养回来，这个病就治好了。你这么严重的心衰、高血压、心脏病还有肾病并发，你看三个大病啊能恢复到啊，那么 BNP 正常非常厉害了，心脏回缩了，说明血压正常了吗？行动自如了，心功能恢复了，那么血压

0: 也平稳了，啊，这个效果完全在情理之中。
1: 是啊，高老师，这药太好了
0: 啊！
1: 我还得再坚持吃啊。
0: 对对，效不更方啊，坚持用啊。
1: 啊，行。
0: 嗯，啊，现在是赶上国补啊，加医疗报销啊，一粒药才8毛钱啊，这可是破天荒的低价呀，优惠啊！但是你现在啊，完全不需要再买了啊啊，也不需要再吃了，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药下来啊，那么治疗护心17年。你已经吃完了3副药了啊，那么就不需要再担心啊心脏问题，好吧？嗯，
1: 好，那谢谢你了。
0: 嗯，不客气，
1: 打扰你了啊。
0: 嗯，
1: 你也保重身体吧。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高老师好。
0: 你好，
3: 高老师，我是别人介绍来的啊。别人说您看心脏特别厉害，之前他是那个严重的心脏病。是您给他治好的。我就想问问啊，您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那个药多少钱？还有急救药盒对吧？
0: 好啊，这位朋友啊，只要是前20名啊报名上的啊，就免费送你一个玲珑急救药盒啊，这是没问题的。第二个长效救心丸啊，现在是一粒只需要8毛钱了。这样吧，你先来说说你的情况啊，我得辨证以后看能不能用啊，行吧？
3: 啊，高老师，我今年64啊。前半年不是那段时间我接孙子放学嘛，来回走那段路，总是觉得心里慌。
0: 哎呦，
3: 我就感觉就是那个被吓到似的，还喘不上来气。
0: 哎呦，重了！
3: 回到家啊，缓一会儿才能好。刚开始我以为这年纪大了累着了，没放在心上。慢慢的吧，不仅这个心慌明显了，有点那个油烟味儿啊，就喘得不行，而且还反胃。
0: 是啊，
3: 不做饭呢、也吃不下饭。我和您说，高老师，别看我这岁数啊，我平时出门那个跳广场舞啊，逛菜场啊，我都还得打扮打扮自己。
0: 爱美吗？
3: 我现在呢，他跳不了了，也不能出门了，人也不爱收拾了。感觉这一个心脏病呢，把我的退休生活都毁了。
0: 哎呦，
3: 老师，你看我这样能治好不？
0: 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主要是啊，你的冠脉啊多处狭窄，动脉硬化闭塞，就算是放了支架，它也好不了啊。它只是临时撑开1厘米，那么心脏血管老长了啊，所以心肌供血还是跟不上啊，加上长期的缺氧缺血，心肌细胞已经死了很多了，心功能啊也削弱了，所以你现在有心衰的表现啊，再加上术后啊身体更加的虚弱，自主神经紊乱呀、稍微受点刺激啊，这个胸闷啊胸痛啊喘不上气来就加重，时间越拖心肌细胞损伤越重，所以单靠啊这个西药还有这个支架搭桥根本是没法治好这个病的，只能是个救命治标。不过你也别灰心啊，那么病再重，只要找对了大夫，找对了药啊，路子对，就能恢复希望。再加上心态要放宽啊，要乐观的心态啊，也是治好病不可缺少的一样。再就是用药啊，你这个情况啊，必须要用够啊3副长效救心丸才行，才能解决你的根本问题，让你避免啊那么再放支架呀、因为它管的是全身的血管呀、不光心脏啊。因为长效救心丸独有的活性药油，它是活药，能直接渗透啊那么这个支架损伤的内壁细胞，清除啊支架的那个啊坏死的血栓，不稳定血栓，让这个血栓啊那么从我们体内代谢出来，把堵到30%啊50%的血管也给你打通，避免它再堵。同时呢，它能激活呀我们这些啊躺平的心肌细胞啊，啊还能修复好那些不工作的心肌细胞，让受损的心脏细胞那么变成啊有功能的新生的细胞， 恢复心脏啊正常的

0: 收缩舒张的功能，那么心衰啊就逆转了，你干点活它就不累了啊，就能出门了。就像给心脏啊这个冠脉的血管做了一次大扫除一样，和修复工程一样啊，从根本上改善心肌供血供氧，大大增强了啊心肌细胞的功能。心肌细胞好了，心脏就好了嘛。你想想啊，血管通了，气血送到细胞里面了，心肌细胞吃饱饭了，它不就干活了吗？所以那些心慌啊、胸闷啊、喘气困难呐、啊，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你这个情况啊，我高明敢讲，那么手拿把掐的给你控制病情，逆转，好吧？
1: 我懂了，我懂了，好好好，那、
0: 啊、
1: 那哥老师，那我吃完那个三副药以后，是不是和以前一样，健身姿呀、跳广场舞啊，这些都没问题了？
0: 啊，治好了以后啊，跳广场舞、溜溜弯、晒晒太阳没问题，逐渐啊。啊，因为剧烈活动啊，啊，正常也加重心脏负担。当然，接个孙子什么的啊，做个饭没问题，生活质量大大提高、
1: 哦、
0: 啊，没问题的。
1: 哎呦，我满意满意，好好好。哎，高老师，有你这话，我心就放下了。
0: 对。
1: 那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去报名哈。
0: 哎，
1: 我就不跟你说
0: 了
1: 啊，啊，不跟你说了，再见啊，高老师。
0: 再见，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三分之二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四分钟。四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1: 高老师啊，你好。
0: 你好啊，
1: 哎，老师，我是浙江湖州的。
0: 哎，好地方啊，好好。
1: 哎呀，我是跟你讲啊，我吃了一副药，哎呦，这个药真的是太灵了，太好了。
0: 好吧，
1: 哎，刚刚我又订了两副。
0: 啊。
1: 还送了我个玲珑急救药盒子。
0: 啊，免费的，
1: 哎，免费的，刚好我最需要呢，高老师，哎呀，真的谢谢你了，你真的是太贴心了。
0: 啊。玲珑急救药盒可是个好东西啊，一分钱不花，一定要随时留在身边自己用。我听你说啊，吃了一副药了是吧？嗯。
1: 啊，对，吃了一副药了。
0: 啊。
1: 嗯。
0: 好。
1: 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今年66岁了。
0: 哦。
1: 哎，我跟你讲啊，我冠心病啊有5年了。
0: 哎呦。
1: 哎，我本来这个人啊，性子比较急，总是就是跟我家那口子啊，老是就拌嘴。哎，我俩就是3天一小吵，5天一大闹的那种。
0: 嗯。
1: 哎呦，这样吵吵闹闹也有将近要40来年了。
0: 哎呦，这不行了。
1: 之前嘛都没有觉得什么啊，但是自从查出冠心病之后，一激动哦，这个胸口这块就发紧啊。
0: 嗯。
1: 就好像是有个皮筋绑住了我那个心脏一样的。
0: 是啊，缺血了。
1: 嗯。 平时啊没事坐沙发上，这个肩膀也疼啊。要是去做饭呀、啊，干点什么啊，保持一个动作要是久了的话哦，这个肩膀更痛啊。
0: 是啊，嗯。
1: 呀，晚上睡觉也是呀，躺不平啊，床上得要六个枕头哎，一点都不夸张，五个钟头都是我在用哎。
0: 嗯。
1: 我都要垫着枕头睡啊，不然躺下去就这个胸口那块难受，憋得慌嘛。
0: 哦，心酸了。
1: 哎，上不来气、啊。
0: 嗯。
1: 哎，对了，高老师啊，
0: 啊，
1: 我想问啊，我之前哦总犯了一个心绞痛嘛，
0: 啊，
1: 医生让我就是还那个硝酸甘油好用，但是吧，
0: 啊、
1: 我就觉得吧，这个硝酸甘油前几年用还行，但是最近这几年好像越用越多，感觉这个药效啊、
0: 嗯、
1: 不好嘞，越来越差嘞。
0: 嗯，
1: 高老师啊，我想问一下，你说是不是我买到假药了呀？
0: 嗯，
1: 怎么越用越不好用了呢？
0: 啊。在这里啊，我纠正一下啊，硝酸甘油是正规的急救药，一般没人造假，是吧啊？所以这个呢，它是救命的药啊，它治不到根本上啊，是个顶药。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啊，只要存在心脏大问题，一定要用完三副的啊，是根本的长效救心丸这个药，因为它是针对啊心脏病不同的发病的原因，做到急救治疗。啊，预防三位一体，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又治根又治本又治表，沉香活药入口就能快速的啊急救，一小时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还不容易产生低血压。你看，急症病根一并解决，心绞痛啊当场就消失了，那就好了吧。与此同时呢啊，檀香啊这个活药呢同步发力。7天就能啊把心肌细胞啊给你修复活了，把早搏呀、心慌啊、心律不齐这些症状问题啊直接挡在门外，所以你的心脏病它就不进展了，往回走了，向健康走，明白不？
1: 哦，真是啊、我跟你讲啊，我没有用之前、我还觉得你说的有点夸张了、用完之后我才知道你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哎，我跟你讲，郭老师，我吃完当天吧，我感觉什么呢，就是绑着我胸罩的那块皮筋啊好像断了。哎，胸口那块轻松不少，再加上晚上睡觉啊，我平时都得要垫五个枕头啊。哎，当天我垫俩，哎，睡觉还没觉得有那种胸口不舒服憋闷感。哎，用了应该有7-8天吧，我发现我平时弯腰啊、拖地啊什么，哎，现在这个肩膀这块啊，缓一缓了一两个小时，哎，能好。
0: 嗯，痛了。
1: 那哎，不痛了，那天现在一点都不痛。
0: 嗯。
1: 对了，我还发现我晚上睡觉啊，这个牙也不疼了，不知道是不是心脏好了，什么都好了。
0: 心绞痛没了，它就没了。
1: 哦，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啥呢？就是。我吃药应该有15-16天吧，我种的花死了。我家那位说是我种不好花，别糊糊人家了。我一下子就急了，又跟他吵上几句了。结果想到不能生气，但是反应过来吧，发现我这个心脏好好的，一点也不痛。
0: 你看多好啊！
1: 哎呀，感觉就像您说的，一次用药护心7天啊，我就想啊，那我。三副要多要吃完，这样才能保护我心脏更久啊！而且现在一粒才算了一算8毛钱，我都要赶紧又盯上了2副了。
0: 对啊，有补贴了，用上多好啊！
1: 嗯
0: 啊，像你就看得很明白啊，想得远，想法也是特别对的啊。长效救心丸呢啊，它是中药还是活的中药，里面有800年的野生紫檀，就能发挥全效，120天啊。就把得病的心肌细胞啊给它激活滋养，甚至修复好了，还能给血管内皮细胞啊打上一层抗氧化的保护膜，甚至直接激活内皮细胞还能再生，把坑坑洼洼的血管内皮啊那么重新长出内皮细胞来，它就光光亮亮的了，再也没有血栓形成。只要坚持用完3副药，那么你这个冠心病断了，解决了，安安稳稳的度过幸福的晚年，没问题啊。啊
1: 哦哎呀，太谢谢你了，老师啊，我一定用功刷副药。
0: 嗯，不客气啊，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哎，行，谢谢啊，再见。
0: 再见啊，嗯。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 三副用药，护心17年。现在大家购药

0: 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哎，你好，高老师。
2: 啊，你好，你好。嗯。
1: 那个急救药盒呀，能不能给我一个呀？
2: 啊，想免费用那个玲珑急救盒，那么同意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只要是每天啊前10名啊，就免费给你了，放心。
1: 哦，打400电话，哎，报名就能免费领是吧？
2: 嗯，
1: 行，一会儿我就打电话去，赶快。哎，我呢现在啊已经是用了51天了，已经。
2: 哎呀，好啊，
1: 啊，基本上现在这些毛病啊都好了。
2: 嗯，
1: 啊，我这个心脏病吧没那么重，就是有点轻微的冠心病。
2: 哦，
1: 心肌缺血。
2: 你这个是有点错误认识啊，冠心病没有小病啊，小病是动脉硬化，任何的心脏病啊。都容易引起猝死，绝对不能马马虎虎的啊，明白吧？
1: 哦，是是是，最近呢我也认识到了，因为我身边呢有两个同事啊，都是因为冠心病没的，一个49岁啊，一个53岁。
2: 哎呦，可惜啊！
1: 啊，都是公务员啊。
2: 哎呦，可惜了。
1: 我妈呢是肺心病，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啊，去年冬天呢也没犯病，也没住院，恢复得很好啊。一开始啊，说实话，我是不太相信的。但是我妈确实真好了呀。
2: 嗯。
1: 因为我妈肺心病吧，都20多年了，已经是，年年呢必须住院的那是。去年没有住，而且还是在沈阳过的年。
2: 哎，太好了。
1: 10多年呢，没有在沈阳过过年了，已经是。
2: 嗯。
1: 因为气管、心脏都不好嘛，发药呀，我在那儿给她买的有房子。所以一上冬啊就上三亚那边去住去了。走晚了都不行啊，就要犯病啊。
2: 是吧，
1: 去年没去三亚，我还担心他犯病呢。结果呀一点事没有啊。
2: 你看好吧。
1: 啊，而且年夜饭呢大部分呢都是我妈做的。
2: 哎呦，厉害啊。
1: 我三姨啊我姥姥啊都来我家了。我妈高兴坏了当时。
2: 你看这多好啊，
1: 是
2: 在老家过年多好啊，是吧？啊，
1: 对对对，
2: 所以你老母亲20多年的啊老肺心病，去年呢啊加上了长效救心丸，不仅没去三亚，那么还能在沈阳这么冷的天过年，还做了啊亲手做了年夜饭，多幸福啊，是吧？
1: 对，
2: 肺心病的根源啊，那么是在心脏功能弱了，导致了肺淤血啊回流不畅，所以心肺都得了病。那么长效救心丸呢，就能增强啊心功能，解决了肺淤堵。特别是左心正常了啊，那么这个肺就不淤堵了，自动就好了。那你呢，是个轻微的冠心病，心肌缺血啊，那么还是明显的啊，要重视。你同事的案例啊已经说明了心脏病啊猛如虎啊发展非常快。
1: 是是是，就是因为我同事的问题嘛，我妈呀给我买的这个长效救心丸。
2: 哎呀，多好啊，
1: 天天看着我吃啊。
2: 嗯，
1: 我之前呢就是这个心脏吧有点缺血。智能手表检测吧，这个1分钟啊能跳150多次。
2: 哟，太快了
1: 啊。有的时候啊胸闷，还有就是不能侧躺着。
2: 哦，
1: 左侧躺着呀就好像压着心脏似的了。就气短，必须啊积极的换姿势。现在我用了51天了，这些问题啊都好了。
2: 好。
1: 手表检测呀心率啊现在是完全正常了。很少啊能看到这个心脏啊跳动能超过100下了，现在是。
2: 太好了。
1: 而且左侧躺着吧也没问题了。睡觉是非常好啊。当时用药第3天呢就睡觉很好了，已经是。
2: 好。
1: 因为我之前呢有一段时间吧犯抑郁症，就留下了失眠的毛病了，就一直啊也没治好。没想到让这个药啊给治好了，现在是。不错呀，这个是正八经的好药啊，这是啊。
2: 对对对，中医讲那个心主神明啊，什么抑郁症啊精神病都是心导致的啊，心好了自己的表现就睡好觉啊，非常好啊。心脏相关的症状和失眠的问题啊都解决了，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同事的经历啊提醒你要及时的干预，及早的治疗，这很明智啊。其实你记住心脏病啊三大死因，淤堵、失常、衰竭，而长效救心丸呢它是三相活药救心啊，沉香药油救心去淤堵救急， 二贪香药。

0: 耗油呢也是火药，治心方心律失常，这是修复传导啊这个心肌细胞的啊，啊管这个电路的。那檀香药油呢是护心不衰竭啊，它是管水路的啊，把心肌内壁细胞啊都救好了。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下来护心十七年，也就是说三副药治疗下来啊，心脏就能远离了淤堵了、失常和衰竭这三大死因，也就三大死亡并发症。而且三香药油啊都是活药，能够在血管内皮细胞、心脏细胞啊，还有这个瓣膜细胞，那么形成一种啊抗氧化的药油，就像跟血管打了蜡一样啊，做到护心十七年的安全，听得懂吧？
1: 哦，是是是，
0: 嗯
1: 我妈啊早就说了，要吃过三副药，这回啊你们活动啊一粒八毛钱的，我妈好像啊又买了好几副药，这回是，姐啊给的那个急救药盒呀非常好啊，所以今天呢我打电话呀就是啊想要一个。
0: 好，行啊，那赶紧打常委电话啊，因为一天就送二十个，送完了就没了，好吧，赶紧打电话吧。
1: 哎，好的，谢谢报告老师，再见。
0: 好，再见了，拜拜，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肯定会享受一粒只需八毛钱的特惠，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三至五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三副药，三副药治愈心脏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3: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

0: 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1: 药油入血，直抵星河，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肯点头给你治。
1: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1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2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高明。昨天晚上呢我看到了一个故事，有一个老木匠带着他的徒弟上山砍树，那么徒弟呢年轻力气大呀，抡起斧子来猛砍，砍的是个满头大汗呐，树纹呢丝毫没有动。老木匠看了看置换了一把锯子，顺着这个纹路那么轻轻的一拉，没一会儿树就倒了。徒弟很纳闷我力气比你大多了，我怎么还不如你呢？那么老木匠就笑着说，不是你不够用力，是你没选对工具，没找对方向。方向错了再使劲那是白费。方法对了，轻轻一下就能成。

是，治病也是一样一样的，心脏问题啊，都拖了多少年了，遭了多少罪啊，不是你不够坚持治疗，是你没有找对啊正确的治疗方法和路子，选对一次胜过胡折腾十年。尤其是老年朋友啊，身体机能啊普遍都在断崖式下降啊，心脏本身就非常脆弱啊，甚至还开过刀啊，放过支架，常年吃化学药，心脏早就被折腾的千疮百孔了。盲目的治疗，不对症的下药，吃再多的药都是白费力气，因为没治到根上，既花钱又遭罪，一不留神烂菜两空。长效救心丸就是咱老年人治心脏病好的方法，因为它能治到根本上，也没有任何的风险，没有化学药的毒性，三香活药治大病灶，精准医疗，通医毒，修心肌，防衰竭，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选对这条啊光明的大道啊，少受十年的罪，三副药啊，他就远离了支架搭桥啊，啊甩掉了长期啊这个药罐子的名字。我从医啊近四十多年了啊，那么见过太多的心脏病患者，舍不得吃好药，那么也不敢上手术台，好好的家庭啊，那么拖的是妻离子散的。很多病人呢，要么治不起，要么治不对，最后只能在家里硬扛着。正因为啊见惯了这份无奈，我一生啊只抓住心脏病这一件事，病人什么病啊都看，什么钱都赚，我偏不，我宁愿把一辈子啊都扎在这个心脏病上，只为啊让心脏病人有药可用，有路可走，有治好病这个希望可盼。所以说这五年啊，我一直在申请啊，那么终于让长效救心丸呢纳入了医疗补贴和国补的政策，所以大家赶上好时候了啊！原价一副药啊近3000块钱呢，如今啊经过报销补贴以后，那么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不为盈利，只想打破一个现实：治病从来不该是有钱人的专利。我这五年来啊，那么来推广这个政策，压低价格，就是让普通的老百姓啊，工薪阶层、孤独老年人，都能用得起这么好的心脏病专利药，不用再为药费啊发愁了，不用再为病痛啊面前低头。需要的朋友们啊，那就赶紧拨通场外400-788-7277 400-788-7277电话报名。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多一个都没有，一定要把握住治好病的机会。还有一件好事啊，就是我个人免费啊送给大家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心脏病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啊一定要抢一个，随时备在身边，有它在啊你去哪里带着，咱就不怕有突发事件发生了。一天免费就送出20个啊，一分钱也不需要你花，需要的朋友啊再去领一个。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那说到治病的方法啊，我在原北京301医院军医学院坐诊的时候，或者听众咨询的时候，经常受到这样的问题，说高教授啊，我看周围的好多病人啊定期去诊所啊输几天液啊，说是能冲冲血管，降降压，防中风心梗，我这个高血压好几年了，都10来年了，你说我要不要去输一个疗程啊，保养保养血管呢？但凡出现这个念头的朋友赶紧打住，大错特错。高血压定期输液护血管，这是个最大的误区。你想啊，那么老是输寒凉的液体，血管的细胞死得更多，你的血压啊永远好不了，只会加重。去年我有个朋友啊，高血压10来年，年年入冬前雷打不动啊去输这个冰凉冰凉的10天液体，就图个血管通畅，

结果这一冲啊，血管里面本来稳定的血栓直接给脱落，形成了不稳定的流动的血栓，当场引发了脑栓塞啊，心梗加重，立马出现了呕吐啊，那么啊发高烧啊，幸亏抢救及时啊，才捡回了一条性命。所谓啊定期冲血管，看似在通血管，实际上呢是在强行啊搅动不稳定血栓，把原本啊相对安全稳定的血管的血栓这个隐患直接变成了致命的脱落血栓的大问题，而且还会啊刺激血管。你想这个液体多凉啊，凉不就血管痉挛吗？老年人血管本来就特别脆弱，阳气不足，加上常年的高血压、血脂异常，血管壁啊已经是非常的薄弱了啊，非常的脆弱，血栓大片大片的，吐了大量的说这个冰凉冰凉的这个液体，立马加重了心肾心的负担，诱发了啊心梗啊、心衰，甚至肾损伤，而且过敏的风险特别高。尤其是中药啊，千万不要随便输，国家已经下架了 60% 的中药输液，大家听明白啊，严重时候啊立马窒息，休克致死。所以说冲血管只能是个短暂的扩血管，那么所以说这个治疗没办法长期的保养预防中风，甚至诱发中风和心脏病。切记，长期的冲血管啊还会大大的破坏了血管的弹性，让血管更加的容易破裂，血栓容易脱落，所以说这是很危险的治疗。因此啊，冲血管养心脏治标害本，看似养生，实则是害命，非常不建议大家做，立即停止。那除了这种啊错误的剑走偏锋的养生方法，其实很多心脏病患者在治疗上啊都存在着各种的误区，觉得呀靠利尿药啊、地高辛啊、贝塔勒克这种人造的化学药就能控制好，结果呢身体是越治越差呀，一个高血压治出了10个并发症。问题就在呀，常规的西药只能解决啊表的问题，它没有能量，还是有毒的啊，反而伤了我们的根啊，所以说永远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说心律失常吧，病根主要是四点，起搏一旦异常了，自主神经紊乱呀，心肌细胞代谢差呀，心肌供血不足，基本都是心阳不足。要想治好心脏病，必须四个一起治，不管是贝塔勒克、心律平还是安典酮，大多只针对一个问题啊，就是心律失常。同时西药的副作用很明显呀，像安典酮这个西药啊，那么它直接让你得甲状腺病、肺病、药物性肝炎，吃心律平呢容易口干、头晕、恶心，让眼睛啊视力模糊，看似稳住心率了，反而升高了死亡的风险，大大加重了啊药物性的疾病。不仅如此呢，还容易啊越治越乱。贝塔勒克啊治疗心跳快的，却会导致啊一定的心脏过慢，尤其是半夜吃多了容易心率过慢死亡，传导阻滞的副作用。安典酮这个药呢啊可以诱发呀啊那么心脏骤停，增加了心律失常。所以临床上啊治疗心律失常不知道跟上这些药啊，它是永远治不好心脏病啊，还会引发了啊更多的心律失常，甚至直接导致心衰。除此之外呢，像硝酸甘油这样啊急救药，说白了是控病不治病，它是化学药，它靠一氧化氮来直接扩张血管，暂时能减轻啊心脏冠脉的负担，可药效啊顶多撑个半小时，根本做不到长效护心。一旦有心梗的心绞痛，千万不用硝酸甘油，用到后面还会越来越不灵，一片变成三片，最后啊甚至完全失效。这就是啊受体脱敏、血管麻痹，它最大的副作用啊就是低血压，而且它禁忌病多，风险大，低血压啊再也升不上来了，心梗的急性期乱用，反而加重了缺血，诱发休克，也就是心梗的

时候啊，下地的时候千万不能用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最最关键的是，它只能短暂的啊，那么缓解呀、啊、症状啊，既修不好受损的心肌细胞，也稳不住斑块的脱落啊，所以说它只能治标。说到底呀、啊，这类的西药啊，就是临时的顶一顶的药，急救药，它没有能量，也治不到根本上，所以说它只能治标，永远不能治根本。大家牢牢记住我的话啊，光靠它根本解决不了心脏病的根本问题啊，这个病就永远治不好，也是常规啊治心思路最大的一个短板。说到急救啊，除了硝酸甘油，很多人就问我了，说速效救心丸和长效救心丸到底有啥区别啊？就差了一个字啊！我今天告诉大家啊，区别那可大了。速效救心丸呢啊，它是快速的扩张冠脉，缓解啊那么缺血性心绞痛，但是它不能用在心梗性心绞痛。它的短板很明显啊，就是速重在临时缓解，无法做到长效治疗预防，说白了还是没有治病，它只能是救命。它没有修复心肌细胞，改善啊气血的能力啊，没有治到根本上的能力，所以说它只能是救命药。而且它里面还有冰片，长期频繁的含服容易降低我们的阳气，还刺激脾胃啊，让你不能吃饭，伤了脾阳啊，后天治本受伤。很多病人越用啊啊，胃寒、反酸、恶心，甚至直接得了胃病啊，所以这个药不能乱用啊。而长效救心丸的长呢，主要得益于它的三大优势：活药起效，一次用药护心七天，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第一个啊，活药起效，入心入血，快准，从舌下就能吸收。普通药分子特别大啊，活性低啊，那么到不了病灶，它哪都去，所以说它就不精准。而长效救心丸呢，它是经过古法加现代精炼制成了活药，小分子直接穿透啊血管屏障，穿透啊心肌细胞膜，直达啊病灶啊，我们叫精准医疗。三秒钟入血，25秒钟啊就进入心肌细胞里面，启动了线粒体的能量，有了能量什么细胞都修好了，3分钟就可以啊规避心脏骤停。第二个是一次用药护心七天，是有大道理的。长效救心丸选用可是北纬28度越南鸡阳秘境千年沉香制成的活药，能量足，1小时啊提升30%的心肌供氧和能量，心绞痛啊立刻就消失了。这就是当年啊无暇禅师啊世寿124岁肉身不腐的道理相通。所以考古啊非常重要啊，古代的智慧靠的就是沉香中啊高浓度的倍半铁和色酮类的活性物质，急救的同时给你治疗，为你的血管的环境啊建好根基啊，提高能量，这是常规啊急救化学药无法做到的活药。再配上印度麦索尔百年老山檀活药，7天就修复心肌细胞，把这个心肌功能恢复了，直接把心律失常、心衰拒之门外，这叫心脏病逆转。也正是啊前两大特性啊打下了深厚的根基，才有了第三大核心的优势。三副用药护心17年，特别是其中的800年野生紫檀的活药油，这个牛了，120天啊它就能啊激活换心10亿的心肌细胞啊，包括了传导的电路，包括了啊血管的油路，两个都给激活了，都给修复好，同时能长期的给血管呀、啊、打了蜡一样啊，那么它就不腐蚀啊，不长锈了，把坑坑巴巴的血管内壁啊逐渐修得光光亮亮平整的，再也没有血栓形成啊，所以咱有这个能力。三副药用后啊，内皮细胞修好了，那么这个心力衰竭啊心梗啊它就不发生了，咱的命不就不会丢命了吗？
所以说治病一定要治到根上啊。所以说速效救心丸只在这个速，只能临时救急化解症状，所以说它不能治根本。而长效救心丸赢在一个长上，赢在一个活字上，不止急救快，奇效猛，更能深层次的治到气血上，修复心肌细胞，再生血管细胞，长期的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加重的问题。加上以后啊，那么心梗啊，早中期的心衰啊，心脏骤停啊，心源性猝死，这些治不了的大问题再也找不到你身上了。真正做到了急救、治疗、预防、康复啊，三效一体。我之前呢有一位典型的患者，68岁啊，我的老乡，山东的一个高级退休的干部，他姓侯，特地来北京啊301找我看病。他冠心病啊，心律失常都得了20年了，长期吃化学药控制，平时出个门啊，溜达办事啊，兜里都揣这个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心绞痛一犯病啊，那么就赶紧啊把这个速效救心丸含在舌下。去年冬天啊突发急症，到医院一检查呢，显示啊严重的心肌缺血了，急性心衰加重，3.5重度反流，但因为心功能太差了，只能保守治疗。出诊的时候啊，他全身都肿了，夜间啊憋闷无法平躺，十分的危急。我当即啊让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立体化治疗。他当时还有点不乐意呢，说这不就是救心丸吗，我天天得吃啊，我经常含在舌下顶心绞痛的，能治我的病吗？还不相信我呢。我说啊，他俩一个叫长效救心丸啊，他是根本表同志的，一个叫速效救心丸，只能救标救命。你就吃啊啊长效救心丸，三副药下来啊，假如说还不能稳定你的病情啊，你可以再找我啊，骂我都行啊，是吧，我再给你调整方案，反正见到我了，我肯定把你的病给你逆转回去。所以见到我这么笃定啊，这么有决心，这么有信心，那么这个退休的侯厅长呢也没再说什么。一周的时间，水肿啊就明显消退了，哎呀他服气了。再过了一个月啊，复查那么彩超显示呢啊，心脏也回缩了，3.5反流啊也变成轻度了。坚持用完三副药啊，他判若两人，相信我了，相信这个药。找到我说啊，之前真是小瞧了这三副长效救心丸了，真的是一字之差呀，天壤之别呀。一个是急救顶药，一个是根本表全治的长效救心丸的根本药。现在别说6万了啊啊，就是爬个小山头啊也不在话下了。心慌啊，胸闷啊，咳嗽啊，心绞痛，之前是一天犯3次，现在啊一次都没犯过，再也不用随身啊带那个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了，生活质量啊大大提高啊，和健康丸没什么两样了。所以说如果你也是一名啊心脏病患者，天天靠这个西药啊，阿司匹林啊，塔汀啊，消心痛啊，还有速效救心丸这顶药顶着啊，那么靠消心痛啊啊这个硝酸甘油来急救啊，这是光治标没治到根本上，这么治下去啊只会越治越糟糕，最后走投无路了，你一定要来找找我，咱又治到根本上立体化治疗嘛。不管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缺血缺氧，心衰心律失常，只要找到我了，我给你治啊，那就是必然是治一个好转一个。我是军医，我要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高度负责任。别的病啊我说不好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啊我都研究了40年了，只要我能给你治，那就给你逆转控制住。还是那句话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常规化学药治标不治本，副作用特别大，越吃心脏越废。心脏病抓的药长效救心丸直接治到根本上还救命呢。现在国补医疗补贴双向政策下来啊，报销以后啊一粒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用药啊零负担。缺点就是名额太少，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

0: 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另外我免费送大家的118元的玲珑急救盒你也免费拿上，心脏病的朋友我建议啊，大家都抢一个，有它陪在你身边那就安全多了，哪怕有心脏啊突发事件了也能救过来。一天免费啊就送20个名额，你打400-788-7277那么就能抢到了。好，接下来我来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高老师吗？
0: 啊，是我呀。你好，我是高明。
3: 哎，高老师。
0: 嗯。
3: 我今年73了。
0: 啊。
3: 我呀是长效救心丸的受益者。
0: 嗯。
3: 哎，就年轻的时候，感觉身体啊就没有别人好。就别人说爬楼梯，我感觉比平时多走2步道，哎，我都是累得不行。
0: 哎呦，挺重啊！
3: 啊，我以为啊，我是天生那个体质比别人差。
0: 啊。
3: 哎，后来啊，你就吃完了三副救心丸。
0: 啊。
3: 哎，这状态呀、啊，就比年轻时候还好啊。
0: 嗯。
3: 以前、啊、都是搁家看小孙子。
0: 嗯。
3: 现在啊，还约着老姐们一起跳舞了、逛街呀、啊。
0: 哦。
3: 哎，感觉比年轻时候啊，还有劲儿。
0: 嗯。
3: 以前要一天呢得吃好几种药啊，加起来几十粒儿。你现在啊每天一日三餐就够了。
0: 嗯。
3: 哎，高老师，你这救心丸真是太好使了。
0: 嗯，我也替你感到开心高兴啊。来说说你的情况啊，我再给你指导一下好吧。嗯。
3: 哎呀，那我这病啊都是儿媳妇气出来的。
0: 哎呦。
3: 高老师，你我看电视啊都是儿媳妇就怕婆婆是吧。
0: 嗯。
3: 你这现在啊都反过来了
0: 啊、哦、世道变了
3: 啊。你说我儿子就搞电脑的，具体啊我也听不懂，就知道天天加班。
0: 哎呦，
3: 儿媳妇是早九晚六的上班、哦、俩人啊都没有时间带孩子。
0: 哎呦，
3: 我这不心疼他们吗？
0: 嗯，
3: 你也喜欢大孙子。
0: 嗯，
3: 你说就主动啊过来帮忙嘛。
0: 嗯，当保姆了。嗯
3: 啊，孩子吃饭哎非得看电视，不然呢就到处乱跑啊。
0: 嗯，
3: 你说我怕噎着啊，我就噎着他吧。
0: 嗯，
3: 这儿媳妇就说我惯孩子，你说有一次啊一急眼、
0: 哦、
3: 直接把我手里的丸子给摔地上了。
0: 哎呦，这么厉害啊。
3: 啊，你说我是农村人啊，说话嗓门大，他也嫌吵，成天啊给我甩脸子。
0: 哎呦，
3: 其实这些啊都小事儿
0: 啊、哦、
3: 我都能忍。
0: 哎呦，
3: 就盼着一家人和和气气
0: 啊，多好啊。
3: 啊，你说那天小孙子饭前闹着吃零食，
0: 嗯，
3: 你说我要就怕就影响做饭，耽误他们回来不没有饭吃嘛。
0: 嗯，
3: 我就给了一小口。哎，你说谁知道儿媳妇一进门啊看见零食袋，
0: 嗯，
3: 当场指着我鼻子骂呀。
0: 哎呦，太不孝顺了，哪这样的
3: 啊，说我这样会害死孩子。
0: 嗯，
3: 哎，这又气又委屈啊、
0: 嗯、
3: 这一口气啊没上来呀、啊、
0: 嗯，
3: 这胸口啊。

0: 像是炸开一样。
1: 嗯，
0: 再睁开眼睛看，人已经躺在医院里了。
1: 你看看，嗯，
0: 大夫说我就是那个心肌严重坏死了，膝盖蛋白高，说我随时都可能不行了。
1: 你看看多重啊！你看啊，最大的病因就是你这个婆媳关系啊太剧烈了啊。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平时是不是还有其他基础疾病啊？
0: 哎，是啊，老师。
1: 嗯，
0: 我之前带孩子的时候啊，关节总疼，还总胸闷、头晕。
1: 嗯，
0: 我呀还有高血压、肾病。
1: 嗯，有这么多。
0: 哎，我给你念念我当时检查的那个单啊。
1: 啊，行啊。
0: 那个 BAP。
1: 嗯。
0: 14496。
1: 嗯。
0: 就那些英语我也不懂啊。
1: 啊，没事，我懂啊，你读吧。
0: 啊、那就是14496。
1: 嗯。
0: 完了，那个大夫说我是急性左心衰。
1: 啊，对，他是心衰的标志啊。嗯。
0: 啊，心肌已经严重坏死。
1: 嗯。
0: 就抢救了好几次啊，才勉强那个稳住。
1: 嗯。
0: 后边就一直靠吃那个药控制病。
1: 嗯。
0: 但感觉啊效果不大。
1: 嗯。
0: 后面还突发心绞痛好几次。
1: 是啊。
0: 哎呀，这睡药继续完才缓过来呀。
1: 嗯。
0: 后面听广播知道高老师你讲课。
1: 嗯。
0: 知道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嗯，
0: 啊，说他是管急救，
1: 对，
0: 治病预防的，
1: 对，三管，
0: 啊，我和儿子一说，他就直接打电话给我买的这好药。
1: 哟，儿子不错啊、嗯，
0: 啊，儿子还行，
1: 嗯，
0: 哎，拿着当天吧，哎，我就立马就吃了。
1: 对了，嗯，
0: 啊，你吃上这一会儿啊，哎，这气就顺了不少。
1: 哎呀，好啊，痛
0: 啊，而且当天晚上，哎，就睡个好觉了。
1: 哎呀，行啊。嗯、
0: 应该是吃药这第五天吧，哎，我喝完这个药就打了一个长长的饱嗝。
1: 嗯，
0: 哎呀妈呀，这憋在我胸口那个气呀、啊，
1: 嗯，
0: 就感觉一下子就通开了
1: 啊，脾胃也通了。嗯，好。
0: 这，哎，这药啊太好了。
1: 嗯，
0: 哎，吃了一个月啊，最明显的感受是啥呀？
1: 嗯，
0: 那血压特别稳。
1: 对对对。
0: 之前高压总在180，
1: 哎呦，
0: 低压95，
1: 嗯，
0: 哎，现在高压130差不多吧。
1: 嗯。
0: 低压都70多，
1: 哎，正常了。嗯，
0: 啊，吃完两副药之后，之前呢不总是关节疼吗？
1: 嗯，
0: 一到下雨天疼的打不了弯儿，
1: 哦，
0: 啊，握不住筷子，
1: 嗯，
0: 只能勉强用勺子吃饭。
1: 嗯，
0: 哎，扒了两口也吃不下了。
1: 嗯，
0: 哎，但那次吃完饭了才发现啊，哎，那个天冷手也不疼了。
1: 哎，好啊、嗯、
0: 啊，吃完三副药后我去检查做那个 BNP，哎，后面数字写着98，
1: 啊，基本正常了吧？心脏功能啊，已经逆转了，纠正回来了，救了你一命啊！啊，继续用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大夫还说呢，我这左室功能已达到那个临床治愈了。
1: 嗯，很快啊。
0: 啊，之前的高心病，是我心脏特别厚。
1: 对，左心。
0: 啊，现在明显回缩了。
1: 嗯。
0: 是我心脏不缺血了。
1: 嗯。
0: 还有那高血压，那个肾病，
1: 嗯、
0: 大夫说我啊，那尿蛋白。没有那个加号了。
1: 哦，好啊。
0: 哎呦，我也听不懂、
1: 嗯、
0: 但是我知道我这身体是变好了。
1: 是啊。
0: 啊，反正说了这么多啊，我就是想和高老师你说一声啊，谢谢呀。
1: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治好病啊，这是我军应该做的事儿。啊、
0: 哎、
1: 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啊真是做到了急救治疗、
0: 啊、
1: 预防三效合一，也就是既治根又治本又治标啊，这才是立体化治疗。既能打通啊堵塞的淤堵，稳住急症，又能修复啊受损的心细胞，逆转心衰呀、啊，还能长期的防止啊心梗、心衰防复发呢。你看，及早治疗的话啊，也不要靠猛药啊来这个刺激它，一步步把心脏功能啊给它养回来，这个病就治好了。你这么严重的心衰、高血压、心脏病，还有肾病并发，你看三个大病啊，能恢复到啊，那么 BNP 正常。非常厉害了，心脏回缩了，说明血压正常了吗？行动自如了，心功能恢复了，那么血压也平稳了，啊，这个效果完全在情理之中。
0: 是啊，高老师，这药太好了
1: 啊！
0: 我还得再坚持吃啊。
1: 对对，效不更方啊，坚持用啊。
0: 啊，行。
1: 嗯，啊，现在是赶上国补啊加医疗报销啊，一粒药才8毛钱啊，这可是破天荒的低价呀，优惠啊。但是你现在啊完全不需要再买了啊，啊，也不需要再吃了。长效救心丸、
0: 哦、
1: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药下来啊，那么治疗护心17年。你已经吃完了三副药了啊，那么就不需要再担心啊心脏问题，好吧。嗯，
0: 好好好。
1: 哎，

0: 谢谢你了。
1: 嗯，
0: 哎，老师，打扰你了。
1: 嗯，
0: 你也保重身体吧。
1: 好，好，谢谢。
0: 哎，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高老师好。
1: 你好，
3: 高老师，
1: 啊、
3: 我是别人介绍来的啊。
1: 哦、
3: 哎。别人说您看心脏特别厉害、
1: 啊，
3: 之前他是那个严重的心脏病。
1: 嗯。
3: 是您给他治好的。
1: 啊。
3: 我就想问问啊，您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那个药多少钱？还有急救药盒，对吧？
1: 哦。啊，好啊，这位朋友啊，这是前10名啊报名上的啊，就免费送你一个玲珑急救药盒啊，这是没问题的。
3: 嗯、
1: 第二个长效救心丸啊，现在是一粒只需要8毛钱了。这样吧，你先来说说你的情况啊，我得辨证以后看能不能用啊，行吧？
3: 啊，高老师，
1: 嗯，
3: 我今年64啊。
1: 啊。
3: 前半年不是那段时间我接孙子放学嘛，
1: 啊，
3: 来回走那段路总是觉得心里慌。
1: 哎呦，
3: 我就感觉就是那个被吓到似的，还喘不上来气。
1: 哎呦，重了！
3: 回到家啊，缓一会儿才能好。
1: 嗯，
3: 刚开始我以为这年纪大了累着了，没放在心上。
1: 嗯，
3: 慢慢的吧，不仅这个心慌明显了，还总是胸口疼。
1: 嗯，
3: 一疼啊就满身大汗，有次顶不住啊，一下子就倒在沙发上了，紧急送医院。高老师，当时那个做检查造影的时候，我模模糊糊的就听到那个医生在那里说什么前面堵后面堵都达到了80多，右边的血管也堵了75%。
1: 哎呀，这不就确诊了吗？金指标啊，堵到这个指标都是心梗。那您这个情况处理不及时的话，随时引发了啊心脏猝死，或者心脏心源性休克啊，或者恶性心律失常，非常危险了啊。啊，这个时候一把对他放支架。
3: 给我看病的那个孙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1: 嗯，
3: 就赶紧给我做的那个疏通血管，下了3个支架。
1: 嗯，
3: 但是出院后吧，这日子一天天的过得提心吊胆。
1: 嗯，
3: 孙子他们也不让我接了，出门也离不开人。
1: 是啊，
3: 怕我再犯嘛，稍微吹点风受点凉，那个心脏啊就像那种被谁揪着一样的疼。现在饭也做不了了，一闻到有点那个油烟味儿啊，就全都不行，而且还反胃。
1: 嗯、是啊，
3: 不做饭呢、啊、也吃不下饭。
1: 嗯、
3: 我和您说，高老师，别看我这岁数啊，我平时出门那个跳广场舞啊、逛菜场啊，我都还得打扮打扮自己。
1: 啊，爱美
3: 吗？我现在呢，他跳不了啦，也不能出门呐、啊，人也不爱收拾了。
1: 嗯、
3: 感觉这一个心脏病呐、啊，把我的退休生活都毁了。
1: 哎呦，
3: 多惨！你看我这样能治好不？
1: 嗯，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主要是啊，你的冠脉啊多处狭窄，动脉硬化，闭塞，就算是放了支架，它也好不了啊。它只是临时撑开一段1厘米，那么心脏血管老长了啊，所以心肌供血还是跟不上啊。加上长期的缺氧缺血，心肌细胞已经死了很多了，心功能啊也削弱了，所以你现在有心衰的表现啊。再加上术后啊身体更加的虚弱，自主神经紊乱呀、啊，稍微受点刺激啊，这个胸闷啊胸痛啊喘不上气来就加重，时间越拖心肌细胞损伤越重。所以单靠啊这个西药还有这个支架搭桥根本是没法治好这个病的，只能是个救命治标。不过你也别灰心啊，那么病再重，只要找对了大夫，找对了药啊，路子对，就能恢复希望。再加上心态要放宽啊，要乐观的心态啊，也是治好病不可缺少的一样。再就是用药啊，你这个情况啊必须要用够啊3副长效救心丸才行，才能解决你的根本问题，让你避免啊那么再放支架呀、啊。因为它刮的是全身的血管呀、啊、不光心脏啊。因为长效救心丸独有的活性药油，它是活药，能直接渗透啊那么这个支架损伤的内壁细胞， 清除指甲的那个啊坏死的血栓，部分的血栓，让那个血栓啊，那么从我们体内代谢出来，把堵到30%-50%的血管也给你打通，避免它再堵。同时呢，它能激活呀我们这些啊躺平的心肌细胞啊，啊还能修复好那些不工作的心肌细胞，让受损的心脏细胞那么变成啊有功能的新生的细胞，恢复心脏啊正常的收缩舒张的功能，那么心衰啊就逆转了，你干点活它就不累了啊，就能出门了，就像给心脏啊这个冠脉的血管做了一次大扫除一样，和修复工程一样啊，从根本上改善心肌供血供氧，大大增强了啊心肌细胞的功能，心肌细胞好了心脏就好了嘛。你想想啊，血管通了，气血送到细胞里面了，心肌细胞吃饱饭了，它不就干活了吗？所以那些心慌啊胸闷啊喘气困难啊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你这个情况啊，我高明敢讲，那么手拿八掐的给你控制病情逆转，好吧？
3: 我懂了，马上。好好好，那那个老师啊，那我吃完那个三副药以后，是不是和以前一样，健身姿呀、跳广场舞啊，这些都没问题了？
1: 啊，治好了以后啊，跳广场舞、溜溜弯、晒晒太阳没问题。逐渐啊、因为剧烈活动啊，正常也加重心脏负担。当然，接个孙子什么的啊，做个饭没问题，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啊。没问题的。
3: 哎呦，我满意满意，好好好。高老师，有你这话，我心就放下了。
1: 对。
3: 那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去报名哈。
1: 哎，对了对了。
3: 不跟你说了啊啊，不跟你说了，再见啊，高老师。
1: 再见再见。
3: 啊，再见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高老师啊，你好。
1: 你好啊，
3: 哎，老师啊，我是浙江湖州的。
1: 哎，好地方啊，好好。
3: 哎呀，我是跟你讲啊，我吃了一副药，有这个。哟，真的是太灵了，太好了。
1: 好吧，
3: 哎，刚刚我又订了两副，
1: 啊，
3: 还送了我个玲珑急救药盒子。
1: 啊，免费的，
3: 哎，免费的，刚好我最需要的，郭老师，哎呀，真的谢谢你了，你真的是太贴心了。
1: 啊，玲珑急救药盒可是个好东西啊，一分钱不花，一定要随时留在身边自己用。我听你说啊，吃了一副药了是吧？
3: 啊，对，吃了一副药了。
1: 啊。
3: 嗯，
1: 好，
3: 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今年66岁了。
1: 哦，
3: 哎，我跟你讲啊，我冠心病了5年了。
1: 哎呦，

0: 本来这个人啊性子比较急，总是就是跟我家那口子啊老是就拌嘴，哎，我俩就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闹的那种。
1: 嗯，
0: 哎呦，这样吵吵闹闹也要将近要四十来年了。
1: 哎呦，这不行了。
0: 之前嘛都没有觉得什么啊，但是自从啊查出冠心病之后，一激动哦，这个胸口这块就发紧啊。
1: 嗯，
0: 就好像是有个皮筋绑住了我那个心脏一样的。
1: 是啊，缺血了。
0: 嗯，平时啊没事坐沙发上，这个肩膀也疼啊。
1: 嗯、
0: 要是去做饭呀、啊，干点什么啊。保持一个动作要是久了的话哦，这个肩膀更痛啊。
1: 是啊，嗯
0: 呀，晚上睡觉也是呀，躺不平啊，床上得要六个枕头，哎，一点都不夸张，五个枕头都是我在用，哎，
1: 嗯，
0: 我都要垫着枕头睡呀、啊、不然躺下去就这个胸口那块难受憋得慌嘛。
1: 哦，心酸了，
0: 哎，上不来气。
1: 嗯，
0: 哎，对了，高老师啊，
1: 啊，
0: 我想问啊，我之前哦总犯了一个心绞痛嘛，
1: 啊，
0: 医生让我就是还那个硝酸甘油好用，但是吧、
1: 哦、
0: 我就觉得吧这个硝酸甘油前几年用还行，但是最近这几年好像越用越多，感觉这个药效啊、
1: 嗯、
0: 不好嘞，越来越差嘞。
1: 嗯，
0: 郭老师啊，我想问一下，你说是不是我买到假药了呀？
1: 嗯，
0: 怎么越用越不好用了呢？
1: 啊，在这里啊我纠正一下啊，硝酸甘油是正规的急救药、
0: 嗯，
1: 一般没人造假，是吧啊？所以这个呢、
0: 嗯、
1: 它是救命的药啊，它治不到根本上啊，是个顶药、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啊，只要存在心脏大问题、
0: 嗯、
1: 一定要用完三副的啊，是根本的长效救心丸这个药，因为它是针对啊心脏病不同的发病的原因做到急救治疗啊预防三位一体，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又治根又治本又治表，沉香活药入口就能快速的啊急救，一小时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还不容易产生低血压。你看，急症病根一并解决，心绞痛啊当场就消失了，那就好了吧。与此同时呢啊，檀香啊这个活药呢同步发力，7天就能啊把心肌细胞啊给你修复活了。把早搏呀、心慌啊、心律不齐这些症状问题啊直接挡在门外，所以你的心脏病它就不进展了，往回走了，向健康走，明白不？
0: 哦，真是啊、
1: 嗯、
0: 我跟你讲啊，我没有用之前、
1: 嗯、
0: 我还觉得你说的有点夸张了、嗯、用完之后我才知道你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1: 嗯
0: 哎，我跟你讲郭老师，我吃完当天吧，我感觉什么呢，就是绑着我胸罩的那块皮筋啊好像断了。
1: 哦，
0: 哎，胸口那块轻松不少，再加上晚上睡觉啊，我平时都得要垫五个枕头啊。
1: 嗯。
0: 哎，当天我垫俩，哎，睡觉还没觉得有那种胸口不舒服、憋闷感。
1: 啊、哦。
0: 哎，用了应该有7-8天吧，我发现我平时弯腰啊、拖地啊什么，哎，现在这个肩膀这块啊，缓一缓了一两个小时，哎，能好。
1: 嗯，痛了。
0: 那哎，不痛了，那个记得一点都不痛。
1: 嗯。
0: 对了。我还发现我晚上睡觉啊这个牙也不疼了，不知道是不是心脏好了，什么都好了，
1: 心绞痛没了，它就没了。嗯。
0: 哦，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啥呢，就是我吃药应该有15-16天吧，我种的花死了。
1: 哦，
0: 我家那位说是我种不好花，别糊糊人家了。
1: 哦，
0: 我一下子就急了，又跟他吵上几句了。
1: 哦，
0: 结果想到不能生气，但是反应过来吧，发现我这个心脏好好的，一点也不痛。
1: 你看多好啊！
0: 哎呀、
1: 嗯，
0: 感觉就像您说的，一次用药护心7天啊，我就想啊，那我三副药都要吃完，这样才能保护我心脏更久啊。
1: 嗯、
0: 而且现在一粒才算了一算8毛钱，我都要赶紧又盯上了2副了。
1: 对啊，又补贴了一块，多好啊！
0: 嗯
1: 啊，像你就看得很明白啊，想得远，想法也是特别对的啊。长效救心丸呢啊，它是中药，还是活的中药，里面有800年的野生紫檀，就能发挥全效。120天啊，就把得病的心肌细胞啊给它激活滋养，甚至修复好了，还能给血管内皮细胞啊打上一层抗氧化的保护膜，甚至直接激活内皮细胞还能再生，把坑坑洼洼的血管内皮啊，那么重新长出内皮细胞来，它就光光亮亮的了。再也没有血栓形成、
0: 嗯、
1: 只要坚持用完3副药，那么你这个冠心病断了，解决了。

0: 安安稳稳的度过幸福的晚年，没问题啊。啊，
1: 哦，哎呀，太谢谢你了，老师，我一定用功上标。
0: 不客气啊，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哎，行，谢谢啊，再见。
0: 再见啊，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救心报名电话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喂，你好，高老师。
0: 啊，你好，你好。
3: 那个急救药盒呀，能不能给我一个呀？
0: 啊，想免费用那个玲珑急救盒，那么通已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只要是每天啊前20名啊，就免费给你了，放心。
3: 哦，打400电话，哎，报名就能免费领是吧？
0: 行，
3: 一会儿我就打电话去，赶快。我呢现在啊已经是用了51天了，现在是。
0: 哎呀，好
3: 啊，基本上现在这些毛病啊都好了。我这个心脏病吧没那么重，就是有点轻微的冠心病。心肌缺血。
0: 你这个是有点错误认识啊，冠心病没有小病啊，小病是动脉硬化，任何的心脏病啊都容易引起猝死，绝对不能马马虎虎的啊，明白吧？
3: 是，最近呢我也认识到了。因为我身边呢有两个同事啊，都是因为冠心病没的，一个49岁啊，一个53岁。
0: 哎呦，可惜啊！
3: 啊，都是公务员啊。
0: 哎呦，可惜了。
3: 我妈呢是肺心病，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啊。去年冬天呢也没犯病，也没住院。恢复得很好啊。一开始啊，说实话我是不太相信的。但是我妈确实真好了呀。因为我妈肺心病吧，都20多年了，已经是。年年呢必须住院的呢，是
0: 吧？
3: 去年没有住，而且还是在沈阳过的年。10多年呢没有在沈阳过过年了，已经是。因为气管心脏都不好嘛，三亚呀，我在那儿给他买的有房子。所以一上东啊就上三亚那边去住去了。走晚了都不行啊，就要犯病啊。
0: 是吧？
3: 去年没去三亚。我还担心他犯病呢。结果呀一点事没有啊。
0: 你看好吧。
3: 而且年夜饭呢大部分呢都是我妈做的。
0: 哎呦，厉害啊。
3: 我三姨啊我姥姥啊都来我家了。我妈高兴坏了当时。
0: 你看这多好啊。
3: 是。
0: 在老家过年多好啊，是吧？啊。
3: 对。
0: 所以你老母亲20多年的啊劳肺心病，去年呢啊加上了长效救心丸。不仅没去三亚，那么还能在沈阳这么冷的天过年。还做了啊，亲手做了年夜饭，多幸福啊，是吧？
3: 对，
0: 肺心病的根源啊，那么是在心脏功能弱了，导致了肺淤血啊，回流不畅，所以心肺都得了病。那么长效救心丸呢，就能增强啊心功能，解决了肺淤堵，特别是左心正常了啊，那么这个肺就不淤堵了，自动就好了。那你呢，是个轻微的冠心病，心肌缺血啊，那么还是明显的啊，要重视。你同事的案例啊已经说明了心脏病啊猛如虎啊发展非常快。
3: 是，就是因为我同事的问题嘛，我妈呀给我买的这个长效救心丸。
0: 哎呀，多好啊。
3: 天天看着我吃啊。
0: 我
3: 之前呢就是这个心脏吧有点缺血啊。智能手表检测吧，这个1分钟啊能跳150多次。
0: 哟，太快了
3: 啊。有的时候啊胸闷，还有就是不能侧躺着，左侧躺着呀，就好像压着心脏似的了，就气短，继续啊，继续的换姿势。现在我用了51天了，这些问题啊都好了。
0: 好。
3: 手表检测呀，心率啊现在是完全正常了。很少啊能看到这个心脏啊跳动能超过100下了，现在是。
0: 太好了。
3: 而且左侧躺着吧也没问题了。睡觉是非常好啊。当时用药第3天呢就睡觉很好了，已经是。
0: 好。
3: 因为我之前呢有一段时间嘛犯抑郁症，就留下了失眠的毛病了，就一直啊也没治好。没想到让这个药啊给治好了，现在是。不错呀，这个是正八经的好药啊，这是啊。
0: 对，中医讲那个心主神明啊， 什么抑郁症啊、精神病都是心导致的啊。心好了，自己的表现就睡好觉啊，非常好啊。心脏相关的症状和失眠的问题啊都解决了，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同事的经历啊提醒你要及时的干预，及早的治疗，这很明智啊。其实你记住，心脏病啊三大死因：淤堵、失常、衰竭。而长效救心丸呢，它是三相活药救心啊，沉香药油救心去淤堵救急，而檀香药油呢也是活药，治心方心律失常，这是修复传导啊这个心肌细胞的啊，啊管了个电路的。那檀香药油呢是护心不衰竭啊，它是管水路的啊，把心肌内皮细胞啊都救好了。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下来护心十七年，也就是说三副药治疗下来啊，心脏就能远离了淤堵了、失常和衰竭这三大死因，也就三大死亡并发症。而且三相药油啊都是活药，能够在血管内皮细胞、心脏细胞啊还有这个瓣膜细胞，那么形成一种啊抗氧化的药油，就像给血管打了蜡一样啊，做到护心十七年的安全。听得懂吧？
3: 哦，是是是、
0: 嗯
3: 我妈啊早就说了、要吃过三副药、这回啊你们活动啊一粒八毛钱的，我妈好像啊又买了好几副药这回是、
0: 嗯
3: 其实啊给的那个急救药盒呀、非常好啊，所以今天呢我打电话呀、就是啊想要一个。
0: 啊行啊，那赶紧打长白电话啊，因为一天就送二十个，送完了就没了，好吧，赶紧打电话吧。
3: 哎好的，谢谢报告老师、再见。
0: 好，再见了，拜拜、
3: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肯定会享受一粒只需八毛钱的特惠，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三至五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三副药，三副药治愈心脏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见义勇为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常常把见义勇为者称为英雄。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见义勇为》。
1: 哎，你好啊。
2: 好。
1: 哎呀，我太想你了。
2: 你想我什么呀？
1: 像你这样的同志谁不想啊。
2: 啊，
1: 你让大家看看。
2: 怎么了？
1: 石富宽同志
2: 啊，
1: 眉清目秀，品行端正，见义勇为，机智勇敢
2: 啊，
1: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您不仅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
2: 啊，
1: 还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2: 哦，
1: 你是我们青年学习的榜样啊，一提起你来没有不夸的。
2: 夸我什么呀？
1: 哎，富宽这孩子呀，好人呐。
2: 好。
1: 哎，
2: 嗯，
1: 就是死得太可惜了。是啊，他为了和坏人做斗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2: 哦，
1: 我们要好好向他学习。

0: 是我。
1: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0: 你弄误会了
1: 啊！
0: 做报告的呀，是我。
1: 对呀、
0: 啊，讲的那些事迹啊，不是我的。
1: 哦。
0: 你坐在那儿介绍的是别人的英雄事迹
1: 啊？
0: 那是啊，我们一个同学
1: 哦，
0: 又是街坊
1: 啊、
0: 一小呢，我们一块儿长大的，
1: 是
0: 我对他呢比较了解
1: 哦，
0: 所以让我给大伙儿讲讲。
1: 嗨，我闹误会了，
0: 你以为？
1: 我以为你坐在那儿
0: 啊，
1: 介绍自己牺牲的经过呢
0: 啊？有那么介绍的吗？
1: 反正你也是一好人，
0: 我可不行、啊，
1: 真的，你真是好人，
0: 我可没干什么。
1: 你看你这人怎么那么客气？你真是好人，
0: 我不是客气，我真不是好人，
1: 一大坏蛋感觉。
0: 我说你绕的我是怎么着？
1: 不是我绕的你干什么呀？
0: 我是说呀，
1: 啊，
0: 我没什么英雄模范事迹，
1: 你不能这么讲
0: 啊。
1: 据我的了解，你的优点就不少。
0: 我有什么优点呢？
1: 溜门撬锁，你一回没干过，
0: 啊。
1: 拦路抢劫，你一回没参加过，
0: 是，有一回就进去；
1: 挑逗妇女，一回没有过。
0: 那缺德事儿我不干。
1: 偷人钱包，您没让人抓住过，
0: 那是手艺
1: 啊。不是，我是说呀，
0: 啊，
1: 瞧见小偷，你帮着抓过有没有？
0: 这是咱们青年人应该做的呀。
1: 我们两个人认识十几年了，
0: 嗯，
1: 就连坐汽车不买票这种事情，
0: 哎，
1: 有数的这么两回，
0: 对啊。哪回啊？
1: 上回啊，你们一家子上动物园玩去，上车以后售票员让你们打票，你愣不打，最后人售票员说了，不打算了，这人不够月份。
0: 对了，你才不够月份呢，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明白啊？
0: 怎么不明白啊？
1: 你们那小孩几岁了？
2: 两岁啊。
1: 两岁的小孩连一米还不到呢，可以不打票啊？你知道不知道啊？
0: 那叫不够月份啊。
1: 那叫什么呀？
0: 那叫不够尺寸。
1: 哦，那是您裁的时候脚小了。
0: 我说的是我们那孩子。
1: 是我的意思，我这人笨嘴拙舌，我也不会夸个人。
0: 嗯，
1: 反正我就说您这个人遵纪守法，
0: 那是咱们作为公民呐最起码的准则。
1: 到现在为止，您没进过公安局吧？
0: 甭说公安局
1: 啊，
0: 连派出所。我都没进去过，
1: 那你可不如我了。
0: 你呢？
1: 我进去了，
0: 干嘛？
1: 报户口。
0: 我得把这话一块儿说出来，好不好啊？
1: 你等我说完了啊，报完了户口呢，
0: 啊，
1: 民警同志就把我给留下了。
0: 什么事啊？
1: 这不是市局说要传我去一趟吗？
0: 不是，
1: 有个案子把我牵扯上了。
0: 什么事儿？你说说。
1: 其实我没干什么事儿，不就劫个人吗？是不是？
0: 你还憋着砸银行是怎么着？
1: 劫人是劫人，我可没带家伙，
0: 拿家伙更厉害了。
1: 所以说这市局抓着我不放，非要全市点名通报。
0: 通报
1: 啊，
0: 那是轻的，
1: 拦路劫人
0: 应该判刑。
1: 判了。
0: 判几年呢？
1: 五年。
0: 怎么才五年呢？
1: 嫌少啊？
0: 我觉得少点。
1: 那再给你加二年。
0: 对啊，给我加得着吗？
1: 嗯、
0: 啊，我是说呀，五年太轻了。
1: 依你呢？
0: 发了。
1: 这话算您说对了，真给发了。
0: 发哪儿去了？
1: 您问这干什么呀？
0: 哎，我打听打听
1: 啊。
0: 你看咱们俩待了这么多年了也。
1: 啊。
0: 临走时候帮你拿着被和褥子送送你啊。
1: 您甭送，有人送了。
0: 谁送的？
1: 公安局。
0: 怎么送啊？
1: 送了200块钱。
0: 判五年徒刑还送200块钱。
1: 您说这钱咱们能要吗？所以我直跟人家解释。我说同志，我实在是没干什么。
0: 嗯、
1: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就劫个人吗？是不是？
0: 你还憋着砸银行是怎么着？
1: 咱能那样吗？我说这样得了，这钱我实在也不需要。
0: 嗯，
1: 要不然这样好不好？
0: 啊，
1: 等那石富宽劫人的时候，您给他得了。
0: 不要，我缺德不缺德呀你？
1: 怎么了？
0: 干什么呀？
1: 啊，
0: 你怕你劳动改造？
1: 劳动改造干什么呀？
0: 你拦路劫人呢？
1: 劫的什么人呢？
0: 你这，
3: 哟，这我忘了问了这。小猴，
1: 嗯，
0: 听到这儿啊，我都糊涂了
1: 啊！
0: 你能不能啊，从头到尾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1: 可以啊。
0: 嗯，
1: 有一天晚上啊，我去看电影去了。
0: 哦，
1: 是个《聊斋故事》。
0: 什么名字？
1: 画皮。
0: 哦，画皮。
1: 看完电影，半夜11点多钟了，
0: 深夜了，
1: 骑车往家走。
0: 哦，
1: 一边走我一边琢磨刚才那女鬼。
0: 嗯，
1: 心里头直犯嘀咕。
0: 对，那模样是瘆人。
1: 骑着骑着，蹭一下子，
0: 怎么了？
1: 不知道从哪儿窜出一只猫来。
0: 我。
1: 当时吓坏了我了，
0: 连我都吓一跳。
1: 骑着骑着，噌，
0: 怎么了？
1: 从那电线杆子后头又窜出一只猫来。
0: 好嘛，这闹猫呢？
1: 怎么全让我赶上了？骑着骑着，噌，
0: 又窜出一只猫来。
1: 哎，比猫。

0: 那是狗，
1: 没有尾巴，
0: 那是兔子，
1: 两条腿。
0: 对，兔子急了也站起来跑，
1: 没听说过。
0: 那是什么呀？
1: 人，
0: 人，
1: 打胡同里窜出一人来，蹭从我边上就过去了。哟。
0: 干什么的？
1: 不知道啊。嗯，眼看着从后边又跑过一个人来啊，就听那胡同口里有人直喊：“抓坏人呐！”
0: 甭问，这俩是坏人呢。
1: 我明白了，嗯，准是这俩人作案的时候被人发现了。
0: 对，
1: 现在想逃跑，
0: 没错，
1: 跑了一个，跑不了俩。
0: 你呢？
1: 我下车等着他，
0: 等着，
1: 等他跑到我跟前，我过去一伸手，砰，我就把他抓住了。
0: 好，
1: 好小子，嗯，我你让哪跑？我告诉你啊，这是赵大伯，
0: 得抓错了。
1: 我说大伯，怎么回事啊？
0: 是。您说话呀！
1: 哎呀，我说大伯，您怎么让坏人给气哑巴了？
0: 那是气的，累的。
1: 月文，哎，前面那个敲门，抓住他！
0: 前面那个，
1: 赵大伯，您甭管了，嗯，有我呢。哦，当时我看准了这坏人的后影，嗯，我大喊了一声：“
0: 喊，
1: 呔！大胆的毛贼，你哪里呀？”
0: 就冲这嗓子没有啊，逮不着那坏人也得吓他三跳。
1: 我逮不着他啊，我逮不着他，我对不起党对我的教育，哦，对不起人民对我的培养，嗯，对不起被盗的同志。
0: 是，
1: 就连我小时候我爸爸给我交那学费我都对不起。
0: 怎么呢？
1: 小时候我们那体育老师教过我长跑，我没忘。
0: 哦，这会儿用上了。
1: 嗯，我是喘长气迈大步，我是步步紧逼啊，哦，眼看就要追上了，突然间滋溜一下子，
0: 怎么了？
1: 这小子一拐弯钻一胡同里去了。
0: 哎呦，不好逮了。
1: 嘿，谁说的？我一看扑哧我就乐了。
0: 乐什么呀？
1: 他钻的是一死胡同。
0: 啊，这回好逮了。
1: 谁告诉你的？
0: 死胡同啊。
1: 死胡同更不好逮了。哦，这小子一看是个死胡同，突然转过身来，噌，从腰里头拔出这么长一把明晃晃的囊子。
0: 哎呦，你可得留神呐。
1: 直目瞪眼冲我就过来了。哦，走近了我一看啊，这小子是急了。
0: 怎么见得？
1: 那眼珠子瞪得有这么大个儿。
0: 哎，不能吧。嗯，眼睛哪有这么大个儿啊。
1: 我走近了一看，不是眼珠子，
0: 那是
1: 戴一蛤蟆镜。
0: 哦，蛤蟆镜
1: 上面还贴一商标。
0: 哦，
1: 猛一看跟长一块白内障似的。
0: 嗨，什么模样这是？
1: 走近了以后他跟我说话了。
0: 说话。
1: 哥们儿，嗯，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哦，今儿你让我过去，嗯，有机会我报答报答你啊，要不然的话你可别怪我不客气。嗯，今天咱们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0: 红刀子出来？
1: 我说什么？你红刀子出来啊？你少来这套。嗯，今儿你给我扎出十二色来，我也得抓住你。
0: 好，留神。嗯，他可拿着刀呢。
1: 拿着刀呢。嗯，我不害怕。哦，我猛然间我想起一个人来。
0: 谁呀？
1: 一个售票员同志。哦，在汽车上为了和坏人做斗争，当一把匕首插入胸膛的时候还跑出100多米抓坏人，最后光荣牺牲了。
0: 这我知道，你说的这是模范的共青团员曹振贤同志。
1: 我猛然间又想起一个人来。
0: 谁呀？
1: 一个民警同志。哦，在汽车上为了和坏人做斗争身负重伤临危不惧。
0: 哦，你说的这是模范的公安战士侯飞生同志。
1: 我猛然间又想起一个人来。
0: 谁？
1: 一个老师傅。
0: 老师傅
1: 为了给母女俩报仇，嗯，为民除害，当当当三拳打死一叫镇关西的。
0: 这是模范的。这是谁呀？
1: 啊
0: 谁呀？
1: 这是一模范和尚。
0: 和尚？哪位？
1: 这鲁智深。
0: 你怎么全想起来了？
1: 证明咱们平时受的教育多呀。
0: 哦，
1: 平时靠思想教育，
0: 这会儿呢？
1: 这会儿凭的是正义和力气。
0: 你行吗？
1: 行妈呀。啊，您把那行字去了。
0: 对了，就剩喊妈了。
1: 啊，不是，我说错了，您把那妈字去了。
0: 哦，你行。
1: 当然行了。哦，你以为我光会说相声呢？
0: 你还会
1: 武术？
0: 咱还练过。
1: 那当然是了。哦，当时我把浑身的气运到两只手上，嗯，大喊了一声：“哎，
0: 开！”嘿，这是砸石碑呢。
1: 啊，
0: 练气功那个。
1: 什么叫练气功啊？
0: 那这干嘛呢？
1: 我要给他来一个空手夺刀。
0: 哎，你这一啊，这怎么回事？
1: 哎呀，这可是个经验呢。
0: 经验，
1: 同志们，嗯，将来您要遇上坏人您别害怕。
0: 那怎么办？
1: 您就给他来这手。
0: 哎，这管什么呀？啊，这管什么呀？
1: 这有三大好处。
0: 什么好处？
1: 第一，咱们要镇着那个坏人。
0: 第二，
1: 壮壮自个儿的胆子。
0: 第三，
1: 喊喊附近的街坊。
0: 哟，多好啊。
1: 就是，我告诉你，这还有个名字。
0: 这叫
1: 一阿三德。
0: 那叫一举三得。
1: 我什么都没带，我举什么呀？我，
0: 对了，忘这茬了。
1: 这坏小子一看我实在不让他了啊，他又说了。
0: 说什么？
1: 怎么的，哥们儿？嗯，你到底让不让？嗯，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让的话，我可要跟你玩命了。
0: 玩命？
1: 我说你玩命你玩去吧。嗯，你连你自个儿命都不当东西，你爱玩你就

0: 玩去。
1: 说得好，
0: 是不是啊？
1: 嗯，当时他可真急了，这小子把手往上一举，手起刀落，直冲我这脖子就来了。
0: 那你呢？
1: 当时我把头一闪，躲过了刀锋，
0: 好
1: 看准了，左手一抓他手腕子，右手一拖他这胳膊肘，往外一掰，就听当啷一声，
0: 怎么着？
1: 这脑子掉地下了，
0: 好极了！
1: 我当时腾出右手来，抡完了，啪！我给他一大嘴巴。
0: 嗯。
1: 哎呀，也搭着这劲儿猛点儿，
0: 怎么了？
1: 我把脸上的皮给他扇下一层来。
0: 哇！
1: 我这一回手吧唧，我给他贴在那边了。
0: 怎么回事？
1: 我让他这边二皮脸，那边不要脸。
0: 对，
1: 好不好？
0: 嗯。
1: 这会儿我们赵大伯附近的邻居都赶到了，
0: 哦，
1: 大伙儿过来一块儿就把他给抓住了。
0: 嗯，
1: 送交公安局
0: 捉拿归案。
1: 为了表彰当时在场的同志们和我，
0: 嗯，
1: 这不是给了我200块钱，给我一奖状。
0: 哦，这么回事啊？
1: 对了，
0: 那坏人呢？
1: 判他5年徒刑，
0: 完全应该。
1: 那天开宣判大会，我去了，
0: 干嘛去？
1: 我得说说他，
0: 教育教育。
1: 我说你这么年轻轻的，你怎么干这个呀？
0: 就是
1: 啊，以后到这儿你要好好的劳动改造，
0: 哎，
1: 重新做人。
0: 对，
1: 将来出来也还是个好孩子。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家里的事你甭管了，
0: 哦，
1: 是不是啊？有街道跟组织呢。
0: 哎，
1: 实在不行的话，有事让你弟弟找我。
0: 嗯，
1: 啊，家我放你，我帮助你。
0: 哎，
1: 父母的事你甭管。
0: 哎，
1: 是不是啊？
0: 你认识他弟弟？
1: 我跟他弟弟熟极了呀。
0: 怎么这么熟啊？
1: 他弟弟老跟我一块说相声啊。
0: 哦，对，我哥哥呀。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见义勇为》。听了这段相声，您是否会想，原来英雄很可能就是在你我身边的普通人？听众朋友，家庭是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婚姻呢，又是家庭中最重要的情感因素之一。怎么样才能拥有高质量的婚姻？这就需要夫妻双方共同来经营。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郭达、蔡明、杨新明表演的小品《婚姻变奏曲》。
1: 怎么，您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干的这一行啊，和咱们千家万户都有联系。我是办结婚登记的。我们这一行干长了，也能摸出个规律来。这双日子吉利，来办登记的多。今儿啊，恰好是双月双日星期双，您看着吧，这来办登记的绝少不了。
2: 老王爷，
1: 有黑，瞧瞧，说着说着就来了。
2: 我们要离婚。
3: 离婚？
2: 对
3: 对啊，不对，我是不同意的。
2: 你不同意有什么用啊？我非要离。
3: 在其他事情上我是可以服从你的，但在这原则问题上我是不能让步的。
2: 你少来这一套，你让让
3: 有
2: 什么关系啊？
3: 在这里，
1: 二位，二位，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二位啊，既然到我这儿来了，咱们就心平气和的谈一谈，让我来听一听你们到底是该不该离，好不好？
3: 好，
1: 好
3: 的，
1: 好，我这里尊重妇女。好，你先说。
2: 我们家她是妇女，让她先说。
1: 别开玩笑啊！
2: 谁跟您开玩笑了？您看他还像个男的吗？
1: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有问题的？
2: 刚结婚的时候还凑合，后来就越来越不对劲了。
4: 您说这变的事儿以前倒是听说过，还真没见过。
1: 童子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李阿兰。
1: 啊？
3: 木子李，阿姨的阿，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的飘。
1: 哦，李阿飘。
3: 啊，不对不对，是李阿兰。
1: 啊，你别说，这名字还真有点那个啊。哎，你这胡子不少啊。
3: 是的，这是遗传基因造成的。我的父辈毛发就是很发达的呀。

0: 但这绝不是反祖现象啊！
1: 咦，您听这声儿，
2: 我看他基本上是个男的呀。
1: 哎呀，他是个男的，我还不知道啊！哎呀，问题是他是个讨人喜欢的男子汉嘛。
0: 哎呀，我还不够讨人喜欢啊！我们单位里的人都叫我是四全丈夫啊。
2: 四全丈夫？
0: 是啊，剩菜剩饭全吃，脏活累活全包，家里嫌弃全受，每月工资全交啊。
2: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表现够好的了。
0: 是啊，
2: 你怎么还不满意呀？你
1: 问题不在这儿，
0: 问题是不在这里。
2: 那在哪儿啊？
0: 是因为有第三者插足。
1: 什么？你少血口喷人！什么第三者插足？谁第三者？谁第三者？谁第三者？
0: 这就是你，这就是你逼我讲的啊！
1: 说，
0: 是阿兰德龙。
2: 坏了，这哪是第三者插足啊？这是第三国插足嘛？这不好办这。
1: 对，没错，我就是喜欢阿兰德龙。怎么着？你让大伙儿瞅瞅，他有人阿兰德龙的潇什么？
2: 潇洒。
1: 对，潇洒的气质嘛。他有人德龙的扁扁的风度吗？
0: 那不叫扁扁，
2: 那叫翩翩。
1: 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呀？领会精神。
0: 好的。
1: 我跟您说吧，我理想中的丈夫啊，那是跟阿兰德龙演的索罗似的那男子汉，带着我骑着马在那草原上啊那么溜达。您瞅他，哎呦，永远是老一套。我每天一下班回家啊，他就来了。哎呦，我刚刚把地板拖干净，不好搞脏了啊！
0: 我这有什么不对的呀？
1: 哎，你肚皮饿了吧？我给你搞点小菜吃吃啊，小菜吃。做饭就做饭吧，小菜，哎，真恶心。还有那一天，我睡觉前他就在那儿吃那块蛋糕，我一觉醒来了，您猜他怎么着？
2: 怎么着？
1: 还没吃完呢，要是
0: 吃这个细嚼慢咽对身体有好处，便于肠胃消化吸收嘛，你说是不是啊？
2: 这也
0: 是。
1: 我跟您这么说吧，我们俩的爱情生活啊，就像那大食堂的早饭。
2: 怎么讲？
1: 老三样。您说跟这样男人过日子有什么劲呢？
0: 哎呦，你好。晚上睡觉打呼噜，声音响得来像猛虎下山呀，吵得四邻都不得安宁啊！每天早上都有邻居来问我：“阿兰呐，你的呼噜打得也真有点水平啊！”我只好说：“马马虎虎，马马虎虎。”你说我替他背黑锅，真是有苦说不出。
1: 你废话。一天到晚就知道看书，从来也不给我说个笑话，逗逗乐，下下馆子，跳个舞，我生活多没劲呢、啊！我心里有气儿没地儿出，我能不打呼噜吗？
0: 哎呀，这个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啊！
2: 你们夫妻两个要互相适应嘛。
0: 是呀。
1: 对了，还有一天，我跟他一块儿去看阿兰德龙演的那个《黑有金香》，
0: 那孽玉。叫黑玉金香。
1: 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呀？领会精神。
0: 好的。
1: 散了场，后面有一臭小子差点就给我撞了一个狗吃屎、哦、这时候阿兰还不像人德龙似的挺身而出为我打抱不平，他可好，您猜他怎么着？哎，他跟人说，哎，小意思。
0: 那你说要我怎么样呢？
2: 是啊，
1: 怎么样？你那手掌是干什么的？你那手掌是干嘛的？你不会打他呀？
0: 君子动口不动手。
1: 你看，
2: 别说了，我全明白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先到里屋歇一下，
1: 妈，
2: 我来开导他，怎么样？
1: 嗯，
2: 好。哎，你看，你把这本书拿上，这本书啊，恰好说的是你们的事情，你看一看。
1: 怎样使夫妻感情更加协调？
0: 那叫协调。
2: 领会精神。
0: 师傅啊，你来给我评评理好吧？啊，你说我这个丈夫当的是难不难呀？
2: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呀、啊。不过呀，我看你们俩之间呀，也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解决不了的矛盾。
0: 是的呀，是的呀。
2: 你告诉我吧、啊，你到底想不想离婚？
0: 我不想离婚，我是很爱他的呀。
2: 不想离婚？
0: 是的。
2: 那好，我给你出一个主意。
0: 什么？
2: 咱们俩演一场戏。
0: 演什么戏啊？打架？打架？我们两个为什么要打架呀、啊？
2: 给你老婆表现一下你的男子汉的英雄气魄。
0: 哦，好，好，那我不会打架，我从来也没有打过架。
2: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我来教你。
0: 好，
2: 你学过武术没有？
0: 马马虎虎知道一点。
2: 你会武术？啊，修得太好了，太好了，咱们来就武术来打。啊，怎么样？开始，来，开始。
0: 你上啊，上！你，我上不去呀、啊！我，
2: 哎，你见没有见过拳击？
0: 拳击我知道、
2: 啊。那好，就用拳击来打我，
0: 用拳击打你。
2: 对，
0: 好，那就对不起了。
2: 好，没关系，没关系。来
0: ，I'm sorry 啊。
2: 你这是老太太捶背呢，你这是。哎呀，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手啊。来，
0: 干什么？
2: 来，喝口酒，壮壮胆。
0: 我喝老多，脸都有红的，脸都有红的。
2: 那好，你还是离婚去吧，好吧？
0: 啊，不不不不不，我喝。
2: 为什么呢？
0: 反正我今天是豁出去了。
2: 我告诉你，你跟他离了算了，反正你们也过不到一块儿嘛。
0: 你胡说！
2: 哦，对，哎呦，你们俩已经共同生活了3年多，
0: 怎么样？
2: 哎，他是一只母老虎，你和他在一块儿，你能受得了吗？
0: 他心地善良，优点多，
1: 他也太了解我。
2: 我告诉你，哎呦，你怎么拿椅子砸我呀？哎呦！我告诉你，你想开一点，世上仙女多的是，我给你再找一个更好的嘛。
0: 不要不要，我不要不要，我就不要。
2: 哦，我为有这样的爱妻，我感到骄傲，
0: 还有自豪。
1: 哎，这种哥们儿，
2: 哎呦，你这个窝囊废大傻子。
1: 哎呦，你还是窝囊废呢、哎、我们阿兰懂好几国英文呢。
0: 我们男人的事情你少插嘴。我告诉你，你少在那给我耍男子汉那一套，你们离婚我判定了。
2: 好啊，我今天要让你看看牛王爷是几只眼。
1: 阿兰是马王爷，
0: 你会晋升。
1: 哎呀，妈打人了，
0: 妈你
1: 救命啊，
0: 妈你救
1: 命啊，妈人啊，再打要出人命了。
0: 不行，你不要妨碍我表现男子汉的英雄气概。今天谁拦我打谁。
1: 哎呦，
0: 怎么样？
1: 我去，你喝酒了？
0: 我喝了怎么样？我还要出烟。
2: 对，不喝烟不抽酒，白干事当走。
1: 好啊，你这个泼妇，我们阿兰心脏不好。你把我当寡妇了？
2: 你不是就想要这样的男子汉吗？

0: 向天发誓啊，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家庭事业两不顾啊啊不不不啊家庭事业两不误
1: 啊、哦、那咱们回家吧。对了，我给你烧几个小菜吃吃、啊、
0: 不要、啊、快把我扶起来、哎、好好小菜还是我来烧
2: 你们还离不离啊？
1: 你才离呢、啊、
0: 对不起 I'm sorry。
1: 对，我们阿兰说了，你要再提离婚这茬，对不起了，我们骚扰你一家子。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郭达、蔡明、杨新民表演的小品《婚姻变奏曲》。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苏文茂、王佩元合说的相声《论捧逗》。
1: 这个曲艺的特点呢，就是短小精悍。形式简单，
2: 对，
1: 尤其我们这个相声形式就更简单，
2: 是
1: 也不用什么特殊的服装道具，两个人往这一站嘛，开始就说什么
2: 就可以表演了，
1: 对，可是我们这场虽然是两个人，但是观众要听听谁呢？我认为主要的还是听我。
2: 我呢？我
1: 你
2: 啊？
1: 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2: 这话怎么讲啊？
1: 配的，娶媳妇打分，您跟着凑热闹呗。
2: 您这叫什么话呀？对口相声嘛，这场好坏由咱俩负责任。
1: 你有什么责任
2: 啊？
1: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您看我这逗哏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嘴里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有什么？捧哏站在旁边就接几个词尾。这是哎呦哦嘿，最后一句你别挨骂了，鞠躬下台，他算胜利的完成任务。这就是捧哏的。
2: 合着我说了这么多年相声，就会一句别挨骂，
1: 你还有什么新鲜的？
2: 有什么新鲜的？哎呀，我跟你这么一说，你就懂了。咱俩这场相声啊，就好比是一条船。你那逗哏的就是那拨船的，我这捧哏的就是那掌舵的，我让你往哪么走你就得往哪么走，要没我这掌舵的，哼，你打转悠去吧你啊。
1: 您这例子举得很恰当，
2: 是不是啊？
1: 对
2: 啊，
1: 您说嘛，咱们俩这场相声好比一条船，
2: 一条船，
1: 我这逗哏的是拨船的，你是掌舵的。
2: 对对对对，
1: 那么究竟是拨船的主要还是掌舵的主要呢？
2: 那当然是掌舵的主要了。
1: 那不见得
2: 啊。怎么？
1: 我认为是拨船的主要。
2: 有什么根据啊？
1: 你看有这么一出京戏叫打鱼杀家，你看了没有？这个萧桂英啊在那儿，这个掌舵，他爸爸在那儿拨船，知道吗？桂英儿掌稳舵，
2: 不，
1: 霸往上。
2: 你说那什么船呢？你说那打鱼的小舟啊？我说的什么船
1: 啊？
2: 河波对槽的大船，桂英儿的小女孩就掌不了舵了。掌舵的这位得有丰富的经验，换句话说吧，我这捧哏的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
1: 一个捧哏的还需要什么艺术啊？这要讲艺术还得说我这逗哏的。
2: 可是我也不是不会逗哏呢。
1: 对，他也会逗哏
2: 啊，这不就完了吗？
1: 他刚一学徒的时候也学逗哏
2: 啊，
1: 可是后来他为什么又捧哏了呢？这恐怕

0: 在我们脑子里头就是个问号。因为逗哏呢要求条件高，条件得好，他学了好几年了不够逗哏的条件，这老师也为难呢，你说怎么办呢？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怪对不住他。得了，把他列入捧哏吧，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
1: 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的。哎呀，照你这么一说呀，老先生说的话你全忘了。
0: 老先生说什么？
1: 老先生跟咱们说过呀，三分逗七分捧，懂吗？
0: 怎么讲？
1: 就是这场啊，咱俩人，我占七成，你这逗哏的才占三成。
0: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1: 哎，这是老先生说的，
0: 谁说的我也不同意。
1: 你看，
0: 要按比重来讲啊，我这逗哏的占99.9%，
1: 那我这捧哏的呢，
0: 你也就占0.1%，弱，
1: 还弱。
0: 捧哏的再除去点蒸馏水就没什么了。
1: 你要这么说呀，我这捧哏的占100%，你连点蒸馏水都没有。
0: 对，你这说这好话，你着急？
1: 我能不着急吗？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也难说
1: 啊，
0: 你得说捧哏的主要
1: 啊。怎么？
0: 因为你就会捧哏，会逗哏吗？
1: 谁说我不会逗哏呢？
0: 你多次逗过。
1: 咱说话凭良心，得负责任。你动脑筋想一想啊，远处咱甭说，去年夏天在中国大戏院，我逗过哏没有？你想想。
0: 哦，对对对，
1: 啊，去年夏天。
0: 哎呦，有这么一次。
1: 哎呀，想起来了，这是。
0: 哎呀，这个人记忆力可真好。
1: 那当然了，
0: 一定在日记本上有记载吧？
1: 我记那干嘛呀？
0: 应该得记上点
1: 啊。
0: 好的，这是在你历史上光荣的一页。你想，你这一辈子就逗过这么一次哏，你能不记得吗？
1: 不是，我记得有什么用啊？
0: 将来好往家谱上誊写啊。等你们子孙后代长起来以后，打个家谱一看，哟呵，我们老祖先是说相声，哎呦，感觉还逗过一次哏呢啊。光荣而自豪。
1: 说我也太没见过什么了，逗回哏至于这样？
0: 也难说，您那次那哏逗的也不露脸。
1: 不，哪点现眼了呢？
0: 哪点现眼
1: 啊？
0: 那天那惨状你忘了？
1: 什么惨状？
0: 这是去年夏天，就在中国戏院
1: 啊，
0: 他站这儿逗哏。
1: 哎，我逗过哏，
0: 刚往这儿这么一站
1: 啊，
0: 浑身就哆嗦上，脸也白了，嘴唇也青了，大眼犄角也开了，抬头纹全散了，慈心泪全要掉出来。哎呀，那观众看着他难受啊，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你不走吧看他又别扭。这观众也有主意，全上外边凉快去，有的上外边抽烟去。我们这好，我们这观众席里没人了。哎，也别说，在第二排坐着一位，这位没走。后来我们这么一了解，这位为什么没走，感情这位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据说大夫给他安眠药片，一顿吃40片，愣睡不着觉。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会睡着了。你说这叫什么催眠的相声？你说你
1: 缺德不缺德呀？你这么着，咱俩也别废话，今天这不说到这儿了吗？哎，我当着各位，我今天再逗一回哏，你看看怎么样？
0: 你吧，千万别逗。
1: 我怎么？
0: 你这么一逗哏，待会儿观众全走了，这怎么办？
1: 敢？哪位走，我当场自杀，我不活着了。你看怎么样？
0: 那行了
1: 啊，
0: 就冲你这句话，我想我们的观众不会走的。
1: 为什么呀？
0: 你想这情况，谁能忍心看你死在这儿？再者说了，你大小也算个性命。
1: 对，快，这气人嘛。这么着，今天我逗一回哏啊，让各位看看是不是他说的这样。
0: 不，你等，你干嘛？现在
1: 我逗一回啊。
0: 现在你逗哏，
1: 当场咱就来。来，
0: 我给你捧
1: 啊，你给我捧。
0: 行
1: 吗？真是这位他看不起人。
0: 哎，你逗可是逗啊
1: 啊，
0: 你逗这段可得有内容。
1: 这你放心，哪一段都有内容啊。
0: 哎，你可得把观众说乐了。
1: 那是啊，说不乐能叫相声吗？
0: 对。
1: 哎
0: 哎，可得说对口的， 你一句我一句，
1: 对口相声就一人一句啊。
0: 可是让我的话说多了也不行。
1: 嗯，现在你的话就不少了。还有什么遗言一块留下？
0: 什么话？
1: 没日子说了，您听着。还有话没有了？
0: 行行，你到，
1: 我到了啊。
0: 到了。
1: 您信不？
0: 嗯。
1: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0: 哦。
1: 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0: 哦。
1: 哎，从里边出来一个人。我一看不是外人。
0: 嗯。
1: 是您媳妇儿，我大嫂子。
0: 是。
1: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
0: 嗯，
1: 我就走了。
0: 哎，
1: 我呀就走了。
0: 行啊，你走吧，
1: 你也活动活动吧。
0: 哎，不是，你怎么不逗了？
1: 我逗什么逗？我跟死尸这说相声呢。你怎么了？要咽气呀？是怎么着？你怎么了这？这嗯啊嗯啊，怎么的了？
0: 这捧哏不就这个吗？
1: 啊、
0: 捧哏站那就是嗯啊，这事最后别挨骂，不就这个吗？
1: 就这个，冲你这么一说，你就不懂艺术。我告诉你吧，捧哏的往这一站，得全神贯注，俩眼时刻盯住你逗哏的，根据你叙述的情节起承转合来配合不同的感情。你别看捧哏的话不多，但是每一句话都要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你要不相信我给你这么捧，你也说不了观众信吗？
0: 我不信。
1: 他不信，
0: 那是由于你没能耐啊。
1: 哦，叫有能耐呢。
0: 我要是逗哏呢，
1: 嗯，
0: 还甭说旁边有个活人给我捧，就算这儿给我立根电线杆子，我也能把观众说乐了，你信吗？
1: 哎，这么着，你看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0: 你干嘛还比呀、啊？你就是电线杆子，你在这桌子里头已经埋了多少年了？你老在那儿站着。
1: 我是电线杆子，
0: 那可
1: 好。好，这么着，咱也别抬杠。
0: 嗯，
1: 你逗，我给你捧，我看你怎么把观众说乐了。来吧，
0: 我逗了，
1: 你逗吧，
0: 你捧啊。
1: 嗯，来吧。
0: 行嘞，
1: 你等一会儿啊，我得问问你，你逗哪段啊？
0: 还这段，
1: 还我刚才说这段。
0: 你看，照样把观众说乐了，这才是真艺术。啊。
1: 可以，来吧。嗯，
0: 兴哥，
1: 嗯，
0: 昨天我到您家了
1: 啊。
0: 到您家这么一打门呢，
1: 这
0: 姐里边出离人。
1: 是。
0: 哎，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1: 哦，
0: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哎，
0: 问你说你没在家，
1: 嗯，
0: 我就走了。
1: 你别挨骂了。你唠干嘛？怎么？
0: 不是你干嘛？
1: 哎，我完成任务了，我下台了。
0: 什么事儿你就完成任务？
1: 这不你说的吗？我捧个人就会嗯啊，这事一说别挨骂，算胜利完成任务。这句说完了，别挨骂了，完成任务。
0: 不是
1: 啊，
0: 你完成任务
1: 啊，
0: 我这还没完成任务呢。
1: 我管你干嘛？
0: 哎，这叫什么话
1: 啊？
0: 哎，这咱俩是不是一块儿来的？
1: 是啊，咱俩一块儿来的，可不说一块儿的话呀。
0: 那废话，你走行吗？
1: 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还得给我捧啊。
1: 还给你捧啊。
0: 啊，
1: 还给你捧。还是这句别挨骂了，不会说别的。
0: 不，你虽然就会这么一句别挨骂了、
1: 啊、
0: 你也不能得哪用啊。
1: 那你那意思呢？
0: 他我这儿再说你得给我配个下句儿。对对、
1: 哦、我还得有个下句儿。
0: 你只要有个下句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1: 这是你说的。
0: 哎，
1: 完了，我给你配个下句儿。
0: 嗯，
1: 我看你怎么说乐了。嗯，
0: 问你说你没在家。
1: 嗯，
0: 我就走了。
1: 走了走了吧。
0: 我拐弯了
1: 啊。不拐弯撞墙上了。
0: 我碰见你爸爸了。
1: 碰见谁？
0: 你爸爸。
1: 不能
0: 不、啊、
1: 我爸爸死了。
0: 是
1: 怎么着？
0: 死了我也碰见了
1: 啊。碰见死尸了。
0: 废话，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1: 多怎么碰见的？
0: 我是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1: 哦，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0: 对对对。
1: 我爸爸死半年了。完了吗？
0: 哦，对了，那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1: 谁呀、啊、
0: 是你大爷。
1: 我大爷？
0: 哎，你大爷。
1: 哦，大高个儿。
0: 对对对，
1: 细高条
0: 啊，
1: 满脸碎麻子，会弹琵琶，
0: 就是他。
1: 你说是我大爷？
0: 你大爷。
1: 我爸爸行大。
0: 没大爷。
1: 没大爷。
0: 哦，那是你叔叔。
1: 我爸爸哥一个。
0: 哥，你 你舅舅？
1: 我妈娘家没人。
0: 你岳父？
1: 我还没结婚，哪来岳父？你不乱说。
0: 你姑父？
1: 没有。
0: 你姨父？
1: 没有。
0: 你干老？
1: 嗨，我没事认干老干嘛呀？
0: 你那就是你哥哥？
1: 我没哥哥。
0: 你有哥？
1: 没哥哥。
0: 哎，你说有？
1: 哎，这像话吗？我没哥哥，愣说有哥哥。到我们家一查户口，短口人，我虚报户口，像话吗？
0: 你废话，那你没你碰见谁？你得有人呢，对不对？
1: 我们家没人吗？
0: 没废话。
1: 我跟你这么说，我们家三亲六故全没有了。哼，您也别说，前两天我养个黄鸟，哼，还飞了，没人了，没喘气儿的。
0: 您听这像话？
1: 怎么不像话
0: 啊？
1: 怎么不像话？
0: 站这说没几句，他鞠躬下台，他走了，愣干完成任务。
1: 嗯，
0: 然后呢，这玩意儿啊，碰见谁他没谁。
1: 嗯，
0: 您说，废话，你没有人，我怎么到啊？
1: 你不是有能耐吗？
0: 我有能耐也不能碰见谁没谁。
1: 那怎么着呢？
0: 我碰见谁，你就得说有谁。
1: 哦，我还得顺着你说。
0: 对了，你只要顺着我说，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1: 哦，这是你说的。
0: 哎，对了。
1: 好，我顺着你说。好，你接着说吧。
0: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兄弟，对不对？
1: 哎，您别说啊，我还真有个兄弟
0: 啊。对对对，我碰见了。等会儿，他兄弟。
1: 等会儿
0: 啊！
1: 您不碰见我兄弟了吗？
0: 啊，
1: 既然您碰见了，您可得说得上来
0: 啊。
1: 哎，您得说出来，我兄弟什么个头，怎么个长相，多大岁数，穿什么衣服，都得说出来啊。
0: 既然碰见就算了。
1: 那算了不行，您得说出来呀。
0: 那当然，我既然碰见我就说得上来。
1: 哦，能说得上来。
0: 那当然。
1: 好嘞，那您先说说我兄弟什么模样。
0: 你兄弟这模样，
1: 嗯，
0: 你兄弟他长得反正人模狗样。
1: 什么叫人模狗样的？您这怎么说话？这是
0: 不是啊？他是这个，
1: 嗯，
0: 他是这个，
1: 嗯，什么模样？
0: 他这模样啊，
1: 嗯，
0: 反正他是这个，
1: 嗯，怎么了？
0: 他有脑袋。
1: 这不废话，有满街跑枪子的吗？
0: 废话，他前边走，我后边看个后影，我知道什么模样啊。
1: 哦，没看见正脸。
0: 别人说是你兄弟。
1: 啊，哦，那就难怪了。
0: 啊，对。
1: 那您再说说我兄弟穿什么衣服？
0: 穿着一个塑料皮猴。
1: 塑料皮猴？
0: 有拿塑料做皮猴？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0: 不是，穿着一件那个雨衣，不也不是穿着西服，这不是那个穿，他没穿衣裳，
1: 光着出来的。
0: 我在澡堂子碰见的。他那正洗着呢，我知道穿什么呀，对不对？
1: 哎，马路上没词儿了，又给弄澡堂子去了。
0: 对。
1: 哦，好，澡堂子碰见的。
0: 澡堂
1: 子。那行，那你再说说我兄弟多大岁数？
0: 七十多岁。
1: 谁呀？
0: 那旁边有一老头，七十多岁。
1: 我问老头了吗？
0: 嗯，
1: 我问我兄弟。
0: 你兄弟也就是三十几。
1: 嗯，
0: 二八七八不要九。
1: 嗯，还天地跨虎头呢。
0: 哎，对，虎头。
1: 是什么虎头？
0: 不，他长得虎头。
1: 什么呀？
0: 我碰你兄弟。
1: 行了，您别受罪了。
0: 没错，
1: 你别受罪了。我跟你说实话吧，
0: 啊，
1: 我有个兄弟，你根本碰不上。
0: 我为什么碰不上？
1: 今天说话，刚刚两生日，还不会走道呢，你上哪儿碰见去啊？你这不胡说吗？这个。啊，
0: 您听这像话不像话？
1: 什么人呢？你说这，
0: 你说这个人，
1: 嗯，
0: 啊，碰见谁没谁，这还不算，嗯，啊，好容易碰见他兄弟了，
1: 嗯，
0: 飘杠他不会走道，你这不诚心难为人吗？
1: 啊，
0: 照你这样捧哏，我这逗哏的活得了活不了？
1: 是照你这么轻视我这捧哏的，我活得了活不了？
0: 我怎么轻视你了？
1: 你还怎么轻视我呢？
0: 嗯，
1: 这不在座各位都听见了吗？打一上来告诉我什么？聋子耳朵配的娶媳妇打分，我跟这凑热闹，合着这么多年我跟你凑热闹啊？还说什么你占99.9%，我们0.1%还弱。我告诉你，我最恼你那句，你把我比电杆子，电杆子是木头，你把我比木头，你像话吗？啊，
0: 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
1: 我跟你闹吗？
0: 你看他又不闹了。我告诉你，这个人我不知道你这脾气，
1: 啊，
0: 我知你爱我。完了以后咱俩别闹。
1: 是以前咱俩没闹过。
0: 你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抹杀了
1: 啊？那当然是不能。不过你这么说话，我能不生气吗？
0: 要谈到艺术的话
1: 啊，
0: 说不客气的话，他们那些个人谁比得了您呢？啊，
2: 是啊是啊，这倒是，
0: 这倒是。您的艺术 啊，那可以说是炉火纯青，自成一家。
1: 哦，别这么捧我。
0: 具体来说啊，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说学逗唱无所不好。您是一位全才的艺术家。
1: 您可太捧我喽！
0: 全国的。

0: 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呢？
1: 是是是，
0: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
1: 那哪里哪里，
0: 相声泰斗
1: 不敢当，
0: 幽默大师，滑稽大王。
1: 谢谢谢谢，
0: 现在您的艺术就这么高。
1: 是是，
0: 您要在很好的总结经验，努力学习，发挥您艺术独特的风格。我告诉您，甭多了，再有3年
1: 怎么样啊，
0: 你就赶上我了。
1: 哎，我还不如他呀。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其实我们都应该推广普通话，
2: 那当然
1: 都应该学规范音。
2: 哎，这个普通话你要记住啊，以我们北方语言为基础，北方语音为标准，这才叫标准普通话。
1: 有的同志误解了，
2: 怎么呢？
1: 以为咱们北京话
2: 就是普通话，
1: 这就错了。
2: 不对啊，
1: 是的，北京有很多方言土语，
2: 那要把它区别开。
1: 举个例子吧，
2: 说，
1: 看了，咱们北京的土话，管这一部分，
2: 这不是
1: 叫什么？
2: 我都论了部分了，这不好。
1: 哦，对，
2: 这个语
1: 这一块
2: 儿，不是这个量词，不用
1: 这个这一节
2: 什么这一节的？
1: 行，
2: 你不是问这个玩意儿？
1: 你看，
2: 我把我闹糊涂了。
1: 这个，
2: 甭管它叫什么了，这个叫脑袋，这都那么叫。
1: 北京土话
2: 啊，
1: 脑袋
2: 也有叫脑袋官的，
1: 更不像话了。
2: 怎么呢？
1: 脑袋官
2: 啊，
1: 脑袋嘛还出了个官，
2: 可别分开说呀。
1: 普通话
2: 啊，
1: 头。
2: 说脑袋也行，
1: 理发去必须得说头，
2: 这死
1: 师傅，您给我推推头，
2: 懂？
1: 人家也说头，
2: 对。
1: 好，您请坐，来个分头啊，来个背头啊。
3: 有说脑袋的吗？
2: 你要说脑袋，理发师也可以理解。
1: 师傅，您给我推推脑袋，
2: 懂吗？
1: 好，您请坐。
3: 是，
1: 您来个分脑袋呀，还是来个背脑袋呀？
2: 这不背脑袋，
1: 背在脑袋上
2: 呢。哎，不行，这个不能这么用。
1: 对呗，
2: 对，
1: 脑袋瓜脚巴烟，北京的土话
2: 就是儿化音，
1: 大家看演出，
2: 看
1: 见我们了。
2: 是的，
1: 北京土话不叫看见，
2: 叫什么呀？
1: 搂见。
2: 对，我老太太还说我搂见你了，
3: 搂见你。
2: 对
1: 对对，走不叫走，
2: 叫什么呢？
1: 颠儿。
2: 哎，颠儿，这是土话。
1: 该着，
2: 哎，
1: 颠了，嘿，
2: 颠了，
1: 走了，
2: 这叫走。
1: 哎，
2: 走
1: 叫颠儿，跑不叫颠儿。
2: 要是跑呢，就大颠儿吧。
1: 没听说。
2: 嗯，
1: 跑叫挠鸭子。
2: 怎么叫挠鸭子？
1: 这两只是鸭子，挠鸭子。
2: 哦，挠鸭子。
1: 哎，天晚了，
2: 怎么讲？
1: 擦黑儿。
2: 那对，擦黑儿。
1: 工作上也有土话啊。
2: 工作上，
1: 那个工作上，比如说，工作不认真，
2: 怎么样？
1: 叫摊儿泡饭。
2: 对，
1: 摊儿泡饭，
2: 摊儿泡饭，
1: 对不对？工作当中不顺利，
2: 怎么样？
1: 出点问题，
2: 是的，
1: 叫褶子了，
2: 那就是失败的意思。
1: 哎，还有一句我都不懂，
2: 什么话呀？
1: 闷得密，
2: 有这句话，
1: 好多朋友都这乐了，都知道。
2: 我不太常说。
1: 哎，两个人大在那说点悄悄话。
2: 是的。
1: 哎呦呵，俩人在这儿闷得密呢啊，
2: 有点隐私的意思。
1: 闷得密，还有一句更解释不开，
2: 什么话呀？
1: 姥姥
2: 哦，有一阵儿啊还常用这句话，
1: 有这句吧？
2: 现在也有说的。
1: 哎，两个人口角了，
2: 对，
1: 发生点摩擦，
2: 不服气，
1: 不服气，什么？你
2: 什么呀？
1: 姥姥，
2: 哎，就这么用啊，
1: 对不对？
2: 姥姥。
1: 姥姥不就是外祖母吗？
2: 是外祖母啊。
1: 不服气得了
2: 啊，
1: 干嘛提外祖母啊？
2: 这是土话吗？
1: 可是都说姥姥，
2: 说外祖母也可以代替。
1: 难听啊。
2: 是吗？
1: 什么？你
2: 怎么样？
1: 外祖母。
2: 哎呀，
1: 外祖母怎么了？没法讲啊。
2: 那意思外祖母比我还厉害，
1: 对不对？
2: 是不是？
1: 哎，生活当中舞台上都说普通话，
2: 要注意说
1: 最好。你看我们说相声啊，
2: 是
1: 演话剧啊。哎，我记得我小时候，您带我看一话剧，
2: 你还记得呀？
1: 四十多年前的事儿了，这记得记忆犹新。
2: 那个台词我还记得，
1: 说的是一个不求上进的小伙子，向一位少女求爱，
2: 是
1: 遭到了拒绝。
2: 那这是老话剧了。
1: 哎，这样，咱们就用普通话给大家演演。
2: 怎么演啊？
1: 我就是那个小伙子呀。
2: 我呢？
1: 毫无疑问
2: 啊，少女啊，
1: 少女
2: 啊。那对我来说不是学的问题了。我们这评委都表扬过我，
1: 是吗？
2: 啊，说我平常就女了女气的。
1: 不不不，那这跟开玩笑，
2: 也是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表演一下，我就那个男的了。
2: 可以。
1: 花妹，
2: 哎呀，要倒牙。
1: 你真美丽，
2: 是我呀。
1: 自从我见到你，我的灵魂就离开了我的肉体。
2: 哎呀，没这魅力。
1: 今天傍晚。我约你去散散步

0: 好吗？哎呦，要不然咱们两个人谈一谈。哎、你要是不应允，我是不答应的。嚯！
1: 糟了，我怎么又见到他了呢？答应，谁不知道你在工作当中你是不求上进的一个年轻人？我答应，休想！马上你给我，你给我走！
0: 我
1: 好，
0: 什么毛病你？懒话就，你别说，七十多岁人还天真懒懒，还真是这样。
2: 对对，
0: 大家都听得懂吧？
2: 哎，
0: 改成北京土话没法听了。
1: 那也挺有意思，有京味啊。
0: 是吗？
1: 哎，改土话，
0: 改土话言。
1: 好，
0: 那就不能管您叫华妹了，
2: 叫什么呀？
0: 得叫你妞
2: 啊。对，北京话这个土话管姑娘就叫妞。
0: 再来啊。
2: 嗯，行，妞。
1: 华妞，
2: 哎呀，
1: 你长得真逗嘿。
2: 逗，
1: 自从我搂进来嘿
2: 啊，
1: 我的魂压根就没回来。
2: 什么话呀？
1: 今儿擦魂
2: 啊，
1: 咱俩卖卖单，要不然
2: 我跟你闷着腻。哎呀，
1: 嘿，你要不答应嘿，我跟你泡。
2: 哎呦，褶子啦！
1: 我怎么要搂进他了呢？我答应你，谁不知道你在工作当中进摊泡饭？答应你姥姥
2: 啊，
1: 马上你给我第二
2: 天。哎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蒋平吩咐改道前进，兵随将令草随风啊，这一千多人离开正道，翻开大山了。哎呦，这个道这个不好走啊，特别是军队还有战马，开始的时候骑着还行，后来干脆没有路，没法骑着马了，都牵着马而行。特别是军队里还带着不少东西，翻山越岭倍加困难，走的大伙是通身是汗。那个叫知能的和尚在前边引着路，走几步回头跟大家打招呼，快了，来来来，随我来，快了。再翻过一架小山梁，就是叠云峰的里边了。走着走着，白云瑞撵上蒋平了。四大爷，我有点事儿问您。什么事儿？您认识这和尚吗？我上哪认识，初次见面。四大爷，我发现您这人心太实了吧。啊，此话怎讲？大爷您都想想，您跟这和尚初次见面，怎么能轻易听他的话呢？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这人心叵测，什么样的都有，万一他要是山里派来的奸细，咱们可就得上当啊。这个事儿您不能不防备。哟，对，白云瑞这几句话把蒋平提醒了。蒋四爷把脑瓜一拨楞，

越琢磨这玩意儿越有道理，挺直前进，这队伍就站住了。来呀，把那个智能和尚给我请过来，我要问话。哎，大师傅。

0: 上当了，转回身往回就跑。四叔坏了，那个秃驴没了。
1: 哎呦，
0: 蒋平一跺脚，我终日打雁，叫雁把我眼牵来。蒋平这才往四外看看，他往前一瞅啊，悬崖绝壁，根本无路可行。慢说是走路，你就长翅膀往上飞也得费点劲。脚下是一条山道，所谓的山道啊，根本就没有路，坎坷不平，往两边一看，像刀削的一样，石壁溜光发滑，高有百丈。现在这三面都无路可通，只有往回退，怎么来的还从哪儿回去。蒋四爷心说不好，吩咐一声，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撤。这队伍一转个，还没等走出半里地来，就听屁股后头咚哒哒哒哒，咕，地动山摇。怎么的了？把归路给卡断了。弓箭齐发，灰瓶炮滋，滚木雷石，加上火炮，把地都要震裂了。蒋四爷吩咐一声，趴下，关键趴下，大伙呼啦朝全掩蔽起来了。可怜宋朝的军兵被这帮贼给打的是血肉横飞，尸横遍野呀！原来的归路整个让人给卡死了，大块的石头装在车上，把这车呀从山头上推下来，嘁哩咔嚓这么一查，谁也出不去。再往前靠拢，人家开弓放箭。四爷没办法，吩咐一声撤，又往里头退。刚退到石壁这儿，就听石壁上面一棒鼓响，咕，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呀！四爷抱着脑袋，赶紧又往回跑。这一拉锯可不得了了，来的是1100多人，就死伤将近300-400呀。没死的抱着胳膊大腿直哼哼，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好半天这才消停一点，蒋四爷一跺脚，完了，大伙倒霉倒到我身上了，我这头是怎么当的？啪啪啪！蒋平急得撤自己嘴巴，被方叔安过来给拦住了。哎，爷爷，爷爷，行了行了，您了，您就抽死你也没有用啊！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我们上当了，带我仔细辨认辨认啊！方叔安手打凉棚，往前后左右看了看，看完了，方叔安把大脑袋晃，我说：“四爷爷，咱倒了血霉了。”我这才想起来，您知这什么地方吗？啊，什么地方？这叫棺材沟，活棺材，从头至尾长了下3里半地，宽了下不到半里。您看两边刀削的石壁，雁过拔毛，咱是上不去，前后都给堵上了，咱还往哪儿跑啊？看来啊，咱这1000多人算找着坟地了，完了。哎呦，蒋平一看，我不活了，我这领兵带队的我太饭桶了。蒋四爷一伸手把峨眉寺拽出来，双手捧着峨眉寺尖子对准自己的梗嗓，我自杀就得了。哎， 白云瑞首级。

0: 过来把他给拦住了。四大爷起来，您这是干什么？
1: 孩儿啊，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可惜我是个当头的，我把大伙领进棺材沟，走进绝路，犯了不赦之罪啊，我还活着干什么呢？你们别拦着我。
0: 大伙能看着他自杀吗？死劝活拉，算把他的兵刃给夺下去了。蒋平一屁股坐在地上，
1: 云瑞，你们大伙不让我死，咱们怎么能出得了这个地方？
0: 白玉说，这样吧，留着三寸气在，什么都能干，这气儿没了，那就彻底交代了。您老人家不必着急，咱们从长计议。白瑞站起来，手提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背后背着亮银盘龙戟，闪目溜神往四外观看，一看真出不去。这个地名起得多缺德，棺材沟，真是个大活棺材。可这亏吃的这个报。白云瑞心里说话，这要是我领队，我绝不上这个当。我认为我四大爷这办事当中净当头了，经验丰富，他是不能吃亏的。结果我想错了，我要早言语呢，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方。看来啊，该说的话就得说，一迟误了就得误大事。云瑞心里这么想着，可正在这个时候，就听正面的山头顶上鼓号齐鸣，嘟嘟嘟，云瑞掌面一看，就见彩旗飘扬，上头有人影晃动。云瑞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擦擦眼睛仔细一看，认出来了，旗脚之下有一行人，头一个就是大寨主半赤峰王典。在王典的上吹手是电光侠火玉贵，下吹手飞剑仙朱亮、三世陈屯、陈东波、紫面金刚王顺、白莲花燕峰，还有给他们领路的那个和尚，在后面还有不少人，看不太真切了。白瑞单手提刀高声朗诵，呀呆，山头上，你是王典王金龙吗？姓王的，有种的你下来，咱们把战场排开，分上下论高低，那才叫有种呢。暗箭伤人，想这种损办法，这不算真功夫，你敢不敢下来？王典手捻虚髯哈哈大笑啊，硬的山谷都硬回声，白云瑞、蒋平，你们听着，你们已经上了我的当了，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我把你们困在棺材沟，一个也活不了。我听说你们开封府都是人尖子，这人尖子怎么还能吃亏上当呢？本寨料识小计，就把你们装进口袋。哎，看来你们还是不行啊，趁着你们没死以前，有什么话你留下，不然的话本寨令箭一发，我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这会儿蒋平也清醒过来了，四爷也豁出去了，把小脑瓜扬起来，看看王典。

0: 和活玉贵他们。
1: 王典呢有两下子，姓蒋的算灾，我佩服你有两下。不过有件事儿我得弄清楚，刚才给我们领路那和尚是谁？你让他跟我说两句话。
0: 王典点点头，把那和尚叫到眼前，就这和尚把身子往外一探，阿弥陀佛，蒋平贫僧在此。
1: 哎呀，秃驴，你可够损的啊！看在你是个出家人，张口念佛，闭口慈悲，我认为你不能说谎话，这才上了你的当啊！我且问你，你究竟是谁？刚才你说的那话是真还是假？
0: 好，蒋平啊，贫僧让你死个明白。我刚才报的那个名，那个地点都是骗你。事实上，贫僧出家在昆仑山小西天卧佛寺，人送绰号粉面切蓝佛，我叫法冲。刚才那都是化名啊。我跟大寨主王典我们有交情，只是贫僧晚来了一步，以前的事情我都没有参与。听说你们要攻打叠云峰，贫僧料识小计，把你们骗进棺材沟。这主意是大寨主出的，是我亲自把你们骗来的，难道你还有什么不服吗？
1: 好小子，你叫什么粉面切蓝佛？哎，咱这么办行不行？有种的你下来，咱们分上下论高低，蒋平战死，死而无憾，你敢不敢下来？
0: 这和尚一乐，晃晃脑袋，大寨主令贫僧不能下去。蒋四爷小眼珠一转，危今之际就得叫他们下来开战，抓住他们一个主要的人，哎，或许我们当人质还有一线的生路，不然的话就得困死到这儿。
1: 你不管有多少人，你上不去，
0: 不吃不喝不得困死吗？四爷这坏劲儿也上来了，告诉韩天锦，孩儿，你没别的事儿，你嗓子还粗，声音还高，你就给我骂，什么难听你骂什么，骂下一个来，我赏你50两银子，骂下10个，500两。咱们万一回去之后，我必定是加倍给你赏钱，你看怎么样？
2: 是啊。我四叔，别的能耐我不会，骂人我骂的可花花了，那我骂的可难听啊。
1: 越难听越好，骂，用激将法把他们激下来。
0: 好了，你往后退退。这韩天锦手戳着大棍子，扬起脸来，这顿骂呀，一开始骂的还有点道理，什么贼人失信了，当贼的没好结果了，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是贼，顶风臭800里，国法天理都不容，你们不能得好结果。这骂的还挺文明，后来就带零碎了。祖宗奶奶七姑八大姨简直难听的合不上牙呀。韩天锦跳脚在这叫号，我那和尚你敢下来不？你叫粉面切来，你要不下来我如何如之何？这一骂把粉面切来可骂急眼了，
3: 弥陀佛，
0: 这个孽障可恶，

哪有这么骂人的？你认为我怕你吗？想到这儿，他来到王典近前，大寨主，让我下去吧，我把这小子舌头我割下来。哪有这么羞臊人的？王典说：“算了，他们现在是临死的人了，这叫垂死挣扎，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他有种他就骂呗，难道说他们能骂出棺材沟吗？”师父，不要理他。不，那显见着我们山里没人了，我们昆仑派那也太丢人了。我可不是您山上的人啊，恕我不能遵命，我非下去教训教训他不可。这大和尚非要下去，王典也不好说别的了。那人家说的对呀，人家不是你山上的人，要是蝙蝠寨主听你的令，人家是客人。王典点了点头，好吧，怎么个下去的方法呢？有招，让喽啰兵取过几盘大绳子，把它接到一块儿，然后拴到这大和尚的腰上，天鹅下蛋把它系下来。临下来的时候，王典再三叮咛，大师傅，这绳子我们不撤，你要把事情办完，要想上来抓住绳子头，我们把你拽上来。好了，就这样，把粉面切蓝佛系下山峰，等他双脚扎地，把绳子扣解开，晃双掌是直奔韩天锦。韩天锦这个乐，哎，一个50两银子到手了，这可就没我的事儿了。莫回身，他就奔蒋平跑来了。四叔，骂起一个来了，去记上账。好孩子，没你在这儿闪退一旁，看我的！蒋四爷就想拼命啊，晃动分水峨眉刺，刚想过去，玉面达摩白云瑞过来了。四伯父，不用您，只要他敢下来就行，交给我了。好啊，多加谨慎。哎，您放心吧。白瑞心说，今儿个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俩就赚一个，拼命算什么呢？想叫我们死啊，没那么便宜。云瑞想到这儿，飞身行来到凶僧的近前，唰唰唰，把宝刀一晃，亮了个夜战八方苍刀式。呆，凶僧可知道白某的厉害？和这和尚把这嘴撇得跟瓢似的。娃娃，你是谁呀？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还敢说大话吗？叫什么名？白云瑞。白云瑞，没听说过。你也是开封府的官人，不错，我父就是锦毛鼠白玉堂。哦哦，知道了知道了，你是白玉堂的儿子。哈哈哈哈哈！这锦毛鼠我倒会过，想当年在冲霄楼我见过他的面，有两下子，浑身都是胆，那人武艺也不错，但是终于死到冲霄楼通往镇呐，还真留下你这么个后代根。白云瑞啊，你真糊涂，你爹生养你异常不容易，他那么大的能耐都白给，何况是你呀？你就应当好好读书，找个地方过个安稳的日子。啊，你还子情父旨，给开封府效力当差，也要走你爹的老路。你爹死在冲霄楼，你死在叠云峰的棺材。

0: 才够。哎，老白家岂不挖苗断了根了吗？贫僧有好生之德，我不跟你动手，你回去，你把刚才骂人那大个子你给我叫过来，我非割他的舌头敲他的牙。韩天您在后头就骂，放屁，放嘟噜屁，我就不过去，我专门骂人，动手是别人的事儿。和尚一听这火更大了，哦，还有专门骂人的。云瑞听完了一阵冷笑，和尚你别往下说了，说这话没用，这是战场，分上下论高低的地方，你要把我赢了，就是我死了也没说的，要赢不了我，恐怕大和尚你也难脱公道。
1: 弥陀佛，小娃娃岁数不大，敢口吐狂言，叫你知道知道昆仑派僧人的厉害。招掌，这一掌奔白云瑞面门便击，云瑞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掌走空了。白瑞的刀刃朝上背朝下，一切他的手腕子。哎，大和尚不敢怠慢，唰，撤回右掌，现左掌，使了个丹风贯耳，打白云瑞的耳门。白云瑞赶紧往下一哈身，这一掌走空。再看和尚左脚一抬，右脚一立，啪就是一腿，点白云瑞的心门。云瑞使了个倒毛的跟头，金刚铁板桥，他这一腿踢空，白云瑞的身子刚直起来，他往前一跟步，啪啪啪啪啪啪，连着又是好几掌。这昆仑派啊，以勇字当先，专讲究硬功啊，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看这和尚长得像洗面佛似的，笑笑呵呵的，真身生手，那可是不留情啊。连着十几个照面，云瑞是左躲右闪，他没打着。白云瑞一看，哦，你就这两下子，行了，我心里有数了，现在该我进攻了。云瑞把刀往空中一举，高声喊喝：凶僧，而往哪里走？接刀，力劈花针，唰就是一刀。粉面奇兰佛往旁边一闪身，刀走空了。但这云瑞手腕子一拧个，刀刃朝左，刀背朝右，使的叫莫秋斩，唰这一刀奔和尚的脖子。粉面奇兰往下一低头，刀从上面走空，他刚一抬脑袋，白云瑞的刀又回来了。老家伙，你给我再这样，这快劲儿就崩皮了。粉面切来一个没留神，这一刀正好扫到脖子上边，噗，红光崩现，是人头落地。白云瑞飞起了一脚，把和尚的尸体蹬出去，噌，跳出圈外，刀尖朝下这么一顺，和尚的血滴滴答答滴的下来了，然后抬靴子底儿，蹭蹭蹭，把宝刀的血迹擦干，抬起头来叫阵：王典，你下来，今天小太爷我在棺材沟这块包下了，赶下来的都跟这和尚是走一条路，哪个敢跟我白云瑞动手？方树安在后头一看，万良，万良，真是我老叔啊！哎呀，看这两下子不次于我干老徐良啊，这刀是真快，老叔加油！要照这样砍到明天这时候，山里这人也就都砍光了啊！大伙也不敢乐，但是没有不赞成白云瑞的，手底下真干净。再说王鼎。

0: 王翦这个后悔呀，心里说话，大和尚，你要听我的话，何至于如此？明明咱打了胜仗了，在这摆着一桌酒席，连吹带打，咱在这一喝，多美呀！看看怎么把他们困死。可你非要下去，才得了这个结果。哎呀，王翦就不打算再派人了。可是白云瑞在底这一叫阵，有几个人不爱听了。谁呀？就激怒了三世陈抟陈东波。这老家伙一向目中无人呢、他对白云瑞就不服气。大寨主，给我一支令箭，待贫僧下面会斗于他，我赢不了白云瑞，我不上来。王翦一看这怎么办呢？陈东波也是客人，老罗汉，你可要多加谨慎，你放心吧。来呀、给我系绳子，陈东波要大战小达摩。三世陈抟陈东波从心眼往外不服白云瑞，他一看你们现在是笼中之鸟，网中之鱼呀、还竟敢如此猖狂，把我们昆仑派看得没人了，粉面切蓝死在他的刀下。将来我要回了昆仑山，见着我那些弟兄，我怎么交代？大伙指着鼻子问我，你亲自眼见咱们的人被人家杀了，你连管理都不管，你叫什么三世陈抟？他也怕受大伙的指责，故此非要下去跟白云瑞比试。王翦呢，认为他是客人，尽管多此一举也不便深拦，因此啊，这才命人把绳子准备好了，系到陈东波腰上。这小子手提金棋盘，天鹅下蛋，双脚落到平地上，先把绳子解开，晃着高大的身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奔小达摩。韩天锦在后头一看，哎，又下了一个。我四叔，记住啊，一百两了。蒋平瞪了他一眼，心说这孩子别的出息没有，才还挺黑，你说他傻，这小账算得还挺精。好了，都记着，回去给你赏钱。
1: 哎，好了。
0: 韩天锦高兴咱不说，单表小达摩白云瑞，云瑞的眼眉都立起来了，反正他也豁出去了。今天呢，我也好不了，杀死一个我就赚一个呀。云瑞把刀在掌中一提，在这等候陈东波，时间不大，俩人凑到一起了。陈东波先把这大棋盘呢晃了几晃，甩了几甩，呜呜呜，您说他这兵刃有多特殊，这棋盘乃是冰铁凝钢打造的，一方面有扶手，另外还有一寸多高个边儿，后下也能有三分呢。这玩意儿砸在人身上，就把人得拍扁了。上面用金水走了16遍，因此光滑夺目。他身上挂着皮兜子，里边揣着32颗金棋子。阿弥陀佛，白云瑞，小畜生，我非打死你，给我们昆仑派的门人报仇雪恨，接棋盘吧。

泰山压顶就拍下来了。白云瑞一看他这兵刃太特殊，还真不好架，因为自己这口刀论分量来比差的悬殊，没法往外磕呀。所以云瑞上步斜身台唰一闪，他这一棋盘拍空了，由于用力过猛，正砸在地上，啪，把地下有两个石块砸成碎粉呐、啊！陈同国就像疯了似的，一看这下没拍着，横着奔白云瑞腰部便扫，这家打的腰上骨断筋折。本来白云瑞往下一哈腰呢，这就过去了。这小伙子真狂，没使内招。相反的，旱地拔葱，他往高里头送，这就想露一手。他也纵起来了，棋盘在那鞋底下擦空。再看白云瑞，身子在空中，双手举起金丝龙鳞闪电劈，人跟刀一块落下来的，奔陈东伯这脑袋力劈华山，唰这一刀就到了。陈东伯一看不好，脚尖点地往前一纵，云瑞这一刀砍空，唰，两个人转回来就站在一处。两方面的人呢都在这观战。咱单说王典和电光侠火玉贵等人，这王典一边看着一边心中暗想，这个白云瑞是第二号的徐良啊，非把他整死不可，不然的话早晚是个大祸害。他现在年纪这么轻，就这么猖狂，再过几年再有了经验能力再往上一长，这是我们绿林人的死敌。他盼着陈东伯能把他拍死。但是电光侠火玉贵有不同的想法。火玉贵呢跟凌空和尚不错，咱们前文书讲了，凌空和尚是他的救命恩人。前者凌空领着白云瑞又到他的住宅去拜望，他们还背着王典不知道提供徐良人头的地点，后来听说人头果然被盗走了，王典大发雷霆啊，言语之间就说我们山上有了奸细了，肯定有人泄密，不然他怎么知道的。但是王典无论如何没怀疑到火玉贵身上。电光侠心里的清楚啊，看着没，就即使把开封府的人全消灭了，早晚我跟王典也免不了有一场争斗，他要知道这个信儿啊，非得跟我算账不可，我这八宝低云峰青松狼牙剑也就待不了了。为今之计呢，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遭殃啊，我得什么时候下手合适呢？我不为开封府，我得为我自己呀。要么我就把王典给干掉，要么我就出走，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呀。因此这火玉贵的心里是七上八下，他从心里往外呢盼着开封府赢，开封府真要把山打破了也没关系，白云瑞可以作证，我帮了忙了，他们要谁的命也不能要我的命，就即使把我抓住到开封府也能从轻法办。火玉贵的心呢竟想这些事儿。可朱亮有朱亮的想法，他是后来的，阎王寨一破，他跟陈东波流落到此，王典对他可不错呀。尽管如此，是外来人，吃人家喝人家，总觉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他也想露一手，取得王典的信任，

在叠云峰混把椅子，哪怕三寨主四寨主有我个位置，那就扎实了。但是从多日来跟王典打交道，他发现这个半赤峰比较吝啬，始终没图这个口，拿自己当客人，好像这椅子没自己的份儿，因此他心也不太痛快。朱亮是两种打算：一，露一手，阵阵山威，抬高自己的威信，让王典对自己引起重视，那样呢，将来就有可能在这扎根。另一方面呢，也报报当初阎王寨被迫之仇，所以他这心情啊比较复杂。他跟陈东波交情最好，陈东波下去他没拦着，他也希望自己的好朋友能把白云瑞给消灭，让你们山上的人看看我们俩不吃闲饭，所以他观阵就比较认真。虽然他没伸手，但是飞剑仙额角上也冒着汗了，咬着牙攥着拳头，全身都使劲儿，替陈东波在这着急。其他的人也有不同的想法，拿那紫面金刚王顺来说，他心情是比较复杂的。他知道开封府所走过的地方，平山灭岛没有不成功的，因为他有强大的后盾，有军队，实在不行把军队调来，调炮攻山，什么山能挡得住？看来这个叠云峰狼牙剑也不会长久，假如这个山破了我怎么办？我跟谁都不能比呀，我是属于国家的要犯。虽然说徐良死了，开封府的爪牙还存在，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抓我，除非我不在这世界上了。但是那样自己还不甘心，如果叠云峰破了，我下一步上哪儿投奔去？哎呀，这玩意儿难呐，上赶着不是买卖，到谁那块儿吃口饭也不易，想着自己要晃一座山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他这个心里头比较害怕。他是盼着山上赢，能把开封府的人整死的是越多越好。白莲花燕峰呢，比他胆儿还小。前些日子燕峰把徐良给杀了，呵，人头拎回来，这大伙把他捧上了天呐。七月十五要召开人头大会，无疑的要把他摆在前边。王典已经许可了，人头大会开过之后，我就是山上的四寨主。人前显圣，傲立多尊，有多好？但是看现在的形势，又冒出个白云瑞来，取代了徐良啊，迟早要找自己算账，因此他连觉都睡不好啊，连日来是心惊肉跳。今天可盼着大寨主这办法有效了，把他们困在棺材沟，最好一个也别活着回去，全把他们消灭，那才称意呢。这小子是这么个心情。至于被请来的这些人，那什么心的都有了，有的呢是专门来看热闹的，站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你们两方面谁胜谁败跟我都没关系，我乐意呆呆，不乐意呆，把嘴一抹，尘土不沾，我走了。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所以说这个人心他不齐，就难以取胜。要不说这座山破就在眼前呢，厄运离着他们已经不远了。闲言少叙，再说战场上的事儿。陈东波那不是好惹的，

人中的剑客，闯荡江湖50余年，能说一会儿就败在白云瑞的手中吗？当然不能。两个人一照面就打到8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哎呦，陈东坡把眼睛瞪得跟鸭子儿似的，不住的咬牙切齿，心说这玩意儿可真没地方讲理去啊！你看看白云瑞，小毛孩子，充其量也就练过10年武艺，那撑死了。说句粗了话，你就是在你娘肚子里就练功，你也不超过20年去。这小子能力怎么这么大？他是什么根基？就拿我来说，我是人中的剑客，世外的高人，从来没打过败仗，我怎么就赢不了他呢？他想到这儿，心里有点急躁，鼻洼鬓角就见了汗了。他本来是个脱头僧，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由于出汗太多，这头发也打了绺了。再说白云瑞，鼻洼鬓角，额头也冒了汗了，这是云瑞出世以来头一个硬仗。心中暗想，这个陈东波不简单呐、啊，也就是我白云瑞，要换个旁人早就败了，我怎么能赢得了他呢？看来这么打是不行。对，有办法了，我何不如此这么办，用败中取胜的招数。就这么办。白云瑞人小啊，主意可多了。打来打去，云瑞假意的这个刀没注意碰到他金漆盘上了，可没拿刀刃，拿的是刀背儿。他往下一砍，陈东波拿棋盘往上一撩，云瑞手一转个，刃朝里，背朝着外，啪！这一刀背子正剁棋盘上。借着这个劲儿，云瑞一撒手，就见金丝龙鳞闪电劈，然而高高的飞向天空，被崩起了10几丈高。云瑞一抖了手，转身就跑，嘴里还捣鼓了一句：“哎呀，我没修为。”呲，往前一窜，他是有目标的。地下呢，有块石头，云瑞假意蹬这石头上，一发滑，呲啪，正好趴在地上。陈东波这一下子把云瑞刀给崩飞了，哎，他眼前就一亮啊，心说你没家伙，我就好对付你了。再看云瑞扑通摔到地上了，哎呦，陈东波乐的就崩蹄了，小娃娃，刚才你还那么猖狂，眨眼之间你不行了。心中大喜，他肉就蹦过来了，举起棋盘往下就拍，打算把白云瑞拍死到这儿。他哪成想云瑞是假招啊，白云瑞趴在地下跟一般的趴着可不一样，他一只胳膊拖着自己的腮，一条腿蜷着，一条腿伸着，侧着脸盯着陈东波。这招叫卧看巧云式，一般人没看出来。陈东波的棋盘眼看要落下来了，就见玉面小达摩胳膊肘一拄，这地嗨，身子悬起来了，胳膊肘当轴，两条腿抡开，踹陈东波的小肚子。这一招叫顺风扯旗。说时迟，那时可快呀、啊！陈东波再想躲来不及了，他往上一举，这棋盘俩胳膊都在空中呢，正好来个大开门，把前心、胸口、小肚子、小腿当全给了人家了，让。

0: 艾瑞随便提，这小肚子上哪儿躲去？耳轮中就听见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把陈东波蹬出三丈多远去，站立不稳，扑通摔倒，嘡啷啷啷，棋盘落地。就这一下不要紧，陈东波就觉着眼前发黑，头重脚轻，起不来了。再说白云瑞，与此同时，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下站起来，嘿，伸手把地下刀捡起来，噌往前一纵，就到了陈东波的面前，把金丝龙鳞闪电劈往空中一举，凶三，你不是想给粉面伽蓝佛报仇吗？我让你们哥俩一块儿去找找呗。陈东波迷迷糊糊的，用眼角的余光一看，一道寒光奔自己来了，这家就知道不好了。啊！这一刀是斜肩铲背，把他劈为两半。山头上的群贼一看，哇，就乱了套了。飞剑仙朱亮哎呦一声，身子一晃，好悬没在山头上摔下来。师弟，好朋友，哎呦，你死的太惨了。就这一下不要紧，白云瑞是一举成名。这段书叫玉面小达摩刀扫狼牙剑，被人们传为美谈呐、啊。一提起这件事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这个败中取胜这招多漂亮！就拿开封府的众人来说，知道白云瑞有能耐，但正总战场谁也没看见过，这才佩服白云瑞确实比一般人高的多的多。咱们再说玉面小达摩一刀斩了陈东波，噌跳出圈外，把鲜血擦净，高声断喝：王典，你们哪个还来？谁下来？王典把令字旗一晃，各位，谁也不行下去，哪个威令不听者斩。王典一想，这都是多余的，你说死这二位倒霉不？你们下去干什么？我原本打算活活把他们困死到这儿，你们觉着不含糊，受不了侮辱，结果死了一对，这要再下去人再死了，岂不大大挫伤山上的锐气？明明我们胜了，还弄个打败仗，这何苦来的？所以王典吩咐一声，收兵撤退。山头上派人值班在这守候，他们要上山上来够开弓放箭，再离着近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给我往下砸，我看他们还有什么能耐。你白云瑞，你这么横那么横，不吃不喝横不行，把你干起来。人家收兵撤退走了，单说云瑞喊了半天，一看人家走了，这才手提宝刀转回身来见蒋平和各位老少英雄。蒋四爷挑起大拇指啊，孩子，我服了你了，真有两下子，这功夫真够高的，水萝卜就酒嘎嘣脆。不过呢，孩子，咱怎么办呢？人家不下来，咱是干没辙呀。你得想个办法，咱怎么上得去才行。
1: 哎呀，云瑞也皱了眉了，这事儿我也没办法，等咱们从长计议吧。大家找个地方坐下休息，因为这个观测沟啊宽了下半里，要说一点隐蔽的地方都没有，不是那么回事，可以隐蔽，但是长了谁也受不了。

0: 家正在这困了一天呢，也不知道那几路打得如何了，但盼着贺妖狐智化，或者是洪文女剑客他们，要知道我们被困到这儿，好派兵来营救啊。但是这么大的叠云峰，个人有个人的事儿，他们怎么能知道我们困到这儿了呢？只好在这等着吧。光阴似箭呐，一眨眼一天过去了，大伙水米没沾唇，一直到了满天星斗，人们又等了一会儿，到定更天了。经过一天的激战，人们有点乏累了，东倒西歪，找地上躺下休息。白瑞俩手抱着后脑勺，眼睛望着天，在想主意。蒋平也不例外，他比任何人都苦恼啊。这个事儿就打他身上引起来的。棋走一步错，满盘俱是空啊，四爷到现在还后悔呢，心思假如啊有一天我活着出去，到了开封府，我一定递辞呈，老了老了不中用了，脑袋也不好使了，这全是自己指挥的错误啊。四爷心里到七上八下，正在难过。韩天锦呢在那算账，韩天锦一想，就下来俩，一个50两，俩100两，太少点了，怎么不打了呢？要下来个10个8个的，我这银子挣的不就更多了吗？回去没事买大碗肉吃，那多过瘾呢。想到这，他往山石喇子上一看，哎，什么玩意儿？他就发现石喇子上的黑影一晃，紧跟着有一件东西落下来了。韩天锦用手一推旁边的蒋平，
1: 叔叔你看那什么，
0: 把蒋四爷吓一跳，旁边的人也都听见了，大伙翻身坐起来一看，靠着左面的石壁上头系下一条绳子来，你不注意看不着。哎呦，蒋平原这好啊，谁卸下的是？心中纳闷，这是谁干的呢？莫非是我们自己的人？那他为什么不说话，不打个招呼呢？啊，明白了，夜深人静，他在山头上一喊一吵吵，让贼就听见了，不能打招呼，可能他知道我们在这儿，不然的话这绳子怎么离我们最近呢？他跟云瑞大伙一商议，众人一想，不然咱也得死在这儿，不如抓绳子上去看个究竟。10成占着90成是咱自己的人。蒋平说，我头一个，我上去看看。蒋四爷奔绳子来了，用手抓住往怀里蹬了蹬，上面的人可能发现了，往上的一倒，就见蒋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一会儿不见面了，可能拽到山顶上去了。时间不大，那绳子又回来了。
1: 韩天锦一看，哎，我的老，这我的事了。哎，是谁呢？这是，快点上去吧，我离开这倒霉的地方。
0: 他用手抓住绳子，时间不大也拽上去了。第三是南侠，也是同样的方法拽上去的。爱虎大伙全都拍着号，最后是白云瑞。云瑞一看呢，真要是自己的人，这可得救了。咱们上去多准备几条绳子，利用同样的方法把这些当兵的也都得拽上去，受伤的伤号也得救上去。因此云瑞提刀在后头断后，把这几人都拽上去之后，他跟当兵的头交代明白，说我上去之后我就救你们。军兵点头，云瑞一手提刀一手拽着绳子，上面一动把他拽上去了。

云瑞心里还想呢，对不住是龙天彪他们，不然的话就是洪文女剑客他们。但盼快到山顶，我非要看个究竟。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好。经过一晚的睡眠，身体代谢了不少水分，清晨起床喝一杯水，能补充机体代谢所失去的水分，使血液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那么早上第一杯水到底喝什么样的水好呢？建议啊，还是喝杯温开水。温开水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当然对于便秘的人来说，蜂蜜水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记得要用温水冲泡，不要用开水，以免营养流失。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的眼部保健很重要，为了使我们的双眼更加清澈明亮，延缓视力衰老，按摩眼部是很好的保养方法。今天教您一招按摩运目，将两手掌快速搓热，然后用掌心附在双目上，眼睛会有一种特别温暖的舒适感。当温度渐渐消退时，配合轻轻按摩眼睛周围的穴位，循环几次，可以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消除眼睛疲劳。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向对热情有独钟，饭要趁热吃，水要趁热喝，仿佛趁热吃多喝热水就代表了对别人最好的关心。但是您知道吗，由于人的口腔、食管、胃耐热温度不同，口腔耐热温度在65度到70度，食管黏膜耐热温度在40度到50度，胃黏膜耐热温度在40度，所以呢，常常会出现入口不烫却会把食管、胃烫伤的情况，而反复烫伤会造成食管炎、萎缩性胃炎等病症，长此以往会诱发黏膜质的变化，以致癌变。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来到古洞祠，等进了古洞祠一看，呵，里边是人山人海，做买的做卖的干什么的都有，可就是有一样让刘秀君臣看着心情，既然是这么大古洞祠庙会，就得有人烧香还愿呢。没想到正殿的门锁着，没人烧香。再一看呢，东配殿锁着，西配殿也锁着。有等着烧香的人呢，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这些人没地儿烧香去，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刘秀君臣五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从角门就走进了二层院子。这二层院子里更热闹了，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卖膏药的，算卦的，相面的，摆摊卖东西的也不少。逛庙的人是挤来挤去，可就是这二层院子里的大殿，所有的殿门也全都关着，全都上了锁了，就是没人烧香。君臣五人逛完了之后又往回绕，出了角门又到了头层院子。就在这角门旁边呢，有个酒摊儿。从酒摊儿旁边一走，这王八闻进酒味儿了，他就站住了。邓玉紧在王八后头，伯言呐，你怎么不走了？嘿嘿，我说邓大哥呀，哎，我闻着酒味儿真香，有心请你们喝酒。邓大哥，你们哥几个赏个脸吧。哎，邓宇、邓仲华摆了摆手，伯远呐，咱别喝了，这酒可不是好东西。俗话说得好，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咱们呢还是回去吧。王八听完了之后把嘴一撇，嘿嘿，我说邓大哥呀，我的看法跟你就不一样，以我王伯元看呢，是万事不如杯在手，一醉能够解千愁。我王八呀，是愣损10年寿，都不能缺少这杯中之物。来来来来来，别等了别等了，别等我让，坐下请你们吃酒。他挨着个的拉，大家伙也拗不过他，就只好坐下来喝吧。您别瞧王八爱喝酒，可是王八这酒量并不大。五个人喝了一会儿，头一个这王八脑袋呀就跟这绿豆蝇差不了多少了，脸整个都红了。王八是越喝越高兴，越高兴呢他这话也多，说出话来，把话说痛快了，他这酒就越喝越香了。就在这时候，有一个老人家由打王霸身旁经过，这位老人家手里拿着香，正好走到王霸身旁边仰天长叹啊，都说这神鬼怕恶人呐、这话是一点儿也不假呀，可是这烧香还愿又碍着你什么了啊，你这人也太厉害了，平时欺负人就够瞧的了，为什么就不让我们烧香还愿呢？恶霸呀恶霸，你欺人太甚呐。王霸听见了，他瞧着这个老爷子，这位老人家嘟嘟囔囔就走出山门。

0: 王八知道这里有事儿。
1: 哎，大哥，我去方便，你们哥几个先喝着。
0: 刘小刚要拦他，这王八站起身形，噌，他走了，一溜烟的就追出山门，就奔这老爷子去了。这王八跑得多快呀！这个老人家手里拿着香，一步一步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嘟囔。王八几步就追上了，腾过去一把就把这老爷子脖领给揪住了，吓得这老头直哆嗦。头一看，我说你揪我干什么？我问你，放着香你不收，嘟嘟囔囔讲些什么？哎呀，壮士啊，我说什么跟您也没有关系呀。王八急了，右手一攥拳往空中一举，我问你，你要是不说，嘿嘿，你来看。他让老头看什么呀？看他这拳头啊。这个老人家抬头一看，王八这手一攥跟这小茶壶似的，哎呦，老人家心说他这手往出一伸得跟这大蒲扇似的，甭说给我一拳呢，就给我一巴掌得给我扇一溜跟头啊。哎呦，您别打，您问什么？我问什么？你告诉我，你嘟嘟囔囔讲些什么？你为什么不烧香还愿？哎呀，庄师，您问这件事儿，您听我慢慢告诉您。老人家就把事情说了。这位老人家告诉王霸说，长安城呢有个大恶霸，这个恶霸姓张，叫张龙，长安城的老百姓给他送了个外号叫净街太岁。这个张龙呢没人敢惹，因为他是三旗王府的总管，仗着王府的势力欺压老百姓，放达利息钱，重力盘剥，是剥削小民，而且抢夺良家妇女，是无恶不作。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鼓动此里的老道把这位净街太岁张龙给得罪了。张龙带着打手来到庙里，就把庙里的大殿配殿全都上了锁，而且把烧香的铜鼎也给弄躺下了。他让打手在这鼓动词吹出口风来，谁要是在庙里烧香，要是让张龙看见或者让他知道了，他就给打个腿折胳膊断，而且还送到衙门里给关起来。这么一来就把鼓动词庙里的老道全都吓跑了，所以老百姓是有香无法烧，有怨无法还。王霸这脾气，他听这个他受不了啊。等老人家说完了，王霸气往上撞，气得三尸神暴跳，武林豪气腾空。好你个恶霸，你欺人太甚！我呀，他说着话冷不防的一撒手，这个老爷子可没防备啊，扑通一声，老人家摔了个仰面朝天。王霸赶紧过去，哎呀，老人家请起请起，他把这位老人家搀起来了，然后他撇开这位老人，回过头来迈大步，腾腾腾他就闯进了古洞祠的山门。王霸这人脾气暴，好打抱不平，他要给庙里的老道跟烧香的老百姓出气，他可没回酒摊儿。他一直来到大殿前，他一看这烧香的铜鼎果然放倒了。王霸往这一站，斗丹田一声喝喊，对，这烧香的还愿的，你们给我听着，今天也要给你们出这口恶气。就王霸这一嗓子，这庙里头烧香的还愿的逛庙的挑天的担担的呼啦一下的全都围过来了。王霸一看大家伙围上来了，

0: 他的嗓门提高了。
1: 哎，你们有枪只管烧，有怨只管还，爷站在这儿保护你们。这个恶霸不来便罢，他要是来了，不让你们烧香还愿，爷就打死这狗娘养的。我看哪个小子拦住不让烧香，爷就把狗的脑袋揪下来。
0: 呵，这烧香的老百姓一听这痛快呀，哎呦，心说这位壮士好啊，能给我们出这口怨气呀。大家伙可就准备烧香还愿了。王霸又说上了，
1: 哎，你们要是有香不烧，有怨不还，叫爷看见，爷也把你们的脑袋给揪下来。
0: 大伙一听，心说我们都招谁惹谁了，烧香吧有人不答应，不烧香吧这位好汉也不答应。老百姓议论纷纷，王霸这么一嚷呢，刘秀、邓禹、马成、冯异也听见了。邓禹赶紧把酒钱交了，站起身形，跟着刘秀、君臣几个人就奔着王霸来了。君臣四个人往人群里挤，刘秀想分开人群过去把王霸拉出来，邓禹一伸手就把刘秀挡住了。他不愿让刘秀出去，如果刘秀出去有人认出来可就坏了。邓禹挡住刘秀，君臣几个人在这看着。这时候王霸用手指着躺在地上的烧香的铜鼎，哎，我说长安城的父老乡亲，别看这铜鼎让他们给弄躺下了，你们没法烧香还愿，今天爷要把它立起来，好让你们烧香还愿。呵，这看热闹的老百姓全都睁大了眼睛看着王霸把这铜鼎给立起来。你瞧瞧我，我瞧瞧你，看热闹的有相信的，认为他既然说得出来，就一定有力气把这铜鼎给立起来。可大部分人都不相信，以为王霸在这说大话呢。刘秀低头一看，心说糟了，这个铜鼎看上去足有千斤之重，王霸是绝对立不起来呀。这时候里三层外三层的老百姓全都瞧着王霸，王霸把腰一哈，右手抓住鼎的鼎耳子，使尽全身之力，伸左手往上那么一抄这鼎，大家伙瞧着就瞧这铜鼎忽悠忽悠忽悠起来了。离地还不到一尺呢，王霸已然力尽筋疲了，扑通，这铜鼎啊又躺下了。没想到王霸不服，嘿嘿，一次不成咱们再来二次。他二次动这铜鼎，没想到使尽全身之力，这铜鼎离地不过半尺，扑通又倒下了。这王霸呀，他也知道寒碜，脑筋全蹦了，事不过三，也再来一回。两只手攥住铜鼎，使尽全身之力喊了一声开。没想到第三次再动这铜鼎，这铜鼎是纹丝不动。一次两次三次，一连三次，这鼎都没立起来，可就把王霸干到这儿了。这老百姓刚要叫道好，就在这时候王霸听见身背后有人扑哧这么一乐，您别瞧王霸这顶立不起来，他这耳音可不错。王霸心说我得找个台阶下去，身背后有人乐我，这可有了台阶了，我回头看看看谁乐了。他既然敢笑话我王霸，我就得问他，我没把顶立起来，您立得起来立不起来啊？您要是立不起来，您就不应该笑话我，我把这人将出来，他一动这铜鼎就算替了我了，如果他要不干，我就跟他翻脸，你不成，你凭什么笑话我？王霸想到这儿， 他回头一看，就看见大殿的台阶底下站着两个人。左边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丈二开外，长得虎体熊腰，看面貌面似银盆，两道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是烁烁放光，鼻直口阔，三绺墨然黑胡须，头上戴着一顶粉绫缎子软扎巾，遮天软翅颤巍巍，如一钩双搭珠穗，上身穿着素缎子短剑袖绑身靠袄，腰中系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白绸的中衣，足下是两只素缎薄底窄腰快靴，外边配着一件素缎英雄大氅，上边绣着朵朵兰花。这个人往这一站，精神百倍，仪表不俗，一看就知道是个练武的。就在这个身高丈二的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哼，这叫漂亮，身高在八尺开外，细条身材，长着粉面桃腮，两道重重的眉毛是又黑又亮，一双大眼，双眼皮，长眼睫毛，黑眼珠多，白眼珠少，两只眼睛跟一汪水似的水灵极了，悬胆鼻子，四字口，牙排碎玉，唇若涂朱，头上戴着素缎武生公子巾，上绣平金狮子花五朵大绣球，外边罩着英雄氅，里边是短肩袖白绸的裤子，腰中系着丝缎大带，足下两只素缎花靴，上边是金丝垒的大蝴蝶，突突乱颤，看年纪，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也就在十八九岁，长得特别体面，跟个大姑娘似的。王八双眉一挑，把眼睛一瞪，请问哪一位笑话我来了？身高丈二的人看着王八啊，是在下我笑来了。哎呦，怎么说我没弄起来，嘿嘿，让您见笑呢，我不成。那么您既然笑我，您能把这铜鼎给立起来吗？啊，不敢说，也许在下凑合着能行。好啊，哎，既然能行，你就把这铜鼎给严立起来，使骡子是把拉出来溜溜，要是不成啊，嘿嘿，火烧皮袄你给我趁早卷回。这王霸说话可不好听啊，没想到这个人也不怪王霸说话粗鲁，把身上英雄大氅脱下来，就递给旁边这位漂亮的武生公子。这个漂亮的武生公子接过来搭到自己的胳膊上，在旁边看着。身高丈二这人往前走了几步，双手一抱拳，往四外的人群看了看，列位，我是远方来的人，到长安城武考场前来赶考，今天特来逛庙，遇见这位朋友相待，不得不在人前丢丑，这个铜鼎嘛，立得起来立不起来可不敢说，在下试试看，如果我要把铜鼎立起来，就请众位烧香还愿，如果我立不起来这铜鼎，大家千万不要耻笑于我。说着话呢，他又冲大家抱了抱拳，然后一哈腰，使了个骑马蹲裆式，用手就扶了扶这铜鼎。刘秀在人群里可看见了，先说这个人是行家，还没动这铜鼎呢，先拿手摸摸这铜鼎，就是问问这铜鼎到底有多大的分量，自己能不能立起来，自己能用多大的力气能把这铜鼎立起来。刘秀在这看着，王霸可听见人家说话了，王霸心说，呵呵，是个老练的人呐，这鼎还没立呢，说出话来先给自己留了个退身步， 把鼎立起

来，算他露了脸了。如果立不起来，他也不寒碜。不像我王八性急，出马一条枪，半事不留退身步。我瞧瞧这小子能不能把这铜鼎立起来。王八心里想着，他拿眼睛看着，就瞧这个人右手扶着了铜鼎的顶耳子，左手一抄，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喊了一声开。这个人把浑身力气用足了，唰，这铜鼎就立起来了。看热闹的老百姓齐声喝彩，好啊。眼瞧着这人一反这手腕子，双手往上一举，嗨，就这一下把铜鼎举过了头顶。老百姓二次喝彩声音起，好啊。喝彩的声音如同雷动啊。刘秀跟邓禹在人群里看着，这个人把千斤顶能举过头顶，了不得呀。刘秀不由得暗竖大指，心说想当初楚霸王项羽在小涂山力举千斤顶，收降了8000子弟兵，这个人可不亚于楚王项羽呀，有降龙伏虎之力。可惜我刘秀不认识他，我要能知道他姓字名谁，他住在何处，我一定登门拜访，将来请他帮助我刘秀灭王莽，复兴汉室。有道是千军万马容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啊。刘秀心中羡慕这位英雄，这时候这个人手举铜鼎，就在地上唰唰唰走了两个圈，浑身的力气都在这腿上呢，两只脚踩到地上，这地咔咔咔直响。这个人走了两圈，然后走到原处，就把这铜鼎轻轻的往地上一放，还是原来立鼎的那个地方。把鼎放好了，这个人往这一站，刘秀君臣一看，好，面部更色，气不涌出。这王八呀不知道寒碜，右手大手指一挑，好样的，好小子，比我强多了。老百姓直乐他，他还真没往心里去。这个举鼎的人放下铜鼎，往这一站，抱拳拱手，众位，在下把鼎立起来了，也不足为奇，今天留个姓名，我姓贾，名父，字君文，胶东人士，人称银戟太岁，雪天王。书中暗表，这个贾父是东汉演义的一个主要人物，将来保着刘秀灭王莽，复兴汉室，28元云台大将，头一个就得说是银戟太岁贾父贾君文了。刘秀可就把贾父的名字、家里边的住址全都记在心里了，将来我一定去寻访这位英雄。这时候王霸喊上了，烧香的还愿的，你们听着，铜鼎已然立起来，你们赶紧烧香还愿，恶霸来了有我呢。就在这时候突然间一阵大乱，咱们下回再说。王霸可嚷上了，贾父贾君文把古洞祠里烧香的铜鼎给立起来了。王霸可嚷上了，哎，烧香的还愿的，你们快烧香还愿，恶霸来了，有爷在这儿呢。这胆大的老百姓往前就走，准备烧香还愿了，这胆小的就往后退。就在这时候外边一阵大乱，哗，就瞧着老百姓纷纷往两旁边闪，有打门外头闯进一伙人来。
老百姓当时就闪出一条

人胡同来。王八再一看，门外头闯进这帮人足有40多个，往左右一分就排成两行。这40多个人长得凶眉恶眼，舔胸叠肚，一个个是凝眉立目，手里拿着刀枪棍棒。正当中钉子布在这儿站着一个人，王八一瞧，这人7尺多高，长得挺瘦，看面貌面似姜黄，两道吊脚的眉毛，一双大眼睛挪动着，四白露睛，蒜头鼻子，咧腮额，汗下无须，看岁数也就在27、28岁，短衣襟小打扮，扎实的臂膀，两只眼睛直往王八身上看。王八心说，没错的，这小子准是净阶太岁张龙。还真让王八猜着了，这个人正是大恶霸净阶太岁张龙。这个张龙在3旗王府当总管，仗着他的主人3旗王大刀苏宪的势力，在长安城是胡作非为，经常抢夺良家妇女。无论长安城哪有热闹，只要张龙一露面，这妇道人家不管丑的不管俊的全都躲起来了，不敢惹他呀。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长安城的老百姓给他起个外号叫净阶太岁。那么净阶太岁张龙为什么跟古洞祠的老道闹别扭呢？这其中有个原因。有一天张龙正在门房这坐着喝茶呢，一开门家人进来了，总管大人，王爷请您到书房回话。张龙赶紧站起来了，穿宅过院，来到3旗王的书房，进屋跪下了。奴才张龙参见王爷。张龙啊，免礼吧。哎，奴才谢王爷。张龙站起来了，王爷，不知您呼唤奴才有什么事吩咐啊？3旗王大刀苏宪用手一指，张龙啊，自从你来到我3旗王府，本王待你如何？王爷，您对奴才我恩重如山，您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爷娘啊。好，既然如此，你坐下，本王有件事情跟你商议商议。哎呀，王爷，有话您尽管吩咐。张龙啊，本王让你替我办点事儿，你能办得到吗？王爷，您有事您就说，小人为王爷的事情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吧，苏宪就把自己的心腹事情告诉了张龙。张龙一听高兴了，喜之不尽。苏宪说什么呀？苏宪这个人呢，是个小人，为了贪图功名富贵，他保了王莽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治国安邦之策。他帮助王莽篡了位，王莽当了大新朝的皇帝，天放皇啊。可是王莽封苏宪什么呢？封苏宪一个3旗王。苏宪心里不痛快，他眼瞧着王莽驾登九五，受到百官的朝贺，苏宪后悔了。他瞧着王莽坐在皇帝的座位上，心说，我保王莽弑君篡位，夺了汉室天下，现在是弄好了，王莽当了皇上，身为天子，他才封我一个3旗王啊，这事情是成功了。如果说当时事情败露了，王莽没办成，王莽就落个万剐凌迟灭门九族之罪。我呢，我的罪过跟王莽是一样的呀。现在王莽成功了，他当了皇上，我们享受的富贵可不一样，
犯了罪，罪过

0: 可相同。
1: 我为什么犯着杀身之罪，我保王莽当皇上啊？
0: 还不如我自己当皇上呢。苏宪后悔了，王莽看出来了。王莽

是三齐王辈辈世袭。可是富贵有了，王莽为什么不把兵权交给我呢？看起来王莽是跟我存着戒心呢。所以三齐王大刀苏宪，自从王莽弑君篡位当了大新天子之后，两个人这心可就暗中分开了。这回大新十年，王莽没跟满朝的文武官员商议，突然间传下旨来，要在长安城设立武考场，开科取士，选拔武状元。王莽的心意让苏宪给猜着了。苏宪知道武考场事情办完了，王莽要选拔360个功名人，既然选上这360个人，他就得重用。干什么呀？朝中的武职官，外任的武职官，王莽想去谁就去谁，想罢谁就罢谁，然后把功名人安排到任上。哦，你这是去旧换新呐。朝中的跟外任的这些武职官员要是一更动，我三齐王大刀苏宪的亲戚，我的本族，我的门生，说不定有不少人得把差事丢了啊。好狠的王莽啊，你没得天下的时候重用我，如今你做了皇上，不但不让我掌兵权，还打算把旧人全都不用，你这是过河拆桥啊，暗中就把我们的权势给消下去了。嘿嘿，王莽啊王莽，你别以为我三齐王大刀苏宪是好惹的，我非把你这武考场给祸弄给搅和坏了不可，我让你办不成。得用什么办法呢？三齐王苏宪冥思苦想，想出了一条办法。我必须得想主意，把前来赶考的五举子给激怒了，让这赶考的举子联合起来一罢考，武考场就开不成了，王莽就没法选拔武状元，就没办法选拔360个功名人了。因为苏宪知道历来皇帝开设文考场，开设武考场，这前来赶考的文举子跟武举子是没人敢惹的。如果有人把这赶考的举子得罪了，这举子们联合起来一罢考，不进考场，这地面官员的差事都能丢了。所以苏宪想用罢考的办法来对付王莽，我让你武考场开不成。苏宪就把自己的心事跟想法跟这管家进阶太岁张龙说了。我告诉你张龙，你想办法在长安城把赶考的五举子给激变了，引起公愤，让他们实行罢考。事成之后，张龙啊，我给你5000两白银，你在我三齐王府内随便挑，你看哪个丫鬟好，我就把她赏给你作为身旁侍妾。呵，张龙一听眉不都乐起来了。三齐王用手指着张龙，张龙啊，你要惹出多大娄子来没关系，要本王我担待。张龙更高兴了，又得钱又得美妾，何乐而不为呢？本来没有三齐王大刀苏宪的话，他还敢在长安城胡作非为呢，何况这一次有三齐王撑腰，嘿嘿，我放大了胆子随便干，惹出麻烦来有王爷盯着呢。王爷您放心，这件事就交给奴才我了。张龙回到门房里坐着喝茶想主意，想着想着他就想起古洞祠来了。他知道古洞祠庙会是长安城最大的庙会，每年是7月15开庙，那么赶考的举子由打各郡各县而来，差不多都是头一回到京城啊。这些赶考的举子能不出来逛逛长安吗？
一出来逛，免不了就得去逛逛古东。

词啊。得嘞，我就借着这个大庙会把赶考的橘子给击遍了。拿好了主意了，张龙带着几十个打手来到古洞祠里，就把古洞祠里的老道给轰走了，把所有的殿全都上了锁，把烧香的铜鼎也给弄倒了。这还不算，他让打手放出口风去，谁要是敢在古洞祠烧香，就把他打个腿折胳膊断，谁要敢在这还愿，就把他放到衙门里关起来。如果有人在这打把式卖艺，游人不准给钱，如果有人往这把式场里扔钱，抓起来就揍。因为武举子跟文举子不一样，练武的人好打抱不平，只要有赶考的举子出了一管这闲事儿，抓住一个就把这赶考的举子打个半死，然后往大街上一扔，派打手在外边嚷，就说把赶考的举子打死了。哪个赶考的举子也不是一个人来的，都有伙伴，这伙伴一恼，联合所有赶考的五举子一罢考，这件事就算成功了。我张龙把这件事办成了，王爷赏给我5000银子，一名美妾，嘿嘿，统夺大楼子，王爷盯着呢。张龙果然使出了这个手段，这手段使上了，哎，就用在了王霸的身上。王霸这一打抱不平，这人群里藏着张龙的打手呢，他们一瞧这王霸身体雄壮，没有10个8个人可弄不趴下他呀，所以这些打手没敢动手。再瞧王霸刚才跟着人进来的，是不是有赶考的橘子都是他的伙伴啊？这些打手商量商量，马上去给进阶太岁张龙报信。张龙立刻点起了40名打手，就赶到古洞祠，甩灯离鞍下马，往里一走。老百姓看见净阶太岁张龙来了，哗啦往旁边一闪，40名打手一边20个就排成两行。张龙在当中间扎着的胳膊，钉子步往这一站，他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王霸。张龙一瞧这王霸，也觉得王霸有点扎手啊，灵机一动，计上心头。张龙心说，哼啊，我跟他来软的，我说好的用好话把他诓进我们3旗王府，我摆上酒宴，用酒把这小子给灌醉了，然后把他打得腿折胳膊断，打得半死，打出王府往大街上一扔，派人在外边宣扬，就说打了他们赶考的了，这么办准能把举子击遍了，这事情就办成了。张龙想到这儿，冲王霸一抱拳，朋友请了。王霸不吃他这一套，哎，小子你是干什么的？哎呀，在下姓张，名叫张龙，是3旗王府的总管。哦，你小子就是净阶太岁。朋友此言差矣，我张龙既不是匪人，怎么能有此外号呢？告诉你，我可不是平常的老百姓，我是3旗王府的管家。我家王爷也不能纵家人在长安城行凶啊。朋友，你可千万不能听过耳之言，你不知道，这些日子呢，我张龙在外边得罪了几个小人，他们给我胡造谣言，说我放达利钱，重利盘剥，苦害老百姓，抢夺良家妇女。你想想啊，这是什么地方啊？长安城啊，天子脚下帝王都城，又有地面官人，又有御史官，怎么能容我一个3旗王府的管家胡作非为呢？朋友，他们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纯粹是血口喷人。哦，怎么说你小子是好人了？没错，我还能怨你吗？哎，你既是好人，我来问你，你为什么把庙

重的店门锁上，铜顶弄倒，不让老百姓烧香还愿。哎呦，朋友啊，你要问这件事儿，这事儿都怨庙里的老道不好。跟你说实话，我张龙这个外号就是这几个老道给我传出去的。我一恼才把铜顶弄躺下，把店门上的锁，也不过吓唬吓唬这几个出家的人。我这么一个王府的总管，我能跟这几个出家人一般见识没接没完吗？既然你来了，朋友，这件事就好办了。冲你，咱们是一天云雾散。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不但我跟庙里的老道没事了，还要跟你多亲多近，交个朋友。走吧，此地不是讲话之所，你跟我到王府中叙一叙，我摆上酒宴，咱们哥俩交个朋友，请。王八听完张龙这一片话，把两只眼睛一瞪，呸，好啊，好你个狗娘养的，给爷来这套烟炮鬼吹灯，想拿这片鬼话欺骗爷吗？你尝尝爷的拳头。说着话，王八左手一晃张龙的面门，伸右手冲着张龙砰就是一拳。张龙万万也没想到王八不听他这一套，拳头到了，给张龙往旁边一闪，王八跟着一抬腿，汤就是一脚，张龙立刻招架相还，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在一处了。王八是恨不得一拳把这恶霸打趴下了，就把他的武艺施展开了，上打四手，搂打唐风，下踢四腿，是踢弹摘挂，逼得恶霸张龙只能是闪展腾挪。您别瞧这恶霸张龙躲了几下，他就明白王霸的招式了。张龙的把式也不弱，他是个练家子，他明白王霸的套路了，他就把全身的本事拿出来了。两个人足足打了十几个照面，不见输赢胜负。这王霸呢，他身高体大，时间一长了，这手脚就迟慢了。张龙长得瘦小，腿脚灵便，张龙反而有点占着上风了，也是活该王霸王伯元现眼呢。张龙突然间使了一个黑狗钻裆的招数，往上一顶，啪，给王霸顶了一大马趴。他摔到哪儿了呢？正好摔在刚才举顶的那个贾富贾君文的脚跟底下了。这王霸爬起来了，他抬头一看是贾富，嘿嘿，朋友，举顶是咱们俩，挨打可是我一个。恶霸张龙把王霸弄趴下了，忽然听见王霸冲贾富说出这两句话来，他一迈步就走到贾富面前了，一阵冷笑，朋友，这里头也有你吗？银戟太岁雪天王贾富贾君文把脸往下一沉，不错，有我你便怎么样。哈哈，怎么样，你招我的拳吧。张龙对着贾富贾君文就是一拳，眼看这拳头就打到贾富的面门之上了，这贾富不躲，伸出右手来，大拇指二拇指中指这仨手指头啪一掐这张龙的手腕，这张龙的半拉胳膊可就麻了。贾富贾君文说了一声起滚，这张龙是乖乖的跟着往前走。贾富一攥张龙的手腕往起一扬，左手在他的肋下砰就是一拳，右手同时撒手了。再瞧张龙这乐大了，啪，让贾富贾君文扔出一丈多，要怎么说该着出事呢？这张龙呢正好摔到王霸的面前，这便宜王霸可不能不捡，抬腿就是一脚踏。

背脚正好踢到净阶太岁张龙的致命之处，踢到肾囊上了。这恶霸一命呜呼，够奔丰都城投胎认母去了。别瞧这净阶太岁张龙闹事没人管，这张龙一死出了人命了，官人可要抄手办案了。其实官人早在人群里藏着呢，一看王爸把三七王府的管家打死了，这还了得？十几名官人齐声喊嚷：“那呀，捉拿凶手啊！”这下庙里可乱了，这大人哭，孩子喊，跑啊！有的人把货摊挤塌了，鸡也飞了，蛋也打了，全都往山门外头跑。王爸见势不妙，滋溜一下低头往人群里钻，还找不着他了。刘秀、邓禹、马成、冯异也被人群冲散了。刘秀着急呀，他一边跑一边回头瞧，看见王霸跑了，官人没捉住王霸，刘秀比较踏实了。再一瞧，刘秀可愣了，就瞧见官人拿着锁链往这贾父贾君文的脖子上一套。朋友，这场官司你打了吧。贾父没有反抗，刘秀着急呀，心说贾父贾父你怎么不跑啊，正凶跑了，把你捉到衙门里严刑拷打，你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这时候就听官人喊：“拿着帮凶啊！”这逛庙的人又是一阵乱跑乱窜，刘秀是干着急呀，虽然着急他也没办法，就被人群拥出门外了。刘秀着急，那么到底贾父贾君文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

0: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1: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0: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1: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
1: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永续，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 金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欢迎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项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解放军301医院军医高明。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每天的同一时间啊，我都会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通过电波的形式传递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节目开始前呢，很重要的一件事啊，要和大家说一说。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啊双向政策以后，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全程用药啊无经济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呀，没有参加上的朋友赶紧报名，因为此次活动啊随时就要结束了。活动结束以后啊，就再也不享受一粒8毛钱的特惠了，那只能就是原价2880元一副药了啊。所以啊，想要通过长效救心丸治疗心脏病的朋友们，还想享受啊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赶快通过400-788-7277 400-788-7277去报名吧。人活着一定要多做善事啊，身为军医，我的善不挂在嘴上，而是落在啊每一颗药每一次救治上。昨晚呢，我在小区啊遛弯活动活动，就听啊乱哄哄的，有个小伙子啊背着个老太太从楼洞里出来了。老太太啊挺富态的，小伙子背着啊挺吃力啊，也挺着急的，说赶紧啊拨打110啊，我奶奶啊犯心梗了。那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啊，我不能坐视不管呐，我就说啊，我是一名军医，那我看看吧。一看患者呢，可给我吓坏了。怎么地呢？当时这个患者啊，脸色发青，嘴唇啊发紫，眼睛啊发直，我们常说啊，一脸死相啊，就是这样的。眼睛啊瞪得死死的，眼神全是恐惧啊，嘴张得老大了，呼哧呼哧的直喘，就像掉水里一样啊，快要淹死的一样一样，嘴里都是啊血沫子。我一看呀、啊、就知道不好，这是急性啊左心衰，哪是什么心梗啊，被这个急性心衰患者是最危险的行动啊，那病人可是说没就没了。很多人呢对急性啊心衰没有什么概念，我和大家说啊，急性心衰啊可一点不比心梗差呀，都是生死攸关的大病。遇到急性心衰了，一定要记住啊，让病人立马坐着，解开衣领，腰带，双脚下垂，千万不能平躺了啊，家里有氧气的马上吸氧，同时呢立马赶紧拨打110，千万不要擅自啊搬动患者，也不要喝水，药也不能乱吃，否则就会造成啊不好的后果。那我赶紧啊让小伙子把老太太放下来，靠在这个长椅上，我这一把脉啊，那么心气涣散啊，阳气将脱，这就见到了绝脉了，是心源性休克前期啊，再不抢救啊必死无疑，非常的危重，必须马上抢救才行啊，等110来了肯定来不及了。好在啊我随身带着啊玲珑急救药盒呢，随手我就取出了长效救心丸。长效救心丸啊清淤毒，控时长，护衰竭，沉香药油啊速通心脉，用上就能快速的提升啊 心肌细胞的供氧量，这就是突发心梗啊，急性心衰的救命符啊，真能救人一命。他孙子啊跪在地上就剩哭了，我说你哭啥呢，你奶没事了啊，放心吧。哎呀，我就敢说这个没事，为啥呢，我这一辈子啊别的没干，就光研究心脏了。你说让我治别的病啊，我不治，我也治不明白。我就实话实说吧，其他的病啊别来找我了。今天这个患者啊，我赶紧啊让那小伙子把长效菌心丸呢给他奶奶啊对嘴送下去。怎么说呢，这个时候啊人都没有知觉了，都犯了白眼了，只能啊对嘴送下药去。随后我就立马针刺内关、膻中、心腧穴来抢救。果然呢，也就十分钟的时间，老太太啊慢慢慢慢终于缓过来了，醒过来了，开始哎呀哎呀的哼哼唧唧的。我一看啊，这是脱离危险的表现啊，满天云彩啊总算散去了，幺零也来了，一检查那说啊没什么大事了啊，也甭拉到医院了。我心说啊还没什么大事呢，这都是属于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了，阎王爷那边呢啊都点上卯了，结果呢让长效菌心丸又给拉回来了。你说这个事儿多玄不，要不是让我遇上了，那老太太啊命100%就没了。后来啊我才终于知道啊，老太太是个大善人呐，家里养了好几十只流浪猫狗，我俩的相遇啊应该是老人家的福祉所致。所以说呀，咱们一定要多做善事啊，当然中老年人呢也必须要高度重视啊心衰这个大问题。有权威统计啊，咱们国家去年啊死于心衰的就有160万人左右，癌症里头啊死亡最高的那算是肺癌，才死了70多万，可以说远远超过啊癌症的死亡人数，这是官方的数据啊。其实心梗啊最终的死因一部分是恶性心律失常导致的心脏骤停，这样死的是最多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啊就是心梗以后大面积的心肌细胞死亡造成了急性心衰死的。心梗的有很多也是急性心力衰竭死的。那心衰啊也分好几种呢啊，有左心衰、右心衰和全心衰。那么左心接收的是肺部回来的血液，左心衰啊就会造成啊那么动脉血瘀啊在肺部，主要表现是啊急性哮喘，上不来气，躺不平，咳嗽呀咳痰，肺里有淤血，那么有的是咳出来啊都是些粉红色的泡沫痰，说明啊肺子开始水肿了，血和水啊都渗进肺泡里去了，这就是典型的左心衰的表现。那右心衰呢，主要是双下肢水肿，一按一个坑，然后啊肚子也胀，吃不下饭啊，肝脏也肿大，这都是啊右心衰竭的症状。如果两种都有的话，腿又肿啊，那么晚上也躺不平，上不来气啊，咳粉红色泡沫痰，这就叫全心衰啊，左右衰都衰竭了，这就更重了。要是按发病快慢来分的话，那分为啊慢性心衰和急性心衰。慢性心衰啊是长期各种的诱因，像心血管淤堵啊、气血双虚啊、慢性病啊、生活习惯不好啊、什么抽烟喝大酒啊、脾气差、爱生气、过度劳累、长期熬夜、睡眠差，还有就是人体的衰老，这都是啊慢慢拖垮心脏导致的心衰。那急性心衰呢，那就来的特别突然，血压啊一般都是突然下降，劳累、情绪激动、心律失常，这都可能啊引起急性心衰。走到这一步了啊，来就是

九死一生了，不死也有八你八成皮，即便是抢救过来了，也会留下很多很多的并发症。另外啊，按照心衰的轻重程度，那么分为啊四级，大概怎么判断好呢啊？有个顺口溜，咱们自己可以参考一下啊。那么就说啊，一级心衰啊，动久了就喘；二级心衰呢啊，稍微累一点就喘了；三级心衰啊，一动就喘；到了四级心衰了啊，不动也喘。咱们可以啊，大概判断一下。心衰啊，在以前那基本是治不好的。有钱的人呢啊，可以做啊抑制心脏，啊续个十年八年的阳寿；没钱的话啊，你就听天由命了。可以说啊，得了心衰这样的并发症，跟判了死刑啊，缓期几年执行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那以前呢，心衰为什么总是治不了呢？这就是跟心脏的一个特性有关。咱们人体啊，有三种不一样的细胞，在器官发育之后啊，就不再分裂再生了，用一个就少一个，一直用到死亡。那这三种细胞啊，那么分别是第一种就是脑神经元细胞，第二种啊是脊髓的神经细胞，第三种啊那就是心肌细胞了。哎呀，这个心肌细胞啊，死一个是永远少一个呀，所以说心脏啊就越用越弱，越用越衰。治疗心脏病的药啊，包括扩血管的消心痛啊，利尿的啊，那么福赛类的啊利尿剂，还有减压的降压的是伊那普利等等很多。所有的药物啊都是以保护心脏，降低心脏负荷为目的的，没有一个是能激活心脏细胞来分裂修复的。那心肌细胞一旦死亡了，心脏跳动啊就没有力气，血管淤堵呢就会加重，对吧？那么你血流啊流动的就更慢，那就更容易啊淤堵，恶性循环。而心血管淤堵的又会造成啊恶性心律失常，长期的心律失常啊又加重了心肌细胞的受损，让更多的心肌细胞啊死亡。这三点相互的串联，所以说以前啊心衰是无法治愈的，尤其是心肌细胞大量死亡了，这是不可逆转的大病。可以说啊，心衰就是绝症。但是科技在发展呀，医学在突飞猛进的进步，今天我就可以告诉你啊，长效救心丸就打破了心衰呀世界性的难题。第一点，疏通血管淤堵，沉香药有好。血管里面的斑块啊，就像咱们家里的下水管道一样，脏水里面的油脂啊，今天挂一点，明天挂一点，天长日久了，那么就堵死了水管了。堵的掏出来一看呢，都是些硬块啊，里面还包括着垃圾啊。血管和这个自来水管是一样一样的，那么血里面的坏胆固醇呀，还有甘油三酯这些坏油脂，那么沉积在血管壁里面，日积月累啊，时间久了，最终啊在血管壁里面就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它能把你的血管呀，那么从像胶管一样变成了硬硬的容易碎的陶瓷管。陶瓷管很脆，血管这么一脆啊，人就危险了啊，不是脑出血就是血栓脱落呀。最主要的是没有什么药物啊能够渗入到血管壁里面来分解这个软血栓，只有沉香药油的逆天渗透力可行。我们通过对沉香药油啊研究发现啊，它能溶解啊血管壁里面那个软血栓，那么那可是尿激酶啊就这么强大，把血管壁那个软血栓啊分解成脂肪酸、钙离子和水，顺着尿液啊就排出体外了，绝杀软斑块，一斑不留，效果就是这么霸道啊。所以说沉香药油啊就是血管好的
疏通剂。

第二个优势啊，就是治心律失常，檀香药有好。心律失常说白了，就是心脏的电信号紊乱了。像心肌缺血啊、冠心病啊、心肌炎呐、瓣膜炎呐、心梗等等啊，这些心脏疾病每次一发作呀，都会在心肌细胞上留下严重的损伤。那么纤维厚啊形成的疤痕，这些疤痕呢就能影响啊心脏电信号的产生和传导，这就是心律失常的主要原因。明确告诉你啊，根治心律失常啊，必须要修复好瘢痕组织。檀香药油里面的檀香醇，那么是带有正电荷的活性成分，可以直透心肌细胞，精准作用在窦房结或者房室束受损的区域，迅速的给心脏啊补充电流，让心脏窦房结、房室结啊维持心脏电信号的正常，同时还能修复啊心肌损伤的这些瘢痕，强化电信号的传导，从根源上整治啊心脏乱跳、偷停、早搏、骤停。这不就相当于啊给你心脏撞了一个天然的没有任何毒性的起搏器吗？解决了恶性心律失常的一切问题。第三大优势，焕活新生的心肌细胞。紫檀药油好。紫檀为什么能够裂变修复心肌细胞呢？三副药下来就能焕活啊十个亿的心肌细胞，防止心衰呢。紫檀是帝王之木，过去为皇宫御用，百年紫檀护心功效啊极强。最典型的就是孙殿英啊到慈禧陵墓的密室，慈禧啊下葬了几十年了，尸身依旧面容完好，血管清晰。盗墓的时候啊，夜明珠啊已经被取走了6天6夜了，遗体仍无衰败。可取出他头下的紫檀包枕以后呢，半小时内啊就迅速的腐坏了，烂掉了，玄机就在这个紫檀包枕上。中医认为啊，人死心不散，全靠心气锁。紫檀是天地纯阳之木啊，能锁住参与的心气，护住心脉，心脉不绝，肉身就不会腐坏。我的老师啊苏龙扎布研制长效救心丸的时候发现，紫檀能入心经，通冠脉，强心脏。我们升级产品时候更发现，紫檀精华呀炼成药油以后，穿透力极强，能直入心脏，让心脏的各种心肌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焕然一新，修复正常。心肌细胞是不能再生的，只要有紫檀药油参与，就能使心肌细胞啊焕活新生，换掉那些死亡的衰老的心肌细胞。120天就能焕活呀11个心肌细胞啊，几乎相当于呀给你换了一颗崭新的心脏一样啊。更重要的一点是，三香药油啊120天的治疗能在血管内壁形成一层啊长效药油保护膜，就像抛光打蜡一样啊，垃圾呀、坏胆固醇呀通通的啊挂不住。霸道的是，三香药油的保护是非常持久的，防护效果长达17年以上，相当于啊打上了心脏疫苗一样了，让心肌细胞达到啊长寿状态。这不就是心脏的长生药吗？任何心脏问题啊无外乎是血管淤堵，那么心电淤堵也就是心律失常嘛，心肌细胞衰竭这三点。以前啊心衰治不好，就是没有三管齐下的药，现在终于有了长效救心丸了。沉香药油啊清淤堵，檀香药油呢稳心率，紫檀药油呢生心肌，这才是从根本上

0: 决心脏问题的终极答案。最后我再强调一下，长效救心丸上市以来啊，治疗了近百万的患者了。为响应15国民健康规划方案，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正在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以后，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全程至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特惠政策随时结束，望广大的心脏病朋友们莫失良机。记住报名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另外啊，我免费赠送大家的128元玲珑急救药盒，有心脏病的朋友尽量抢上一个，走到哪带到哪，防止心脏意外的发生。好，接下来的时间啊留给大家。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至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我等了有一会了，高老师啥时候给我看病了
0: 啊？电话接进来了啊。我就是军医高明啊，你久等了啊，抱歉啊。
3: 好，高老师你好。我就是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已经有个1个月了。我今天是想麻烦你就是给我调一下量，还有我也想要那个玲珑急救这个药盒了。
0: 可以啊，你具体心脏怎么不好了，药现在怎么吃的呀，都详细给我说一下好吧。
3: 行，我是这个冠心病嘛，还有这个心肌严重缺血，心绞痛，还有这个顽固性失眠，还有这个脑萎缩了，这不都是，是，我是医院大夫给我推荐说吃这个长效救心丸的，因为我这个冠心病挺重的，没吃这个药之前哦，可以说就是3天2头犯病，去年前年这个心绞痛都是这个累的厉害的时候吧犯病哦，今年过完年。我就发现有时候你说睡觉呢就是躺醒了，我就知道这加重了，这是严重了，我就让孩子就是带我去医院，找他那个同学，都是老熟人那个哦，然后专家就直接给我说了，说是什么混合性心绞痛，就是很重，说治疗方案有2种，一种是那个动脉造影下支架了，
0: 对，
3: 一种就是吃这个长效救心丸了，孩子就多问了一句，说我妈这个情况再吃药还来得及吗人家专家就说这个药吧他们医院还没有，要在外边买了，一开始

0: 他也是不相信，但是他是看了很多这个病人哦，通过这个成效救心丸治好的。
1: 嗯。
0: 啊、不是我们这层关系吧，人家也不会推荐这个了。
1: 嗯。
0: 你说就让医院知道了，肯定是会收拾他的哦。
1: 嗯。

0: 哎呀，高老师，我们就是当时听了这个专家这话哦，
1: 啊，
0: 心里就感觉有底了哦。
1: 嗯，
0: 孩子也说，既然专家都这么说了，咱们就先试试这个药。毕竟你说放支架了，这也是大手术，嗯、我这年龄吧也大了，还有你说有脑萎缩了，真的怕出什么意外了哦。
1: 是啊。
0: 所以就是从上个月开始吧，我就按你说的，就是每8个小时吃一次嘛。
1: 嗯。
0: 哎呦，说实话，不是自己吃这药，我打死我都不相信，就这个效果嘛，就会这么快哦。
1: 对对对。
0: 哎，因为我拿到药的时候吧，我这一看是中药，我就心想，就说中药吧是治大病了，但是这个效果就是比较慢哦。
1: 我打断你一下啊，你这种想法可不对呀啊！中药治大病，效果未必慢呐，关键看药材到底呀、啊、配伍精妙。更重要的看能不能啊直达病灶，就像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呐、啊，它属于啊现代中药啊，而且它不是传统的中药汤，它是活药，是中药萃取的精华三香药油。药油啊乃药魂啊，穿透力极强，3秒钟入血，25秒啊贯通贯脉，1小时啊就能大大提升啊30%的心肌蓄氧量。你想一下，你这么严重的心脏病，随时都有心梗的可能性，普通的中药人家专家能随便给你推荐吗？啊，明白了吧？
0: 嗯， 嗯，是是，哎呦，真的是不用不知道哦，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1: 嗯、是啊，
0: 我当天我用上吧，我就感觉就是一个打嗝和爆皮、
1: 啊、哎，通了通了、
0: 就是是是，以前就感觉这个心窝子里有这个气哦，
1: 憋着
0: 在那窝着了。
1: 嗯，
0: 哎呦，上不去下不来，就闷的，就是
1: 啊。
0: 吃上这药吧，也就是个几个小时，哎，就开始这个打嗝了，而且就不停的放屁。
1: 对。
0: 哎呦，我不怕老师你笑话哦。
1: 这好事。
0: 我就感觉我这一天放的屁哦，比我这一年放的都多。到了第二天就是，哎呦，我就感觉海阔天空了似
1: 的。哎，好啊。
0: 好几年了，这个窝在这个心窝里这个气哦，
1: 嗯，
0: 终于就散了。
1: 对， 对对，
0: 就感觉就卸下这个千斤重担似的。
1: 嗯，
0: 哎呀，就感觉太好了，
1: 心脉通了。
0: 对，啊、嗯，吃了大概有个7-8天，我就感觉我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就明显就少了嘛。
1: 哎，好啊，嗯。
0: 以前就是晚上睡觉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哪一下就疼醒了哦。
1: 啊。
0: 哎，现在那踏踏实实的睡个4-5个小时了。
1: 嗯，好好。
0: 嗯，虽然还会醒。但不是那种被疼醒的，
1: 嗯，
0: 就是正常的这个睡醒了啊，或者是需要上厕所憋尿醒的，
1: 嗯，
0: 而且我就是发现自己没有以前那么累了，就是，
1: 哎呦，
0: 以前就是在屋里稍微走上个2步，这喘的就厉害了，
1: 嗯，
0: 哎，现在慢慢悠悠的啊，我这个小区里，嗯，溜达上一圈，哎，还可以的了，
1: 嗯，
0: 以前我就隔壁醒都不敢醒，
1: 对呀、啊，这就对了啊。像你这个打嗝呀、放屁多呀，就是药油开始起重要作用，啊，把你的心脏周围的淤堵啊、这个浊气啊、郁气啊都给排出去了，打通了，这可是好事啊！嗯、你像心窝这一块啊，憋闷也散掉了，心脏的负担终于减轻，自然就舒服了。而且你看啊，7-8天心绞痛啊就不怎么犯病了，睡眠当然就改善了，啊，还能在小区溜达。这都是实打实的啊，明显的变化呀！这就是三香药油的活药的威力啊，沉香通血管，檀香稳心力啊，也是非常厉害的。紫檀生心肌细胞，三管齐下呀，效果能不快能不好吗？是这个道理吧？
0: 对，
1: 嗯，
0: 对对对，哎呦，吃药还得这个好药了。
1: 那
0: 我最近我就发现。我这个头脑我就是特别清醒了嘛，
1: 嗯，对了，
0: 以前就是老是忘事，哎，现在这个记忆力我就感觉特别好，
1: 嗯，
0: 昨天前天吃的啥饭我都能想起来，
1: 好，
0: 以前你说昨天发生的时候根本想半天想不起来，嗯，邻居也说我这个气色看上好多了，
1: 嗯，
0: 眼睛亮了，
1: 嗯，
0: 精神状态吧也特别好，
1: 嗯，
0: 哎呀，真的谢谢高老师啊、哦，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对我们这些心脏病的这个患者。研究这么好的药，麻烦你给我看一下接下来怎么用了、
1: 嗯、
0: 然后我还想趁着这个8毛钱一粒这个活动了哦再买一些了。
1: 好好好啊，恢复的不错呀。
0: 嗯，

0: 啊，接下来你可以啊按照早晚各一次用了。另外啊，想要参加活动的和想要啊玲珑急救药盒，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啊亲自打电话报名，明白了吧？
1: 行，那我记住了，葛老师，麻烦你了啊。我现在我去打电话报名去。
0: 好，报好名啊，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七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
3: 哎呀，高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啊有一段时间了。我听说8毛钱一粒的活动随时都要结束
0: 啊，
3: 所以我今天啊就想问问您，看我这个药啊我能不能吃。
0: 你是新朋友，你具体怎么不好了我给你辨证施治一下好吧。
3: 好好好。哎呀，从我来说呀特别相信高老师。哎，你看我是啥，我这糖尿病啊有15年了吧。
0: 哟，挺长了。
3: 对，去年呢心梗下了一个支架，不过医院的大夫跟我说啊还有一处啊已经有65%的狭窄了。
0: 哎呦，
3: 说1年后啊再做个这个动脉造影复查看看什么情况，说如果超过这个75%呢，到时候还得再下个支架。我现在啊除了这个胸闷一些啊其他的没有明显的症状吧。这包括去年心梗的时候也不像别人说那样疼得受不了，我当时发病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胸闷出汗不愿意动。这不到医院啊就说是心梗，这不就给下了个支架吗。
0: 那我告诉你啊，这种无痛性心肌梗死啊是非常危险的，死亡率啊在心肌梗死里面是最高的。那为什么没有疼痛啊？简单的说啊，就是高血糖啊把负责感觉疼痛的神经啊给烧坏了，麻痹了，心脏出事了啊，冷血没有感觉更危险。
3: 是是是，医院的专家啊也是这么说的。
0: 对，
3: 说这个死亡率啊是第一。
0: 对呀、不报警。
3: 哎，我听了您几天的课呀，知道您是解放军301的军医。哎，而且这个医德呢也特别的好。你还是专治这个心脏病的专家。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您高老师
0: 啊，可以，
3: 你说我这情况吃这个长效救心丸不下支架行不行啊？
0: 首先啊我要和你说啊，长效救心丸是专药专治，它只能治疗你的心脏问题，糖尿病是不治的啊。根据你的介绍啊，现在长效救心丸呢是你必须吃的药了。为什么呢？啊，一，长效救心丸是集合了救心治心护心啊三位一体的立体化治疗，它能做到一次用药啊救心七天，三副治疗下来啊护心十七年，这样咱就可以啊规避无痛性心肌梗死的猝死风险了。第二个特点呢，淤堵血管的斑块啊分为脂质斑块啊纤维斑块和钙化的斑块，那么这些斑块啊想溶解一般药物啊是根本做不到的，沉香药油啊能溶解它们，纤维化斑块啊它没办法溶解的，那么咱这个中药就能把它溶解。那么溶解脂质斑块啊纤维斑块以后，冠状动脉通畅度啊就可以达到80%以上了。治疗你的心脏大问题啊，我高明军医啊手拿八掐没有问题啊，放心吧。
3: 哎呀，好的好的，高老师，其实啊我听到这8毛钱一粒的活动要结束了，我刚才打场外电话已经订了3副药。
0: 好啊，
3: 我就是想。

0: 那和您再沟通一下，这心里比较有底吧。
1: 嗯，啊，好。
0: 应该场外您的学生告诉我说，要收到以后啊，早晚各一次，就这么吃就可以，是可以吗？
1: 嗯，完全可以啊，放心吧啊。我高明还是那句话，别的病我不治啊，我也治不好。
0: 好的，好的，高老师，
1: 啊、
0: 那我就放心了。刚才啊，还答应给这个玲珑急救药盒
1: 啊。
0: 一定都给我带来啊！
1: 啊，这要报上名啊，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就会免费给你了，好吧？没问题。
0: 哎呀，好的好的，高老师，谢谢您了
1: 啊！不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1: 不客气。
0: 哎，好，再见啊。
1: 见
2: 三香入药的长效救精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老师啊，你好，
1: 你好，
3: 嗯，我现在已经吃了3盒半了，
1: 啊，
3: 嗯，我还要呢再买点这个心脏病专利药，
1: 啊，是老朋友啊，是吧？
3: 是是，
1: 嗯，
3: 嗯，我是刚开始呢，送我北京的表姐啊来鞍山玩，嗯，给我带了一盒这个药，
1: 哦，
3: 吃完以后吧，有就明显的感觉到能吃饭了。嗯，也上得来气了
1: 啊。好，
3: 后来呢我自己呢又买了一副药，这药啊凭良心说吧管用，嗯，就是太贵了。
1: 哦，现在一粒药啊只需要8毛钱啊，平均下来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就能吃上长效救心丸，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啊，是吧？
3: 对对，你看现在8毛钱一粒是便宜。
1: 嗯，
3: 我当时买的时候啊，这一副药都花了2880块钱买的。
1: 原价买的话肯定是这么贵的，但是我之前说过啊，早用一天早一天远离心梗的风险啊，还是划算的啊，是吧？
3: 对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
1: 嗯，
3: 我只能呢用钱来续命了。
1: 哦，
3: 嗯，该说不说呢，我这个命呢还是真的是给这个药呢给续上了。
1: 哦，
3: 您看我今年呢刚刚73岁了。
1: 嗯，
3: 嗯，就是有这个全心衰，
1: 哎呦，
3: 有喘，呼吸啊特别困难，浑身就是脸肿得好高，
1: 嗯，
3: 后来呢就是发展成全心衰，就不能吃饭，
1: 嗯，
3: 肚子还胀。
1: 你这是典型的全心衰了啊。你看左心衰啊主要是肺与血，主要表现是哮喘呀，啊，

0: 尤新帅的话啊，体循环淤血了，全身都肿啊，肚子胀得像鼓一样，这就是右心衰带来的胃肠道淤血严重啊。嗯，
1: 我在这个鞍山市中心医院，哎呦，都算有名了
0: 啊。
1: 我一去啊，那个小护士啊都知道呢。啊，我叫啥名字？心血管科的那个大夫呢，看见我啊，哎呦，都摇头。后来呢，大夫对我的付出吧，反正这个医保到时间呢，啊，你就都要出院。
0: 嗯，
1: 那给孩子妈妈也折腾了这个身心疲惫的。
0: 嗯。
1: 这后来呢，我也就不去住院了。
0: 不能这么想。
1: 嗯，这孩子呢，联系到这个墓地都打电话呢，哎呦，我都听到的真真切切的。
0: 哦。
1: 哎呦，心里特别难受。直到呢，我表姐来到那天头天晚上嘛，哎，我连着三天啊，我就喝了半碗米汤，身上的肿呢，哎，就像那个气哈嘛。
0: 哦。
1: 就是。表姐来了，我就叫住姐姐的劲哪都费劲了。
0: 哎呦，重啊！
1: 我就闭着眼啊，就是听着表姐和我儿子，月明说啊，把这个药啊，搅碎喂你妈妈试试看。
0: 哦。
1: 你妈这太病太重了，行不行呢？就看她的命了。
0: 嗯，是啊。
1: 哎，我儿子啊，就是一天嘴对嘴的就喂了我三遍哦。
0: 嗯。
1: 就是这三天下来吧，真的奇迹发生了。
0: 哦。
1: 哎，我就呢想大便了，孩子们呢还合着说要干干净净的走嘛。
0: 嗯，
1: 哎，结果呢，我坐在这个便盆上呢，放了一个，哎呦，老长老长的屁。
0: 哦，痛。
1: 哎，放完屁啊，我就感觉到这个肚子啊饿了，哎呦，想吃东西了。
0: 哎呀，这可好事啊，这可真是救命的好征兆啊！你看三香药油啊，一进去，先帮你啊把体内这些浊气啊排出来了，气滞打通了，气血进来了。淤血慢慢不就散了吗？胃肠不淤血了，自然就知道饿啊，吃东西了。这就是药油啊，起重要作用的开始啊。说白了啊，你死不了了啊，放心吧。
1: 嗯，是的，真的是像高老师您说的这样。我那天放完屁之后啊，我就饿，我就喝了小半碗粥，喝完了就没像以前那么胀的难受了。
0: 哦，
1: 就觉得那股堵在胸口好久的憋气啊。要顺下去了。
0: 嗯，好好。
1: 哎，从那以后吧，我就呢坚持按照要求啊去吃这个药。
0: 嗯，
1: 我才吃到记得不到一周吧，我脸上的水肿啊就消下去了，原来穿不上的鞋呢，现在脚呢能够放进去了。
0: 嗯，好。
1: 哎，喘的呢也没有那么厉害了，原来躺在那里啊我都觉得气上不来。嗯，现在呀、啊，靠着枕头呢，都能安安稳稳的睡个半宿了。
0: 好，
1: 哎呦，这时候我知道我是死不了了。
0: 嗯，好。
1: 嗯，真的，嗯，我这吃了三盒半了，现在不光呢，哎呦，自己能照顾自己，吃完晚饭呢，还能在小区里呢，就是慢走两圈。
0: 嗯嗯。
1: 有谁见到我啊，都说我恢复的老好的。
0: 嗯。
1: 对，你看我还有这个高血压呢，也好了不少。我原来吧，都吃着降压药。血压呢还经常的高，
0: 嗯，
1: 我现在血压呢就是平稳多了，
0: 好好，
1: 头也不晕了，哎呦，真的是太感谢这个药了，
0: 嗯，
1: 哎，这次便宜嘛，和他前天我表姐啊和我连视频的时候呢，告诉我，他说台里卖8毛钱一粒，让我呢多买几副药接着吃，哎呦，我才知道你的电台在讲课，
0: 嗯，好好，缘分啊，三香药油啊，起死人肉白骨，在你身上啊。完全不过分呐，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这要是心脏病的大问题啊，长效救心丸，现在国补报销以后啊，一粒要仅需8毛钱。我就建议啊，一定要用够啊，三副药最好。订药可以拨打啊，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报上你的大名就行了。因为一粒8毛钱的活动啊、哦、随时就要结束了啊，你得抓紧报名吧，好吧。
1: 哦，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就去订三副药。那、您先忙吧、也谢谢你啊，救了我的命啊、感谢您的。
0: 不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肯定会享受一粒只需8毛钱的特惠，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

0: 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三副药，三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长效救心丸，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主任，我要报2个三副药的。
2: 啊，
1: 我和我老伴都用呢。
2: 好啊。
1: 我吧，哎，还想要2个玲珑急救药盒啊。我感觉这个急救药盒老有用了。
2: 嗯，
1: 你吧，今天讲的就是那旧的心衰那个。
2: 嗯，
1: 要是如果没随身携带这急救药盒，那人就危险了。
2: 对呀，啊，我无论何时何地啊，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啊，我都是随身带着的，因为我太知道它的重要性啊，救急。啊，你们是新朋友啊，还是老朋友啊？说一下。
1: 我老伴儿吧吃7天，我用半个月，算是新朋友吧。
2: 哦，已经用药了啊，就算是老朋友了。都刚吃没几天是吧？
1: 是，高主任，用的时间不长。
2: 啊，
1: 但是效果都不错呀。
2: 哎，好，
1: 我先说一下我这半个月的效果吧。
2: 嗯，
1: 我吧今年65，老伴儿大我8岁。
2: 哎呦，
1: 我是这个冠心病，哎，严重失眠，还有这个频发室，就是早搏2连率呀，啊，跳一下呀，就是停一下，可难受了。
2: 啊，
1: 哎，医生就给开的25那个贝塔乐克，让我吃半片儿啊。
2: 哦，
1: 我这吃上这药吧，早搏就能好点，但是吧，就浑身累，特别乏呀。
2: 对对，副作用。
1: 哎，哎，对，后来吧，医生说我这2天吃1次贝塔乐克，累和乏就稍微能缓点。
2: 嗯，
1: 但我这手脚凉啊，而且睡不好觉啊。半个月前吧，去早市卖牛肉的那个周琴就和我说，
2: 啊，
1: 因为怕他知道我这心脏不好，我老在他家买牛肉10多年了。
2: 嗯，
1: 一来二去吧就熟了。
2: 啊，
1: 他说吧，隔壁的摊位卖猪肉，他家爱人心梗。
2: 哦，
1: 吃一个药叫救心丸给治好了。
2: 哦，
1: 检查了说不用下支架了。我吧一听说不可能，你说这救心丸是顶药，怎么可能治好病？
2: 哦，
1: 哎，后来问卖猪肉的，细打听才知道这是长效救心丸。
2: 嗯，
1: 我吧听了2天节目，我就买这药了。
2: 哦，原来是这样的啊，这就是口口相传的效果呀，用得好自然会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推荐啊，都是好人的啊。那你用上半个月的时间，现在都有哪些明显变化了？说一下啊。
1: 我吧第一天按要求就吃药，晚上啊睡觉就睡踏实了。
2: 哦，
1: 原来吧翻来覆去的呀，就到后半夜就合不上眼呢。嗯，不知道瞎想啥呀。
2: 啊，
1: 那天吧吃完药不到10点就困了。
2: 哦，
1: 一觉吧就睡到凌晨3点多， 没洗衣。

0: 也没被这心脏跳的难受醒啊。
1: 啊、
0: 哦，哎，醒了之后也不觉得浑身发懒，就觉得舒服呀。
1: 嗯、好啊。
0: 才吃四五天呢，手脚就慢慢缓过来了。
1: 嗯，
0: 原来呀，这手脚从早凉到晚呢。
1: 嗯，
0: 捂被窝里半宿都热不了啊。
1: 嗯，
0: 现在白天出门遛弯，手都是温乎的呀。
1: 哎呀，好啊，温通啊，温通了。
0: 是啊，吃到现在半个月，你猜怎么着？
1: 嗯，
0: 早搏基本都没了。
1: 哎呦，太好了。嗯
0: 嗯，我自己吧，数那个就是脉搏。原来吧，跳一下停一下、
1: 啊、
0: 现在稳稳当当的跳啊，
1: 好好好，
0: 也没有那种突然咯噔一下那种难受劲儿了、
1: 哦、
0: 我和老伴儿你说，就自从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啊、
0: 贝特勒克我就没用过呀，他、
1: 哦、
0: 也不再犯不舒服，浑身也不觉得发沉、
1: 嗯、
0: 乏累了，出去买菜我都能爬三楼，现在都不怎么喘了。
1: 哎呦，你看多好啊。这就是一物降一物的效果啊！我一直和大家讲，檀香药油啊，其中含有的是正电荷的檀香醇，直透心肌细胞啊，精准作用在窦房结、方湿术啊这些受损的细胞区域，补电稳律羟基通脉护心，给你的心脏啊充能量，修复瘢痕，强化传导，让心脏啊窦房结。拥有啊用不完的电负荷，从根源上啊杜绝了你心慌啊乱跳啊偷停还有心脏骤停的危险，明白了吧？
0: 哎，这药真不是一般药
1: 啊，是吧？
0: 我家那个用的也挺好啊。
1: 嗯，
0: 他吧是动脉硬化、
1: 嗯、
0: 心肌缺血、
1: 啊、
0: 老是胸闷气短、
1: 嗯、
0: 吃这七天就最大的改变就是气儿够用了、
1: 哦、
0: 胸口不怎么闷了。
1: 嗯，
0: 哎，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大便通畅了。他之前吧大便干，就应该是吃第三天的时候他就跟我捣鼓说、
1: 啊、
0: 拉出来能有半个洗脸盆那么多的粪便、
1: 哎、宿便。
0: 哎，对，还黑臭的、
1: 嗯、
0: 一下子吧身体就轻松多了。
1: 嗯，
0: 这药我太好了，就感觉用晚了。
1: 不晚啊，只要选对了方法和药，什么时候都不晚。我还是那句话，这我们给治的心脏病啊，必然是做到一治一个准。现在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啊，两个人同时用的话，一定要把握住这个特惠政策，因为一旦活动结束了，那就要恢复原价买了啊。
0: 是，我今天要两个玲珑急救药盒，还要再订两个散服药。我天天听您说、
1: 哦、
0: 散服用药护心17年嘛。
1: 啊，对了对了，没错。那就赶紧啊拨通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去报名啊，别耽误了。祝你们老两口啊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0: 哎，再见。好、
1: 嗯、好。
2: 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北京时间5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良

0: 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那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遭罪，一个呢就是钱遭罪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得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的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它还折磨我们的

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拿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又使劲叫唤呐，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是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炎症的后遗症，吐字不清，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他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儿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也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他儿子这么说的，
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

成的把握我让他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三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您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但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3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哎，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记得比我的清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到公园散步去，两个人现在啊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他会有如此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得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就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肥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会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落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

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呢，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愣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啊，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它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他是国家相关部门批准药名就叫延寿方的金牌国药，你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若无延寿之效怎能叫延寿方呢？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啊，最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啊，关键重要的是什么？药效提升了80倍。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
人家厂家也

0: 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最多指定3副，咱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这一点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跟你通电话啊。
0: 嗯。
3: 我这个手啊都哆嗦了。
0: 哆嗦什么？紧张了是吧？别紧张，慢慢说就行。
3: 啊、
0: 嗯。
3: 我是天天听。
0: 啊。
3: 您就说的是大实话，讲的那个知识啊，我都听明白了。
0: 听明白就好啊，听有所用更好。嗯，
3: 就是因为喜欢您，信任您啊。
0: 嗯，
3: 我也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的这个3代延寿方了。我还没事的时候啊，我给您做了首诗。
0: 哦，做了一首诗，那您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一下。
3: 我给你念一下啊。
0: 哎呀，
3: 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老实人善有大爱，3通延寿把命续。
0: 好好好。哎呀，这个何哲押韵呢、啊、这也特别好啊，非常感谢您啊。
3: 瞎写的。先瞅了先瞅了。我呢是教育部门退休的
0: 啊、哦，
3: 我平时啊在家里边就爱写个诗歌呀、书法什么的，
0: 就陶冶情操嘛。挺好，这也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嗯，
3: 不过这是打心眼里头啊对您说的话。哎，这个话这是发自内心的。
0: 嗯嗯，
3: 这个增强发酵。

0: 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把我几十年的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1: 嗯，
0: 我不遭罪了，我能不感激你吗？
1: 哎呦，其实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者的职责。我看你们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减轻了痛苦，康复了疾病啊，内心呢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啊。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感谢我，反而呢我要感谢所有跟我分享咱们康复喜悦的这些家人啊。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0: 这三副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比我几十年的用药都强。
1: 嗯，
0: 你看现在我说话啊也不咳嗽了，
1: 嗯，
0: 气儿也足了，这个晚上睡觉啊也能平躺着睡了，这身上啊感觉也有劲儿了，不论是呼气还是吸气啊，
1: 嗯，
0: 现在可顺畅了。之前早晨这个天凉嘛啊，从来不敢出门
1: 啊，
0: 这会儿啊我天天早晨起来啊早早的就出去了。哎呀，我就走到外头就锻炼锻炼。
1: 嗯，
0: 你看人家啊，张艺谋都70多岁了啊，一天快走5公里。
1: 嗯，
0: 我才67嘛，我不能输给他呀。
1: 对，生命在于运动啊，咱们越是年老了，越应该给自己啊，指定一些运动的方向。啊，只有运动起来了，这个肌肉啊骨骼呢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支持我们这种身体的健康。嗯，
0: 但是李老师啊，
1: 嗯，
0: 你看过去啊我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1: 啊
0: 后来又发展成为这个肺气肿了。
1: 嗯，
0: 别说快走了，就是上楼都费劲。
1: 嗯，
0: 就算你是不上楼的时候啊，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每年一到冬天呢，我是非住院不可，每年都犯病，但是啊这年年而至，年年而至，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1: 嗯，
0: 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嘛啊，前列腺也不好了，这个尿频不说，有时候啊还尿不出来。你看老同事们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啊，我都不敢去。但是现在用的这个发酵猪药三代延寿方啊，
1: 嗯，
0: 真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问题了，而且这个药啊见效还快，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咳嗽啊减轻了，
1: 嗯，
0: 出气呢顺溜了，我到了晚上啊就能睡个好觉了。
1: 好，
0: 慢慢的啊我这个胸口这块啊也不闷了，也不憋了。我你现在啊，你看我这三副药啊，还有这个8-9天吧就用完了。
1: 嗯，
0: 我就没有这么轻松过，而且你听我这个说话，这个嗓门也是不错了，已经
1: 挺好，挺好。
0: 另外呢，
1: 嗯，
0: 啊，另外晚上呢还不起夜了，尿尿的时候呢也不那么滴滴答答了，能尿干净了。
1: 嗯，
0: 尿的是爽快了，现在啊。
1: 嗯。
0: 我是怎么着呢啊，吃得香睡得着，现在也能跑动了
1: 啊，
0: 这啥都能干了，真是啊像您说的啊，这个人体啊三通疾病无中，我自己啊也琢磨了，如果它没有这个作用，那也不可能起这个名字，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啊，用不用再买几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1: 其实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咱们各方面确实恢复的都非常好啊，您自己也感受到了。巩固这个事儿啊，在延寿方这儿不需要啊，因为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是三代延寿方了，它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话呢，我讲过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啊经过转化啊，它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不存在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这个说法了啊。而且经过增强发酵，它新生出了很多的活性物质，药劲儿就更大了。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提升了，这就是区别。所以说呢，他吃了他就好，使用了他就当事儿，啊，这是第一大特点。 那第二。

特点是什么呢？是准啊。啥意思啊？治疗方向准确。你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怎么来的？老慢支是因为咱们呢机体的免疫低下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场感冒啊，它就留下这个病根了啊。那么我们为啥机体

0: 病情啊，跟你这个脾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是说咱扩张了一下气管或者用点什么消炎药它就能够解决的。第一步通脾胃。另外老慢支肺气肿跟咱们这个肝肾心这三个脏腑的功能也有关联。啊，因为肝肾呢它是藏血和滤血的。心脏和肺呢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都知道他们这关系。啊，心主血脉，肺主气，气行则血行。所以说当我们咳嗽不止还有胸闷气短的时候，其实它是多个脏腑乃至于血脉都出问题所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咱们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咱们凿到这病根上了啊。那方向精准了，这是第二大特点。这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狠呐、啊。那狠是啥意思啊？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了。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最后呢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个物质提取出来啊，就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您有今天这是选择上了三代延寿方给咱带来的啊，也是你自己做了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已经康复了就不用考虑巩固了，到医院里边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
1: 丁老师啊，您说的我相信，我放心了。
0: 放心就行啊，剩下的咱们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以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呢直接找我啊。
1: 好好好，李老师，那你忙着啊。
0: 好，咱们再见。
1: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是您的老患者，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曾经给您打过电话。
0: 给我打过电话。那现在咱们是正在用三代延寿方吗？
3: 我现在都停药了，停药都快2个月了。
0: 哦，那各方面现在一定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3: 是，现在挺好的。哎呀，您看我这个血压最近测啊多少？高压呀、啊，135，低压85左右。哎呦，过去那都得，哎，178。现在这个喘气儿吧，也不费劲儿啊，心脏也有劲儿了，现在也不怕声音了。
0: 之前具体是什么病？
3: 我之前是那个房颤、早搏都有。
0: 哦。
3: 哎呦，那脸色那是难看，就连那个嘴唇呐、啊、都是那个青紫色。就因为这病，我那时候哎呦，活的是感觉是有今天没明天的那种。你说谁不怕死啊？是不是？
0: 是，有心脏病是夺命杀手，无声无息，这是可怕的。一旦我们这颗心脏要是骤停个4到6分钟，这人就完了，谁也抢救不过来。
3: 对对，不过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效，哎呦，真挺好，强的。药劲儿吧也挺大，怪不得说一片儿都能顶80片儿。我就记得哈、啊，我吃上那个当天晚上，哎，我都感觉那个心脏啊舒服多了
0: 啊。
3: 我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哎呦，没想到是真好，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吧，我这心脏跳的呀都挺均匀的，也挺有劲儿的。然后这个脸色吧，也变得就是很红润了。
0: 嗯，
3: 这不最近。我这个外孙女生孩子，我寻思我得去帮忙，所以吧，我就有事没事的就过去照顾一下。因为我之前都不敢想，你说我还能干这个活儿。还有吧，我之前那个甲状腺结节也没了。
0: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什么都想照亮了。
3: 是，真是。人起三通，百病不生。要说治疗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啊。
0: 没错。

0: 咱们中医药啊，博大精深，这都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你再看那西药、西医才几百年，所以说过去这个中药啊，咱老百姓讲话说效果平平，起效慢，因为啥呢？药材质量不过硬，啊，你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这个中药都是什么样的？干瘪的，啊，陈旧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活性的，都是一些草药。啊，那你失去了活性的这个草药，它效果肯定会差很多。另外，这个中药的传统炮制啊，它延续的不好，现在的炮制工艺都比较粗糙，啊，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中药的效果。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啥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啊，它是非常智慧的，啊，而且的话呢，中药它也安全呢。所以你看现如今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也都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目前呢也正是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啊，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真的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啊。老话讲自古中医无绝症，它是非常有道理的啊。您看您这不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吗？人体三通了，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咱们畅通无阻了，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了，那自然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向您表示祝贺。那今天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是这样的，就有个事儿吧，想麻烦你，就是我们家那小姑子哈，岁数不大，今年就52，但是她这个，哎呦，老爷们不行，就整天不着家，也不说挣钱吧，也不往回拿。你看我这小姑子。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是老是找事儿。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整天的就生闷气。你说这孩子吧，在外面还在上大学，家里就他一个人，自己在那个饭店刷盘子干活赚钱吧，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0: 啊，
1: 但最近他也不干了，他那身体吧也不行了，就老感觉胸闷，而且吧，你说他那个手啊，类风湿都变形了就。真的老遭罪了。前几天这不是我们家这个老头过生日哈，他那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帮我做饭，我都不让他干，都让他去就是陪他哥说话。看他这吧也挺难受，挺可怜的。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您啊，就是他这个情况，用咱们那个三代的延寿方能不能行？要是能行的话，我得给他买点。
0: 嗯，听出来了啊，您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咱这当嫂子的挺有样的。小姑子的这个心脏病的话我不用多讲，因为您呢自然就知道效果如何啊，因为咱也是这个毛病。至于他这类风湿啊，也跟脾胃虚弱、机体免疫下降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肾是干啥的？肾是主骨的。那肝是干啥的呢？肝是主筋的。再加上呢，肝肾亏虚，绿血功能下降，风寒湿邪入侵，它就产生了这种疾病了。啊，这个类风湿呢，在咱们中医上讲，它叫痹症，啊，痹症啥呀？不通了。
1: 嗯。
0: 哎，所以选择三代延寿方，咱干啥的？一药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您小姑子这个病用上正对症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挂到嘴边的，那就是标本兼治了啊，直接给你小姑子用上就行。
1: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李老师，那还是1块钱一片吗？
0: 对，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1: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老师。
0: 嗯，
1: 我赶紧给他订药去。
0: 好，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让他跟我联系都行啊。
1: 行行行，那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

0: 受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这个药，哎，治得挺好，我都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3: 有这，其实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是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2: 嗯，是没事儿。
3: 嗯，
2: 你看我家那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3: 嗯，
2: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是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她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3: 嗯，
2: 让她做手术，但是吧她年龄太大了，嗯，她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她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
3: 嗯，
2: 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的不错。
3: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2: 嗯，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就是想问问李老师。
3: 嗯，
2: 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啊？
3: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2: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3: 嗯，
2: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二甲酸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啊，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有并发症都找上来了。
3: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2: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都有10点11点那么高。
3: 嗯，
2: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两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嘛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可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那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3: 哦，
2: 你说我也怎么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我也得看他一眼，对吧？
3: 这都是当妈的就不容易嘛。嗯，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了，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就因为这个糖尿病毒啊，他们都截肢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儿就胀。哎呀，我就心到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都不像人样了。
3: 嗯，
2: 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嗯，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吧他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都需要钱吗？

0: 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一块钱一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啊，我自己呀、啊、可惜了，就花一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交个时间，你看我现在这个病，这咱们的药行不？
1: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哎，那咋整？
1: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你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0: 太好了，
1: 我把三代延寿方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对
1: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三代延寿方您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你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三代延寿方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所以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当天血糖就给你降下来了啊，三天给你降到正常，并发症也会全面的好转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一点钱了，因为一片一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0: 是，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谢谢你，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那我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1: 行，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允许呢，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订三副啊，你可以先订购上一副，咱们先用着，身体一点点健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0: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

0: 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算是用对了。
1: 老朋友了是吧？
2: 对，老患者了。
1: 啊，
2: 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1: 嗯，
2: 也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啊，也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但是我用了不到2副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1: 嗯，
2: 你看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啊这么大，哎，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关键是不疼了，这个腿蹲下去站起来也都可以了。
1: 嗯嗯，
2: 干点活什么的我都感觉不费劲了。
1: 好，
2: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
1: 嗯，
2: 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形了，而且一天一遍还挺好的。
1: 嗯，
2: 哎呀吃饭好了，那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1: 那对呗，那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2: 是啊，像之前呢，
1: 嗯，
2: 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
1: 嗯，
2: 也瘦得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1: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不仅效果起效快，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2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2: 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1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1: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
2: 嗯，
1: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
2: 嗯，
1: 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
2: 嗯，
1: 啊，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2: 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1: 哦，
2: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1: 是痛风吧？
2: 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1: 啊，
2: 然后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对呀，他这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那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1: 对，
2: 嗯，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1: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2: 是，这不是我买了3副药吗？给他拿去了1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以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2: 哎呀，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啊，我们这爷俩这个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哎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呢。
1: 行行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2: 嗯，
1: 啊，其实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2: 是
1: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说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
2: 嗯
1: 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它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滤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你等他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呀、啊。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 你再订上三副，你留一副给孩子留两副、
2: 嗯、
1: 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2: 好的好的，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好好，谢谢您。
1: 嗯，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南。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的四月初六。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政绩观时代说专栏，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政绩观时代说。政绩观时代说今天为您播出第23集，把专责监督履行好，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是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

幸福的有力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纪委要把专责监督履行好，聚焦主责，干好主业。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专责机关，要牢牢抓住监督这个基本职责、第一职责，立足职责定位，自觉担当作为，督促党员干部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做深做实政治监督，更好服务中心大局。作为党管治党的政治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本质上是政治监督，根本任务是两个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纪检监察机关强化政治监督指方向提要求，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作用，更加有力有效推动党和国家战略部署目标任务落实。必须用好政治监督这一督促全党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有力举措，围绕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加强具体化、标准化、常态化的监督检查，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两个维护付诸行动，见之成效。严明政治纪律，坚决清除心怀二志、言行不一的两面人，坚决同危害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言行做斗争，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突出抓好日常监督，使监督常在，形成常态。监督从小处抓起，从日常抓起，使每个党组织、每名党员都处在纪律的约束中，是保证权力运行不脱轨、不偏航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有效防止腐败滋长，把反腐败防线前移，加强日常管理监督，精准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层层设防。纪检监察机关要把监督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压实各级党组织经常性监督责任，综合运用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组织调整、党纪处分等多种方式，推动监督严起来，管住大多数，不断巩固形成敢于监督与自觉接受监督的良好氛围，把严管约束和厚爱关怀结合起来，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既严肃查处滥用职权、失职渎职行为，又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作为者撑腰鼓劲，为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正能量。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聚焦问题，攻坚克难。事实表明，政纪官错位往往伴随权力滥用、责任缺失，催生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必须坚持正风肃纪、反腐一体化。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问题导向，严肃查处新官不理旧账、弄虚作假、盲目蛮干、违背群众意愿、不切实际决策等突出问题，对不收敛不收手、边揪边犯的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切实强化警示震慑，坚持突出重点，紧盯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等关键少数重点对象，盯紧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重点领域，围绕重大政策制定、重大工程审批、大额资金安排等重点事项，持续加大监督执纪力度，同时把握好惩治防辩证统一关系，把严惩腐败与严密制度、严格要求、严肃教育结合起来，坚持风腐同查同治，推动由风查腐、由腐纠风双向发力、同向治理，斩断风腐演变链条，不断提升治理效能，推动两个责任一体落实，形成合力。纪检监察机关的专责监督，既包括对党员干部行使权力的直接监督，又包括对党组织履行主体责任的督促，必须立足监督的再监督，推动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贯通协调，做到协助不包揽、推动不代替、到位不越位，
要将监督成果充分利用起来，针对监督检查、审查调查中发现的共性问题，通过向党委提交报告，向

主责部门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等形式，推动主体责任有力落实。在做好监督的同时，充分发挥协助职责，积极主动为党委落实主体责任提供有效载体，当好参谋助手。坚持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既对准主体责任，也追究监督责任，通过问责推动责任落实。事虽难，做则必成。纪检监察机关要准确把握大局大势，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忠实履行党章宪法赋予的职责，既做好监督专责，又以专责促主责，把监督工作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贯通融合起来，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提供有力保障。

0: 延边为您播报。接下来带您关注生态环境方面的相关消息。
1: 5月1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行实地踏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扛牢生态环保政治责任，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守护延边绿水青山，增进群众生态福祉。
0: 延吉市朝阳川镇凤林沟有两处采伐基地，此前因苗木存活率低，部分树种栽植不符合造林设计规范，被列入整改问题，目前已基本完成整改任务。胡家福深入现场，仔细查看苗木长势和栽植密度，现场听取苗木补植、地块复绿等情况介绍。他说，采伐基地的及时复绿、规范复绿是修复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确保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举措。要严格执行造林作业设计标准，科学确定红松、云杉等树种的配置比例，形成层次分明、搭配合理的林分结构，切实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要密切关注苗木生长态势，针对不同树种的生长习性，精准落实好抚育措施，扎实做好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等作业，有效保障补植苗木成活率，确保苗木长势良好，尽早成林。延吉市朝阳川镇太兴村九水河屯和延吉市惠润小区周边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堆积问题，附近群众多有反映。胡家福实地查看垃圾清理、场地恢复等情况，看到现场积存垃圾已清理完毕，周边环境明显改观。他说，城乡人居环境整治成效好不好，直接关系群众的生活品质，也是对各级干部能不能担当、敢不敢负责的直接检验。要压紧压实行业管理部门和基层党政组织的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做到眼睛向内，紧盯农村坑塘沟渠、城市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周边等重点区域，扎实做好日常巡查和动态摸排，下大力气整治垃圾乱堆、杂物占道、残垣断壁等突出问题，坚决遏制各类生态环境问题滋生蔓延，严防老问题反弹、新问题萌发。在延吉市河南街道白兰小区，胡家福实地了解群众反映的某烧烤店油烟异味问题，认真听取整改进展情况汇报。他说，一桩油烟小问题折射出的是城市治理的大民生，政府有关部门要督促餐饮经营商户严格依规安装启用油烟净化设施。

0: 施。常态化做好排烟管道清理养护，确保治污设备稳定运转，油烟排放合规达标，从源头上减少油烟扰民问题。同时，餐饮经营商户要与周边居民群众多沟通，常商量，以共赢多赢的理念化解矛盾纠纷。要切实发挥街道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前哨作用，聚焦噪声扰民、扬尘污染、餐饮油烟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高频问题，对全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整治，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整治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胡家福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必须不折不扣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关乎各族群众切身权益，关系美丽延边建设的大局。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刻认识抓好问题整改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动真碰硬，逐项盯办，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时保质完成，坚决守护好延边的绿水青山和来之不易的生态金字招牌。要直面问题抓整改，严格对照整改标准和实现要求，不等不靠，主动作为，把任务分解到岗，责任落实到人，从严从快从实抓好问题整改，确保各类问题尽快解决，尽早消耗。要动真碰硬抓整改，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移交的信访件要诚恳认领，照单全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实，及时制定整改方案，能马上解决的抓紧推进，尽快见效，短期内难以解决的要倒排工期，限期消耗，坚决杜绝推诿扯皮、敷衍应付、虚假整改等现象，以实打实、硬碰硬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要建章立制抓整改，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为契机，坚持由点及面、举一反三，深入排查同类隐患，延伸开展关联领域排查整治，系统梳理共性问题、一发多发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健全完善源头预防和长效监管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隐患，规范一个领域，进一步提升泉州生态环境质量，更好满足各族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和期盼。副州长苏庆良周指有关部门及延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踏查。
1: 继续带您聚焦东北超。
0: 5月20号下午，2026年延边足球之乡文化季启动暨东北超延边代表队出征仪式在龙井市海兰江足球文化产业园举行。本次活动以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为主题，由州体育局、龙井市人民政府主办，延边足球协会、龙井市文广旅体育局承办，汇聚泉州足球力量，共启足球文旅融合新篇章。
2: 副州长尹朝辉出席启动仪式。仪式现场，独具特色的民族歌舞与足球活力交相辉映，充分展现延边歌舞之乡与足球之乡的双重魅力。仪式上宣读了2026年延边州足球赛事赛程，公布了2026年延边足球文化推介官名单并颁牌，宣读了跟着足球游延边倡议书，推动足球与文旅深度融合，发布了观赛在延边、消费汇全城、赛事专属消费福利措施，以足球赛事激活消费市场。运动员代表、球迷代表分别做公平竞赛和文明观赛表态发言。州体育局负责人为东北超延边代表队集结授旗。副州长尹朝辉宣布2026年延边足球之乡文化季启动，东北超延边代表队出征。
3: 很荣幸可以代表延边州代表队参加咱们的第一届东北超比赛。前期我们针对这一届的东北超比赛做了有针对性的训练。在比赛上呢，我们会100%的展示出我们平时训练的内容，这个体现出我们延边州敢打敢拼的风格。
2: 多年来，延边球迷始终一路相伴，是延边足球发展坚实的后盾。出征仪式上，球迷热情高涨，用呐喊和掌声为家乡球队助威鼓劲
4: 儿。东北超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准备了100名铁杆球迷远征到呼和浩特。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尽可能拿下，开个好端。
2: 此次出征的延边队以延边龙顶足球俱乐部梯队为班底。

0: 吸纳本土优秀足球人才，历经系统集训，斗志昂扬，蓄势待发。5月23号晚8点，延边队将迎来揭幕战，在客场迎战呼和浩特队。目前球队士气高涨，队员凝心聚力，以昂扬姿态奔赴赛场。
1: 一条路要走多远才能到达？从鸦片战争到天安门开国大典，我们用了109年。从17架飞机飞两边，到海军航母编队常态组织远海实战训练，我们用了75年。我们坚信，真正的国家安全源自国防事业的坚实发展。我们追随先辈足迹，用行动践行不立战功、不下战场的铮铮誓言。我们传承英雄的精神，扛起属于我们的使命，筑梦未来，续写民族辉煌。
2: 国防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
1: 一代又一代人在山的怀抱、海的激荡中砥砺前行，一代又一代人在国防肩负中、在岗位征途上默默奉献。这是你的付出，也是我的，我们共同的付出。
3: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1: 每一寸国土都神圣不可侵犯，每一座界碑都是我们的使命担当。在这条伟大的道路上，我们追寻着英雄的足迹，奋勇前行。目之所及，皆是国防志士；心之所向，镌刻未来荣光。
4: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6。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10度至0上24度；敦化多云，0上9度至0上26度；安图多云，0上8度至0上25度；汪清多云，0上9度至0上23度；合龙多云，0上7度至0上24度；龙井多云，0上9度至0上24度；珲春多云，0上9度至0上22度；图门多云，0上9度至0上23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上10度至0上24度；敦化多云，0上9度至0上26度；安图多云，0上8度至0上25度；汪清多云，0上9度至0上23度；合龙多云，0上7度至0上24度；龙井多云，0上9度至0上24度；珲春多云，0上9度至0上22度；图门多云，0上9度至0上23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0: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1: 美中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张承志作词作曲，静儿演唱的歌曲《延边谣》。一首《延边谣》，唱不尽的是长白山的巍峨，道不完的是图们江的流淌。在这个被称作歌舞之乡的边陲圣地，带你开启一场松弛感拉满的旅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

0: 为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 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

0: 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0: 伊朗称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 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

0: 要快速的育种。
1: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2: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5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3: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

0: 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1: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1: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7: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5: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

0: 四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1: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0: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2: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5: 对，那这个村子在掉了，你都推前面。推了这个，爸爸都堆起啊！快！
6: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7: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6: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7: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6: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8: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7: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6: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7: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9: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1: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2: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1: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

0: 爱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2: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2: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契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1: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2: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2025年度吉林省消费环境指数测评报告发布结果显示，我州消费环境总指数斩获 89.2 分亮眼成绩，已连续三年稳居全省第二位。
1: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州农业农村局坚持与群众呼声校正政绩方向，以一线实践检验工作成效，以实干实际回应群众期盼，推动学习教育向实践深化、向实效转化。
0: 我州开展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系列科普宣传活动。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近年来，我州持续聚焦优化消费市场秩序，完善消费服务体系，提振市场消费活力，不断夯实消费基础设施，全力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优质消费氛围。近日，2025年度吉林省消费环境指数测评报告发布结果显示，我州消费环境总指数斩获 89.2 分亮眼成绩，已连续三年稳居全省第二位。其中，消费创新指数、消费满意指数两项指标双双位列全省第一，消费环境建设成效持续巩固提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这里已正式通过吉林省首批放心消费示范集聚区认定，是我州唯一入选单位。日前刚刚发布的2025年度吉林省消费环境指数测评结果显示，我州消费环境总指数连续三年稳居全省前列，不仅是对我州市场监管、消费维权、消费环境建设工作的充分肯定，也体现在每一处文旅景区、每一家商户的诚信经营和贴心服务。
0: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是我州重点民俗文旅项目，园区以朝鲜族民俗文化为核心，构建非遗加旅游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成为国内外游客体验朝鲜族风情的核心目的地。为筑牢放心消费防线，在延边州及延吉市市场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园区高标准建设标准化消费维权服务站，制定完善的消费投诉处理、纠纷调解等制度，游客消费满意度持续提升。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运营经理孙燕伟。
3: 2026年，园区在严守安全底线、筑牢放心消费环境基础上，新增旨意非遗、特色乡道、萌宠互动三大业态，展开五大升级，以沉浸式体验深挖民俗文化内核，全面提升游客体验质量，同时积极化解游客游览途中的各类纠纷与矛盾，信心解答游客咨询疑问，全力保障游客游玩舒心、消费放心。
0: 河南郑州游客赵女士。
4: 这边的消费环境的话，我感觉还是比较透明的，基本上就是你看到的就是它实际的一个价格，然后也没有什么额外的增值费用之类的，还是比较放心的。
0: 这份安心不仅来自国内游客的亲身体验，也收获了众多境外游客的认可。目前我州已建立了9家国际俄罗斯消费维权服务站，为境外游客的放心消费提供了保障。近年来，泉州市场监管系统持续优化工作举措，聚焦消费维权、信心提振、环境升级等重点工作，不断完善监管服务体系，推动我州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泉州消费环境持续向好。市场监管部门精准整治恶意投诉举报乱象，有力规范消费市场秩序，同时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立体化消费维权网络，夯实维权服务阵地。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环境建设指导处工作人员焦静涵。
5: 泉州已建 ODR 企业244家，消费维权服务站370家，创新打造14家社旅平台示范单位，设立9家国际俄罗斯消费维权服务站，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成功入选全省首批放心消费示范集聚区，联合10部门印发关于依法规制恶意投诉举报行为维护良好消费环境的指导意见，分4批次将186人列入异常投诉举报行为名录。
0: 省市场监督管理厅日前发布的2025年度吉林省消费环境指数测评报告，延边州消费环境总指数 89.2 分，连续三年位居全省第二位，其中消费创新指数、消费满意指数分别以 94.2 分、93.5 分位居全省第一。据了解，2025年度吉林省消费

0: 环境指数测评工作由中共吉林省委党校课题组牵头开展。本次测评围绕消费保障、消费品质、消费安全、消费维权、消费创新、消费满意六大维度构建指标体系，依托消费领域大数据、科学研判行业发展趋势，最终形成本次官方测评报告。
1: 5月21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重点案件2件，来电3件，来信5件，其中延吉市3件，珲春市1件，重点案件1件，汪清县2件，重点案件1件，安图县2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25%；固废类案件1个，占12.5%；生态类案件5个，占62.5%。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
0: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州农业农村局坚持以群众呼声校正政绩方向，以一线实践检验工作成效，以实干实际回应群众期盼，推动学习教育向实践深化、向实效转化。为了改善乡村的村容村貌，州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深入一线，实地查看、倾听民生，研究出可行的方案和措施，助力当地美丽乡村建设。现在敦化市关地镇滴打嘴村与之前有了极大的变化，村里铺着平整的沥青路面，路两旁种着沙果、李子等行道树，各色花朵正开得灿烂，村民们家里的小院收拾得干净整洁，就连柴火都码放得整整齐齐。敦化市关地镇滴打嘴村村民刘峰飞：
3: 在这里生活46年了，以前我们村呢真是脏乱差，人家说是水泥路，我们村就是泥水路。我们村村帮子带领大伙把我们这个人居环境提升上来了，环境也改变了不少，边上啊也栽上了树，也栽上了花，也种上了草，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里生活，心情非常高兴。有一句话说安居乐业嘛。
0: 而在敦化市关地镇柳木桥村，在州农业农村局专家的指导下，水稻育秧工作正有序推进。一走进水稻育秧棚，秧苗如绿色的地毯铺陈其中，稻田已经完成蓄水工作，等待插秧。敦化市关地镇副镇长刘祥国：
4: 针对我镇全域美丽乡村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民生领域信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现场帮助分析根源，手把手传授方法，逐条提出符合我镇实际、能落地可执行的对策，有效破解了堵点难点，规范了工作流程。
0: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州农业农村局坚持开门纳谏，在广集民意中校准方向，坚持一线问诊，在深入调研中破解难题，同时坚持闭环整改，在为民实干中检验成效，建立调研、反馈、整改、督办闭环机制，定期召开专题会议，集中研判调研发现问题和整改进展，推动解决高标准农田管护、惠农政策宣传最后一公里等具体问题794项。通过将问题解决在一线，服务落实在基层，使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州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李少武：
5: 局党组坚持脚步向下、重心下移，成立4个调研指导组，常态化下沉指导，广泛征集群众意见，将反映集中的问题纳入班子问题清单。截至目前，班子成员已深入全州56个乡镇、232个村，与672名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真正做到听民意、查实情、解民忧。
0: 下一步，州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农业农村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0: 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丁一报道。
1: 扎根边疆，榜样同行。
2: 阮超是龙井市三河镇人民武装部部长，多年来他扎根边境，默默奉献，扎实推动三河镇设施完善，产业兴旺，边防稳固。他锚定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目标，以实干破解边境村发展难题，以初心守护边疆安宁。在图们江畔 61.8 公里边境线上，阮超用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奉献边疆的实际行动，为三河镇边境村建设注入了强劲动能。2024年刚刚到任的阮超坚持基础先行，全程紧盯污水管网及排水沟项目，协调解决施工难题，确保如期竣工。如今三河村、北新村已经实现了污水管网全覆盖，群众居住环境显著改善。在提升边境村硬件设施的同时，阮超打出政策加服务加文化组合拳，为74名沿边州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搭建平台，推动11人投身特色产业发展。在三河口岸创建古树咖啡驿站，成为国331沿线的一个文旅热点。沿边州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张家科：
3: 墙面上的壁画呀，都是阮部长跟我们一起干的，还有很多这个颜料啊，都是阮部长帮我们去采购的。最近呢，也是阮部长给我们沟通协调来这6万块钱资金，我们这个咖啡厅的一些设备也可以进行更新换代，也完善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
2: 在三河镇北新村，阮超立足边境资源和朝鲜族文化，积极招商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房屋改造升级、环境提升整治等，让这座充满乡土气息和特色风情的小村庄焕发新机。龙井市三河镇人民武装部部长阮超：
4: 近年来我们积极招商引资，引进不嫌三舍文旅有限公司这家企业，该企业于2025年开始部分民宿投入运营，同时我们积极向上争取358万用于建设北兴村文旅提升项目，加强了北兴村整体文旅环境。
2: 阮超以守边有责、守边尽责的担当，用实干和汗水浇灌边疆发展之花，用坚守和奉献守护边疆安宁。龙井市三河镇人民武装部部长阮超：
4: 到三河工作的这几年，我最大的体会是边境无小事，事事连民心。我始终记得自己的身份，既是基层干部，也肩负着武装部长这份职责。民族团结、边境稳定、群众幸福，都靠一点一滴的实干托起来，责任在肩，不能松懈。只要在岗一天，我就会尽好本分，守好这片土地，不负组织的培养和群众的期盼。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为提升广大群众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的意识和能力，筑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思想防线，近日州科学技术协会联合省科学技术协会学会服务中心、省反邪教协会在延吉市北山街道丹红社区开展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系列科普宣传活动。活动中，州委党校原教育长教授石玉玲以崇尚科学健康生活为主题做专题讲座，通过剖析典型案例，重点讲解了基层干部、广大群众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应如何落实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的良好习惯。随后大家参观了丹红社区科普基地，通过图文展板与现场讲解，了解了如何摒弃不良信息，养成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的经验与做法。活动同步开展健康义诊，邀请省级医院专家为居民提供诊疗咨询与健康指导。据了解，本次活动是2026年延边州科协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系列科普活动的首场。接下来，主办方还将走进高校开展系列科普讲座，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

0: 变，提升青少年群体崇尚科学健康生活意识，助力平安延边、健康延边建设。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希强报道。
1: 近日，500辆滴滴青桔共享单车正式投入珲春市运营，为市民日常出行和游客游览观光增添了便捷、低碳、环保的新选择，进一步丰富了城市慢行交通体系。此次投放的500辆滴滴青桔共享单车串联起城区重点区域，有效减少碳排放，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为边境小城增添绿色活力。目前，共享单车已精准覆盖高铁珲春站、延边大学珲春校区等指定点位，市民和游客通过手机扫码即可便捷骑行，轻松实现随取随放绿色出行。此次共享单车入驻珲春，是响应绿色出行号召、助力地方旅游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滴滴青桔将持续关注出行需求，优化增加停车点位，完善运维服务，做好车辆调度、检修和清洁工作，保障骑行安全便捷，让共享单车成为便民助旅的民生工具，为珲春旅游季注入新活力。珲春融媒体中心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7: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8: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 鼓励。
9: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

0: 0888，珲春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中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正奉。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初6。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夜间敦化有小雨，白天有偏东风3到4级，夜间有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森林火险为4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4到10摄氏度，图门23到9度，敦化27到12度，安图25到10度，合隆24到11度，龙井24到10度，汪清23到9度，珲春22到10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4: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5: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5: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4: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4: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4: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4: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4: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4: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新闻广播的这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说有回音，听不清楚有回音，但是刚才我们监听了一下，然后和外面的记者也沟通了一下，我们这边听是没有问题的呀。那这样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可以再给我们反馈一下，看看还有没有这个声音方面的问题，如果有的话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互动，我们再稍事调试一下设备哈。但是现在的话我们自己听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也希望您及时给我们来进行互动反馈哈。另外呢，如果说您这个觉得声音不好的话，我也建议您可以退出重新再进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会好一点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您也可以继续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的互动直播，可以把您想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问题呢直接打在评论区当中，我们看到之后会给您回复的啊。这朋友说是我的手机问题吗？进来了就有回音，出去就没有了。那我们这个还真没有。您这样，您现在听的，您现在关注的是这个延边新闻广播的这个抖音号吗？您用延边百姓热线这个抖音号来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自己听的时候是没问题的，就是我们您发了这个信息之后，我们刚才正好放这形象的时候自己也听了一下，所以您可以再尝试一下，您用这个百姓热线的这个号再来看一下啊。对，也是抖音号，您现在看的这个是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您可以直接搜索延边百姓热线，它也同样的，我们是同一个信号输出，然后是两路的内容，同一个内容，然后是两路输出，您这个看一下，看看用那个号听的话有没有问题啊。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哈，这个是5月25号，也就是下周一，是第20个全国护肤日。那今年的全国护肤日的主题呢是科学护肤，乐享健康。面对日渐稀疏的头顶，我们是否只能无奈的被迫接受面部的各种斑斑点点，究竟是皮肤病还是衰老的表现哈？那在下周一，也就是5月15号的早上的8:30到9:00，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呢，将会邀请到的是延边医院医学美容科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内容哈。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那您可以在下周一的时候8:30到9:00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的我们针对于全国护肤日的一场直播活动啊。另外呢，今天是星期五，在这里呢也特别提示一下朋友们，稍后呢我们也将会和延吉市交警大队来进行连线，那针对于我们近期收到的一些交警方面的问题、交通方面的问题呢，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集中的回复哈，那您可以稍后来关注。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其他的这个通过新闻广播来观看我们的网友的朋友都来反馈，说是没有问题的，都是正常的啊。那我们这位朋友呢是通过这个百姓热线的这个号呢听是没有回音哈。那这个可能也是这个线路的问题啊，但是如果是我们直播正常的话呢，您也可以就是通过另外的一个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给大家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我们东北超赛事的一个情况哈，这个大家呢最近都特别关注哈，就是因为23号呢，咱们这个东北超就正式开赛了。那究竟有哪些平台来直播？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可以看到我们的比赛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央视频呢，将会全程直播东北超全部三十四场比赛哈。现在呢就已经可以开始预约了。那记者了解到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国家级5G新媒体平台央视频确认将会全程直播2026年。东北超级联赛，也就是我们都说的东北超的全部的34场比赛。那重点的场次呢，还将会在央视新闻的客户端 CCTV5 或者是 CCTV5+频道呢来播出。那这也标志着这场由东北四省区城市球队参与的草根足球联赛首次获得了国家级平台的全赛季的直播支持。那据赛事的组委会介绍说呢，本届东北超呢，咱们一共是8支球队参赛哈，分别来自呢是呼和。

浩特、延边、沈阳、鸡西、长春、通辽、哈尔滨和大连，那所有的球员呢均都是本土的草根选手，比赛的主打的是家门口的热血足球。那5月23号就在本周六的晚上8点，那4场比赛将

0: 您在比赛的当天无法亲临到现场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助威呢，是可以通过央视频 APP 进入到东北超的专区当中啊，因为它是四场比赛，您可以同时来预约，然后可以通过这个不同切换哈，然后来进行观看。东北超的常规赛呢将会持续到8月15号，而且是在周末进行的。那目前呢揭秘站的预约通道已经开放了。这是给大家来介绍的这个央视哈将会呢是来直播东北超的34场的全部比赛。那针对我们延边队的比赛啊，可能我们延边球迷特别来关注哈，那我们还可不可以通过家乡的一些平台来观看呢？这个这里也是可以正式告诉大家了哈，因为之前的时候呢也是没有得到这个确切的消息，所以在节目当中也是迟迟没有给大家做这个介绍哈，那现在呢已经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了哈，那我们这个可以来通过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朝鲜语综合频道，也就是 YBTV1 和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的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也可以全程的来关注我们的延边队的赛事，可以共同为延边队来加油哈。那具体的比赛时间呢，就是23号的晚上的8点。其实这几种观赛的方式，大家应该已经比较熟悉了，因为我们正常的延边龙鼎队的比赛呢，你也可以通过这几个渠道来关注。那也就是说，我们在东北超当中，我们延边队的比赛，您也依然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各个渠道，就是朝鲜语综合频道，然后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的客户端以及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同样可以来关注赛事的直播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呢，咱们吉林省商务厅呢关于扩为吉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品类的一则通知的要求哈。为了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将扩为地方自主补贴的品类。那具体呢是这样的，首先就是扩为品类包括智能马桶含马桶盖，然后智能洗碗机、扫拖地的机器人、照相摄像的无人机、智能料理机和智能音箱。那这些原来是不在我们的家电补贴的范围之内的哈。那我们2026年1月1号发布的这个家电补贴当中，它包括大家电和小家电类哈。大家电呢，就是我们经常熟悉的这个冰箱啊、电视啊、这个洗衣机、空调等等这类的大家电。然后小家电呢，当时是3C 产品哈，包括这个手机呀、然后智能手表哈。那我们这次这个扩围的产品当中哈，就包括了我们新的大家会比较关注的这些智能产品哈。再大家重复一下，像智能马桶含马桶盖、智能洗碗机、然后扫拖地的机器人、照相摄像的无人机、智能料理机和智能音箱哈。那我记得哈，就比如说像这个照相摄像的无人机，还有智能音箱，这个好像应该是首次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家电下乡家电这个补贴的范围之内哈。如果说有购买需求的朋友，您就不妨来关注一下了。补贴标准呢，就是上述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之后，最终的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呢是可以补贴一件，然后每件的补贴呢是不超过1500元。其中呢，有能效或者是水效标识的产品呢，需为中国能效或者是水效标识一级。这个实施时间呢，就是从5月18号开始，已经正式开始了。这个具体的生效时间呢，是以云闪付、新增品类补贴券和各厂商配置完成的时间为准哈。那这里就再一次提示大家，如果说您想要来享受家电以旧换新的这个活动，无论是按照我们之前的购买这个大家电，还是我们这个新增的品类，包括这个3C 产品的话哈，它这个购买的渠道和最终核券的方式都是要通过云闪付的APP， 所以呢就提醒一下您，咱们是可以提前的下载好这个云闪付的 APP， 下载过之后它需要绑定一张和本人同名办的62开头的一张银行卡。您在这个云闪付的 APP 当中啊，就详细会有咱们具体的家电以旧换新的这个政策，它需要你提前先领这个券，然后这个券你领到了之后呢，是需要在当天的24点之前要使用掉的。如果说您当天领券了，然后当天没用，那您明天的时候再用的时候还需要再重新来进 行领券哈。

0: 这个具体的操作的话，如果说您去购买商品的话，这个商家也会详细的和您来介绍。但是就建议您咱们提前的下载好这个云闪付的 APP， 然后呢提前把咱们的这个银行卡绑定好，这样的话呢就会方便咱们在购买的时候的一些操作使用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一则信息呢是和我们的司机师傅相关的哈，就是我们的出租车的计价器的检定工作啊，现在是已经正式开始了。那5月18号呢，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州计量检定测试所已经正式开启了2026年度的延吉市出租车计价器的计量检定工作。那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们，您可以通过延边市场监管这个微信公众号，搭载延吉市出租车计价器检定预约的小程序，然后呢实现线上的便捷预约，现场的快速检定哈。那预约的时候呢，您需要首先来关注延边市场监管这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会点击公众号下方会有一个便民服务这模块，当中会有一个出租车计价器检定的模块，进入到这个预约的界面。那通过这个预约的方式哈，您就可以明确好到底咱们什么时候直接去检定，就避免了您排队然后耗时间没有秩序的这些问题哈。稍后再给大家来介绍这个具体的信息。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高先生的电话。你好高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现在我就想咨询一下咱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这个交社保怎么能改成那个职工筛选那个社保吗？
0: 是这样的啊，咱们灵活就业人员交的这个社保，其实它就是职工的养老保险。因为我们的职工的养老保险，它就是分成两类，就是大体上它就是叫做职工的养老保险。它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咱们就是有工作单位的，那咱们呢就是单位给咱们承担单位的部分，然后咱们个人承担个人的部分，这是有单位的情况。如果没有工作单位的情况的话，咱们交的这个就叫做灵活就业的社保，它其实就是职工的养老保险呀。所以您现在想改的目的是什么？您想改成什么样的呢？
2: 这个是因为啥呢？遇到一个问题啊，我爱人就是他的在职期间就是34个月，
0: 嗯，
2: 不够5年。完了，现在那个就是完了上那个社保局去问了，完了他这个呢，你如果说是在职职工满5年以后，你退休是职工退休。
0: 嗯，
2: 你要是不满5年的话，
0: 嗯，
2: 你就是灵活就业退休。
0: 嗯，
2: 灵活就业退休，女职工就是55。
0: 嗯，对，
2: 职工退休就是50。
0: 嗯，
2: 那你不满5年，你这不差2年多就不合适了吗？
0: 那首先是这样，他今年多大年纪？
2: 45。
0: 他现在是这样，就是如果说您想把这个2年凑齐到5年的情况啊，那你需要怎么办呢？重新，那你现在是没有工作单位呗？他现在是没有单位吧？
2: 灵活就业嘛，
0: 那就是你需要重新再就业，就是你要有工作单位，就是有企业给你以企业职工的身份给你交养老保险，再把那2年交上。
2: 对，我知道，但是现在那个就是，我想还想咨询一个，就是咱就是如果就是咱个体经营户，现在的不是雇佣人员都给参保吗？这个，
0: 嗯，
2: 这个算职工医保还是算是那个？
0: 那就看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就是说因为现在比如说中小企业，那我这个或者是个体工商户，他可以给我的员工来参保。如果是他这个企业个体工商户也好或者企业也好，他是以企业或者是以整体的形式在社保部门立户了，然后呢我是有法人的，然后我在这个法人自己参保的同时我也给我的员工参保，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职工医保。就是说你要取决于什么呢？就是你以这个身份到底在这个社保局的身份是有工作单位的身份，你还是没有工作单位的身份。如果说
2: 我现在想咨询，就是如果就像咱这个如果像上餐饮那个业，就他给上的那个交那个社保是灵活就业社保还是职工社保？
0: 那就还是看嘛，如果这个单位比如我到了这个企业，到了这个比如这饭店，假如说啊这个饭店的话呢，他得是什么呢？首先是这个饭店他得是自己老板给他的员工以他的这个单位的名义在社保局。

0: 开具账户了，然后呢我给我的员工要签劳动合同，签完劳动合同之后证明，因为你是我的员工嘛，那我要给我的员工参加这个养老保险，那这种情况下企业有这个人事，然后有这个负责人把你的这个个人信息就是录到系统当中，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正常的职工的养老保险
1: 啊。那我现在就开不完，就说那咱们餐饮这个怎么去申请这个，就是你说这个
0: 那前提是你得找到这个单位，他这个单位正在给他的企业员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情况才行啊。
1: 我就说如果就是餐饮业就是想办这个但是没有，怎么就去办这些流程，
0: 就是这个单位呗那这样，就比如说我现在是个饭店老板啊，我现在手下有五个员工，我现在想给我的五个员工参保，那怎么办呢？首先呢就是他得拿着他的营业执照，他的所有他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信息啊，然后呢这个到这个咱们社保局去，然后呢他首先是他本人必须得参保，然后呢我要为我的每一个员工我都要劳动合同，签完劳动合同之后这些材料都拿着之后就到社保局去建立这个账户，建完账户之后然后我这个给我的员工参保，同时我的员工参加的这个养老保险当中有一部分是企业需要来支付的，那我这个企业需要我支付这个企业应该支付的这部分，员工呢他自己从工资当中支付他自己的那一部分，这得完成这个流程才可以。
1: 那样的话我就寻思如果像是餐饮咱申请，那如果能申请的这些流程就是主要就是拿营业执照呗
0: 营业执照，然后他的这个企业的这个相应的信息，然后最主要的就是他必须和所有的员工都要签劳动合同，然后到了这个社保局这个去之后，然后企业必须要承担他企业应该支付的部分。
1: 但是这里好像，
0: 所以就是如果说你自己是企业的，我个人想这个把帮他把这个程序都办了哈，那我觉得这个是有难度的，你这个还莫过于就是你爱人找一份就是比如说能正常签劳动合同的这个单位，然后由单位来交，就是你说你自己我去找一个企业说我帮你做这些操作就是为了给你爱人交这个社保，那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
1: 现在就是啥呢，我就是啥就是我们现在干餐饮有个营业执照自己给自己交不行吗？
0: 自己给自己交，那就看你以什么身份交呗。你如果是以我自己就是饭店老板啊，那我现在想给我以企业的这个身份交，可以，当然可以。你给需要给你自己交了之后，你也得要给你下面的这个职工来交。那你给你下面职工的交流当中，我们正常的这个就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你职工养老保险当中有一部分不是统筹部分，不是有一部分是你单位承担的吗？那你得需要你企业得支付你单位承担这一部分。
1: 对
0: 吧，
1: 额度不知道
0: 对呀、额度不仅仅额度高，你这个相对来说你企业承担的这部分是多嘛，然后如果你要是说我虽然是企业的这老板，但是我自己来缴纳养老保险的话，那就是你只交你自己的部分嘛，所以这个你得综合来考量。当然如果作为企业的话，我给我企业员工缴纳养老保险然后签订劳动，这是最好的，而且我们也希望这样，但是这个可能就是根据一个实际情况，然后比如我这个流动性比较大呀，或者是我这个企业规模可能还比较小啊，那我这支付起来可能还有一定难度啊，那这个可能所以有一些这个就是个体工商户啊，他就不会给员工缴纳养老保险，也就存在这种情况吗？
1: 具体这个社保局这个就是想办这个电话有
0: 2706066，
1: 2706066。6066，
0: 对，是的啊，哎，好的，和你说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呢是为大家介绍了咱们泉州的这个出租车，应该是以园区为主哈，出租车的计价器的检定工作已经正式开始了哈。这个呢，如果是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想要来这个检定计价器的话，您是可以来关注市场监管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点击公众号下方的便民服务栏当中的出租车计价器检定这个模块，进入到预约的界面当中哈。那这样呢也就避免了在出租车检定的过程当中的排长龙、耗时间、无秩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通过来关注咱们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实现这个线上的预约哈。那这个应该是非常的方便的。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您预约之后哈，它就会有一个提示，您可以来选择时间，比如说像举例子哈，像这个5月22号，5月19号，周三5月20号，周四5月21号，周五5月22号，然后呢，它这上面会有这个。

0: 爆满和没有爆满未开放，因为它正常情况是只可以预约三天的。然后如果是已爆满的话，它这个下面会有提示已爆满。如果没有爆满的情况下，它这个就是一个白色的，你就直接点击就可以了。然后未开放的话呢，就是暂时这个时间还不能预约。另外呢，它下面还有具体的时间，就上午和下午的时间。上午呢是8:30到11:00，下午呢是1:30到4:00。包括这个上面剩余几个号，就剩余几个人哈，您这个都是可以的。然后右下角点击这个我要预约，这样方式就可以了哈。那目前呢，就是咱们预约平台呢，日检测出租车计价器的数量呢，从原来的40台增至到了70台哈。日均检定的这个效率也提升了75%。那在这个检定的过程当中呢，技术人员呢将会严格按照出租汽车计价器检定规程，对于计价器的计程、续程、计价等一些项目来逐项进行检定。然后呢，采集到的数据呢将会与计价器的数据进行对比和校验。对于检定合格的计价器会当场呢加装签封，对于检定不合格的计价器将会进行调试，并出具检定报告，以确保检定之后的计价器的数据准确、计价公平，切实保障出租车营运者和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哈。那在延边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搭建出租车计价器检定预约平台呢，是力争啊，今年在3个月的时间哈，完成延边市的2600余台的出租汽车的计价器的全部检定工作。那在这里呢，这个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州计量检定测试所也提示广大出租车司机师傅们，根据国家计量相关的法律法规等规定，出租车计价器是国家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必须呢经过法定的计量机构检定合格之后方可上路运营，可以通过错峰预约等方式呢来合理的安排检定时间。预约成功之后呢，到达现场检定呢，请务必要携带好计价器检定手册，然后计价器检定手册如果丢失的话呢，需要到所属的公司来开具遗失的证明之后，方可到计价器的检定窗口来进行补证哈。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您，就是您在去检定的时候预约好时间了之后，是需要携带的是叫做计价器检定手册，如果丢失的话呢，这个是需要补的。那补的话呢，您得需要先开具公司出具的一个遗失证明，然后呢到计价器的检定窗口来进行补办哈。这个具体的办理地点是在延边州市监局的这个办公地点，这个是在延吉市长白山西路哈。您这个直接可以在百度当中来搜索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个就可以直接到咱们的工作地点来进行计价器的检定，或者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如果这个计价器检定手册丢失的话，也是需要到哪里来进行补证的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计价器检定，这个它携带这个手册到市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东侧来进行检定，如果遇到这个雨雪天气的话将会暂停检定哈。那目前呢是可以提前2天来进行预约，每天的8:40开放最新一天的可预约时段啊。那在这里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司机师傅们哈，如果说咱们近期的话，时间充裕的情况下，您是可以来进行预约，因为这个现在刚才也提到了嘛，计划要通过3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完成这个检定工作，所以您也可以根据咱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哈，合理的安排好我们的这个具体检定的这个时间。但是您预约的话呢，它是提前2天来开放这个预约时段的啊。好的，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你也可以直接在评论区当中来进行留言提问，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

0: 工伤保险待遇条
1: 例。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这里也为您做一个预告哈，那稍后呢，在8:30的时候，我们将会和咱们延吉市交警大队的工作人员来进行连线。那针对于我们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交通方面的问题呢，会给予大家一个统一的答复。那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另外呢，就是您近期也碰到了一些哪些方面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意见和建议啊等等。也可以稍后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我们也会直接的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会在下期的节目当中集中给大家来进行反馈哈。另外呢，就是在下周一的时候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咱们延边医院医学美容科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因为下周一5月25号呢是第20个全国护肤日，今年的护肤日主题呢是科学护肤，乐享健康。针对于大家在这个医学美容方面有些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周一的早上的8:30到9:00时候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的节目哈，届时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视频号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互动交流哈。那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全天呢一共是两个大的时段，然后有3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那您可以在这个时间当中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您也想要来进行一些政策的咨询，然后也想来反映一些问题的话呢，是可以在电脑端哈，来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可以直接来搜索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这是我们的官方网站哈，进入到我们的百姓热线专栏，同样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些问题的咨询。如果是通过手机端的话呢，您就直接来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电客户端，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同样来进行一些发帖提问的，我们的相应的职能部门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哈，要进入一段广告。我们看到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有问题哈，稍后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来给您进行回复。那我们稍后见。
1: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

0: 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我们这位叫做天下的网友哈，这是在我们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当中来评论。他说，咨询一下，2003年上班也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社保呢是2009年开始给缴纳的，03年到09年的社保是能补吗？那首先是这样的啊，您2003年上班的时候也签订劳动合同，和09年开始缴纳社保，就是这个期间的03年到09年，这是同一家单位吗？就是如果说您这是同一家单位的话，如果是不同的单位的话，可能这个稍微麻烦一点，但如果是同一家单位的话呢，您这个是需要拿着什么呢？就是您每一年都有这个劳动合同吗？还有如果是有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每一年都有的话是最好，或者是你这个劳动合同是长期的话，能够证明说你03年到09年都是在这家单位工作，这是一个凭证。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您可能没有这个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签不是没有劳动合同，是劳动合同可能签的不是这样逐年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您就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你这朋友说是一家单位是吧，那好，我给你来说哈。一个呢，就是您要看一下你当年03年签的这个劳动合同是怎么样签订的，就它是一个长期的劳动合同啊，还是几年几年的这个劳动合同，就是要证明什么呢？证明咱们03年到09年依然是在这一家单位当中来工作的，这是第一个。如果这个没有办法来判定，或者这个合同上签的不是特别的清晰的情况下的话，那就怎么办呢？就是你找到当时的比如说工资明细呀，或者像这个工资条啊等等，就是这些一系列的